真的，我们十分崇敬您，愿意跟您交朋友，怎么能要你的命呢？哎呀，我是非常感激，我怎么报答各位？哎，要说报答二字，那就贱卖了。来人，拍卖酒宴。有人到上面禀报，回各位当家的，我们抓住马步军兵376人，余者的全都死了，不知道这些人怎么处理。宋江跟您解释，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没有办法，咱们都是朝廷的命官，那么知府请我来，我能不来吗？我就明知的你冤，明知的你屈，我也不敢袒护你。你这一说，我心里头就更清楚了。宋江一笑啊，秦将军，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请有话你就照直说。秦将军啊，有道是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啊。当今天子昏庸无能，权臣当道，你是知道的。高俅、蔡京、童贯、杨建这四个人把持朝纲，非亲而不取，非钱财而不重用，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是苦不堪言。这样的成了几个人一抱拳，五位好汉啊，我这一家人一个也活不了啊。各位好汉高抬贵手，就放了我吧。咱这么说吧，大伙怎么劝秦明也不答应，宋江一时眼色，大家不说了，马上改变话题。好好好，我们不能强人所难，既然秦将军不愿入伙，那么以后再说吧，咱就算交个朋友吧。吃喝完了，秦明站起来了，我还有个要求，如果大家真心放我的话，能不还给我的东西，我打算马上赶回青州。华容易拨了脑袋，那怎么能行呢？我们没别的意思，跟您没处够啊，怎么的你得住一夜，明天再走也不迟，这无论如何得住一夜，不能放你走。你看秦明到了这一步了，再着急也得听人家的，勉强又坐下。宋江吩咐重新排摆酒，宋江又派了几个人专门在这盯着劈了火秦明，马上出去按原计划行事。咱这么说吧，这一晚上清风山也没闲着，谁干什么谁干什么都奉令走了。单说秦明这一觉睡的第二天快到中午了他才醒了，一睁眼日头刺眼了，回忆了一下，对呀，我被抓了俘虏了，呵，我真没心没肺，怎么睡了这么长的时间呢？他刚一翻身，服侍他的人过来了，秦将军你睡醒了啊，睡醒了，马上有人打漱口水净面水，服侍他梳洗已毕，有人领着到前厅，五位头领都在这等着呢，一看秦明来了，大家都站起来了，起身让座。宋江吩咐排摆酒宴，秦明说我一点都不饿呀，你就摆上龙肝凤髓我也不能沾唇了。各位，我心如火急，我打算回青州，不知道你们改变主意没有。宋江一乐，秦将军听这意思，

不能挽留了，您是决心不在这待了，恕我不能从命。好吧，我们说话算数。哎哎，把秦将军的东西归还于他。是。盔头甲胄战裙战袍战马狼牙棒佩剑有专人保管，服饰着秦明平盔冠甲罩袍柱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紧身利落，有人把马匹牵过，众人送出来。秦明作了半天哑话，各位头领啊，我昨天听说还有300多人在宝山上，能不能把这些人也还给我，一起带回青州？锦毛虎燕顺把脸往下一沉，哎，秦将军，你不以为你这么说有点过分吗？你跟他们不一样，那是我们抓的俘虏，恕不能从命。矮脚虎王晶把脑袋也拨了，对对对对，这事我们可不能答应，你一个人走就够意思了。皮了火秦明一看人家不同意，撞了南墙了，不能往下再说了，脸一红，好好好，那我就一个人走。飞身上马，狼牙棒挂好，众人一直送到清风山下，挥手告别。这皮了火秦明啊，也没上清风寨，顺着南边这条大道回青州，一路之上这心呢跟开了锅了似的，啊，我回去我怎么交代？见着慕容知府，见着我的同僚，我是说实话呀，我是编瞎话，我这人还没说过瞎话，编也编不上来，要说实话也太被人小看了。我带去1200名军兵全扔到清风山了，就这一条也够我喝一壶的。倘若皇上降旨怪罪，往轻了说，我这官也算保不住了，悬得乎的就去把脑袋混没了，他这心就没底了。可正在这时候到了青州了，到了青州的南门外，他就是一愣。南门外是官乡，就是住到城外的叫官乡，因为那房子多数都被烧了，还冒着青烟呢，一股辛辣味刺鼻子，往大街上一看是路尽人心。原来这趟街啊是个商业区，买卖铺户十分热闹，离这不远还有个大集市。今儿是怎么变样的？人都哪去了？谁放火烧的？他用眼睛一过呀，伤损的房子也有几百间呢。他赶紧催马到了南门下，再看大白天的城门紧闭，已经落下千钉扎板。这几年也没有这种事儿。怎么青州发生事情了？看这意思如临大敌，有谁攻打青州了不成？哎，怪哉怪哉。他扬起脸来往城上喊，有人吗？快开城啊，我回来了。他这一咋呼不要紧，城头上出现了守城的军兵，手扶垛口往下看了看，你不是秦将军吗？是我呀，快开城。你等等啊，我们禀报府台大人。又等了好半天，就见一把红伞之下赵定一人

0: 正是慕容知府。在慕容的身边背后还站着不少的官员，这怎么可能呢？
1: 大人，冤枉啊，冤枉！
0: 哎呀，冤枉啊，冤枉！
1: 慕容大人，容我有下情回禀，您刚才的确是说错了，我根本就没有投降贼人，我对朝廷赤胆忠心，那可能是别人冒名顶替。
0: 你拉倒吧你！
1: 你还巧言狡辩呢？你已经犯下十大不赦的罪恶，可以抄家灭门。本府代替朝廷要将尔等治罪，
0: 来呀，把他全家都给我砍了！
1: 霹雷火秦明回青州，他催马到了南门下，这慕容往下一探身，看了看秦明，不由得勃然大怒。你说秦明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了，刚想往下说，知府慕容火往上撞，吩咐一声，来，把他的老少十八口都给我推上城头。秦明抬头一看，他老爹老妈媳妇妹子四个孩子亲属舅舅姨娘都把他推到城头上，这秦明就喊上了，
0: 冤枉啊，冤枉！
1: 慕容大人，如我有下情回禀，您刚才的确是说错了，我根本就没有投降贼人，我对朝廷赤胆忠心，那可能是别人冒名顶替。
0: 你拉倒吧你！
1: 你还巧言狡辩呢？你已经犯下十大不赦的罪恶，可以抄家灭门。本府代替朝廷要将尔等治罪，
0: 来呀，把他全家都给我砍！

这也别说秦明，换个咱们谁看见燕如雨发，秦明没办法，一拨马又回了清风山。这回啊，他想清楚了，哼，心说我明白了，昨天怪就怪我在清风山睡了一大觉，这觉睡的可出了毛病了，他们肯定穿着我这套衣服，骑着我的马，化妆成我，带着我手下军兵打着旗号攻打青州，肯定是这么回事。黑灯瞎火的，慕容也没看清楚，误以为是我造反了。我这招可够损的，这谁的主意？回到青峰山，我要查清了，跟他们完不了。来到青峰山下，早有喽啰兵到里边禀报，五位好汉亲自接下山来。花荣就问：怎么秦将军去而复返？把他气得直叫唤。我花荣啊，我有件事情我要问清楚。哦，有话请讲当面。你们五个人当中谁那么缺德，冒名顶替领人去攻打青州？慕容知府以为是我造了反了，把我一家十八口都给杀了，逼得我走投无路，这笔账我是非算不可。小李广、花荣一看他火气那么盛，尽量的低声下气向他解释。秦将军大哥，谁也没想到发生这种不幸，要说我们五个人就存心想调理你，想陷害你，你是屈枉我们了。我们的意思是想请您到清风山入伙，料实小计。您猜对了，昨天呢您吃酒带醉睡着了，我们找喽啰兵里边有一个颇像你的人，穿上你的盔甲，骑着你的马，拿着你的兵刃，打着你手下军兵的旗号佯攻青州。为什么？想断绝你的归路，一心一意想把你请到清风山来入伙。可没想到慕容这小子这么残忍，杀了你的全家。你看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怎么办呢？人这五个人是存心喜欢自己。后来秦明一想啊，天意该着啊，这是老天爷这样给安排的。事到了如今，走投无路，怎么办？只好入伙。要怎么留下那么一句话，死逼梁山，非得走投无路才走这条道。这秦明也愿意入伙，大家非常高兴，把秦明请到清风寨大厅设宴款待。但秦明他是个人呢，就这么几句话就能拉倒吗？喝那酒也是苦的，菜也吃不下去，仍然吧嗒吧嗒掉眼泪。宋江这才说：秦将军，人在中年没有家口怎么能行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我们几个人商量过了，先呢给你娶个家室，有人陪伴你。不，我妻子尸骨未寒，我哪能再续弦呢？哎，不要拘于常理呀。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就是小李广、花荣的妹子。花荣已经同意了，愿意许配将军终身侍奉。

提名一评，那怎么能行呢？花荣也表态了，我们说这话是真的。我妹妹高门不娶，低门不就，也会两下五八抄，耽误来耽误去，到现在23岁还没出阁。我爱喜将军是个人物，愿将我妹子的终身许配于你。你如果愿意的话，得过清风寨，把我的家眷救出来，翟良辰挑吉日就召集你们成亲。大伙儿都这么说，齐明只好也就点头答应了。那么下一步取清风寨怎么个取法呢？有人说调兵攻打，有人反对，有人主张智取。秦明说这么办，现在守清风寨的是镇三山黄信，我跟黄信有师徒的关系，他的能力是我教的，我们俩私人的感情深厚，不用打，只要我去了把话说清楚，我管保黄信也能投降入伙，因为他比我强得多，到现在他是光身一个人，还打着光棍呢，没有家眷的牵连，没有这种牵挂，所以他肯定能入伙。众人一听这个计策是最好的，到了第二天批了伙秦明就带着4个人赶奔清风寨。单说镇三山黄信领着200多名军兵死守清风镇，着急呀，就盼着青州府快派援兵。后来听说霹雳火秦明来了，他挺高兴，没到清风镇，直接去打清风山去了。后来又听说秦明战败被俘，黄信这心呢就凉了一半，这怎么办？倘若则寇攻打清风镇，就凭我手下这点人，我也抵挡不住。正在这时，有人报信，霹雳火秦明求见。哟，秦明回来了，没敢开寨门。他上了寨墙，往下一探身，一看呢，正是老师秦明。一看秦明就带那么几个人，不像敌意，他这心才放下。师傅，您这从哪儿来？黄信呐，把寨门开开，为师见你，有话要说。好吧，寨门开放。黄信把老师接进大厅，命人现查，就问怎么回事。劈了火秦明说话向来不会拐弯抹角，直出直入，把经过讲述一遍，说的全家18口被害，顿足吹胸，嚎啕大哭。黄信也陪着掉眼泪。师父，您今后打算怎么办？徒儿，为师不隐瞒你，我现在走投无路，挺身走险，我已经加入清风山了，我现在成贼了。徒儿，我也奉劝你呀，赶紧弃暗投明吧，你也犯下失职的罪名，那慕容对你绝不能心慈手软，你要跟我走的是一条道，你算便宜，你要不听，他们非收拾你不可。黄进一听把大腿一拍，老师，我跟着您，您怎么走我在后头跟着，您不是加入清风山了吗？我也想入伙，哎，我就为这事感激，也证明黄进光明磊落，是个好人。花荣当面谢过之后，大家一商议，小小的清风镇弹丸之地不能久待，干脆拉着东西上清风山，放火烧镇，带人退到清风山。现在7位好汉占据清风山。宋江第二天跟大家说，各位啊，就是清风山咱也不能待呀、啊，

那慕容知府岂能袖手旁观呢？他必定调动大兵来攻打清风山，就咱们手下这点人抵挡不住啊。大家说怎么办呢？宋江说这么办，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此人叫天王晁盖，现在占据水泊梁山。我听说水泊梁山方圆800里啊，一人把关，万夫难入，那是铜帮铁底。现在有11位好汉占据水泊，不如到那块去入伙，我们大家都会平安无事。众人说我们也知道水泊了不起，但是跟天王晁盖素无往来，人家能收留咱们？宋江一拍胸脯，各位放心，我跟天王晁盖莫逆的交情，我跟军师吴用交情也不错，我领你们大家去，万无一失。好，众人说那太好了。事在紧急，提前动身。说这话3天之后，他们放火烧了清风山，排开大队是赶奔水泊。那么沿路之上，他们都打的是官军的旗号。咱们前文书说了，还有300多俘虏现在也投降清风山，黄信一投降还领了200多人。老百姓也弄不清他们是哪块的军队，都是打着宋朝的旗号，丰州过县也没人敢问，所以他们兵分3队，路上是平安无事。宋江花荣在头前打前站，单说这天正往前走着，眼前闪出一座大山，探马拦旗禀报，这座山叫对影山，就好像两个巨人在那蹲着，正中央是一条大道。哎呀，小李广花荣一瞅这个山势特别险恶，就提高了警惕了。大哥留神啊，我看这地方恐怕要出事。宋江吩咐军兵弓上前刀出鞘，大家都精神点。果不其然，往前走着走着，就听见山坡之下战鼓如雷，这2员大将都是年轻的，其中有一位脚在一处，也不知道打了多长时间了。花荣一笑，我看这才叫吃饱了撑的，这谁跟谁呀？这两个人有什么仇恨如此格斗啊？咱们到跟前看看热闹。花荣在前，宋江在后，军兵在后头缓缓而行，就到了出事地点了。可这阵看得非常清楚，他们也到了近前了，格斗的这两个人也发生了意外的变化了。什么原因呢？就地打旋，两个人攒足力量往回拽兵刃，结果越拽越紧。花荣来了兴趣，宋大哥你看看，我一剑给他们解围，蹭蹭从走兽湖玄天带拽出画眉弓和一支燕尾剑。那花荣叫小李广，据说那李广那是神射呀，直打射哪，他叫小李广，证明他的剑法非同一般。花荣把燕尾剑搭上，前把崔泰山，后把叶公贤，弓开如满月，是剑走似流星啊！喊了一声赵盘山，这支大剑直奔豹尾和狮尾，那么叫燕尾剑，就像燕子尾巴差不多了，里头是刃，锋芒利刃太快，再加上花荣也有力量，

0: 这一箭射出去，正好绞断豹颈，噗，这下就过去了。这两个主乐子可大了，都问好汉休要动怒，方才这一箭是我射的，你是什么人？小可是清风镇的，我叫小李广花荣。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宋江跟花荣他们放火烧了清风山，兵分三队，排开大队是赶奔水泊，路上是平安无事。宋江花荣在头前打前站，单说这天正往前走着，就听见山坡之下战鼓如雷，又打得正激烈，谁跟谁打不清楚。宋江花荣把手往空中一举，挨着那个主，为了装饰掌中的兵刃，拴了一条狮尾。由于他俩打得太激烈了，豹尾跟狮尾搅在一处，拧成疙瘩了。花荣来了兴趣，噌噌从走兽湖玄天带拽出画眉弓和一支燕尾箭。花荣把燕尾箭搭上，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弓开如满月，是箭走似流星啊，喊了一声赵爬山，正好绞断豹颈。这两个主乐子可大了，扑通扑通从马上全摔下去了。两伙军兵把主将招起来回归阵地，穿白的这个主和穿红的这位从地上鼓着身站起来之后，定睛瞧看，什么人？谁发的箭？花荣一匹马过来了，哈哈哈哈，二位好汉休要动怒，方才这一箭是我射的，你是什么人？小可是清风镇的，我叫小李广花荣是也。小，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花之寨？不错，正是在下。哎呦，久闻大名，果然神射。两个人顾不得打了，全过来见花荣。花荣从马上也跳下来，一瞅这俩小伙长得真俊，特别是穿一身红的这位，就像画上画的三国那吕布差不多少。再看看穿白的这位，你要打冷眼儿看不出来，你要仔细看跟画上画的跨海征东的薛仁贵差不多少。这会儿宋江也过来了，花荣一给介绍，宋押司及时与宋江俩人一拍大腿，哎呀，久闻大名啊，没想到二位怎么今儿个走到对影山来了。宋江说，这么办吧，问你们二位尊姓大名，因何在此动手，能不能听我们的话别打了？天下好汉是一家，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儿呢？能不能给我薄面？宋江一出头，俩人果然不打了。一报名啊，大伙才清楚，穿红的这位人送绰号小温侯，姓吕，叫吕方；穿白的那位叫赛仁贵的郭胜。闹了半天，这二位啊都是买卖人，就是小温侯吕方吧，是倒腾水银的，

据说从青海一带倒腾着水银，然后呢到南方去卖。这一次投学文5万两银子，结果走到半道上出事儿，水银叫人抢了，连本丧汤，没法回去交代呀，就领着手下的伙计占据了对影山，在这大家劫舍，落草为寇。他来了没几天，又来了一伙人，就是赛仁贵的郭胜。郭胜也是个买卖人，在陕西西安一带做买卖，也被贼寇给抢了，连本丧汤，走投无路，领着手下这伙人也来到对影山，都想占据这座山头，谁也不服谁。后来两个人是这么协商的，咱们俩分上下论高低，谁胜过谁，谁就占据这座山，败了滚蛋。他们俩打了5天了，哪回也没分出胜负来。今天是第5次，恰好遇上宋江跟花荣。两个人评完了乐了，二位英雄好汉，这又何必呢？据你们二位一介绍，同病相怜呢，我们应当互相帮助才对呢。大家就问呢，那么宋押司，您这是奔哪去？宋江说，我投奔水泊梁山，如果二位愿意的话，放弃对影山，这个地方有什么呆头，跟我一同赶奔水泊。啊，妥了，我们乐意。书说简短，在这个路上收下2员大将，因为这两位也是梁山108将之中的，又凑了500-600人。宋江是非常高兴啊，这人越凑越多他也显眼呢，所以宋江啊格外的留神，把所有的军兵编成5队次第而行，一波挨着一波相距5里地。他让花荣跟着赛仁贵的郭胜、小温侯吕方在后边，他带着燕顺、锦毛虎领着20个人在最前边开道。现在离着水泊梁山已经就很近了，宋江也怕发生误会。你看咱打着官军的旗号，水泊梁山再以为官军攻打来了，倘若梁山再分兵派将，两头打起来，这个损失就太大了。为了避免这个损失，他领着燕顺打前站，去找赤发鬼刘唐、旱地忽律朱贵，这都是老熟人了，先把招呼打好了。所以大队人马在后边，宋江领着20个人带着燕顺往前走。这一天正走着呢，路过一家酒馆，这酒馆就在山脚下。宋江知道原来在这路过，离着水泊还有15里。行了，总算到了地方了，我们也歇歇脚，等着后头的大队人马。他跟燕顺打完招呼，22个人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来到酒馆。伙计出来一看，我要来这么多人，牵马匹的牵马匹，招待客人的招待客人。众人进了屋了，您说这酒馆能讲究得了吗？就是房间大，草顶，干打垒的4壁，屋里这地啊倒挺光滑。众人进屋之后，一下来这么多人，显得屋里有点狭窄。伙计赶紧让座，各位请坐请坐请坐，坐这儿坐这儿坐。就这样还有4-5个人没坐，可把着门这有张大方桌，有长条大凳子，这就一个人在这站着。这个主可能啊来的时间不短了，喝酒喝醉了，往长条凳上一

0: 奔着包裹打呼噜睡大觉，就他这一个人站着一条大凳子。宋江就跟伙计说，你看我们还有几位弟兄站着，能不能跟那位让他迁就迁就，给我们让个地方。伙计说行，他来半天了，你们各位稍等啊。伙计就过来了，我这位大爷，哎，醒醒醒醒，大爷大爷别睡了，醒醒醒，把这位给推醒了。这股不知道怎么回事，揉揉眼睛坐起来，呵，宋江他们一看这家长得真棒啊，跟一桶石碑差不多少。这主一瞪眼睛，什么事儿？大爷，你看我们这客人来了不少，您占这地方太大了，是不是？请您屈尊屈尊，给让让地方。什么？我让地方？有没有先来后到？哎，你他妈势利眼，啊啪！给伙计就来个嘴巴。燕顺是干什么的？那占山的山王，平日说上句说惯了，一句话不投就瞪眼睛，这燕顺就急了，也没跟宋江商议，我噌往前一窜，一把把这大个子前心的衣服给抓住了。你，我看他妈你小子是找揍。可这位呀、啊、也不含糊，把燕顺的腕子给吊住了。你干什么？你想打仗吗？好小子，屋里地势狭窄，有种咱到宽阔地方啊，走走。宋江一看这何苦来了，赶紧过去把他们给分开了。燕贤弟，住手！听我的。燕顺一看宋江急了，把手撒开了，妈放你个便宜，不然老子剥了你的皮。说了两句熊话，躲到宋江身后去了。宋江那个人呢，一向不爱惹事，非常有涵养。宋江拍拍这大汉的肩头，我说老兄啊，消消气儿。有道是五湖四海皆朋友，咱们既然能在一个酒馆吃饭，这就算有缘。方才我兄弟说话不周，动作粗野，还望老兄海涵，我这给您赔礼了。这家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看眼前站这小个长得黢黑，哎，说话倒蛮客气的，这火气啊就消了有一半。好吧，看在你的份上，算了。你说吃饭有没有早来，有没有晚到的？我喝多了在这躺一会儿就不行吗？又不是你们家开的饭馆，你干什么动手动脚的？哦，你仗着你们人多呀，老子不怕。你就有千军万马，我也不惧。燕顺一听，哎呦，来了。燕顺呢就在宋江身后抻着个脖子就跟他犟犟，我你吹什么牛皮呀、啊？啊，你就没有怕的人吗？有啊，我告诉你，当今这个国家这么大的世界，我就怕俩人，我就服这俩人，刨出这俩人老子谁他妈也不在乎。哇，你还真服人呢。那你说你服谁？服谁呀、啊、那你听好了，第一个东海郡柴家庄的小旋风柴进，我们柴大爷，我服他。他叫我站着死，我不敢跪着生。宋江一听他提柴进，还是个熟人啊。那么自己跟小旋风柴进也是过命的交情，但是没打断 他的谈话。接茬往下听着，这位还接着说，第二位那名誉是太大了，家住山东运城县宋家庄的人，人送绰号及时雨宋公明，宋江，我宋哥哥，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除了他们二位之外我没他妈有怕的。燕顺一听也乐了，用手捅了一下宋江，心说来来，这哪来这么个闹包浆啊、哎、宋江一笑，朋友，那么你刚才提面的这二位你都认识吗？废话，不认识我能服他们吗？
1: 哦，
0: 那你提那第二位宋江你见过吗？能胡宝义及时雨宋公明，是吧？不行糊弄我。宋江一晃头，大丈夫行不更名，立不改姓，我能拿名字开玩笑吗？哎呀，真是您！这大汉跪到宋江面前，倒身便拜，咚咚咚磕了仨响头，这个气氛呢、啊，顿时就和缓下来了。看刚才都要动刀子，这会儿烟消雾散，宋江把他搀起来，朋友，请问你尊姓大名？我姓石啊，石头的石，我叫石勇。因为我身子骨长得结实，这身上都是棒硬棒硬的，所以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石将军，我叫石勇。书中代言梁山一百单八将也有他一份呢。
1: 哦，
0: 宋江说，请坐，石贤弟请坐，没外人，这位是我兄弟锦毛虎燕顺，往后多亲多近。说让伙计调摆桌椅，一看这仗不打了，伙计也挺高兴，问他们吃点什么，宋江点了菜点了饭，伙计张了起来。那么宋江就问呢，贤弟啊，你这是从何处来？你跟柴大官人怎么认识的？
2: 哎呀，别提了，我哥哥，我是个粗鲁人，目不识兵，没念过书，但是我心眼儿可不坏呀。我家原住在洛阳东关外，由于我那是个粗鲁人，好管世上不平之事，他妈的有个财主调戏一个寡妇，我过去一管，这财主挑了我的理了，喝令手下的家奴把我摁到当街一顿胖揍，他还拿了一张片子，派人把我送到巡检司关了一个月。您说我这口气能出得来吗？放出来之后，我磨了把铡刀，半夜间我摸到财主家去了，把这小子一刀劈为两半。人命关天，我在家待不住了，好在呢我们家除了我之外也没第二个人了，我是个光棍汉。就这样我投奔到柴家庄，柴的官人把我收留了，问明经过，深表同情，一直把我掩藏了半年挂零啊。现在这个官司还没算完，我也不敢离开柴家庄了，我就拿柴的官人做我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
0: 哦，原来如此，那么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2: 哎，甭提了，哥哥，我正找您呢，找我
0: 啊！光鞋我就穿坏了两双了，我到孔家庄找过你，到白虎山也找过你，我还到了一趟清风。

0: 山呢。
1: 到哪块都追着您的影子，说您不在，已经走了。后来我听说您领人要赶奔梁山，我是抄袭。后来柴的官人说，你别着急，你先回家听信，我派人去找宋公明。就这样，柴的官人委派我拿着您兄弟一封信前来找你，不然的话我能这么着急吗？不把我累垮了都。啊，宋江这才明白。那么请问贤弟，信在何处？在我怀里呢。石将军石勇把信拿出来，双手递于宋江。宋江心里纳闷，能有什么事这么着急？哎呀，他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手就有点发凉。把信打开一看，上面写的很简单，上写：大哥，今年年初老爹爹不幸病故，现在停灵在家，望你见字之后速回家乡为爹爹安葬，小弟气血顿走。宋江一看，闹了半天爹死了。宋江这好像挨了当头一棒，眼前一花，他引来大祸。石将军石勇把信拿出来，双手递于宋江。宋江心里纳闷儿，能有什么事这么着急？哎呀，他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手就有点发凉。把信打开一看，上面写的很简单，上写：大哥，今年年初老爹爹不幸病故，现在停灵在家，望你见字之后速回家乡为爹爹安葬，小弟气血顿走。宋江一看，闹了半天爹死了。宋江真好像挨了当头一棒，眼前一花，昏倒在地。那宋江是大孝子，那绰号孝义黑三郎，那孝字当头啊，爹说什么宋江听什么。一听说爹死了，能不难过？没有父母，自己身从何处来？那就不像有些人了，爹死了活该，你早该死，他该玩是玩，该乐是乐，根本没拿这事儿放在心上。那宋江则不然呢，众人赶紧抢救，把宋公明扶起来，爬了前胸，捶打后背，好半天宋江才明白过来，又看了一遍信，是嚎啕大哭，顿足捶胸：爹爹，爹爹呀，怎么我就没在您的眼前呢？你究竟得的什么病死的？我的爹呀！乱走，宋江哭的泪中带血，最后勉强止住悲声：唉，家门不幸，我爹爹病故了，我满以为率领各位弟兄赶奔水泊梁山，投奔天王晁盖，可现在事在紧急，我做不到了，我得即刻返回家乡给我老爹爹处理后事。燕顺一听傻眼了：大哥，咱大队人马还都没到呢，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您在这节骨眼上扔下我们不管了，我们怎么办呢？倘若到了水泊梁山，人家不收。

对不能。虽然我不能亲自临里面去，我可以写一封详详细细的书信，晁盖跟我过命的交情，吴学究跟我关系也滞后，见着我的亲笔信跟我去是一样的。活下借用，但这风头可没封，等后边人多带点银子呗。给宋江拿了不少银子，宋江围着腰里头，手中拎着口扑刀，夸了把腰刀。燕顺说：“我们不放心的，你是不是带几名弟兄去？”“不不不不，一个人我也不带，就我一个人方便。”各位啊，咱们后会有期，爹爹。宋江哭着离开了酒店。他一走了，这帮人全傻了。等了大半天，这大部队是陆续开到。小李广花荣提着火秦明镇三山黄信，白面郎君郑天寿矮脚虎王英都到了。最后是小温侯吕昌赛仁贵的郭胜领着对影山本部的人马也到了。这么多人呢，在外边打野盘，扎下帐篷。这锦毛和燕顺把大伙召集在一起，把发生的事情讲说一遍，又把石勇叫过来向大家做了介绍。众人一听全傻了，这事儿闹的，哎呀，既然哥哥走了，我们只好自己投奔水泊梁山吧。好在哥哥临行之时给留下一封信呢，这事谁负责呢？叫锦毛虎燕顺和小李广花荣两个人拿着信打前站，书说简短，他们就找着旱地忽律朱贵。朱贵是水泊梁山的头领，他专门来上仙人呢，就在外头扎的帐篷，屋里边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就把几位头领请到里边。旱地忽律朱贵杀了100只羊，免了6头牛，还勒死100多只狗，不然的话这么多人分不过来呀。好在人家饭馆都有积蓄，把这6处饭馆的东西全集中在一起款待众人。当天晚上他们住的时候，朱贵呢到水泊凉亭放起响箭通知梁山里边。到了第二天，先后来了10条大船呢，把这些人分批运进梁山。等到了金沙滩，穿过3道碗子城，天王晁盖、军师吴用、副军师陆云龙、公孙胜、第4把豹子头林冲、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日鼠白胜等人全都接出来。说到这儿，这个白日鼠白胜的事儿咱交代几句。在当初咱说过，他贪了官司了，押到济州大牢，被定成死罪。后来经过吴用花钱上下打脸，把白胜给买出来了。要不怎么叫有钱能使鬼推磨，该死了还能买活的。就这样，白胜早就到了水泊梁山了。安下他咱不说，晁盖呢一定听着这个信儿了，有这么多的豪杰来投奔他，而且是宋江介绍来的，哪里敢慢待？所以有一个算一个，列全都相见。

起锣鼓鸣鞭放炮，非常隆重，把花荣、秦明等人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各位英雄彼此见过，手挽手走进聚义分仓厅，各通了姓名。汉帝忽悠朱贵把宋江这封信交给天王晁盖，晁盖看完了非常惋惜，这怎么说呢？功名来了有多好，偏赶这阵家中出事，你们那阵就应当挽留，不让他走就对了。燕氏说，我们多派弟兄大探功名的消息，实在不行我们就得武力解决，也要确保他的安全。晁盖派下人去暂且不提，那么来这么多人，这个座次得重新排一排，谁是头把谁是二把，这玩意儿不弄好了容易发生矛盾。经过双方协商，最后一致做出决议，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当然是天王晁盖，二把智多星吴用吴军师，三把陆云龙公孙胜，四把豹子头林冲。这五把呀原来是赤发鬼刘唐，后来来这么多人就得让刘唐委屈委屈，往下串一串。小李广花荣坐到林冲的肩下，是做了第五把金交椅，风是风火是火，一口气回到运城代管宋家庄。他到宋家庄什么时候？正好是中午，宋江也顾不得了，朝廷现在正在抓他，这些都让他脑后，恨不能一步到家里头见爹的遗容，好好哭一顿。但是呢，这街上有行人呢，本庄本土的有人就发现宋江，先是一愣，他怎么回来了？都知道宋江贪了官司，可有不怕事的人呢，就过来打招呼，您回来了三哥。怎么叫三哥呢？宋家庄啊，90%都姓宋，差不多就是一个老祖宗，这是大排行的称呼，有叫三叔的，也就叫侄子的。宋江一一打过招呼，但都没深谈呢。宋江到门首了。

0: 屋，左邻右舍，本家本族的，他来不少人来看望宋江。宋江呢，当然不能跟他们说实话，敷衍了几句，众人离去，就剩他们爷仨。宋江这才说：“爹呀，您身子骨这么硬实，而我太高兴了。可是呢，我接着那封信，我就信以为真了，把我都急死了。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你眼睛都哭肿了。看来爹有你这么个儿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三郎啊，你知道为什么我叫你回来吗？你想我，这是一方面。最使爹不放心的，就是你在外边接触的那些人哦。我听你兄弟说了，那些人都是三头六臂，还有一部分人不守法度，都是山大王啊，身守五支令，全守就要命，不服朝廷管束，无法无天。你好交朋友，什么人你都交，你要跟那帮人在一起混，你非学坏了不可呀。爹，我每当想到这件事，我是心惊肉跳。孩子，咱家谈不上书香门第，但称得起是安善良民了。你不要忘记忠孝仁义这四个字啊，朝廷再不对，那是朝廷，咱们可是当子民。您方才说的那些人，什么无王无法乱胡行，其实不然，我交的这些朋友都是天大的好人呢。他们为什么占山，是逼得走投无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要袒护他们，没有好人，好人能反对朝廷吗？这些大逆不道的人迟早得不了好结果呀。三郎啊，你是我儿，你娘早就不在了，爹我要负起全责的，只要我有三寸气在，我绝不让你走了偏道啊。能听爹的话不？跟他们彻底一刀了断，再不要有什么来往啊，不然的话你早晚非遭罪不可呀。能听爹的？宋江一想啊，没必要跟爹爹争论了，争论到什么时候，我们爷俩也不能合在一块儿，相反父子感情还得决裂。宋江也就敷衍他们，爹您放心，而一定牢记在心。
1: 好，好啊，但愿你口心如一。
0: 儿大不由爷呀，有不少年轻人都这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但我也管不了你了，你要好自为之。不过呢，你记住爹一句忠告，倘若你对着我不知道，再要跟那帮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要叫我知道了，我就不承认有你这么个儿，你也别回这个家，你也别认你这个爹。老头说到伤心处，呜呜的哭起来。宋江心里一翻个，理解爹爹的心情，疼儿子替我担心。宋江一想，可也是，我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吃喝不愁，我也犯不上造反呢，我也犯不上造反呢。朝廷虽然昏暗，虽然权臣

往后我注意也就是三哥反您是明白人，我大字不识啊，我是瞎扑哧，只要您呢能记住这件事，就是咱们家中的幸福。说着老头也不哭了，告诉宋清，你哥哥回来了，买点肉，咱们爷仨好好的吃几顿。吃什么几顿？这饭菜还没等做好呢，外边就开了锅，嘟嘟嘟嘟嘟嘟，汪汪汪汪汪汪，是人喊狗吠。宋江就站起来，脸儿就变了，变了。光顾谈这件事儿，我都忘记我现在的身份了。我是国家严拿的逃犯，我身上还背着人命呢。甭问，我一进庄村被人看见了，肯定官府普天下的犯人都罪解一等。这我听说了，如果是真的，我犯不了死罪呀。坐牢就坐牢，我也省着东躲西藏这么混日子。你们去开门去。哎呀，这宋太公啊，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搁了，还仗着宋清年轻，胆子还壮点，到外头把门开开了，但见灯球火把亮子又松，来了100多号，为首的郓城县新上任的马快班头，一个叫赵能，一个叫赵富，亲哥俩。原来的马快班头，插翅虎雷横、美髯公朱仝已经调任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看这玩意儿差这么大关系，要那二位仍然在郓城县，这事儿就好办了，起码能给宋江通风报信。换个旁人当然就不一样了，这二位跟宋江从来没打过交道，黑脸的。这一进了院里头，凝眉瞪眼，我宋江在吗？宋江呢？宋江赶紧挺身而出，二位，在下就是宋江。哈，好大的胆子，敢做敢当，可也不错，抓起来。当差的呼啦往上一闯，拿绳子把宋江捆起来了。宋江他爹赶紧过来，二位高抬贵手，我儿身犯国法，理应治罪。我听说帮金长江中午进的宋家庄，街上那么多人都看见他了，什么样的人没有吧？你别看表面上也打招呼嘻嘻哈哈，暗地之中到官府就报了信儿了，所以掌灯之后官府这才来人。闲言少叙，吃喝完了，俩当头就站起来了。我说老爷子，公事公办啊，这是上知下派，我们也身不由己，把女儿我们就带走了，要求二位多加关照。那没说的，走走走走走。外边准备一辆车，把宋江招上去，赶奔县衙。等他走了，宋太公也后悔了，我糊涂，我糊涂，我不该把我儿子骗回来，这不送到虎嘴里去了。宋清就说，爹，事到如今你着急也没用了，哪怕破产也得给我哥哥打点官司。对对对，宋清啊，快点准备钱呐、啊、明天你就赶到县署前去打点。哎，

里怎么打点咱不说。到了第二天，知县升堂了，知县还是那个知县，叫石文斌呢，跟宋江的关系还不错呢。知县一听说宋江被抓回来了，就一皱眉，心中暗想，我你怎么不远点跑啊？你在外头已经漂流了二年多了，你再待一个阶段就与这官司了结了，你怎么还回来？没有办法，只好升堂。有人把宋江推上来，宋江规规矩矩跪在堂口之下，罪犯宋江叩见县太爷，免。石文斌往下看看，宋江不但没瘦，还胖了，小肚溜圆，心说你真没心没肺呀你！看来你名义上流落在外，实质上你是有好朋友，你享了福了。想罢多时，把脸往下一沉，正胆大的宋江杀了人畏罪潜逃，就应该罪加三等。我请问你，你承认犯罪事实吗？阎婆惜是你杀的不？大人容禀，承认阎婆惜是自己杀的。为什么杀的呢？阎婆惜做些风流的事情，由于我管束他，他不听，语言不合，我失手将他杀死，千真万确，把手印也盖上了。知县拿过来看了看，点点头，好吧，押了下去，把宋江收监了。第二天宋清就来了，不惜银钱上下打点，而且这知县衙门的人都跟宋江熟悉。这么说吧，别看宋江蹲监坐狱，一点罪没遭着，这石文斌石知县还想方设法减轻宋江的罪名，后来定了罪了，说宋江误伤人命，击杖二十，发配江州牢城，这是最大的优待了。当然了，老宋家花的钱也管用啊，不然的话也得不了这个结局。宋江非常高兴，等这一天把宋江带上来，宣读了罪状之后，知县当堂签署了公文，给宋江脸上赞上字，卡上金印，命两名戒差张千里外押解宋江赶奔江州牢城。临走这一天，宋江提出要求，要见见老爹，见见兄弟，官府也允许了。老头在宋家庄坐着车赶到县里头来的，一看儿子身穿醉衣醉裙，肩上夹着七斤半团头圆夹，披头散发，当爹的能不心疼吗？宋太公哭了，儿啊，你受了罪了。爹爹，千万不要这么说，我杀了人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能得这样的结局，儿还没死，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爹，您放心，到江州牢城营我好好干，我尽量争取早日还家，您可千万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的时候，奉公守法，侍奉老爹爹。

0: 看如何？
1: 但愿如此。看这样子，三年五年我还死不了。儿啊，我最不放心的那个事儿，你可别忘了啊！奉公守法呀，这就等于还债。还完债一身轻，回家来咱们吃喝可不愁啊，别想藏着。
0: 因为有旁人，老头没深说，意思告诉宋江，你呀就去伏法，千万别跟那些绿林人什么水泊梁山的打交道。宋江明白，爹您放心他，而说过的话指定算数，一定不让爹爹操心就是。宋江要告诉兄弟宋清，我走之后家里的事情全靠你了，好好侍奉爹爹，我相信很快我就会回来的，哥哥保重吧，这是给你准备的银子。哎呀，宋江说我从来就没短过钱，你多带点吧。这宋江身上带了二三百两银子，哪有一个配军身上带这么多钱的，他真是例外了。要说他们家对宋江那太够意思了。另外老头又给每个借差送了十两银子，让他们好好关照宋江，就这样洒泪分别。等出了运城县不远，张千李万回头看看没人，我宋押司来来，你等等，什么事儿？把这玩意儿打开，这玩意儿在脖子上夹着多别扭啊！我们给您拿着，那合适吗？没什么不合适的，就这么回事吧。事关就有私，是私就有弊，睁一个眼合一个眼，就这样把家给打开了，当差的给背着，另外叫宋江把头梳一梳，换套衣裳，这醉衣醉裙太扎眼，叫人看上后还有差不多的都是英雄好汉。宋江这一路上什么罪也没遭着，这张千李万还绝对够意思。可是这天往前走着，锣声响亮，被人拦住去路，三人大吃一惊。等宋江往对面一看呢，哎呦，是熟人啊，领队的正是水泊梁山头领之一赤发鬼刘唐。刘唐手里拎着把鬼头刀，手下的喽啰弟兄一字排开，把道路拦住。刘唐往前紧走了几步，大哥，哥哥，总算把您截住了，请上受小弟一拜。刘唐等施完了礼之后，拎起这把刀来，奔两个借差就来了，把俩借差吓得腿肚子转筋，躲到宋江身后。哎呀，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大爷快点救我们。宋江把脸往下一沉，贤弟且慢，你要干什么？哥哥，我奉天王晁盖所差，在此恭候大驾，我都等了三天了，好不容易把您盼来了，不杀他们两个干什么呢？杀完之后跟我们进水泊梁山，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吃香的喝辣的，何必受这种罪呀？哥哥，还留他们吧。哎，贤弟此言差矣，想我宋江贪了人命，今天发配江州乃不幸之中的大幸啊，怎好胡来呢？贤弟啊，感谢天王晁盖晁大哥，也感谢各位头领。

0: 包括兄弟你，我谢谢你们。不过不能做犯法的事情啊！我宋江愿意到江州牢城营前去受苦。我哥哥，你这宋江狠不狠？我们对你这么好，你还要亲手杀我们？哪知道宋江把刀夺过来之后，横着自己脖子上了。贤弟啊，你是不是逼哥哥我抹脖子？你要真杀这俩借差，我也不活了。你看好不好？
1: 别，
0: 哥哥，哎，好吧，哥哥，听您的。那就留下他们俩这条狗命。不过哥哥，我没法交代，大家都等着你呢，你得跟我进一趟梁山。不必了，我方才说的话希望你给我转达，日后我再拜会各位头领。我在路上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还要赶路呢，厌恶了时期都要受处罚的。兄弟，你请回吧。那怎么能行呢？我回去我怎么交代？正说着，身边背后马褂轮铃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来了100多马队，为首的是一文一武，文的头戴道巾，身穿武服，腰系丝绦，手拿拂尘，面如冠玉，三绺墨然，俩眼倍儿亮。再看武的，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腰悬宝剑，就拦住宋江。上回书说到宋江发配，这天往前走着，被人拦住去路。领队的正是赤发鬼刘唐。刘唐瞪眼珠子过来，要揪这俩劫差。俩劫差都尿了裤子了，饶命，饶命！宋江一伸手，把刘唐的鬼头刀夺过来了，把刀给我，不用你伸手，我杀他们。哎，好吧。俩劫差一听，更完了。你这宋江狠不狠？我们对你这么好，你还要亲手杀我们？哪知道宋江把刀夺过来之后，横到自己脖子上了。贤弟啊，你是不是逼哥哥我抹脖子？你要真杀这俩借差，我也不活了。你看好不好？
1: 别，哥哥，
0: 哎，好吧，哥哥，听您的。那就留下他们俩这条狗命。不过哥哥，我没法交代，大家都等着你呢，你得跟我进一趟梁山。不必了，兄弟，你请回吧。那怎么能行呢？我回去我怎么交代？正说着，来了100多马队，为首的是一文一武，文的头戴道巾，身穿武服，腰系丝绦，手拿拂尘，面如冠玉，三绺墨然，俩眼倍儿亮。再看武的，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腰悬宝剑，手提长枪，走兽胡，宣天带着弯弓插箭，小伙长得倍儿帅。来者非别，文的智多星吴用吴军师，武的小李广花荣，奉天王晁盖所差来迎接宋江。二人从马上跳下来了，拉住宋江的手，哎，无限的感慨呀。吴学究就说：

0: 宋江哥哥，让您受惊了。无论如何，你也得进梁山呢、啊。你不去怎么能行？刘唐说：“我劝了半天了，人家不赏脸呢，怕耽误时日，打算借路而行，就不朝面了。我这拙嘴笨腮的，我也说不到点子上。那你们二位看着办吧。”你看这个花荣跟宋江交情莫逆，吴学究跟宋江那就甭提了，这两个人的情面这么一靠，宋江实在没办法，心说其实我这么做呀，正好跟我爹说的违背，我对不起我爹，可没有办法呀。就这样连两名借差带着骑了三匹马，起身奔梁山。怎么坐船，怎么进浦子城，咱不必细说。宋江这一到水泊梁山呢，这梁山开得过了，礼炮齐鸣，还奏起军乐，全山的人全出力迎接，21位头领列队恭候。等宋江出现在众人面前，天王晁盖撩衣跪倒：“贤弟呀，想当年要不是你给通风报信，哥哥焉有今日啊！你是哥哥的大恩人啊，我们就盼你来呢，你赶紧快往里请。”有人抬过爬山虎，让宋江坐上。这俩当借差的也跟着享福了，他们也坐上爬山虎，有人抬着，这玩意儿颤颤悠悠的，还真舒服啊。这俩借差一看，这宋江可真惹不起呀、啊，真有人缘，真有威望。这水泊梁山这么多当大头头的，对宋江是毕恭毕敬，这样得罪了宋江，这帮人谁惹得起呀？所以张千里外从心底对宋江那羡慕的是五体投地。到了中平大厅了，爬山虎落地，宋江他们跨步出来，有天王晁盖、军师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披着火秦明、镇三山黄信、赤法鬼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汉帝忽律朱贵、石将军石勇，哎呀，众人陪着走进大厅，让宋江坐正座。那宋江怎么能呢？谦让再三，天王晁盖这才分宾主落座。晁盖传令，全山隆重祝贺，今天放假一天，就为款待我兄弟。在大厅上排摆了酒宴，席前众人问宋江，这路上受罪没受罪？究竟你有什么打算？很多人都提出来叫宋江干脆别走了，你要舍不得杀这俩借差也留下，就在咱们水泊梁山入伙了。晁盖说，我把头把金角椅让出来，兄弟你就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宋江闻听苦笑了一声，各位啊，我多谢圣卿啊，想我宋江无非是运城小吏，有何德能感受众位如此热爱呀、啊？我心里头觉着非常惭愧，但是我不能从命啊， 咱们都是自家弟兄，我有什么说什么。这次我回家见着我爹，我爹根本没死，为什么把我骗回去呢？对我不放心，就怕我走了下道误入歧途。我也不怕各位不爱听，就怕我入伙。当然了，他是老年人，想法看法跟咱们都不同，说的也不对，但是我是当儿子的，我怎么好跟我爹爹争竞呢？可是我已向我爹打了保票了，只要他老人家有三寸气在，我一定听他的，我绝不能到梁山来入伙啊！各位弟兄，千万体谅才是。众人一听，全没词儿了，知道宋江是大孝子，后来兜着圈子劝宋江，怎么劝也不行。宋江非要按着原计划到江州牢城营去受罪去，期满之后人回家，人家是好人，一家人团聚。后来天王晁盖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大家不能强人所难，既然我兄弟不愿意，咱就别勉强了。扭回头来问宋江，贤弟，你诚心实意要去江州受苦？
1: 是，
0: 千真万确。好吧，那就希望兄弟一路保重，有哪些困难派人给我们捎了信，赴汤蹈火我等万死不辞。宋江点头，吴用一看实在留不住了，只好写了封信交给宋江。大哥，这封信您带着，要到了江州牢城营，那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此人姓戴，叫戴宗，人送绰号叫神行太保，那是个正人君子，够交啊。咱们什么交情跟他什么交情，不分彼此，无话不谈。你拿着封信交给他，他肯定关照哥哥。
1: 哦，好吧。
0: 宋江把信接过来揣到怀里了。本来宋江啊现在就想走，那大伙能答应？死说活说，把宋江留在梁山上住了三天。这三天宋江是坐卧不宁，说话都语无伦次。众人一瞅，实在不能再留了，宋江没这心思。在第四天头上列队欢送，大家是洒泪分别呀。吴学究晃了晃脑袋，嘿，心说死比梁山，死比梁山。宋江还没到那步，到了时候就不由你不来入伙了。安下众人回梁山不提，单说宋江带着两名借差往前走。这两名借差啊，这速度是越来越慢。宋江不明白，就问他们：“二位怎么不舒服？怎么迈不动道？”哎呀，我说宋押司，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啊，
0: 什么事？嘿，你那帮朋友背着你不知道，这个送钱，那个送钱，您看我们俩身上背的都是什么呢？全都是金银财宝，的背不动，压得我们哥俩喘不过气儿来，还哪能走得快呢？
1: 是吗？
0: 啊，这有很多份我们都没要，实在背不动。我宋押司，你这些朋友了不起呀，真都够交，我们太羡慕了。
1: 宋江一看啊，这才发现俩人的腰里头都缠满了，出来金子就是银子， 那玩意儿它能不沉吗？

0: 当然宋江心里热乎乎的，对这些弟兄是无限感激。宋江呢又担上心了，告诉俩劫差，注意啊，咱们身上带着这么多金银，容易招惹是非。哎，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天正往前走，眼前闪出一道大岭，界石牌上站着朱红的大字，揭阳岭。要翻过大岭就属于江州关了。张千里外抹了一把汗，哎呀，谢天谢地呀，可算快到地方了。宋押司，翻过这道大岭往前走十里地叫揭阳镇，过了揭阳镇就是江州城，总算走到头了。宋江也长出了一口气，三人翻过大岭，累得气喘吁吁，饥肠辘辘，往岭下一看，道边有一座酒店，看见没，咱们到那歇歇，好好吃他一顿，可以可以。就这样仨人翻过揭阳岭进了酒店了。这酒店里边空无一人，就一个伙计在柜台趴着打盹儿。一看外边进了客人了，伙计站起来，哎呦，欢迎欢迎，三位请坐请坐。没人喝酒啊，爱坐哪儿坐哪儿。把着门，仨人坐下了。两名劫差把腰刀摘下来放到桌上，把水火棍戳到墙角，把腰里头那大包啊解开。哎呦，这身上觉着可轻快了，就把这包裹塞桌子底下了。一个没注意，扑通，发出这么一种声音来。酒店这伙计看得清清楚楚，用眼睛一瞄，心中高兴，嘿嘿，来财了啊！甭问，听这声，里边金银财宝是少不了啊！伙计顿时来了精神，擦抹桌案，三位吃点什么吗？宋江说：“不怕贵，也不怕多。”好酒好菜尽管来，
1: 好来了。
0: 煮的熟牛肉，酱狗肉，炒的菜，摆的凉碟，端上来四壶酒，把碗都擦个倍儿亮，筷子吃碟都放好了，又打过热手巾板，他们每个人都把脸和手擦了擦，开始喝酒。一边吃喝，宋江就打量这伙计，一瞅这主长得可不善良啊，身高九尺挂零，腰大十围，面赛铜锣，胡子呲呲的，像使秃了那毛笔头差不多，俩眼睛往外努努着，满脸的横肉。这宋江可就有点担心了。伙计，你过来，我打听点事
1: 儿。大爷，您说吧，什么事儿？
0: 离江州还有多远？
1: 50里。
0: 从我这算起，往前走揭阳镇，揭阳镇再往前走，不到40里就是江州城。
1: 哦。我你这个地点不错呀，
0: 怎么客人不多？谁知道最近一个时期买卖不好做呀，
1: 他没有几个喝酒的，不知道为什么。
0: 哦，这时候张谦嘛，把酒杯放下说话了。我掌柜的，听说这年月路途上不太平，有许多酒店和店房他妈不干好事，动不动

0: 不下什么蒙汗药，动不动就把人迷倒了，整进人肉作坊，把人卸巴了，肥肉扔了，瘦肉包包子，有这事儿吗？
1: 是吗？这事儿可真新鲜，我还从来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那可就好。我你这酒可是干净的，这里边没零碎，哪能的？我三位大爷真会开玩笑，那要是那样你们就别吃。宋江一摆手，哎呀，废话，说这干嘛呀？眨眼之间四壶酒喝没了，俩接差啪啪嘴儿，还没喝够。宋江说还有酒吗？有的是，来，再给来上四壶。又拿上四壶来，换了仨碗把酒倒上，就见这俩借差端起这碗来，嘟嘟嘟嘟嘟嘟嘟，两碗下肚了。
1: 说到这儿就觉得这个脑袋有点不得劲儿。
0: 嗯，说时迟那时快，就觉着天旋地转，扑通扑通，俩人全躺下。宋江拿着筷子刚想夹菜，一瞅他们俩倒下了，就是一愣。你们那意思，你们怎么了？话刚说到这，就觉着舌头根子发麻，脑袋发胀。一瞬之间宋江明白，坏了，我们上了当了，这酒里头有毛病。扑通他也躺下了。那大汉瞅着他们一呲牙，哎呀，你们觉得挺聪明，还拿这话敲的我呢，结果你们是三个傻蛋。哎呀，该着我发笔横财呀。他过来一哈腰，从桌子底下把沉甸甸两个大包拿出来，扑通扑通往柜台上一放，等打开之后一看，哎呦，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呢。哎呀，这得有多少？得值1000多两吧。
1: 不，
0: 2000两也不给。我发财了，我发财了。这位乐的都发了狂了，颤抖着双手把两包银子搁在一个包里头，分文没动，又重新包好了。他到了外头了，往大道上张望，一边看着一边嘴里头瞎捣鼓，什么时候了，怎么还不回来？这仨该死的货呀，你们不是掉沟里把脚脖子崴折了，我这人手不够用，等着你们呢。再不回来，这点银子我独吞了。他捣鼓了一阵，然后到后院去了，把后院的院门开开，有一条毛毛道通一座山洞，外人你可找不着。他到了山洞这学摸了一圈，然后转身又回来了，先背宋江。你看宋江个头不高，有个敦实劲儿，还真挺沉。这大个子背着他，把宋江背进山洞，然后回来又背那俩借差，累得通身是汗，都背到山洞里边去了。好嘛，这座山洞里头是一座人肉作坊，真叫这俩借差猜对了。拿这些过往的客人还真开刀啊，有个大面板，又活面又做活人，他把宋江和俩借差周得上头，转身回到店房来拎那包了。正在这时候，大道上来仨人，

0: 伙计一看，哎，回来了，我就等着你们仨呢，回来把手洗吧洗吧，赶紧把这仨人给卸吧了，这就消了灾了。我三位紧走几步来买卖了，今天咱们是发了横财。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四平山上反隋的联营里边派兵部将，三位先锋官说要连胜三阵。程咬金一听，这是头一次战斗，我们的胜负非常重要，牵扯到我们十八国众位军士的心情，本王亲自给你们官兵料阵。程咬金这说亲自官兵料阵，这十八国的国王就都得跟着下山呐。所以说这四平山上可是好大的举动，旗帆招展，队伍列开，一起簇拥着这三位先锋下了山，来到山下把阵势摆好。三位先锋是一马当先，首一位就是南阳侯武军照，他胯下银鬃马，手中一条亮银虎头枪，催马端枪来到疆场之上，对着隋营高喊，告诉隋营的兵丁到里边禀报，让那杨广出来受死。指名道姓要让杨广出来受死。这南阳侯武云照对杨广那简直是恨得牙根半指长，因为杨广杀了他们全家200多口，给他们斩尽杀绝了。武云照那是从南阳关里边逃出来的，要不逃出来，武云照也性命难保。武云照这一讨的要阵，早有隋朝的兵丁往里禀报，一直禀报到金顶黄罗帐中。像杨广这一禀报，杨广一听对过出了兵了，要讨敌要战呢。杨广看了看满朝的文武大臣，又瞧了瞧这边的靠山王杨林，这边的丞相于文化及。他问于文化及，丞相，今天这十八国的联营里出来了先锋官，要讨敌要战，我们派谁出征呢？于文化及呀，这阵儿心里边犯合计，犯什么合计？于文化及疼苦他儿子于文成都，这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在太原府跟李元霸两个人这一比武较量，李元霸来了一个金锤挂凤躺，这一挂凤躺把这于文成都给挂的吐了一口血。于文成都这口血吐出来，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在那个教军场当中间吐完之后拿土把他盖上的，别人呢看不清楚的就以为于文成都可能胃口反酸水吐了一口，看清楚的呢知道他吐了口血，也不敢声张，知道这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声张出去要是于文化及丞相知道了准不高兴。于文成都本人当然不愿意别人知道他吐了血了，但是吐了这口血说明有了内伤了，这一段时间于文成都就自己好好将养。于文化及悄悄的告诉军营中的医生给于文成都看病，医生说不要紧，吃点补药将养身体就好了。现在呢应该说于文成都这个身体已经恢复了，但是这于文化及疼自个的儿子。于文化及心想，现在这十八国联营里边出来什么人物也不知道，第一个先不能让我的儿子出去，我得派别人出去啊，先试吧试吧，看看他们这山上的人都有几何勇战，然后再考虑我儿子，但能不用我儿子就不用我儿子。所以于文化及出于这么一种心情跟杨广就说了，陛下，以微臣之见，我看这第一阵嘛必须要找一位足智多谋者，我看派我们隋朝的老将军杜彦前去吧。 这老将军杜彦是干嘛的？这杜彦当初曾经跟于文化及一起打过南陈，这个杜彦为人正直，看不上于文化及这一套，有的时候就逆着于文化及的意思去做。于文化及这个人有这么个特点，你逆我之意而行啊，好，我抓不着茬，我记着你，到时候我再收拾你。所以于文化及忽然想起这杜彦来，心想，老家伙，当初你跟着我打南陈的时候，我说东你说西，我说打狗你骂鸡，今儿个我让你先出去试探试探怎么样吧。他你说保杜彦，杨广呢听于文化及的，杨广也觉得杜彦这个人在打南陈的时候见过功勋，军营之中都说杜彦这个人文武全才，善于用兵。杨广于是就说了，照这么说来，左护卫将军杜彦，你出去跟山上的敌军征战一场。杨广这就等于降了圣旨了。杜彦一听，现在这老头已经是57、8奔60的人了，不是当年打南陈的时候的体力了。但是杜彦心里明白，于文化及，你这个老小子是安心想拿我去做试探的，我要是死了你就高了兴了，我要是赢了回来之后等于给你儿子做了一个垫脚石。嗯，杜彦出班跪奏，陛下，既然是敌军堵营讨的要阵，微臣焉能不去出征。杜彦心想，老了老了，抖一把精神。于是杜彦点起了5000随军，胯下骑着一匹花

横，对面马上坐的可是武云照吗？武云照把枪一端，您是杜老将军，这回没叫叔叔。武云照心想，凡属保大隋的我都改了称呼了，大隋朝把我们一家子都给杀了，你还保大隋，你还保杨广，那说明你跟我有着根本上的不同。现在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他叫了声杜老将军，杜老将军，今天怎么是您出兵了？难道说大隋王朝里边就没有点年轻的了吗？你们那个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怎么不出来呀？武云照一说这句话，窦燕说，武云照，该谁出兵自有安排，这个无需你多管。云照，你可要知道，我和你爹爹武建章，我们曾经同生死共患难，征战疆场啊，我们的交情甚厚啊。云照，你怎么和贼人们聚在一起了？与贼为伍，对不住你亡去的爹爹呀。吴云照说，杜老将军，这话您说的好啊，不过我得问问您呐，我全家被杨广杀了，您知道不知道？我的老爹爹上殿骂杨广，您知道不知道？我爹爹指出的杨广罪责哪条是假的？杨广弑父振兄，欺娘戏妹，败坏人伦，作为一个百姓都应该犯一个寡罪，更何况他是万民之主，当一个皇上。孤王我要和丞相于文化及一起出征。这老杨林气坏了，因为薛道恒这个人跟杨林是不错的，如果说薛道恒没死，哪怕战败了回来，杨林也不至于这么大的火。一听这薛道恒也死在疆场上了，杨林心想，于文化及，你要干什么啊？你想把这些个老将官开国的元勋都在这给断送了吗？得，这回我讨旨，我出兵。杨林想，我出兵，我拽着你，你不是丞相吗？我是靠山王，在这个御营里头能拽动你的恐怕只有我了。所以杨林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杨林这句话说的还真是时候，杨林要不说这句话，这于文化及心里边都想着第三个人呢。第三个人谁？韩擒虎，也是一位隋朝的开国老将。可是杨林一说这句话，他要跟于文化及一起出兵，这于文化及听着也都一愣啊。于文化及听，王爷，怎么您要跟我一起出兵？对呀。杨林说，怎么你不能一起出兵吗？你现在是朝中的丞相，想当初你不是陪着晋王杨广也打过南陈吗？杨林一句话点出来了，是啊，于文化及当初也上过前线，也打过仗啊。于文化及看出来了，这杨林心里头不高兴了。杨林一说这句话，不光说于文化及看出来了，就连杨广也听明白了。杨广看了看杨林，叔皇，依您之见，哪一个出兵好呢？杨林说，我不说了吗，孤王出军，带着丞相于文化及。杨广说，叔皇，您是靠山王，乃是朕的靠山，那么化及呢，乃是朕的长相，这一文一武，孤王哪能舍得了啊？你们二位是不能出兵的，除了你们二位，叔皇您看何人出马合适呢？杨林说，陛下，孤王刚才看了看大隋国朝开国元勋没有几个了，结果在这一出去就连死两位老将，再照这样打下去，大隋朝的将士肯定要士气低落。我想我们两旁边

既有文臣又有武将，武将之中不乏年轻之人，为什么不让他们出征呢？我看两个老的死了，这年轻的也该出去了吧。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是不是该出马了？这杨林直接就点了名了。杨林心里合计，预备话题，你的儿子怎么不出兵呢？杨林一点到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也该出马了，于文成都在旁边站着，这脸上有点泛红。为什么？于文成都是想要逃旨出征了。于文成都呢，不知他爹在想的什么主意，他得听他爹的。所以杨林一点到于文成都这，于文成都脸上有点挂不住。接着杨林又说了一句话，如果说我们这个横勇无敌将要是不能出征的话，陛下，那就降旨吧，上太原府不还有一个横勇无敌将的吗？调那个来，谁是横勇无敌谁就出征。杨林现在不客气了，这一说话，于文化及也听出杨林的口气来了。于文化及毕竟是不敢得罪杨林的，于文化及说，陛下，那么就让成都出去打上一仗，看看如何。杨广说，好，朕降旨成都出兵。到这时候，这杨广才降旨。于文成都心中暗想，老爹爹呀，您多余保那两个老将出去，一露头先死俩，结果让杨林指名道姓指到我脑门子上，让我脸上还挂不住，您这何苦来的呢？于文成都想，我现在身体完全已经恢复好了，用不着您为我担心。就这样，于文成都到外边跨骑上自己的这匹赤炭火龙驹，手中端着一条凤翅鎏金镋，点齐了五千随军，三声炮响裂开门旗，一道大旗高挑空中，上绣于文二字。于文是福姓啊，所以于文成都催马来到疆场。于文成都这一出兵啊，对过程咬金十八国的这些个反王全都看见了，一瞧那大旗上面有于文俩字，程咬金说，哎呦，这是不是那于文成都该来了？秦琼在旗脚下看着，秦琼心想，是于文成都，如果要是于文成都出来，我们这三位先锋能不能赢这第三阵，这可就两说着了。为什么呀？秦琼七煞反长安的时候，跟熊阔海他们跟于文成都交过手，熊阔海卖弓仿于文成都嘛，于文成都把熊阔海那弓愣给拉折了。所以秦琼心想，这个人是神力，一般人比不了，于文成都出来，这是我们的一个劲敌，看这三位先锋怎么打吧。于文成都跨下马，手中端躺来到疆场之上。于文成都一到疆场上，第一个上去的是南阳侯武云照。这南阳侯武云照当年在南阳关的时候，兵困南阳关，于文成都站着一门，武云照闯重围逃出来了，但是心里边知道于文成都这是隋炀帝手下的依靠重臣，所以武云照马到疆场，手中把这条虎头枪一端，看了看于文成都，对面来者是于文成都吗？于文成都马躺一横，瞧了瞧武云照，哎呦，我当是什么人，原来是南阳侯武云照。武云照说，于文成都，不要这么称呼我，南阳侯那是当年我做隋朝的官员官职的名称，现在那个名称我再不想听到了。跟你说，我现在是奉明王李自通驾下成臣兵马大元帅武云照。哦，武云照，多日不见，没想到你官职又升了一步啊，不当侯爷当元帅了、啊，给一个反王当元帅。武云照，
你不觉得有辱你这赞英家庭吗？武云照说：“于文成都，你不要在马上用这样的话语跟我讲话。我们全家死在隋炀帝杨广的手内，你于文成都曾经奉杨广的旨意兴兵讨伐南阳关，是我武云照在南阳关里冲杀出来，我们两人没有真正的刀对刀枪对枪的对面厮杀，今天再次相逢，这个机会可就来了。于文成都，你不要以为你胸前挂金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就可以藐视天下。我跟你说，全天下武林中人有意之士知道怎么看你吗？我们都视你于文成都不过是杨广手下一只恶犬，不过是隋炀帝面前的这么一个奴才。隋炀帝万民唾骂，天下十八路反王都聚集在这里截杀于他，而唯有你却为他效力，福保朝廷，我真为你感到脸红。武云照一说到这里，于文成都手中把这躺一端，于文成都微微一笑，武云照，就你们所谓的这十八国的人马想要把大隋朝的队伍给拦住吗？想阻挡圣驾去江都吗？谈何容易，我们两个人马打对面，说多少话都没有用，还是让兵器说话吧。武云照说：“好，看枪！”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武云照这一枪奔着于文成都前胸一刺，于文成都白躺往了一架，南阳侯知道于文成都力大过人，所以他的枪故意的往后一撤，这一躺碰到那枪尖上了，碰到枪尖上，武云照把枪撤回来之后，二马一搓蹬，翻身又是一枪，于文成都用弹杆往外一拨，两人打在了一起，马来马往交战在一起。南阳侯武云照那是武林高手，于文成都那就更不用说了，横勇无敌将，这可真是强手对强手，高人会高人了。但是他们两个人杀在一起，于文成都的力气比武云照大，两人一气打了有二十多个回合，于文成都面不改色，气不长出。吴云照呢，有几次这枪跟他那躺碰在一块儿，吴云照就觉得这个肩膀头有点发酸。吴云照心想，这个于文成都恐怕我拿不下他来。吴云照刚刚想到这儿，那武天锡就上来了。武天锡知道这于文成都是隋朝的横勇无敌将，最厉害的人，光指着武云照一个人不行，熊过还在旁边给出主意了，今儿这仗啊得咱仨人轮班来，武云照打累了你上去，你累了我上去，咱三战一，累死这兔崽子，他就再大的力气咱把他那力气给他耗没了也够他一呛啊。对，所以说到这里，武天锡一摆这对车轮斧，催马就上来，云照下去，让给我。武天齐这一上来，吴云照拨马下去了。武天齐上来，朝着于文成都是一不通名，二不报信，刷刷就两斧子。于文成都白躺半个就架，嘡嘡，两斧子被架出来之后，拨转马头，于文成都在喊一声：“你是什么人？”武天齐把双斧子一举：“我告诉你。”我叫武天锡，托罗寨的大寨主。说完了，马到跟前又是两斧，于文成都白躺又是往外招架，躺斧相碰，大白天瞅着直冒火星子，这说明双方的力气都够大的。两人征战有二十来个回合，熊过海就上来了，熊过海手中把这冰铁棍一端，熊过海看见于文成都气不打一处来，
长安城中宇文成都当着众人之面把他那铜台铁壁保吊弓愣给拉断了，给他来一个当众受窘。所以熊广还一直记着呢，熊广还催马上来喊了一声：“武天锡下去，瞧我的！”武天锡催马下去，熊广还催马就上来，上来也是不容分说，举棍就打。这一棍下来，宇文成都白躺高架，二马错蹬过去，拨转马头，两人在一对面。这宇文成都才看清楚对过的人。宇文成都一看，没想起他是谁来，瞅着面熟，左端详右端详，刚要问你是谁，熊广还把大棍一举：“小子，你甭看，你陪公。”这说陪公，宇文成都马上想起来了，哦，这是在长安城街头卖公访友的那小子。哎呀，他怎么也跑这儿来了啊？两人马又一打对面，熊广还搂头盖顶，这一棍就又砸下来了。啊，停停停停！熊广海心里边老有个不服的劲儿啊，他跟宇文成都这棍和躺老是硬碰硬的干啊，叮个烫，叮个烫，老远一听像打铁一样。这功夫，程咬金在后边一看，哎呦，这熊广海还是厉害，来再助他三通鼓，这鼓又敲上了，这边一敲助阵鼓呢。那边啊，杨林和于文化及感情都出来了，在后边给于文成都官兵调阵。于文化及呢是不放心，怕他儿子有什么闪失。这杨林呢是到底要瞧瞧于文成都在疆场上征战如何。杨林一听对过有人擂鼓助阵，杨林马上吩咐给孤王搬过一面鼓来。搬过一面鼓来，也给擂鼓助阵。这于文化及在旁边一看，心想靠山王杨林这出来我还不好办了，对过那小子三个打一个，这个上来那个下去，那么轮流来，我儿子就再大的本事也扛不住这么干呢啊！要搁着我自个儿应该鸣金收军呢，他怎么擂鼓助阵呢？杨林呢有意的，靠山王杨林心想：宇文化及，你把我们隋朝开国老将弄死俩了，你儿子到疆场上还不好好卖卖力气啊？啊，我给你擂鼓助阵，对过车轮战，我看出来了，我看看宇文成都能有几何勇战。杨林倒不是说有意的把宇文成都给累死，杨林心想：这宇文成都现在看来还可以，我瞧这个勇将。雷把他使到份上，所以他这雷鼓，他这雷鼓，这宇文化及就不能鸣金呐。再者说了，从这军事上来讲，杨林是靠山王，人家、熊广海拨马下去，五云照上来扑棱就是一枪，宇文成都白躺往回招架。宇文成都这回跟吴云照一边打着一边说：吴云照，你们不英雄不仗义，你们要打的话单打不斗，为什么三个人车轮战？吴云照说：宇文成都，你要怕三个人车轮战的话，你就把胸前那牌摘下来，你不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吗？横勇无敌，谁来了你也能战胜，要战胜不了我们三个人，你称什么横勇无敌？宇文成都一听，这回可麻烦了，这三个小子跟我缠上没完了。宇文成都心里就合计呀，这打着打着半天过去了，宇文成都就觉得这肚子里边有点饿了。宇文成都心想，这也不吃饭，后边还一个劲擂鼓，打算累死我呀啊！又一转念，是啊，我是隋朝的横勇无敌将，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不抖威风谁抖威风啊？所以宇文成都摆开溜金掌跟武云照打上了。武云照打了几十个回合，这武天锡又上来了，武云照又下去了，熊过海又上来了，武天锡又下去了，车轮战整整的战了大半天，眼看着日已西斜，这三位愣没有战败了宇文成都，这三位都已经累得满头是汗了，宇文成都呢
脑门子上也就轻轻的出力。

0: 层汗，于文成都自个儿也觉得累了，关键是没吃饭，这肚子里边也饿了，这东西是硬碰硬，叮当的这么干，那是真力气，一点虚假都没有，还得全神贯注啊。不光说于文成都他自个儿觉得饿了，就于文成都那马他也该喂呀，这马现在跑起来也不是那么有劲儿了。但是与此同时，那三位呢也同样是累呀，他们三位也没工夫吃饭呢。程咬金这功夫在后边坐着，在马上瞧着，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得鸣金收军了？熊阔海在七脚下跟这程咬金就说了，我说大德天子，我们三个先锋可是说的，今天又连胜三阵呐，现在您要鸣军，这胜了两阵呢，这阵算胜吗？程咬金说，这阵不算胜，就算和了呗，啊，谁也没打过谁，咱就收兵呗。熊阔海说，不行，先等一会儿，再等等，我就不信我们三个人就干不过他这一个于文成都。正这功夫，有打这四平山上边来了一匹银鬃马，马上端坐一人，头上戴亮银盔，身上穿十八叶锁的连环银叶甲，长得面子银盆，手中提一对八楞亮银锤。谁呀？押粮官裴元庆来了。这裴元庆咱不说吗，是头路押粮官呢。头路押粮官把粮草押来了，押到这四平山上，粮台车卸完了，裴元庆倒在中军帐，到中军帐里边一问，说这人到哪儿去了，说都在山下呢，今天是和随军的首战。所以裴元庆骑着马提着锤由打山上下来，来到疆场上，起脚之下运先见元帅秦琼，向元帅交令，说我的粮草已经压到。秦琼一看，元庆一路风尘劳苦啊，粮草压到，我们军中心里就有了数了，就踏实了，到山上去休息去吧。裴元庆说不累。裴元庆这正年轻的时候，裴元庆说怎么着，前面跟谁打呢？秦叔宝说现在正在三战于文成都。什么三战于文成都啊？裴元庆往疆场一瞧，那是于文成都吗？对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啊。哦，裴元庆说他就是于文成都啊。哈哈，这裴元庆当年在于文成都胸前挂金牌的时候，他跟他爹还是山瓦关的总镇呢。裴元庆跟他爹就说过，要上巴水长安找这于文成都跟他比武较量，要夺他这金牌，不服的，让裴仁吉呀把他给安抚住了。裴元庆心里边一直想要会会这于文成都，老没有得到机会，也老没有见到他，没想到今天在这看着了。裴元庆一看，怎么三个人打他一个人还打不下来吗？可不是嘛，这于文成都力大过人呐，勇冠三军。裴元庆说，元帅我打一仗怎么样？秦琼说，元庆啊，你能行吗？裴元庆说，我怎么不行呢？咱试试啊，我上去，我跟他交战，以五合为准，我要五合赢不了他，我就算败了。秦琼一听，好啊，元庆，那么你就试一试。好，来。裴元庆生力军刚刚到此，他跳下马来，把马肚带紧又紧，扣油扣二分，搬杆成挂坐骑，手中把这一对八楞亮银锤左右一分，双腿一颗飞虎战，这匹马四蹄蹬开，咔咔咔咔咔咔咔，直冲疆场。这个时候上面正是熊阔海跟他打呢，裴元庆喊了一声，熊阔海下来看我的。熊阔海拨马往急撤，裴元庆摆双锤，他又会战于文成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此说到裴元庆来到四平山下，恰逢三位先锋官车轮战大战于文成都，激战了一天没分胜败，裴元庆请战出征。瓦岗山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以及元帅秦琼、秦叔宝都同意裴元庆出马了，于是裴元庆班安任等乘化坐骑，手中一摆这对八楞亮银锤，一声呐喊，催坐骑直奔疆场而来。裴元庆往上一冲啊，武云照、武天锡还有熊阔海这三个人正从疆场上往下撤，三个人由打疆场上撤下来之后，裴元庆这马可就冲上来了。裴元庆这一冲上来，于文成都正是要带马回转的时候，因为于文成都跟武云照等三个人已经是激战了一天了，这一天没吃饭呢。于文成都刚才就觉得这肚子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叫唤，那个意思饿了，得吃点嘛了。于文成都一看他们三个人回去了，好像今天他们这场征战就以没分胜败而终。于文成都拨转马匹刚要往下走，这马刚带了一半，忽然看有打对过又上了一匹银鬃马，马上面坐着这个年轻人，亮银盔甲，手中摆一对八楞亮银锤。裴元庆这匹马一直往前跑着，这边就喊上了，哎，于文成都别走，待我活擒于你。裴元庆一张口就是要把于文成都给活擒了，这于文成都在这不动了。于文成都这个人自从胸前跨上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这个金牌之后，应该说这无异于给他跨了一条锁链子，这个锁链子把他捆绑住了，那就是要让他不能打败仗。于文成都也的的确确不负这个盛名，这辈子没打过败仗，在他的马前一般来讲走过十个回合的都得算是勇将，除了在太原府碰上李元霸来了个金锤挂凤堂让他吐了血之外，于文成都再没败过。所以说在于文成都的心里有一种傲视一切的这么一个表现。于文成都一看对过来的这个小伙子，看年纪也不足20岁，亮银盔甲，喊了一声叫活擒于文成都。于文成都心想，这谁呀？啊，好大的口气，知道我是于文成都还敢说要活擒我，我到底看看他是哪个，我教训教训他。于文成都把这条凤翅鎏金躺在马前一横，定睛往对过一看，于文成都这定睛一看的功夫，裴元庆这匹马就已经来到他的面前。裴元庆到面前把双拳就举起来了，于文成都先喊了一声来将同名，一说来将同名，裴元庆就报了一声裴元庆。说完裴元庆三个字，左手锤和右手锤一前一后流星赶月带动风声，无归奔着于文成都就砸下来。于文成都把这凤翅鎏金躺一横开，先后两锤都给磕出去了。磕出去虽然磕出去，但是于文成都觉得这两锤好大的力气。于文成都暗想，哎呀，这小伙子这劲头比那三位的劲儿都足啊啊！于文成都心想，这我可没想到，闹了半天这是一个年轻的劲敌。接着两匹马错过凳举之后都转马头，于文成都摆凤翅躺照着裴元庆搂头盖顶呼一躺砸下来了。裴元庆摆双锤往外招架开，真的于文成都那躺翅子之颤
宇文成都暗身大职，心想这裴元庆果然厉害。今天宇文成都跟裴元庆两个人这个交战呢、啊，按说两个人的条件状况可不一样。这宇文成都呢，跟着武云照等三位先锋，从早打到晚，激战了一天，拼使了很多的体力。这裴元庆呢，压粮运草走了一道，在马上坐着，悠闲自得，等于是休息了一天。这宇文成都这一天他没吃饭，这肚子里边已经空了，刚才饿得直叫唤。裴元庆呢，一日三餐吃得饱饱的，一顿不少。宇文成都打了一天，应该说现在有点筋疲力尽。裴元庆呢，远路而来，一路上不过是压粮，是一支生力军，诸多方面的条件使他们两个就有了差距了。按说本来这宇文成都啊，他可比裴元庆那个力量大，武艺也不低于裴元庆。要是两个人同等条件今天交战，裴元庆是肯定败北。可是在这么一种有差距的状态下，这一交锋，宇文成都无意中这就失着分了。可是宇文成都这个人呢，生性狂傲，根本就没服这裴元庆。宇文成都心想，在太原府让那李元霸给我来个金锤挂碰躺，那也就是那么一回吧。我想今后全天下再不会有第二个李元霸了。宇文成都想，我得把这个年轻的后生，我得把他战败，给他点厉害。说两个人打了两个照面，当第三个照面到跟前的时候，宇文成都把这躺照着前边，奔着裴元庆就扎过来了。前面这躺尖奔着前胸往里一刺，裴元庆摆双锤往我招架。裴元庆现在是急于要取胜，心想早听说宇文成都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后来我听说宇文成都在太原府被李元霸来个金锤挂凤躺，他输了。我想要会他一直没有机会，今天好容易见了面了，我一定得跟他论个输赢，让他知道知道我裴元庆也不是好惹的。所以他使足了力气，照着他的躺杆往我一架开，接着二马一错蹬，他从左手摆锤奔着宇文成都脑袋上嗡就是一锤。宇文成都横躺往外一架，他横躺往外一架是个苏秦背剑的架势，这躺杆斜着在左肩头上往外一躺，这锤就真的这躺杆上了，嘡啷啷啷啷啷啷一声响，就这一震，宇文成都就觉得心口窝里边一发热，嗓子眼有点发咸，宇文成都就觉得不好。为什么不好？这是先兆。他在太原府啊，跟李元霸两个人比武的时候，那金锤挂上凤躺一较劲，较到一定时候，宇文成都就是这种感觉，接着就要吐血了。宇文成都心想，坏了，李元霸跟我金锤挂凤躺，是我吐了血了。我养了这么多日子，应该说伤势还没有彻底痊愈，今天又碰上激战一天之后，又来了这么个小子，看来他力量很大，我用的劲儿过猛了，又要吐血。宇文成都想，这可不能在两军阵上我吐了血啊，这吐了血的话两边的人都看得见，不像在太原府教军场中比赛呀。宇文成都只好把这个凤翅鎏金躺啪往前又一点，他秣马往下就拜。与此同时，后边鸣金锣响，这鸣金锣谁敲的？宇文化及。咱不说吗，今儿个宇文成都跟武云照等三个先锋足足的打了一天，后边这个催阵鼓是不断的响，谁敲催阵鼓？杨林呐，靠山王杨林哪里鼓？

0: 剑的一劲之敲。老头子一步银然飘洒胸前，这古剑子就不离手，一会儿一阵，一会儿一阵。这余文化及在旁边瞅着杨林，把这余文化及都快气死了。余文化及心想：嘿，这个杨林，哎，这个老家伙啊，他胡子都白了，他俩敲这么半天的鼓，他也不累，哎，他哪来那么大劲儿呢？他想把我儿子活累死，一个劲儿的催阵。哦，我想起来了，这个老小子一辈子没娶媳妇儿，哎呀，他呀没有损耗，所以劲头挺足。这敲鼓，你说他那胳膊也不抽筋，手脖子也不骨折，他一劲儿在这打。嗯，他在这打的话，我还没法敲锣。这晕化就着急，着急的功夫，赶那三个先锋往下一撤，裴元庆往上一闯，杨林这鼓就停了。为什么呢？老杨林要看一看，哎，这人是谁呀？他离着远，老眼昏花的看不清楚，他手打凉棚看裴元庆。就在这个短暂的停歇当中，余文化及又打旁边兵卒手里边就把那鸣金锣拿过来了。余文化及心想：干嘛呀？想把我这儿子给我累死啊？我就这么一个露脸的儿子，累死之后，我们余文家啊，后续香烟的就成问题了。余文化及就跟老杨林打了个招呼：“王爷，一天没吃饭了，该收兵了。”杨林一听也是这个道理，杨林一点头：“啊，是啊。”余文化及这就敲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他这一敲锣，正赶上余文成都这心口窝里一发热，嗓子也是发咸。余文成都左脚尖领凳，左转马头，有打疆场上他就败下来。余文成都往下一败，随军这边早有弓箭手已经拉开弓搭上箭，怕这个裴元庆追赶，要追上来这就乱箭齐发。这边一拉上架势，裴元庆呢没有追。裴元庆在疆场上一带江声，吁！裴元庆心想：哈哈，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你不是天下无敌吗？啊，今儿个碰上我，让我把你打败了，你回去了，这说明我比你横勇无敌将更厉害，我呀超过你了。裴元庆这是踌躇满志，有一种胜利者的狂傲。虽然没有催马追，但是他把这匹马带起来之后，就在这个疆场上跑了个小圆场，来个小圆圈，以此自鸣得意。裴元庆注视着余文成都，这余文成都啊，跑到其脚下，吁！带住缰绳，水镫离鞍，下溜坐马，把这凤翅鎏金镋往马鞍桥德胜沟上一挂。余文化及走两步到跟前，刚要问：“孩儿啊，你怎么样？”这话还没等问出来，就看见余文成都面色焦黄，嘴唇都青了，人也忍不住，压也压不了了，呜呀，一口鲜血吐在地上。
1: 这回余文成都吐这口血，可不像在太原府在教军场当中这样吐完了拿土埋上了。这回所有的绥军将士，包括老杨林在旁边，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光说这边看见了，正在疆场上催马得意的裴元庆，远处一瞧也看见了，余文成都吐血了。裴元庆心想：哈哈，你余文成都让我这几锤打得吐了血了，好，这就证明我真正是胜利了。裴元庆在疆场上冲着随营那边还喊了一嗓子：余文成都，明日再战。还来个明日再战，他一拨马，咔咔咔咔，来到了十八国盟军的旗脚下。他到这儿旗脚下之后，程咬金高兴一条大拇哥：

程咬金一高兴喊了个舅爷，因为裴元庆程咬金小舅子，他要不喊这舅爷，别人谁也不知道。十八国国王到现在才明白，哦，这裴元庆感情是他小舅子。裴元庆心想，哎呀，大德天子啊，您高兴瞎吵了什么呀？裴元庆这一下马，大家伙对他表示祝贺。裴元庆告诉他们说，于文成让我给打吐了血了，回到他们旗脚下，血吐在地上，我看见了。这边得胜回山，回转大营，那边于文化及一看于文成都这口血吐到地下了，于文化及这心里边就一揪揪，心想，哎呦，我儿子这是第二口血了，头一回吐血那是跟李元霸，这回是跟着裴元庆，哎呦，我儿子这个病这回可得好好养养，要不然的话要出事儿。靠山王杨林走到跟前，成都你感觉如何呀？于文成都那是硬汉子，心里边难受也得硬撑着。王爷不要紧不要紧，于文化及马上吩咐人快点搀着回他的寝帐，搀着于文成都回到他的寝帐之中，让他在那个床上先躺下休息，这就吩咐人找军医。紧接着这于文化及马上跟杨林两个人来到了金顶黄罗帐见杨广，跟杨广就把疆场上征战的情况从头一说。于文化及说呀，本应该是我们是大德全胜而回的，十八国这些盟军他们不讲理，派了三个先锋官，有当年的南阳侯武俊道，还有武天锡，还有一个叫熊阔海，三个人车轮战跟于文成都打了一天，最后又上了一个裴元庆，山马关总镇裴仁吉的儿子。这个裴元庆这一来，于文成都一天没吃饭，跟裴元庆打了几个回合，回来吐了血了。一说这句话，杨广一听，马上派镇的御医到他的营中给他看病。杨广派随身的御医啊，就是给皇上看病的大夫啊，给于文成都诊断病症，看病去了。那儿看病去了，杨广瞧了瞧于文化及，又看了看靠山王杨林，如今应该如何是好呢？看来这十八国联军有很多个能人小将啊，啊，骁勇之将甚多，我大隋朝有没有可抵挡者？靠山王杨林说，陛下，为今之计只有一条。杨广说，书皇请讲。杨林说，请陛下速写一道圣旨，派人骑快马飞奔太原府，调赵王李元霸苏到这里，另外孤王我马上传军令，把附近州城府县各路人马齐聚一起到在这里。现在十八国联军据我探马得到的消息，他们有百万之众，我们的人马没有他们多，我们要聚齐120万人到140万人，这样拉开一个大战线，等赵王李元霸来了之后，我们队伍拉开几路出兵，就像当年打南陈一样，可以把这十八国的这些个反军节节击破。杨广一听，言之有理。这马上杨林派人四处调兵，杨广降旨派人专程骑快马飞奔太原府，调赵王李元霸火速到四平山下保护圣驾。圣旨写完了，派专人骑快马去了。杨林这边呢，大隋营盘加强防守，弓箭手昼夜值班，生怕十八国的联军夜晚投营，另外派人四处调兵

韩国公李渊听到这里，一看圣旨，他心里就犯合计，怎么办呢？马上把他两个谋士袁天罡、李淳风给找来了，就问这两位谋士说，现在杨广降旨要调袁霸上前线，应不应当去呀？袁天罡、李淳风说，你要不去那叫抗旨不尊呐，您能不去吗？那得去。哎，好吧，其实从李渊的心里边想，不愿意让李元霸去。为什么呢？自从上回李元霸在教军场金吹挂凤躺之后，这李渊在心里边对他这儿子李元霸就另眼相看了。说实在的，现在天下大乱，随时江山眼看着气数已尽，作为唐国公李渊，他心里边没有想法吗？他也有想法。李渊也想，不定哪天呐，我把旗一扯，我也反了，我也占据一方吧。但是前思后想，现在条件还没成熟，尤其是自己的儿子李世民还跟着杨广下扬州呢。所以李渊心想，这个大事得等着李世民来了，爷儿两个商量商量再说。正因为他想要举旗起事，所以对李元霸这样的无勇之人他格外的看重，心想将来这是我打天下的好儿子。可是现在杨广要调他儿子上前线，又不能不去，于是他又把自己的这姑爷柴绍找来了，跟柴绍一说，柴绍也是这个意见，说那您得派他去，不过呢我跟他一起去，多加小心也就是了。李渊说，好吧，为了使元霸能够安全，要去的话给他带着2000铁甲飞骑队。什么叫铁甲飞骑队？李渊手下有5000名禁卫军，那是特殊训练的，这5000名禁卫军挑选的都是20岁以上30岁以下，血气方刚，好岁数，光岁数好还不行，还得有好体格，还得有好武艺。能进这个铁甲军的必须能一个人打过5人，那才能有资格进这铁甲军。光说武艺超群还不行，还得有好力气，举不动300斤的不能往这里进。光说有好力气还不行，还得有好个头，得1.78米以上到1.85米以下，太高了也不要。怎么那么要求那么严格？你看看，这是精锐部队吗？所以李渊听到这里，说派出2000铁甲军跟随着赵王李元霸够奔四平山去保护杨广。但是这个时候柴绍说了，老人家，有一件事儿您可别忘了，我得给您提个醒。李渊准备派2000铁甲军跟随着李元霸上四平山，这姑爷柴绍提醒李渊说，老人家，有一件事我得给您提个醒啊。李渊说，什么事？柴绍说，呀，您知道吗，这四平山上18国联军，其中有瓦岗军的队伍，瓦岗军的大元帅就是秦琼秦叔宝，而且据我所知，这秦琼他就是18国联军的总元帅。如果元霸要到那里去，两军阵上万一要碰见咱们的救命恩人秦琼的话，可不能让元霸把他伤了啊。要是把这个秦琼给伤了，咱们不就恩将仇报了吗？李渊一听，对呀对呀，是这么回事儿。柴绍，这怎么办呢？柴绍说，您老人家只要有一句话可以让我告诉元霸，让他别伤着自己人，那就可以了。李渊说，这还用问我吗？你可以嘱咐元霸千万别伤了咱们的恩公。柴绍说，好吧，你把元霸给我叫来。马上把李元霸找来了。李元霸来到这里，先给老爹的见礼，见完礼之后，李渊就说了，元霸，当今圣上已经降下一道圣旨，准备让你到四平山前去会战18国的藩王，你愿意去吗？

0: 不知道谁跟谁怎么回事，你要让我去我就去，不让我去我就不去。皇上怎么的了？
1: 皇上让人家给挡住了。
0: 让人挡住干嘛？他不会过去吗？
1: 他过不去了。
0: 他过不去了，他骑马呀，
1: 他骑马也过不去，就得你给他去开路
0: 啊。得我去开路啊，要我去开路那行，
1: 你跟你姐夫一起去。
0: 好，那他跟我一块儿去。
1: 李渊说，元霸，到后宅去跟你的祖母告个别，明天就上路
0: 啊。好，跟我祖母告个别，昨天就上路。
1: 不是昨天，是明天
0: 啊。明天，对，我这昨天明天老分不开。那好了，那就这么着。
1: 李渊霸在这儿告别了李渊，回到自己的宅院里头，到后边跟老太太独孤夫人去告辞，就是李渊的母亲独孤氏。这个老太太整天在后边有一佛堂烧香拜佛，这佛堂里头啊，正面供的是佛像，侧面墙上挂着一轴画，这画上画的就是秦琼、秦叔宝。别看说把那个琼武大仙那庙给拆了，他们家秦琼这画可没摘。前面有一供桌，原来是每天三遍香的，后来一听说这秦琼还活着呢，这香是不烧了，生怕呀活人受香火，秦琼倒运，香不烧了，但是画还在那挂着。每回呢，李渊霸到后边给祖母见礼，见完了礼之后，这老太太必定要让他给秦琼那画跪地下磕仨头，而且嘱咐李渊霸，记住了啊，孩子，这是咱们家的恩人呐。 那个时候咱们全家呀被一伙匪徒给拦截了，要没有这个恩人救咱们全家的命啊，连你都没有啊。李元霸就记住了啊，对呀，没有恩人救命，我就没有了。后来有时候李元霸呀就跟柴少就问，祖母老说没有恩人救命，我就没有了，那恩人救命的时候，我在哪呢？柴少说，恩人救命的时候那阵你还没出来呢。那我没出来我在哪呢？柴少说，你那阵正在半悬空中可哪烂逛悠呢。我逛悠什么？你那个时候正找人家呢，看上谁家去好啊。完了，我看这儿好我就来了。对，那如果恩人把我们一家子都给杀了呢？不是恩人杀了，是那些个匪徒啊，匪徒要把我们一家都杀了呢，那人都死了，自然你也就来不了了。那我要来不了，我上哪儿去呢？那你就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呢，你呀也兴许掏上到别人人家去了，你呢还兴许掏上猪掏上狗了。哎呀我的妈呀，幸亏那恩人把咱家救了，要不然我变成猪变成狗了，是这意思。哎，对了，这李元霸对着秦琼、秦叔宝这图像印象非常深。今天李元霸来向老祖母告别，柴少跟着。柴少先是跟独孤老夫人一说，说明天元霸就要上四平山。老太太一听上四平山前线打仗，这老太太心里边有点挂念呐，对柴少是千嘱咐万叮咛，说元霸这孩子心眼不够用，你可千千万万得关照好了他。他虽然说在疆场之上可能是无勇绝伦，但是人家要是给他一使心眼儿，他就划不过拐来了。柴少说，这个您放心，我不会离他左右。老太太又着重嘱咐李元霸，元霸呀，记住咱恩人没有？记住了记住了，没有他，怎么会有我呢？不是这么说，没有恩人救咱们家的命，就不会有你啊！对对对，没有他救咱家命，他怎么会有我呢？我记住了，我见了他之后，我不打他，我躲着他还不行吗？哎，这就对了。李元霸在这儿给祖母见完了礼。

0: 之后，说明了情况，转身回去，就准备做出发的安排。明儿一早就走，因为圣旨传下，这是刻不容缓的事儿。李元霸由府中人给他帮着安排打点行囊，准备马匹兵器、柴哨呢。晚上回到自己的屋中，他睡不着。柴哨心里想啊，这李元霸带着2000铁骑队，要是倒在四平山下，真要是跟18国藩王开战之后，我敢断言呐，别看你18国联军，就你们手下那个将官，哪个也不会是李元霸的对手。李元霸这是天赐神力，武勇绝伦。柴少就没看见李元霸说累过，没看见李元霸说哎呦我受不了该歇会儿，从来不知道累。这个人要是到疆场上万马军中打起来，他谁也不认得呀，顶多就能认出一个恩人，能认识秦琼。柴少想，我们贾家楼磕头46友都是瓦岗军的弟兄，都是瓦岗军的主要将领，疆场上交锋难免要和李元霸见面，到那个时候杀红了眼，这李元霸要把我们46友的弟兄一锤一个给砸不死几个，这我柴少也是46友之中一人呐，我有责任呐，怎么办？柴少这可真有点急了，他脑子一转，忽然想出个主意来，立即在灯下铺下信纸，提笔就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信是给徐茂公和秦琼写的。这信是怎么写的呢？大致的意思是说现在我准备要跟赵王李元霸够奔四平山。李元霸武勇绝伦，天赐神力，百万军中肯定所向无敌。我生怕碰见瓦岗军伤了我们46友弟兄，万难之中我想起了一个计谋，就请我们46友磕头的弟兄，在征战之时，你们每人头上插一面小黄旗儿，到那个时候李元霸会认识黄旗，以黄旗为标志，不伤自己弟兄，千万千万。这柴少强调这个李元霸的武勇绝伦，同时又讲了弟兄的义气，告诉他们你们一人带一小黄旗儿，说李元霸就可以不打了。柴少为了说得清楚，找了一个小短棍儿，用一个黄布绞了一个3角形的小黄旗儿，他做了个样子，跟这封信放在一起了，派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柴福，是他最信得过的一个仆人，让他立即骑快马，连夜不停，够奔四平山，送往瓦岗军的营内，把这一封密信送去。派柴福，柴福连夜就走了。柴少呢，这才算心里边踏实了踏实。他这个小黄旗儿啊，按着那个样子，他做了2面，柴福带走了1面，柴少自己身上还带着1面小黄旗儿。掖到怀里头，转过天来一大早，李元霸已经收拾好了，柴少也收拾好了，2000名铁甲飞骑队早已经列好了队伍，跟着传旨官，他们这就开始出征。这2000名铁甲飞骑队呀，不光说队伍是精干的，而且每人这弓箭都射得非常好，身上背着弓，插着箭，马鞍桥旁边挂着盾牌，手中拿的都是长矛，这可是一支精干的队伍。队伍往前行进，这个传旨官呢就告诉越快越好。柴少就跟传旨官说，咱先别忙，咱们已经够快的了，您昨天到这儿传旨，今儿个早晨我们就出发，还不快吗？啊，这个路是一步一步走的，咱们骑着马总比步下快，刚一开始啊，咱得慢慢的走，溜开了腿之后，这马才能再跑一阵儿，跑一阵儿，咱再慢一阵儿。这传旨官一看，这柴少这是李渊的姑爷，也不敢得罪，只好听着柴少的。其实啊， 柴少是有意的不把速度放得太快，好给他那个仆人柴福留下上瓦岗军的送信的功夫来。在路上他跟李元霸两个人一起并马双行，一边走着柴少就跟李元霸说，元霸，这回咱们到四平山去会战十八国的藩王啊，你怕不怕？
1: 那我不怕，什么藩王郑王的我都不怕那个。
0: 哎，元霸，我问你，天上打雷你怕不怕？
1: 哎，那我怕，那我怕，那不就你管打雷吗？我还怕那个吗？
0: 哎，我告诉你元霸，这十八国藩王里边可有我教的徒弟
1: 啊。你教的徒弟？你教的什么徒弟？
0: 教打雷的徒弟
1: 啊？有几个？
0: 哎呀，这山上有那么几十个吧，会打雷的，就跟我一样，攥着拳头一张手，咔啦就是一个雷，
1: 是吗？那好，咱回见李元霸一拨马，我不去了，转身往回就走。
0: 柴少一看，哎，别，你怎么不去？
1: 我不去了，你那好多徒弟都会打雷，我上哪挨雷劈去？那我不去了，不去了。
0: 这传旨官在旁边都愣了，传旨官在远处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往后边看着，一看他俩在这争争扯扯的，那个要往回走。柴少冲着传旨官一摇手，说你走你的没关系。传旨官继续在前面走，柴少一扯李元霸又回来，你听我跟你说，我知道你怕打雷，我给我这些徒弟们呢我都写了信去了
1: 啊，写信怎么的？
0: 我告诉他们，我让他们呢每人头上都插一个小黄旗儿，给你做一个记号，到了疆场上你记住，凡属插黄旗儿的那都是我徒弟，都会打雷，你见了他们就躲着走，他们要跟你打你就给他扑到旁边去，不理他们就得了
1: 啊。什么样小黄旗儿？
0: 柴少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来了，看见没有，就这样小黄旗儿。柴少把这小黄旗拿出来给李元霸一看，李元霸一瞧，啊，黄旗儿，对，就是黄色的，白旗儿、黑旗儿、红旗儿、绿旗儿全不行，就这黄旗儿，你认得了吗？
1: 我认得了，认得了，黄色我还不认得吗？行，你把这旗儿给我吧，我揣着，我怕到时候我再忘了。
0: 李元霸把他这黄旗儿拿过来揣他怀里了，作为这个记号。柴少说：“你可记住啊！”你要是把这事忘了，你要跟他们一打起来，他们一张手咔咔给你几个雷，就把你击得满地打滚。
1: 哎，那放心，这个我什么事都忘了，这事我忘不了。
0: 李元霸跟柴少两个人一路上说着这些个事儿就往前行进，走一段路啊，柴少就给他提个醒，就提提这小黄旗的事儿。这李元霸对这小黄旗的印象可太深了，第一是恩人不能打死，第二是小黄旗儿是柴少的徒弟，这算记准了。于是就这样，他们小行夜住，急忙赶路，这天就来到了杨广的御营之外。到在御营外边，传旨官先是往里边禀报，见了杨广一说，赵王李元霸奉调来临。杨广马上吩咐大丞相于文化及带领着满朝的文武重臣出外迎接。这杨广是皇上不能出去迎接了，于文化及出外迎接，这已足看出对赵王的一种隆重仪式了。把李元霸和柴少等人接进了金顶黄罗帐。接近黄罗帐之后，这李元霸先是给杨广见礼，给杨广见礼磕头，磕完头李元霸就说了，
1: 哎，我说皇上，你我听说过不去了，有人把你挡住了啊。
2: 杨广说，是啊，赵王所以把你请来为朕开路啊。
1: 哎，那好，你放心，你放心，这个只要没有小黄旗就行。
0: 好，把这就说出来了。柴少在旁边吓得用手一捅他，杨广没听明白什么小黄旗就行啊，没明白小黄旗怎么回事。
2: 好吧，你一路风尘劳苦，先休息一夜，明日
0: 再出征。
1: 好好，谢皇上。

0: 杨广安排军营之中的人好好的款待赵王李元霸。杨林呢，马上写了一道战书，用鸣笛之箭，由打随营里边射向四平山的众反王的营中。这个时候，瓦岗军的营内早已经见到了柴福。柴福那马跑得非常快，可以说昼夜兼程啊，一口气跑到这儿。要想到瓦岗军中去见程咬金，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几经周折，最后终于算是见着程咬金了。见着程咬金，他把柴少这个信，还那小黄旗往上一递。徐茂公和秦琼两个人一看这封信，见上的书信看完了，然后送给都盟主程咬金。程咬金一字不认的给徐茂公看，徐茂公一瞧，说杨林向我们宣战，李元霸准备要带兵出征。这一出征可不是光李元霸，这些天来杨林已经集起了120万随军，兵分八路，共同向18路反王联军进攻。这叫一线开战，八路出兵，向这一阵定胜负啊。那么李元霸攻打的肯定是我们的主皇的，所以这样一来呢，让这18国的国王联盟的弟兄不会起疑心。如果说我们插这小旗儿，说李元霸看看这旗儿就不打，这18国国王对咱们得怎么看呢？说你们这怎么回事啊？你们跟他妈有勾结？我们怎么联军不是灭大隋诛杨广吗？这肯定就要离心离德了。秦琼说对，你说的这话非常有道理，明天我们跟大家就这么讲。转过天来，一大早天不亮就开始派兵部将，因为知道今天有可能上午李元霸就要出兵。这一派兵部将的功夫，徐茂公当着18国的国王就说呢，今天这是一场恶战，又是一场混战，杨林统计120万人马和我们共同作战，有可能两军站在一起乱成一团，兵将不分，我们18国之间各位将领互相并不认识，有时候打来打去容易打乱了。如果说是我们的士卒，从衣着上看得清随军有随军的号坎儿，那么作为将官都是盔甲在身，分不清谁是哪头的，怎么办呢？我们就用种小旗儿，以这个小旗儿为记，凡是头顶上插旗的，证明就是18国联军的将官，有插旗者我们就是自己人，就不要互相征战。这18国国王一听，哎，说的有道理，问军师徐茂公，问元帅秦叔宝，说这旗现做来得及吗？徐茂公说我已经做好了。徐茂公提前做了准备了，把这5色旗都拿出来了，说我们瓦岗军是中央无际土插黄旗，余者有插绿旗的，插红旗的，插白旗的，插黑旗的，把旗都分下去了，各国国王都拿回去给自己的将领去插上，分完了旗，派完了兵，布完了阵，尤其是告诉前面这3位先锋官，抵挡李元霸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这武云、赵不迁、西和熊阔海这3位呀，还真没把李元霸放在心上，心想听说李渊有个儿子叫李元霸，说怎么金锤挂凤躺赢了于文成都，还不定是个什么样子呢，那些人都走了，就剩了瓦岗军自己了。这个时候徐茂公传令，一个一个的过来，把这小黄旗接过去，都要插在头盔之上。徐茂公特别着重点出，这个小黄旗插上可不是别的，李元霸要见了咱们自己弟兄他就不动手了，点来点去点到裴元庆，把这小黄旗往起一拿，裴元庆一笑，这小旗啊我不要。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徐茂公向瓦岗军的众位将士分发小黄旗儿，当分到裴元庆这儿的时候，裴元庆说：“这个旗呀，我不要。”

徐茂公当时就愣了，元庆，你因何不要呢？裴元庆说，我嫌他丢人。这句话说的可伤重了，很多将士都把这小旗儿领过去，都插在头盔上了。裴元庆说嫌他丢人，徐茂公就明白裴元庆这意思了。徐茂公往旁边又看了看程咬金，那个意思，你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你又是他姐夫，在这个关键时刻，你应该说他两句，劝劝他，把这小黄旗儿也领过去。程咬金在旁边看明白这意思了，程咬金就说，哎，我说元庆啊，你怎么说这小黄旗丢人呢？啊？裴元庆说，大德天子，这个小黄旗插到头盔上起什么作用啊？程咬金说，插着那个小黄旗，那李元霸来了，看着咱们的人他就不打呀。哈哈哈哈，亏了您能说出口来这句话。怎么着，这李元霸就这么厉害吗？人还没来呢，把咱们吓得脑袋上都插上旗了。哦，怕人家打咱们。我们不都是能征惯战，杀七个宰八个的将军吗？自个儿一说，不都曾经有多少和勇战吗？怎么这么一个李元霸来了，连影还没见着都吓成这样了？就这样还想打天下，还想灭大隋，还想诛杨广吗？所以我觉得插这个旗对我来说这是耻辱，你们谁爱插谁插，我不插，我宁可让他把我打死，我也不能让他把我吓死，我还想会会这个李元霸的。程咬金说，兄弟，这话你可不能这么说，你要知道这个李元霸在太原府和于文成都比武较量，金锤挂凤躺，把于文成都那躺都夺过去了，这你知道吗？可想而知，这李元霸比于文成都还厉害，你可不能轻敌，还是插上点好。这是咱们自己人在太原府，没有咱们自己人在太原府的话，这个消息咱们还得不着。裴元庆说，大德天子，这李元霸在太原府对于文成都能够金锤挂凤躺啊，我裴元庆在四平山下，我几锤真的于文成都吐了血了。你们觉得李元霸了不起呀？我没把他看在眼里。李元霸不来则罢，李元霸如果来了，我裴元庆正想要跟他会一会，我看他有几何勇战。这裴元庆年轻气盛，没服。几句话说出来之后，贾家楼四十六友众位弟兄以及相关的瓦岗军的将士们听了之后，有的心里想着小伙子太狂了，有的心里说，哎，谁让人家有能耐呢，人家真把于文成都给真吐了血了。这八路反王知道之后怎么看待我们瓦岗军？岂不是说我们瓦岗军不够义气吗？我不插旗。这裴元庆是怎么说这旗，说什么也不插，说什么也不领。徐茂公一听，好吧，既然如此，人各有志，元庆你不插就不插吧，暂且站立旁边。好，裴元庆站在旁边，徐茂公接着派兵遣将，一个旗一个旗都分出去了，还剩了一把子旗撂到旁边。徐茂公说，诸位，今日这场战可是一场恶战，大家各自守到自己的营中，该出兵的出兵，该守营的守营，要多加防范，不可有误。说到这里说了声退帐，包括程咬金在内啊，这个王冠上都插着一个小黄旗，徐茂公也拿了个旗，给魏征也来一个旗儿，剩下有那么二十来个旗在那桌子上放着。旁边齐国远过来了，我说，三哥，您剩下那旗还有用吗？徐茂公说，剩下那就没用了，没用您都给我不行吗？我都给你干什么？齐国远说，我这长得个儿大，我这头盔也大，我这小筐旗插在头盔上了，我怕那

元霸他看不清楚，我寻思您剩下的棋都给我，我给他插的满身都是，我让他往哪一看就能看明白了。徐茂公一听说，我头一回听说还有这样的啊！他跟裴元庆正相反，人家那一个都不要，这位你剩多少我包圆，全插身上。徐茂公说：“好吧，这些都给你吧。”好，齐国远把这一把棋都拿过去了。回去之后，盔甲穿好了，头盔上插上，脖梗子也插上，这个护心镜这也插上，好，前后都有，整个一齐人。齐国远这儿插好了之后，这就做好准备了。山下边，赵王李元霸是今日出征，同时杨林派出随营的各路八路人马也同时出兵。这八路人马是百里战线的，我们只能说这主攻的这一路人马。李元霸胯下一字墨雕板肋赖麒麟，手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双锤这阵还在马鞍桥德胜宫上挂着呢。他身背后是2000铁甲飞骑队，柴少呢胯下马，手中一条枪。关照李元霸，李世民也跟着出征了。李世民说：“今天我跟着元霸一起征剿四平山。”李世民也是不放心的。李世民胯下马，手中一条枪，身上背着弓，插着箭。这个李世民在史书上来说，那可是马上皇帝，出生入死，百万军中大小战士经历了无奇代数，能骑善射，是这么一个人。所以李世民今天跟柴少一起陪伴着李元霸出来。临行之时，这杨广特意给李元霸送行。李元霸胸前挎着金牌，上边凿的是第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除了他这2000铁甲兵之外，随军还有几万人在后边跟着。李元霸催马先到疆场之上，一抬腿摘下这对擂鼓瓮金锤，奔着四平山下的那个18国联军的大营就指名道姓点兵要将。谁来？你们那头是谁？听说叫程咬金，让他出来。他也记住程咬金喊着让人出来。这功夫三个先锋官早已经列好阵势啊，武云赵、武天西、熊阔海三位齐锤坐骑就上来了。这三位啊，每人都分了旗了，但这旗他们现在没插，他们按照徐茂公嘱咐的理解呢，打乱了以后再插上旗，生怕自个儿人不认识自个儿人了，心想这个时候用不着插旗，所以他们这个旗呀、都揣到护心镜里头了。三个人各端兵器冲上来了，离着不远的功夫，武云赵先上来了，武天西和熊阔海在旁边带珠坐骑。武云赵没见过李元霸，但是有耳闻，听说在太原府金锤挂凤堂把宇文成都都给打败了。今天一看，武云赵心想，就这人呐，就他把宇文成都给打败了，心想宇文成都那天怎么的了，没吃饭，大病初愈，怎么能让这么人给打败了？一瞧李元霸这个人，身况也不魁梧，个子也不高，长得骨瘦如柴，手中拿着这一对擂鼓瓮金锤，一看这锤头，武云赵心想，这锤头个可不小，真要是使着的，使这么大锤头的人，我还是头一次见。武云赵催马上来。武云赵说：“你是李元霸吗？”哎，对了，我就是赵王千岁，第一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李元霸。你那个武赵来。武云赵一听，好，刚说完了这名就记不住啊，给我来个武赵。我什么武赵？武云赵催马往前一闯，双手颤枪，这一枪奔着李元霸的前胸，扑棱就扎过来了。这一枪扎过来，李元霸左手锤往一挂，开，这一锤碰在枪上，

武云宙当时就一惊，为什么？就是一锤往我这一磕的时候，武云宙也加上有点轻敌，没把李元霸放在心上，拿枪的这个前手都有点松开了，要是后手不抓得紧，这枪就撒了手了，就出去了。武云宙心里边一激灵，哟，武云宙心想，这小子劲大呀，啊，这比于文成都力气可大多了。二马一错蹬，又一对面，李渊爸爸双锤一举，接家伙，呜，双锤往前一砸，武云照那是久经沙场的人，武术大家，这碰手第一下，武云照就知道李渊爸力气比他大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个锤来了，我不能硬碰，硬碰碰不好，就能把我这枪给磕回来，磕回来就砸脑袋上了。武云照往旁边一拨马，拿枪一压他的锤，翻手一枪奔着李元霸的咽喉就刺过来。李元霸双锤咯噔，他要搅他这个枪，就是搅于文成都那个躺那个招数，俩锤头往块头一搭，他刚那么一搅这枪，武云照的枪往回一撤，略微一迟慢，咔，锁在枪缨子那儿呢。锁住这枪之后，武云照这枪想往回拔，拔不回来了。想往里捅也捅不进去了，就在那动不了了。李元霸锁住这枪之后，他在那乐，嘿嘿嘿嘿，拽呀拽呀，拽不动了吧，拽不动就给我吧。吴云照心想，这枪我能给你吗？两人这一较上劲的时候，武天熙在旁边就看见了。吴天熙心想，这我能在旁边瞪着眼睛看热闹吗？他把这一对车轮板斧一摆，催马闯上来了，照着李元霸无就一斧子。他这斧子往这一砍，李元霸那锤只好就松开了，他得忙活这斧子。这双锤一松，武云照那枪就撤过去了。武云照那枪一撤过去，李元霸这个锤就一开，他这斧子开。武天熙这斧子被李元霸的锤那么一碰上，武天熙就觉得这个膀子酥的一下子一阵发麻。武天熙心想，哎呦，这可碰上有力气的了，这小子名不虚传，真有劲儿啊。武天熙这个斧子又往下一砍，李元霸摆锤相架。武天熙跟李元霸打了没有两个回合，就觉得虎口这个地方有点疼，再低头一看呢，裂了，血出来了，把虎口这给针裂了。武天熙就觉得要坏，今儿个要想打胜这一仗，看来十有八九是不行了。熊果还紧跟着催马上来，一百鞭铁棍照着李元霸搂头盖顶就是一棍，李元霸摆锤招架。这三个人呢，干脆也不讲理了，就围着李元霸三战一。三战一，这李元霸愣没在乎，把这锤抡起来，李元霸来精神了，哈哈，咋打一个你不讲理了，这一三个打一个，李世民在后面就不能在那待着了，他颤枪催马冲上阵前。没等李世民马到跟前，这三位不行了。怎么不行了？让李元霸听了，螳螂拿锤这一顿磕碰，仨人的虎口全都裂了，全都出了血了，疼得难受。武云照看是不好，吩咐一声撤，说声撤，三匹马一起拨转马头往下就迈。他们往下一迈，李元霸双锤一举，哎，怎么刚打那么两下就不打了呢？哎，哪跑追！说到这里，李元霸俩腿一较劲，这匹一字墨雕板肋赖麒麟四蹄蹬开，随着李元霸往前这一冲，他身后边不光是李世民上来了，柴少也跟着上来了。柴少身后边就是两千名铁甲轻骑队，铁甲轻骑队各自手颤长矛，一声大喊杀。铁甲队身后边就是几万的随军，这随军也跟着拥上来了。此时此刻，就好像潮水一样，奔着四平山的山脚下涌来。四平山的山脚下，今天。

可不是十八国藩王都出来了，这十八国藩王各守各的阵地，因为徐茂公是这么安排的，程咬金呢带着人马在半山腰上官兵料阵，眼瞅着那个李元霸把三个先锋给打败了，随后李元霸吹着马就进了山下的连营。开始山下边守连营的人有弓箭手啊，一看这三个先锋往下一撤，弓箭手让过三个先锋，一起乱箭齐发。这一乱箭齐发，李元霸身后边这两千名铁甲队，这个马鞍桥旁边都挂着藤牌，把这藤牌拿起来遮挡凋零。李元霸更绝，摆开双锤就拨打凋零箭，一支箭也射不到他身上，那个眼睛也不怎么那么好使，那个双锤拨打的也不怎么就那么快，三步了两步了就马到跟前了，再想拉弓放箭，弓都拉不开了。李元霸闯进四平山十八国的联军大营，这一闯进来，双锤一举，噼就噼就噼噼噼，旁边有人往上冲啊，想着要把李元霸给拦住，那哪能拦得住啊？李元霸冲进连营之后，顺着山路他们扎营的部位就往上冲杀。这一冲杀，各个连营里边的主将有的不知道李元霸是何许人也的，冒蒙的就出来了。头一个就是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手下的一员将官，叫李虎。这李虎手中摆一对双鞭，迎面碰上李元霸，李虎摆双鞭照着李元霸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双鞭往起一打，李元霸把双锤往起一架，开，说了声开，这双鞭就飞了，一下就起到半悬空中去了。这李虎当时一愣，抬头看那鞭，李元霸就手双锤往起一砸，噗，就把这李虎啊给砸趴下了，锁骨砸断，死于马下。李虎这一死，明州王张金城催马端枪冲上来了，跟李元霸一交手，一个照面，张金城就知道不是李元霸的对手，秣马就败。李元霸随后催马就追着张金城，一追张金城的时候，这边沙陀国老鹰王罗子都手中使一口锯齿飞镰刀。这老头年轻的时候是一员勇将，他一看自己的同伙明州王张金城被李元霸追赶，斜刺里老鹰王罗子都一马就冲过来了。这老头有六十来岁了，手中把刀一举，肩膀头上啊插着一杆黑旗，那北方人鬼水呀、啊，他插着一杆黑旗，这一过来，李元霸端锤一看，哎，这小子插有小旗，不对，色儿不对。你像他那个，你在心里知道就得了，他嘴里还说出来，色儿不对。这罗子都一听，什么玩意儿色儿不对呀、啊？啊，是我长得色儿不对，是穿的色儿不对呀、啊？他没弄明白。罗子都手中把这锯齿飞镰刀一举，照着李元霸唰一刀就劈下来了。这一刀劈下来，李元霸拿锤往一挂，嘡的一下子，罗子都就觉得两膀一酸，这口刀差一点就出手。二马一错蹬的功夫，李元霸一回身，他把这锤呀、啊、两柄锤交到右手，腾出左手来，回身他又抓这罗子都。他一抓这罗子都，正赶上罗子都甩蹬离鞍，他想下马逃跑，他已经不打了。罗子都一回身，李元霸把这脚脖子给抓住了。罗子都一害怕，右脚一使劲，噌，他串了蹬了。右脚一串蹬，李元霸左手抓住他这个左脚脖子，使劲往怀里一拽，你给我过来吧。能过得来吗？那右脚串了蹬了，还在马上呢。这罗子都俩手还抓着判官粮，他抓这个判官粮，李元霸这个手这么一使劲，就把这老鹰王啊整个的胯骨这大轴给卸下来了。也就是李元霸这劲儿，换别人想卸都卸不下来，咔嚓一下子，老鹰王罗子都就死于马下。李元霸就说吧，双锤左右一分，嘿，那小子

0: 的真不结实，他还怨人家不结实。双唇一摆，继续往前冲杀。李元霸这一往前冲杀，就看由打前面又下来一人，正是谁呀、啊？勇三郎王伯党。王伯党手中端一条亮银枪，这头盔上插着一杆小黄旗儿。王伯党这一过来，王伯党为什么迎着李元霸过来？这叫十八国联军呐、啊，打起来了。李元霸闯进联营之中了，那么瓦岗军的将士能不往上上吗？你要不往上上，这不显得你贪生怕死吗？所以勇三郎王伯党一马当先，一见李元霸一趁枪，李元霸双锤一端一看，哎，这个对，他一看小黄旗儿，李元霸心想，查小黄旗儿，这都是我姐夫的徒弟，这都会打雷，这我不能得罪。王伯党一上来，李元霸看着王伯党就说，咱俩别打了，过去过去。王伯党心想，嘿，别说这小黄旗插的还真有用，他一看见我这头上有个小旗儿，马上就躲开了。王伯党拿枪往前一扎，李元霸拿枪往旁边一扑了，王伯党就感觉到就这一扑了都够他一受啊。王伯党跟他马打对面过去之后，王伯党再不回来了。为什么？李元霸这马一劲儿往前走，他也不回头啊，他也不跟你马打盘桓。李元霸催马还往上边上，这往上一上，对过正好碰见山后定阳王刘武周的元帅宋金刚。宋金刚催马过来了，宋金刚催马过来拧枪就刺。李元霸左手枪使劲往外一架，嘡的一声，这枪就飞了。宋金刚看似不好，滚鞍落马，李元霸一锤砸下，咔嚓，把宋金刚这匹马的大梁骨给砸折了。
1: 上次我们说到李元霸策马闯上了四平山，先是打败了三个先锋官，接着又把十八国的人马打了一个人仰马翻，活匹了沙陀国老鹰王罗子都，吓跑了张金城。这宋金刚见着他之后啊，滚鞍落马。这都是说主帅，这副将就不提死了多少了。宋金刚兵器被李元霸一锤给挂飞了，滚鞍一落马，李元霸右手锤往下一砸，正砸在他这匹马的大梁骨上，咔嚓一声，把这马的大梁骨给砸断了。这匹马当时就趴在那儿了。不是说有卧草马吗？这叫卧地马。这马趴在地下之后，鼻子嘴的往外窜血，怎么回事啊？不光说把这大梁骨给砸折了，那五脏都给砸裂了，所以顺着那嘴往外喷血，这马死了。李元霸砸死他这匹马之后，那宋金刚一个就地十八滚，滚出老远去，站起身来，在众军兵的护拥之下跑了。李元霸催马摆锤，继续往这四平山上边闯。这阵儿李元霸在十八国的军营之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就好像虎踏羊群，龙翻大海，所到之处就是一片狼藉，尸横遍野，刀剑乱扔。哎呦，这李元霸简直就是一只老虎一样。这十八国的军营里边就乱了套了，李元霸也不知道是哪个国家跟哪个国家的，他就一个劲儿的往前打。而每到了一个国家这儿，一看那上面立着有旗杆，他就把那旗杆给砸折了。砸折之后再往上闯，由于李元霸这匹马快，再加上李元霸杀的一时兴起，精神头也来了，再在身后面那柴少啊、李世民呢、啊、都跟不上他了，和他距离都有一箭多地。原来这两个人是一左一右想要护卫着他，现在呀、啊、追不上李元霸了。柴少李世民在他身后，一望之中可以看见他。柴少李世民的后边呢，就是那两千铁甲军，再加上几万随军。现在随军和十八国的联军就

沙子的一起，整个四平山上到处杀声乱喊，兵器乱碰，可以说几里地之外都可以听到声音，真是一场恶战，真是一场大战。李元霸在乱军之中，那就像走着玩一样，催马往上冲，前面就是宋义王孟海公的军营了。这孟海公手下的元帅就是他的外甥上官迪，上官迪早从探马的嘴里边得到消息，说这个李元霸闯上四平山，势不可挡，死了谁，打伤了谁，吓跑了谁，这都是有名有姓的，打死那些个军卒就不计其数了。上官迪一看，跟孟海公一商量，说舅父，咱们爷儿两个要想挡李元霸，看来绝对不行，我得马上到山上边马刚军那儿求援。上官迪策马上山，就奔程咬金这儿来了。程咬金这儿早做好了准备，瓦岗军所有的将官全都全副披挂，上了马，手提兵器。咱说头前不是王伯党下来一回吗？其实王伯党下来那回，那是程咬金和徐茂公等人派他下来探探路。王伯党见了李元霸，一看李元霸瞅着他头盔上插着小黄旗没打，王伯党兜了个圈子就回到了四平山上瓦岗军中，就跟军士和元帅秦琼汇报说，果然这个小黄旗啊丁用。李元霸看到这小黄旗之后他不打。程咬金说，哎，这还倒不错，说明柴少真下了功夫了，这个李元霸真就听柴少的。正这个功夫，上官迪来了。上官迪一见秦琼，秦二哥，坏了，大事不好了，这个李元霸奔着四平山冲来了，这个小子他可太厉害了，胯下马手中这一对锤所向披靡，没有能胜的，我们那个军营肯定得被他给闯烂了，没办法，我们到这搬兵来了，庆儿哥帮帮我们的忙吧。您瓦岗军是咱们十八国的都盟主啊。我说，都盟主程大爷，您是不是跟着我们去一趟啊？程咬金一听，嘿嘿，这个怎么办呢？别人不去，秦琼心想，我得去呀、啊、这上官迪跟我是过命的弟兄，想当初上官迪救过我的命。秦琼说，官迪不要害怕，我去跟着看一看。秦琼一说要去，旁边四十六友弟兄心想，能说让这元帅先出马吗？大刀王权王君可在旁边就说了，田二哥不用您去，我替您走一趟。这王君可带领着任景思、铁子健两人催坐骑由打四平山上瓦岗军中就闯下来了，随着上官迪来到了孟海公的军营之中。他们刚到的这儿，李元霸已经一马当先闯到这儿了，手中把这一对擂鼓瓮金锤左右一分，刚刚来到孟海公的这个军营之外，前面是他的辕门。李元霸马到跟前，把双锤一摆，照着辕门咔嚓两锤，这辕门就给砸碎了。催马往里一来，大刀王玄王君可手中一摆这口三庭刀，立马横刀就在李元霸的面前。身后边左有任景思，右有铁子健，这三个人头盔上可都插着小黄旗呢。这插着小黄旗跟李元霸一打对面，李元霸把双锤一端，小眼睛一眯缝一看，这都有小黄旗，有小黄旗的不打。这位他也不管不顾啊，他这嘴里边就勒了出一句了，有小黄旗的不打。上官迪在旁边一听，啊，怎么有黄旗的不打，专门打别的色旗啊，合着我们插着旗都没用。上官迪就瞅着王君可呀，王君可心里边明白呀，这是柴少给秘密送来的信，让弟兄们都插上黄旗。

0: 所以王君可心想，我到的这里是给人家帮忙的，上官迪把我们请来的，怎么着得打一阵。王君可把刀往空中一举，高喊一声，你可是李元霸吧？
1: 哎，正是李元霸。
0: 王君可马往前一催，举刀往前就剁。李元霸拿左手锤往我一挂，他这个刀
1: 躲开，不跟你打，闪旁边去。
0: 任景思、铁子健这哥两个也过来了，两条枪一左一右奔着李元霸就扎过来了。李元霸一看，
1: 我知道你都我姐夫徒弟，
0: 这都哪跟哪儿啊？因为柴少嘱咐他了，所以李元霸把这双锤往我一架，烫，没使太大的劲儿。任景思、铁子健这两条枪啊，就都掉地下了，烫的一下子枪掉地下了。这要不是插着小黄旗儿，反手一锤，任景思、铁子健那就叫小命玩完。可是因为插着小黄旗儿呢，李元霸不敢打，汤把枪磕到地下了，又喊一句：“带黄旗的不打，都躲开。”这三位就过去了。这一过去，上官迪那了。

他还是盟主的队伍，这盟主的队伍为什么插上黄旗，跟李元霸有什么默契沟通啊？这一传言，上官迪也觉得这里边有个说道。一看李元霸把这王君可三个人让过去，继续催马，马踏连营还往上闯。上官迪呀，绕路催马，奔着瓦岗军这队伍里来了。李元霸为什么没有直接到瓦岗军这儿？这个傻子，他在这个四平山上啊，是之字形的往上打，往左一拐，再往右一拐，往右一拐，再往左一拐，所以他这个路走的又远，打的又慢。不过他打的片儿大，上官迪是绕道直接来到了瓦岗军的队伍当中，一见秦琼，秦二哥，您派下去那个人呐，不行啊。后边那两位让李元霸两锤把家伙就磕掉地下了，王君可也不是他的对手啊，更主要的是他说带黄旗的不跟你们打，您这黄旗有什么说道吗？秦琼一听到这里，秦琼这脸上可就有点挂不住了。秦琼心想，是啊，正像裴元庆所说的，怎么着，李元霸一来，我们先把小旗儿插上，还没等打就把我们吓得就怕了吗？插上旗回避他，秦琼没法向上官迪做解释。秦琼心想，幸亏是我们十八国的盟军会到一起说，按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五种颜色造成五样旗，怕打乱了互相之间将官们不认识，要没有这个前提的话，光插黄旗我们就更没法说了。秦琼这种忽然男子汉英雄胆丈夫气又发现了，秦琼就跟上官迪说了，兄弟，为什么插这黄旗你应该知道啊，咱们是按照五行五种颜色插的黄旗，至于说李元霸见了带黄旗的就不打，这我就不清楚了。好吧，王君可赢不了他，挡不住他，带愚兄去挡他。说到这里，秦琼一伸手，噌，在头盔上把这小黄旗儿拔下来了，嘎巴一声撅折了，往地下一扔。程咬金在旁边一看，哎，我说二哥，可别这么开玩笑。秦琼说，少要多言。秦琼一抬腿，马鞍球得胜钩，摘下这条造金虎头枪，一催胯下黄骠马，催马奔山下就来了。上官迪随后跟着，秦二哥，您要一出马，肯定就给我们十八国的众位将官都壮了胆子了，就看您的。十八国很多将官在这个半山腰的战场上等着瞧主盟军的举动呢。秦琼这匹马就冲下来了，这匹马一冲下来，一看斜刺里李元霸摆着双锤就打过来了，屁啪屁咣！李元霸走到哪里能看得着？为什么？那兵器满天乱飞，让他拿锤磕的。所以李元霸这马往前一来，秦琼在李元霸的马前，手中把枪一端，站住！喊了一声站住，李元霸一带这匹莫麒麟，耶！抬头一看，呀，这。这秦琼虽然没插黄旗儿啊，但是李元霸认的。怎么认的？他们家有秦琼的画像，那个年头没有照相，这个画像啊画的呀最初啊不太像，后来呢这个柴少不是在那穷神庙里边给看庙吗，后来见了秦琼了，七煞反长安在一块待了几天，回来柴少又告诉那个画工，按照他对秦琼的印象重新把那个图像又改了一遍，所以跟秦琼那模样就比较接近了。今天李元霸跟秦琼一见面，一看秦琼这个穿长打扮，一瞧这模样，李元霸就知道了这是他们家的恩人。李元霸看见秦琼之后把双锤端着没动，你是谁？秦琼说，我乃是瓦岗军，又是十八国的大元帅秦琼。秦

0: 叔宝。
1: 这一报秦琼秦叔宝这名字，李元霸知道，认定这是恩公没错了。李元霸一看，哎，那是恩人恩公，咱俩不打，你快躲开吧。秦琼一听，怎么咱俩不打？秦琼说，你快撒马来战，我不跟你打，没有你我从哪里来呀？他一说这句话，旁边围观的这人都纳闷啊，心想这什么话呀，怎么没有他，他从哪里来呀？心想这秦元帅也不是他爹，他怎么能说出这话来？他哪知道这李元霸呀，这是犯浑，那个原词记不住了，所以就记住没有你我从哪里来，所以我不能跟你打。秦琼说，李元霸，你闯上四平山，马踏我十八国联军的大营，来到这里，我焉能容你？看本帅与你交战。说到这里，马往前一催，抖枪就刺。秦琼这枪往前一扎，李元霸拿左手锤往外一挂，两匹马二马错蹬，转过身来，秦琼见了李元霸，啪啪啪啪，迎门三枪。李元霸用锤是左右开弓往外招架，两个人这一气就打了二十来个回合。这二十来个回合，可把周围十八国看热闹的这些个将官们都看傻了眼了。这些个将官们心想：哎呀，无怪人家秦琼被称马踩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呐！真厉害呀！就这李元霸，从山下往山上闯的功夫，大伙都知道，在他面前没有过三个回合的。一般来讲，一个回合你就得趴下。你瞧这秦琼跟这李元霸两个人马来马往打了二十来个回合，瞧这意思还不分胜败。那说秦琼真是那么大本事吗？是，秦琼的枪法不错，那也是武林高手。但是要在李元霸跟前两个人交战，秦琼也打不了几个回合。那么为什么打了二十多个回合呢？这是因为李元霸没敢使劲儿。李元霸知道这是恩人，这是恩公，这是第一个需要保护的人，他不能伤他。所以李元霸拿这个锤架枪的时候，都是轻轻的往外一拨。这样一来，秦琼跟李元霸就打了二十来个回合。打到二十来个回合的时候，这傻小子打了打的，他觉得耽误功夫太长了。李元霸心想，哎呀，恩公啊，我不跟你打就得了，你跟我还缠不起没完了，干脆咱俩就快点拉倒吧。他瞅着秦琼这一枪奔着前胸扎过来了，李元霸把这一对擂鼓瓮金锤，锤头对锤头往快头这么一顶，擂鼓瓮金锤啊，他这个锤头就像那鼓一样，这锤把呢就得当中间穿进去的，这个是实心的，这对锤老大分量了。这一对锤他往当中间这么一碰，正好秦琼那个枪扎到前胸那个地方，还没等进来，俩锤就挤到秦琼的枪头后头那个地点，就枪挡，就把这枪挡这地方给夹住了。李元霸双锤这么顶头一夹，嗨，这可得有力气，一般要没有力气就这么夹，那枪可夹不住。秦琼使劲往里一扎就能扎进来，往回一抽也能抽得回去，可是李元霸这对锤把他这个枪挡就这么一挤，挤住之后，秦琼这枪想往里扎扎不进去，想往外抽又抽不出来，秦琼这枪就被挤在那动不了了。秦琼双手端着枪看着李元霸，李元霸用这双锤挤住这枪头之后看着秦琼，我说恩公，我奶奶说了，你救了我们家的命，我不能跟你打，我跟你打我奶奶回去得骂我，我爹也得说我，没有你我从哪里来呀、要没有你咱们说我在天上还转悠呢，还兴许掏上猪掏上狗呢，有了你我再掏上人了。周围大伙儿谁也听不明白他这话哪跟哪儿。 心想这小子怎么回事呢？李元霸夹着个枪跟秦琼说：“停了，恩公，你撒手，咱俩不打了啊！你别在这儿给我耽误功夫，我撒开吧。”他说着话，夹着个枪往这边一夺，秦琼这枪就没攥住，这枪愣给夺过来，夺过来，嘡往地下一扔，你捡着那玩意儿吧，我走了。李元霸催马在秦琼的马旁边就过去了，秦琼只好跳下马来，正要捡枪，早有手下人把这枪给捡过来了。秦琼把这枪抖了抖，颤了颤，一看这枪没毛病。说是没毛病，您可要记住，就李元霸这一对锤把他这个枪后边的枪挡就这么一挤，他挤的这个地方正是枪缨的那地方，枪缨的里边有两个疙瘩，那叫枪挡。秦琼可没往枪缨子里边看，李元霸这锤这种一挤呀，把他这个枪挡已经给挤扁了，这个枪已经有了暗伤了。到了后文书，由于这枪有暗伤，使秦琼差一点没把命给搭上。所以说咱这儿得浮交代一笔，秦琼把这枪一抖一看，李元霸走了。秦琼看了看周围的人，众位你们看见了，他不跟我打呀。十八国各国的将官一看全都服了，为什么服了？心想还是人家秦琼啊，人家名声大呀，人家是名人呐。啊，你说这个李元霸就那么傻乎乎的人，一见了秦琼都不跟他打，这说明让秦琼的名声把他给吓住了。这怎么办？各自快回自己的军营，准备防备随军的侵袭。这个时候山上全乱了，李元霸又打秦琼旁边催马冲上去了。李元霸催马正往上冲着，又打上边下来一人，谁呀？程咬金。这程大爷今儿个头上戴着王冠，身上穿着龙袍，手中端着车轮斧。程咬金为什么冲下来？因为程咬金在山上面听到各路反王向他禀报，这个说我们谁谁谁死了，那个说我们营中损失了多少人马，魔王您看怎么办？程咬金这个人就是这样，自己觉得我是十八国的独盟主，我这个独盟主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难道说就在山上面那么瞪眼瞅着吗？当了皇上这些年一次仗也没怎么打，大家伙真就把我当个皇上在那恭敬着，今天到这种情况，十八国都有损伤，难道说我这大德天子就是个活饭桶在那不动吗？程咬金端着车轮斧又打上边下来了，他端着车轮斧一下来，迎面正碰上李元霸。程咬金早听说这李元霸厉害，知道这李元霸把宇文成都都给打败了，所以跟这个李元霸两人一见面，李元霸带住马之后抬头一看，哎，这人好玩，穿的衣裳都是黄的，哎呀，这个带着小黄旗的，带小黄旗的我不跟你打。程咬金说，你不跟我打，我跟你打。说着话，大斧子一举，照着李元霸就劈下来了，切西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43集。大家伙听了谢文东的话，纷纷点头。谢文东说的没错，自己一方天天去骚扰，南红门都快被逼疯了，可就是不出兵。难道真的像他所说，南红门胆子小不敢来吗？众人相互瞅瞅，点点头，心中胆怯之意消失了不少。谢文东又说，凭着前两次的战斗可以看出来啊，萧芳这个人十分聪明，也非常狡诈，这次既然要出战，就一定是全力而战，一举把我们歼灭。但是他不会一下子就把主力全部派出来，一定有一小波人先做试探，他领着主力在后边压阵，如果遇到埋伏， 既可以

0: 反包围兼职，又可以做田队的接应。哼，不过这样一来，南红门内部肯定空虚，他们的堂口垂手可得。不知谁愿意深入敌后，攻取南红门的分堂啊？大家伙听了这番话，心中佩服啊，一个个跃跃欲试，都想要这件大功。灵敏也想去，不过他不是那种会主动争取的人，一双美目看着谢文东没有说话。谢文东哪能看不出他的心事啊，他心中一笑，哼，你不开口我也不派你。他转目看向一旁，这时候一名大汉起身施礼说，
1: 大哥，我愿意领人攻打南寇分堂。
0: 这个人浓眉大眼，一脸的连腮胡子，嗓音洪亮，像是金刚。谢文东一看，原来是一名大队长，名叫魏子丹。这个人的身手不错，头脑灵活，加入红门时间不久，没到两年就做了大队长。
1: 好，子丹，我给你200人，定要夺回南红门的分堂，断了对方的后路。如果能够成功，算你头功一件。
2: 多谢大哥，我定不让大哥失望，明天南寇分堂定然改姓。
0: 谢文东在分派人手，萧芳也没闲着，他同样在聚集所有干部，商量晚间偷袭的事儿。等所有的事儿都安排妥当以后，他把众人打发走。他忽然想起来，自己把人手都派出去，大本营可空虚啊。这时候谢文东要派人来突袭，十有八九就难保啊。见萧芳双眉紧皱，何成过来问他，
3: 萧兄怎么了？
0: 我担心谢文东回来偷袭咱们的大本营啊。
3: 萧兄你太小心了，首先谢文东并不知道我们今晚会偷袭，再者就算他知道又能怎么样啊，他下面充其量不过千把人，抵挡我们都难，他还有什么精力分出人手来偷袭我们的大本营啊？放心吧，今晚大本营高枕无忧。
0: 何成一脸的自信，对萧芳的担心不以为然。可萧芳摇摇头，他说，
3: 哎，谢文东诡计多端，不可不防啊。
0: 说着话，他把刚离开的一位平时做事谨慎的干部又找回来，
3: 我给你100个人留守堂口，如果遇到敌人袭击，你速速通知我，知道吗？
2: 好，请天王放心吧。
0: 那个干部满脸答应，心里却不高兴。今晚是建功的最佳时机，自己都准备妥当了，要大干一场。哎，现在倒好，这位天王把自己安排在最后方，敌人能有什么偷袭啊？简直是开玩笑嘛。看来啊，今晚所有的功劳都飞喽。想着想着，他转目看向何成，后者也是一脸的无奈，暗中对他摇摇头，意思是你就按天王的意思做吧，他都快被谢文东吓破胆了。萧芳把一切都安排好，心中这才算安定了。他吩咐众人回到各自的住处休息，养精蓄锐，应付晚上的恶战。白天无话，北红门按照惯例又来市区骚扰一阵，然后匆匆离开，一切都是风平浪静。可南北红门在南京决定性的大战已然悄悄拉开序幕。晚上萧芳手机响个不停，探子回报的电话一个接一个，都是红武山庄内和平时一样歌舞升平，吵闹声不断。9点钟，萧芳下令进攻，何成早就按耐不住了，带领着自己挑出来的200精锐坐车

0: 奔北郊杀去。临行的时候，萧芳百般叮咛：千万小心呐，如果遇到伏兵，速撤。何成根本就听不进去，他挥手说：小兄，你瞧好吧，哪儿来的伏兵啊？这一路上，何成杀气腾腾，摩拳擦掌，把怀里的手枪检查一番，又把刀子拿出来擦了擦。其实这把钢刀已经很亮了，不过杀人之前先擦刀，这是江湖的习惯。车子在离红武山庄还有两里地的时候就停了下来。何成也不白给，心想万一北红门在外面安排探子，自己的行动不全都曝光了吗？为了安全起见，走两里路也不算什么。这200个人纷纷下车，何成一马当先走在最前边。郊区的公路上本来行人就少，到了晚上更是难见行人了。一行人等掏出腰间的钢刀，呲牙咧嘴在公路上横行。200人，200刀，这气势直可冲天呐。行车见了他们都要绕道而行。何成心里这个舒服啊，自己多久没这么威风过了？看看身后的这些汉子，嘿，前边纵有千军他都不怕，更何况一直在他心里都是草包的谢文东了。等到了红武山庄大门，周围连个放哨，一条不宽的清澈小河贯穿山庄左右，上面筑有拱桥，精雕细凿，给山庄内增添一丝古典之色。何成没有心思看这些，他眼睛四下乱瞄，看有没有伏兵，走了一道半个人影都没看着。他把心放下，心说：哼，谢文东啊，你真是高枕无忧的享乐呀，啊，今天你不死恐怕就没天理了。想完了，他把心一放，奔着有音乐传出来的小楼就杀过去，后面的人更是紧紧相随。刚走进小楼，迎面压来一道香气，女人香。何成嘿嘿一笑，转头对下面的人说：兄弟们，完事儿之后我们有的乐了啊。众人一听心中狂喜啊，眼睛都瞪得滚圆。留下几个人把守门口，何成带着大部分人就奔了那间娱乐室。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间小楼只有这里最热闹，音乐也是从这里传出来的。到了门前，他向手下打了一个手势，低声说：进去之后见人就给我杀，往死里杀，解解我这几天心中的怒气，听见没有？
2: 知道了，成哥。
0: 这几天兄弟们也都憋坏了，你就放心吧，一个都别想跑。众人晃着刀，他们好像不是来打架的，而根本就是来屠杀的。何成一点头，回身抬腿就是一脚，当的一声，大门应声而开。何成瞄了一眼，只见里面的人可真不少，男女都有，灯光昏暗，场中有数十对男女搂抱在一起，正在轻轻的慢舞，周围坐满了人，有人喝酒，有人正在旁边女人身上大挥其手。何成哈哈一笑就冲了进去。里面的人见冲进来一批手拿钢刀的汉子，有些吓傻了。一个啤酒肚挺起多高的中年人问他们：
3: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何成抢步上前，抬手就是一刀，冷笑着：
3: 干你妈的。
0: 那个人一生也没见过这个呀，身上中了一刀，坐在地上发出杀猪一般的嚎叫。何成见状，鼻子差点

0: 这一下子，李彪的心里头就有点不平衡了。哼，奶奶的，就这样的货色还混江湖呢？他懒得再动手，挥脚把那个人踢昏，耳朵终于可以安静了。随着他一动手，其他人也纷纷举刀就砍。里边这些人根本就没防备，被杀的没有反手之力。 这确实不是在打架，而是单方面的屠杀。那些人四面奔逃，拼命的往大门挤。可门口都是南红门的人，哪能挤得出去啊？只一会儿功夫，已经有十数个人中刀倒地了。何成早就把刀收起来了，找把椅子一坐。他心里后悔，哎，自己带的人还带多了。 早知道北红门的援军这么草包，他只带50个人来就足够了。看了看场面的局势，傻子都能看出来，南红门占了绝对的上风。他大声喊着：“把女人都留下，别杀红眼了啊！”四下看了看，见女人们都哆嗦着躲到角落，他得意一笑，起身走过去，心说：“先挑几个漂亮的乐呵乐呵。” 可是他又摇了摇头，从桌子底下抓起一个人来问：“雪文东在哪儿啊？”那个人双腿发软，要不是何成提起他的衣领子，早就趴下了，苦着一张脸，结结巴巴的说：“不知道啊。”见他不像说谎，往下一看，嘿，那人脚下出现一滩水。
1: 尿了，
0: 何成的眉头一皱，伸手把那人推开，滚一边去！他转头对手下说：“把谢文东给我找出来。”众人这时候都处于疯狂的状态呢，纷纷答应一声，满楼找谢文东。可是房间都翻了一个底儿朝天了，也没找到他的影子。楼内不仅没有谢文东，除了娱乐室。 竟然就找不到一个人了。何成的手下有些奇怪，可也没在意。这时候，何成给萧芳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并说一切顺利，顺利的出人意料。萧芳一听，先是一愣，他现在正在来红武山庄的路上，百余辆各种汽车浩浩荡荡的向这里压来。 沉思片刻，萧芳急忙对电话大声说：“不对呀，你赶快撤出来！”何成一听，心说：“你知道个屁呀！别不对了，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答应一声就把电话给挂了。他把娱乐室这些人看管起来，领人准备到小楼外边去搜捕谢文东。可还没等他走出娱乐室呢。 只听见外边突然像是炸了锅了，喊杀声连天，往窗外一看，楼下都是人，手中各拿武器，把小楼围了个水泄不通。何成脑袋嗡了一声，按说对方果然有埋伏，他大叫一声：“外边有伏兵，大家不用怕，和我杀出去！”一切都太顺利了，众人杀得兴起。 把外面的人当作和娱乐室里的人一样，哪儿把他们放在眼里啊？心说，嘿，就这种货色，来了一两万又能怎么着？他们纷纷举刀向楼外杀去。楼下早就打起来了，何成进楼之前，在门口留下十几个人看守，见突然涌来数不清的人，心里都是一惊。 他们开始以为是自己的主力到了，可人群到了眼前，这才发现这些人绝不会是自己人。只见涌来的这些大汉，清一色身穿整齐的中山装，数百人身穿同款样式、同样颜色的衣服，非常壮观，眼睛都瞪得溜圆，黑夜之中闪闪放光，鼻子下边有黑色布巾系在嘴上，几个人。 从来没见过这么打扮的人，忍不住问：“你们什么人呢？”没有人回答他们的话，数百人向前一涌，像是突来的潮水一般，那十几个人瞬间就淹没在其中。没过5秒钟，人群 又退回来了，站在原地像是从来就没有动一样，只是地面上多了十几具浑身是伤口的尸体。何成领人出来的时候，看见的就是这一幕，留下的十几个人连反抗都没来得及，就无声无息的死了。这简直太吓人了，他举目一看，好家伙，弄不懂眼前这些人是什么打扮，身穿黑色中山装，黑布蒙嘴，加上天又黑，好像是和黑暗融合在一起了。人群正中站着一个年轻人，只有他的脸上没有蒙布，相貌非常平凡，但眼睛狭长而锋利，内有流光闪动，目光像是一把尖刀直刺在何成的脸上。他心中打个冷战，下意识的垂下头，没等开战呢，自己的气势就输人家一截，他恨不得给自己一嘴巴。他抬起头，毫不畏惧的对上那个年轻人的眼神，问他：“你谁呀？”年轻人点点头，暗说不错，何成的确不是等闲之辈。他朗声一笑说：“呵呵，我是谢文东。”这何成倒吸一口冷气，原来这个年轻人就是谢文东。不管他平时怎么想怎么说他是草包，可真见到谢文东本人，他还真是有些发怵。这可是一方的霸主啊，北鸿门的最高领导人，何成的心里能不颤吗？好一会儿他才问着：“你在这儿早就做了埋伏？”“没错，早做好了埋伏，就等你来了。不过你好像知道的有点晚了吧？今天呢，这里谁都别想离开。”谢文东的语调异常平静，可听在何成的耳朵里却变了味儿。他身子一震，看看手下，再看看外围包围的众人，心中衡量自己有没有冲出去的机会。谢文东不给他思考的时间，他身子向后半退，把手一挥说：“上，抓住何成，死活不论。”话音刚落，数百人举刀就冲了过去，和何成及其手下战成了一团。何成也拼了，他不找别人，拎刀就向谢文东杀去，竟然没有人阻拦他。他几步就来到谢文东近前，心里正奇怪呢，鞋里冷然就砍过来一刀，这一刀非常快，挂着风声直劈他的脖子。多亏何成是打将出身，身手灵活，反应迅速，横刀往外一磕，当的一声脆响，火花四溅。何成只觉得手臂一麻，钢刀差点没脱手，他连忙退后几步才把身子稳住。他抬头一看，前边站着一个大汉，身材修长，相貌清秀，脸上微微带笑，正看着自己呢。何成怒声说：“你又是谁呀？你啊！”何成退了几步才把身子稳住，他抬头一看，眼前站着一名大汉，身材修长，相貌清秀，脸上微微带笑，正看着自己。他怒声说：“你又是谁呀？你啊！”那个人轻轻的一笑说：“木子。”“木子？”何成的眉毛一挑，冷笑着说：“哼，算个屁名啊！就凭你这句话，你就得死。”说着他身子前窜两个箭步，就到了何成的面前，抬手就刺。这刀把何成吓了一跳，怎么对方说打就打呀？他急忙闪身躲避，和木子站在一起。谢文东在旁边扫了一眼，看出何成肯定不是木子的对手，转头看向混战的人群，刀光血影，激战正酣，一会儿功夫死伤的人数不下百人，如果不是旧伤未愈， 他恐怕也冲上去了。谢文东的电话一直就没停啊，血杀不时回报，南红门主力距离山庄还有20里，还有10里，还有5里。他点点头，把手一挥，大声说：“撤！”军令如山倒，这数百人扔下各自对手，瞬间就退了回来。何成的手下觉得奇怪，对方明明占优势了，怎么撤了？他们还没弄明白，只见暗中又涌出数百人，一样的打扮，一样的黑布蒙嘴，出来之后也不多说话，上来就杀。刚才那一战已经费了不少体力，死伤人数也不少，这时候对方又杀出一支生力军来，何成的手下坚持不住了，渐渐的向楼内退去。他们走了，可把何成一个人留在外面了。他被木子打得只有招架之力，不敢有半点分心，就算是这样他还是顶不住。木子又是一刀劈过来，何成避无可避，一咬牙举刀应接，哪知道这是一个虚招，木子下面突然一脚正踢在他的小腹上，何成哎呀一声，身子飞了出去，躺在地上。他半天没起来，肚子像是被飞驰的火车撞中了，内脏都缩成一团。他大声喊着：“快来人救我呀！”木子冷笑上前说：“哼，没有人会来救你。”何成转目一看，周围都是穿中山装的人，自己的手下半个也没看见。这时候他有些傻了，看着木子的手中刀，颤声问：“你想怎么样？”“杀你。”“别，别。”何成的身子往后蹭，真怕他一刀砍过来。木子擦了擦脸上的汗，冷声说：“哼，杀你脏了我的刀。”说完了，转身向谢文东走过去。何成的脸色一变，他在南红门身份不低，作为一堂之主，他什么时候被人这么羞辱过呀？他把心一横，伸手从怀里掏出枪来，对着木子的后背就准备开枪。就在这时候，金光一闪，何成觉得手腕一麻，手中的枪脱手而飞。不用问，这一刀是谢文东发的。木子没看见何成摸枪，可这小动作却没有逃出谢文东的眼睛，甩手一刀把他手中的枪打掉。木子见眼前金光一闪，他就知道不好，回头一瞧，何成的手腕都是血了，不远处还有一把开了保险的手枪。不用问，他明白了一切，看向谢文东，脸色一红，羞得他差点挖地缝。谢文东呵呵一笑说：“这是教训你，对敌的时候不能给他一点机会。”木子受教的点点头，看向何成，眼眉都快立起来了。他大步上前，准备一刀结果他。谢文东一摆手说：“不可，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一方堂主，也许以后还有用处。”木子长哼一声，心说：“不杀也不能让你好受。”他抬起一脚，正踢在何成那颗秃脑袋上。“我说过，你们这些人谁都别想离开，我的话从来没有做不到的。”一个人壮着胆子大声说：“你要是敢动手，我就先把这些人杀了，大不了同归于尽。”谢文东摇了摇头，淡然说：“他们不会死的，死的是你们。”正说着话呢，身后车声大作，不一会儿山庄内开进不下百余辆汽车，车门一开，数不清的人从车里边涌出来，从后面兜上来，把谢文东等人迅速的围住。何成的手下定睛一看，精神大振，自己的主力到了，那还怕什么？这回谢文东死定了。这下好了，数千人聚集在一起，里一层外一层， 谢文东带人包围着何成的餐厅。

0: 而萧芳又带人把谢文东围住，北红门的弟子开始有些担心，对方的人数太多，黑压压一片，恐怕有自己一方数倍的人数，这一仗还怎么打呀？萧芳下了车，走到人前，大声地问：谢文东在这儿吗？谢文东一笑，穿过数人，在萧芳身前十几米的地方站住，笑眯眯地看着他。萧芳一看，不用想，知道眼前这名年轻人就是谢文东。虽然他很平凡，可就算他是个傻子，也能看出来他的与众不同，也能看出他是这数百人的领导者。萧芳和傻子沾不上边，自然能够看出来。不过他还是问着：你就是谢文东？没错，就是我。萧芳也笑了，向前走两步，天太黑，他想把谢文东看个真切，看看这个传说中的青年到底是什么样。不过他失望了，谢文东很普通，普通的和平凡人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特别的是那双细长的丹凤眼。人的眼睛怎么可以这么亮呢？萧芳的心中暗叹一声，笑着说：呵呵，你好像一点都不害怕嘛。谢文东的眉毛一挑：我怕什么呀？萧芳向后一指说：这一共是2155个人，我看你的手下不足800个人吧。的确没有800，本来是有的，不过经过刚才的一战，现在已经不到800了。谢文东，你虽然重创了合成，但是800人说什么也拼不过2000人呢。谢文东又是一点头说：是，一定拼不过。北红门的弟子一听这话，都差点气笑了，心说：就算是这回事儿，大哥也不用说实话吧，这不是灭自己的锐气吗？萧芳的面容一整，他问：那你还笑得出来？谢文东眯眼压低声音，其实声音一点都不低，在场的人都能听见。他说：其实我是有援军的，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而且你带来的这2000来人一个也跑不了。援军？谢文东这话一说，不只是萧芳愣住了，连北红门的弟子加上木子都愣住了。他们心中奇怪：哎，自己一方什么时候来了援军了？怎么不知道有这回事儿啊？萧芳看了谢文东良久，想从他脸上看出来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不过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你在他脸上永远不会找到你想知道的任何东西。一张笑脸，一个表情，深如潭水的双目，平静无澜。萧芳叹了口气，目光从谢文东脸上离开，看向他身后的其他人。好一会儿，他笑着说：哼，你骗我，你根本就没有援军。谢文东无奈地说：你不信我也没办法呀，不过我们可以打个赌，援军不出十分钟一定会到。谢文东，你在拖延时间吧？你说对了，的确有这个意思。萧芳吸了一口冷气，谢文东越是说实话，他越觉得对方深不可测， 越是不敢轻易发动进攻。谢文东的自信让他左右为难，不过他正好就中了谢文东的计。谢文东说的没错，现在他确实在拖延时间，如果真要马上动手，北红门的损失恐怕就大了。不过萧芳的心里有顾虑，哪敢轻易下令啊？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双方的弟子见状心说，这仗打得好啊，不用动手，用眼神杀伤对方，那就看吧。好嘛，两方的主帅看相盯着对方，双方的弟子也是大眼瞪小眼儿，反正不瞪对方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数千个人就这么对峙着，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场面静得可怕，静到两个相邻的人都能听见对方的心跳声。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萧芳正犹豫不定的时候，庄外车声轰鸣，警笛声四起，他的心中一惊，看向谢文东疑问的说，你竟然吗？他点点头感叹了一声，哼，我真是佩服你啊。后面的事情我想你会更加佩服我的。正说着话呢，一辆警车开进场中，车门一开，从里面走出一位身穿西装的发福的中年人，绿豆大的眼睛在场中的双方身上扫来扫去。萧芳一看，熟人呢，正是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廖准佳，和他关系非比一般呢。他上前微微点了一下头，廖局，你怎么来了？
2: 哎，你以为我想来啊？是有人报案，说这里发生抢劫凶案，死伤人数不详。
0: 抢劫凶案？这我想一定是误会了吧？这儿没有抢劫啊，也没发生凶案呢。廖局，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半夜还出来工作，这身子骨累坏了怎么办呢？再说了，为了假报的案子奔波也不值得呀。他边说话边眨眨眼睛，意思是让他快点走。他心中火烧，谢文东底气十足地说有援军，原来是警察，自己还耽误那么久时间没敢动手，活像是一个傻子。萧芳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呀，地上躺着受伤的人不下几十个，惨叫声此起彼伏，差点就是血流成河了。廖准佳明白他的意思，点点头环视一周说，
2: 是啊，这里怎么看都不像发生抢劫凶案的现场啊。
0: 说完了他又嘟囔着，
2: 这不知道是谁报的假案呢。
0: 正说着呢，谢文东笑眯眯地走上前，
2: 哼，是我报的案。
0: 廖准佳一愣，上下打量一番问他，
2: 你是谁啊？
3: 我是谢文东。
2: 啊，
0: 廖准佳小眼睛瞪得溜圆，心中暗惊，这个人就是北红门的老大呀，真像传说中的一样年轻。北红门和他也有关系，不敢得罪他，笑容满面地说，
2: 原来是谢兄弟啊。不过老弟，你报案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好了你们南北之战我们警察不插手的吗？
3: 南北之战警方确实不应该插手，不过有一件事儿你必须得管。
0: 说着话他一挽廖准佳的胳膊笑着说，
2: 廖局，跟我来瞧瞧吧。
0: 不由他分说，谢文东拉着就走。廖准佳回头看向萧芳直皱眉，萧芳也是莫名其妙，不知道谢文东要廖准佳看什么。他正奇怪呢，谢文东回头笑着说，
2: 哼哼，萧兄如果不介意的话也可以一起过来嘛。

0: 萧芳点头一笑，哼，好。他心想，我倒要看看你到底玩什么花样。他旁边的手下急忙拉住他，天王，小心有诈呀。有市局的局长在呢，他不敢把我怎么着。这话既是对他手下说的，也是对谢文东说的。谢文东怎么会听不明白他的话呢？他笑着说，我自然不会把你怎么着，只是看场好戏而已嘛。嗯，却没敢多说一句，脖子上的刀让他们大气儿都不敢喘。谢文东向他们点点头，表示安心，无事儿。三个人上了楼，走进娱乐室，推门一瞧，连谢文东都忍不住一皱眉。里面哪儿还是娱乐室啊，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死去的没死去的人横七竖八，满地都是，蓝色的地面被染成红色，人还没等进去，血腥味先迎面扑过来。廖准家的双眉紧锁，他虽然是公安局的局长，但这种场面他也见得不多呀。带着责，他把尸体的身子一翻，看清了面容，他平静地说，这位是 C 市地税局局长。什么？廖准家一听，眼珠子差点飞出来，他急忙上前问，这人是谁？他是 C 市的地税局局长，是来南京旅游的。他又走到一个受伤昏迷的中年人面前，这位是 C 市市长秘书，也是来南京旅游的。还有，谢文东指着地上或死或伤的人一个一个介绍，这位是 C 市公安局副局长，这位是 C 市林业局局长，这位是……他说得很平静，可是廖准家边听边擦冷汗，背后的衣服都潮了。介绍完了，谢文东回头笑着说，对了，外边的人质里头还有一位 C 市的副市长，反贪局一位处长等等，廖局是不是想跟他们认识一下呀？廖准家咽了一口唾沫，现在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还了得呀，这么多国家干部在自己管辖的地方又死又伤的，自己可不是被撤职的问题呀，弄不好。他不敢再想下去了，他木呆呆地看向萧芳，这时候萧芳的脸色已经难看到极点了，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又变青。他瞪着谢文东良久，才狠声说，谢文东，你好毒啊你。谢文东是毒啊，不毒他能叫谢文东吗？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45集。
0: 廖准家咽了一口唾沫，现在他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这还了得呀，这么多国家干部在自己管辖的地方又是死又是伤的，自己可不是被撤职的问题呀，弄不好。他不敢再想下去，木呆呆地看着萧芳。这时候的萧芳脸色已经非常难看，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又变青。他瞪着眼看着谢文东良久，才狠声说，你好毒啊你。谢文东得意地笑了笑，对付非常之人不用非常的手段，这能行吗？廖局长，现在你说这里还不算是凶案现场吗？凶手的主谋就站在你面前呢，这一点下面那些人质都看得清清楚楚，也听得清清楚楚。怎么做？

0: 看着办吧。
1: 这个。廖准家的心里可为难喽。萧芳和自己关系不错呀，平时大好处小好处没少给自己，抓他自己下不了这个手，可不抓他，那自己恐怕就要被别人抓了。他左右为难，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最后一咬牙，厚着老脸走到谢文东的面前，脸上挂笑，只是挤出来的笑容非常难看。他说：“你们南北两家，都是我的朋友，我怎么忍心下手抓你们呢？这次啊，就请谢兄弟高抬贵手，饶过萧芳这一次，我先多谢了啊，多谢了。”说着话，他弯腰深施一礼，用话先扣住谢文东。谢文东的眼睛一眯，心说：这廖准家和萧芳的关系

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就算他头脑过人，这时候他也发懵啊。廖局，我外面那些兄弟怎么办呢？小兄弟啊，我也要对上面有个交代呀。萧芳仰面长叹，向谢文东点点头，怒声说：这儿一定会惊动中央，把他放走，廖准家已经担下很大风险，金钱朋友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实属不易了。这些干部啊，都是谢文东让凌敏找来的，考虑他在甘肃新建分舵，和那儿的关系比较熟，同时呢 C 市又距离南京不远，十一期间组织那儿的干部来这儿旅游，吃喝玩乐，所有的费用全部由洪门出，这么好的事儿，谁不想参加呀？所以 C 市的干部来了一大批，萧芳的消息呢也算灵通，这些干部刚到洪武山庄，探子就回报给他，连他自己都以为那是北洪门内的干部给谢文东这位新任大哥助威来的，哪知道坏事就坏在这些人身上了。来的这些干部没几个是干净的，见洪武山庄景色宜人，里面又有数不清的美女，一个个原形毕露，夜夜酒色，等何成领人杀过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反抗能力，所以呢何成还觉得奇怪，怎么北洪门内的人都这么草包不堪一击啊，从头到尾都按照谢文东的算计进行着，兵不血刃把萧芳一脚踢出南京。萧芳逃出山庄以后，隐约能听见山庄里边警报声炸起，人声鼎沸，时不时还有枪声传出，他的心中一酸，眼泪掉了出来，这一仗败得真叫惨呐、啊！自己浑身的力气可就是没有用武之地，连打对方一拳的机会都没有。他含泪而叹，谢文东确实诡计多端，不过他不服气，心里闷得喘不上气儿来，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他摇摇晃晃跑到公路上，好不容易拦了一辆出租，坐车回总部。他想重整人手，再向向老大要些人手和谢文东决一死战。回到堂口，他刚下车还没往里进，暗中跳出不下二十个人，手中握刀，领头的一个人身材魁梧高大，挥手把他拦住。哼哼，此路不通。萧芳的心里一沉，你是什么人呢？我只是无名小卒，洪门谢大哥麾下一个大队长而已。萧芳的脑袋嗡了一声，不用说，堂口现在已经被人家占领了，他二话没说拔腿就跑。这个大汉正是谢文东派出攻打南洪门堂口的魏子丹。其实现在堂口并没有被打下来，由于萧芳早有安排，留下100多人镇守，魏子丹打得不怎么顺畅，发动几次进攻都是无功而返。正在为难之际，见有一个人仓皇而来，他不认识萧芳，可他手下有认识的，急忙说：魏大哥，来的这个人是萧芳。他一听哈哈一笑，心道活该我立功啊。见萧芳走近，他从暗中跳出来，见对方没说上几句话抬腿就跑，这他哪能放过呀，领人追了下去。萧芳现在无心再战，见到胡同就往里钻，有个旮旯就往里挤，急得就如败家之犬一样。魏子丹领人还真没抓住他，追了一阵，萧芳的身影消失在胡同里。

0: 魏子丹的心里悔恨难当啊，大好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不过他也算会利用机会，对手下大声地说，兄弟们，萧芳就一个人跑回来，不用说，他一定是被大哥打了个全军覆没，南湖门的人也不过如此嘛。你们跟着我回去拿下南寇的堂口，庆功宴上也得有我们一席之地。众手下一听，情绪激昂，纷纷的叫嚷着，对，庆功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落于人后，我们绝不给魏大哥丢人现眼，对，打回去。魏子丹领人重新回去继续攻打堂口。魏子丹是真的着急了，把上衣脱掉，赤膊上阵，一马当先杀在最前边。下面的兄弟见老大这么勇猛，也个个奋勇上前，萧芳留下那100来人这回是顶不住了，节节败退。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且说萧芳躲过了魏子丹的追杀，越想越窝火，他出道以来从没受到这样的打击，中了谢文东的诡计不说，连堂口也丢了。想着想着，他只觉得胸口一热，哇的吐出一口血，跌坐在地上。好一会儿他才扶墙起来，迷迷糊糊找了一间小旅店住下。第二天他动身回南湖门总部广州，向向问天请罪去了。他带到洪武山庄那2000人全都散了，被警察抓了一部分，其他人四散奔逃，纷纷躲起来不敢露头。洪武山庄的血案果然惊动了中央，过了2天中央就下达了严厉打击带有黑社会性质集团或组织的白头文件。在南京，中央更是直接派人调查此案。谢文东也没想到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不过这样也好，至少能把南红门在其他3座城市的进攻劲头向下压一压，给自己一方准备妥当的机会。现在在南京再也找不到南红门的半个人影，大多都逃了，就算没逃的也躲进家里。谢文东没费吹灰之力，不仅把自己原来的地盘夺回来，还全部接收南红门留下的空档。这期间警方也同时在打黑，叫声很响亮，手法很严厉。不过打黑打黑，只打没有靠山的黑，那些原来在南京的小帮会小组织纷纷被破获，报纸上天天有警方的捷报，某某帮会一夜间被警方全部破获，某某黑帮除2人外逃以外全部落网。可对于现在南京最大的黑社会性质帮会北红门，警方连提都不提。谢文东刚把南京的局势安顿好，就开始招兵买马，自己下边这1000余手下大多都是从替市调过来支援的，不能长久留下，而原来的手下早不知散到哪儿去了。他招兵的时机抓的正是时候，黑帮被警察打得抱头鼠窜，愁着找不着靠山呢。谢文东这一放出北红门招人的消息，纷纷来投，没出3天就收了不下数百之众。谢文东把灵敏留下整顿新人，自己带着大部分援军回到了替市。他是得胜而回，和东新雷受伤回来的时候自然不能相提并论。北红门的干部对这位新任的大哥佩服有加，那样的计谋也能想得出来，头脑真是非常人可比啊。谢文东刚回到替市，晚上长老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接风宴会，也算是庆功宴会，红门内大小干部来了不下100位，聚集一堂，煞是热闹。席间由向长老开始给谢文东敬了第1杯酒， 这就开始了灌酒的序幕。这个长老过来敬一杯，那个堂主过来敬一杯。谢文东酒力不错，不过也受不了独占百人呢。没过一会儿，他就有了六分酒意。喝到这时候，谢文东是不管来人怎么劝，就是不再喝了。最后还是向老头打圆场，帮谢文东解围。这个时候，金鹏竟然坐着轮椅出现了，把晚宴的气氛推到了高潮。长老田连峰酒也没少喝，见正好有老爷子在，提议大家照个全家福。众人一听，纷纷同意。金鹏笑的也是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好家伙，上百人站在一起，想全部挤进相机里还真是有些困难。这么站不行，那么站也不行。最后田连峰大手一挥说，堂主以下的干部都下去，都这么多人了还挤什么挤啊。这句话一出，百余人里无精打采的走出了一半。金鹏和谢文东见状仰面大笑，心中的喜悦之情流露言表。见要拍照了，向辉山回头对众人说，哎，大家别忘了一起喊茄子啊。不用他说，众人都是喜笑颜开。本来是老爷子站在第一排正中，可金鹏不同意，说自己现在不是鸿门大哥，这个位置让谢文东站。谢文东听了以后连连摇手，急说，不行不行，还是老爷子站在中间，我这个大哥只是暂时的嘛。嗯，什么暂时不暂时的，鸿门大哥就是鸿门大哥，现在你是，如果做得好，以后啊你还是。谢文东苦笑摇头。长老王海建见他们二人争执不下，开玩笑说，你们都不站中间，那我可站了。他是鸿门的老人，当初和金鹏一起打的天下，关系不分彼此，说起话来也随便得很。金鹏大笑说，好，那你就站中间吧。王海建笑着说，我只是说说嘛，有鸿门两代大哥在场，怎么也轮不到我这儿啊。他是越老越顽童啊，瞥见了一旁的向辉山，一把把他拉过来说，不用让了不用让了，向老哥在鸿门的资格最老，他站中间呢正好。哈哈哈。向辉山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哎呀，王老弟啊，你可饶了我吧，有金老大在，我可不敢，我可不敢。说完他又退了回去。金鹏见状拍了拍王海建的肩膀，行了，就你站中间吧，这么多年老弟为鸿门做出的贡献大家心里也有数，论资格你没问题啊。王海建听了以后心中兴奋，站不站在中间只是个形式，最主要的是金老大没忘了自己，这一点让他很高兴。他点头说，那我就不让了。说着话他看向谢文东，谢文东也笑着说，前辈贵为长老，身份不比大哥低，站在这里啊绝不过分，站那儿吧。好了，我要照相了啊。拿相机的小弟见众人站好，朗声说。王海建一笑说，你个小猴崽子，哪来的这些废话呀，快照吧。哼，闪光灯一闪，这一瞬间成了定格。只见相机烟起，镜头应声而碎，一颗子弹从里边飞出来。拿相机的小弟傻了，站在相机前边的干部们也傻了，连谢文东都傻了。人群当中一个人缓缓倒地，正是站在正中间的王海建。子弹在王海建的脑门上打了一个窟窿，连叫声都没发出来，倒地身亡。谢文东的反应最快，一把把身旁倒地的王海建抱下来，老人脸上还带着笑容，身

0: 还带着温热，不过人却是死了。哎呀，谢文东的心里痛叫一声啊，性格如此直率玩性的老人就这样死掉，让他如何能不痛心呢？金鹏颤巍巍的从轮椅上站起来，俯身从谢文东手上接过王海建的尸首，什么话都没说，斗大的泪滴却从眼睛里滑落。这时候其他人也从震惊中清醒过来，纷纷围上前呼喊着，王长老，王长老。一个干部来到照相的那个小弟身前，抬脚就踢，说，说你为什么要杀王长老，洪门哪一点对不起你了，说。那个小弟被踢得满地翻滚，嘴里嚎叫着，
1: 我没有啊，不是我，不是我呀，我也不知道相机里有枪啊，我真的不知道啊。
0: 谢文东走过来把那个干部拦住，长叹了一声说，哎，别打他了，他可能确实不知道。那个干部听了以后蹲下身抱头痛哭，王海建在洪门内人缘最佳，因为他直率，对什么人都不摆长老的架子，都能开几句玩笑，异常的平和，下面的干部对这位老人也是非常的尊敬喜爱。可是今天竟然不明不白就被杀了，心中的酸楚无法言表。谢文东也是难过呀，不过他能控制住情绪，双目如刀扫过场中每一个人的面孔，好一会儿他才震声说，其实暗中这个人想杀的不是王长老。谢文东的一句话让所有人都停止了哭泣，看向谢文东，暗中这个人不是想杀王长老，那么他到底想杀谁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46集。王海建在洪门内部人缘非常好，因为他直率，对什么人都不摆长老的架子，都能开几句玩笑，非常平和，下面的干部对这位老人也非常尊敬喜爱。可今天竟然不明不白被杀了，心中的酸楚无法言表。谢文东也难过，不过他能控制住情绪，双目如刀，他扫过在场中每一个人的面孔，好一会儿他才震声说，其实暗中这个人想杀的不是王长老。谢文东的一句话让所有人都停止了哭泣。谢文东眯着眼睛说，如果按正常来说，谁应该站在正中啊？众人都是倒吸凉气，这话把悲伤中的众人点醒了，心中暗说，大哥说的没错啊，按正常的情况，正中不是老爷子就是大哥来站呢。那主谋的人是想杀洪门大哥？谢文东转头问那个小弟，你这个相机是从哪儿来的？
1: 我来的时候相机就摆在桌子上，后来听向长老说要照相，我就把相机拿过来了。大哥，我真不知道里面有枪啊。
0: 谢文东一眯眼睛转目看向连田峰，他说，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连长老提议照相的吧。连田峰把脸色一变，怒声说，
2: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你怀疑我是暗中动手脚的人？
0: 哼，你不用这么激动，我只是问问。连田峰咬了咬牙，强压怒火，反身对金鹏说，
2: 老爷子，

0: 我连田峰在洪门有50年了，能力怎么样我不多说，不过忠心与否你金老大应该最清楚。说着话，他把身上的衣服一脱，上身赤膊，只见前胸后背横七竖八的都是刀疤。他指着身上的疤痕说，这些伤是我和金老大打天下的时候留的，那时候我没叫过一声苦，哪怕当天受了刀伤，第二天只要金老大一句话，我同样冲在最前边。唉，田丰当年确实是个了不起的汉子啊，浑身是胆，铁打的金刚啊。一提起洪门五虎将之一的田丰、王海剑，这五个人当时威震一方啊，只要他们一出手，无人敢挡其锋芒，纷纷闻风而逃。雷霆、暴如雷，脾气点火就着；段刃冷如冰，性格阴沉；连田丰硬如钢，作风强硬；李小飞毒如蛇，阴险毒辣；王海剑热如火，热心肠，直性子。其中的段刃可以说是金鹏麾下第一战将，骁勇善战，刀法过人，天下难遇敌手。一次老爷子遇福，他舍死相救，面对千人而面不改色，一人杀退对方三波伏兵，硬是把身中重伤的金鹏背出重围送进医院。可是当众人赶过来发现他的时候，段刃已经靠墙而亡。人虽然死了，但双目微睁，立而不倒。后来医生在他的身上数出37道刀伤，其中有10余道都是哪怕中一道都可以让人致命的伤口。能背着金鹏跑出几里地，医生说是个奇迹。五个人当中，李小飞最小，武艺也最弱，不过他为人却最是阴险狡诈，一张笑脸全年365天从不改变，对敌人手法异常残酷，素有笑面蛇之称。由于他的年纪小，头脑又聪明，金鹏对他最是喜爱。不过李小飞死得早，40岁出头就因绝症而过世了。金鹏曾经说过，段刃亡如断我一臂，小飞死断我一腿。后来五虎将剩下的三位前后隐退，做了长老，到现在雷霆就随便你吧。谢文东一眯眼睛冷笑着说，哼哼，你以为自己在洪门的资格老，我就真不敢把你怎么样吗？说着他一挥手臂，怒声说，来人，把连田丰给我拿下。
1: 哎呦我的妈呀，谢文东的一句话把下边的小弟们吓了一哆嗦。
0: 长老是没有实权，手下无人，可身份在那儿摆着呢，如果平时见了连大气儿都不敢喘，现在大哥要让自己把长老拿下，这还了得呀。下面的人互相看了看，苦着一张脸，没人敢上前一步。谢文东一瞪眼睛说，怎么着，我的话没人听了吗？
2: 长老田木峰一见事情不对，悄悄地拉了拉自己身旁向辉山的衣角，低声说，
3: 我们别站着了，看来新大哥真要动老连呢。
2: 向辉山摇了摇头说，
3: 哎，上一次就因为我冲动误杀了雷老哥，这回啊，我是说什么都不敢轻易表态了。
0: 哎，田木峰叹口气，上前2步一拱手说，
3: 掌门大哥先不要这么冲动嘛，事情还没有弄明白就先把田长老拿下，这不能令下面的兄弟心服，还请掌门大哥

0: 此而行啊。一番话令一旁的金鹏也是连连点头，他也觉得奇怪，谢文东是个有心机的人呢、啊、这回怎么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把连田丰拿下呢？这么冲动不是他的性格，可金鹏现在已经不是掌门，不好说什么，也只能静观其变了。谢文东挑了挑眉毛，转目看向向辉山。向长老，你是怎么看的？掌门大哥的能力，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了。我相信掌门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跑暗中使坏的人的。向某全听掌门的安排。向辉山没想到谢文东会突然问自己，他沉吟了一下，来个两头都不得罪。田沐风听了以后差点没气笑了，心说你倒是会做好人。他把嘴一撇，讽刺地说，果然是当年金老大的第一智囊啊，说起话来和我们粗人就是不一样啊。谢文东听了以后一愣，眯眼仰面而立。向辉山老脸一红，有些恼羞地说，我说的也是实话嘛，掌门能不费一兵一卒就把南红门踢出南京，就这一点已经让我心服口服了。田沐风知道说不过他，干脆就闭上嘴。谢文东微微一笑，田长老，你不用再求情了，我做的决定一般是不会改变的。把连长老先关起来，以后我自有决断。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说完了，他向金鹏点点头，走出了宴会大厅。躲在角落一直没说话的江森急忙跟出来。到了外边，江森见四下没人，轻声说：“
2: 东哥，我看那个连长老不像见血。”“
0: 哦，你怎么知道的？”
2: 东哥，我看他的样子不像奸细，而且如果一个奸细这么简单就暴露出马脚，那他的头脑实在不敢恭维。可是上一次雷霆的死说明这个人很不一般呢、啊、至少要比这个连长老聪明的多呀。老孙呐、啊，人心隔肚皮，谁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呀？有时候莽撞是最好的伪装。不过这个田长老的确不是奸细，
0: 那东哥为什么还要把他抓起来？
2: 我只是想看看另外两位长老的反应，既然排除了田长老，那剩下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个必然有毛病。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江森明白的点点头，他又问，东哥，那你看出来没有他们当中谁是啊？
0: 谢文东点点头，又摇摇头，笑着说，
2: 十有八九，但是没有证据。
0: 是谁啊，东哥？
2: 谢文东伏在江森的耳边细语几句，然后说，以后帮我多注意这个人，并且仔细查一下他的老底儿。我怀疑他和南红门有关系。
0: 啊，知道了。
2: 江森点点头，谢文东的话让他留了心。大好的庆功宴成了哀悼会，
0: 北红门掌门大哥新老交替所引起的动乱刚稳定下来，就发生这样的事儿。 确实是多事之秋啊。王海剑的死，连田丰的怀疑自然最大，被软禁在一处远郊的小别墅里。五大长老现在只剩两人，人心动荡，士气低落。没过几天，南红门趁机卷土重来，八大天王出动三人，仍然由萧方带领，麾下精锐三千，杀气腾腾，直奔南京，大有一口吞下的气势。萧方吐血回到广州，向问天并没有责备他。谢文东他见过，是怎样的人他心里也明白，在谢文东的手下惨败不算是丢人的事儿。其实萧方输得很惨，不过心里并不服气，就像高手对棋，一招之差怎么会说明谁高谁低呢？刚返回广州第二天，他就听说北红门又出了大事，一个长老身亡，一个长老被软禁，下面弟子人心涣散。他本来躺在医院养病，其实也没什么大病，只是心中郁闷，满腔的火气发不出来。一听到这个消息，萧方从床上蹦起来，面露喜色，仰面叹着说：天助我红门呐！这时候他的病也好了，胸也不闷了，跑出医院去找向问天，要求趁机攻打北红门，南京可失而复得，如果顺利还可北上直取替室。向问天考虑半晌，觉得有道理，答应他的请求，再给萧方精锐三千，并从八大天王当中调出两个人协助。萧方这次带着复仇之心而来，表面气势凌人，心里却加了千万个小心。南红门再次出兵的消息很快传到南京，也传到替室。谢文东本想处理完王海剑的后事再亲自去南京，可探子又报率众前来的仍然是萧方，同时还有南红门两大天王张居峰、李望也相辅佐。谢文东听了以后不敢大意，灵敏固然厉害，不过也难与南红门三位大将周旋，他不敢耽搁，急忙聚集身在替室的所有北红门干部开会。会上谢文东环视一周下面的百余众，他问：这次南红门来势汹汹，不可轻敌，谁愿意跟我一同前往南京啊？说着话他看向聂天行，在座的这些人当中也只有他还能看进谢文东的眼睛里。没等聂天行说话呢，下边站起一个人来，他身材中等，短平头，脸头说声好。他心里想什么聂天行很清楚，他暗叹一声起身说：属下也愿同往，助掌门大哥一臂之力。谢文东的心中一喜，有天行相助，必可事半功倍啊。会议结束以后，谢文东在替室挑选出2000精锐，一切手续全免，带着聂天行和任长风连夜动身奔赴南京。他们刚到，萧方等人也到了。由于南红门在南京再无容身之所，只好在南郊选个位置易守难攻之处，作为自己一方的暂时大本营，稳定下来，寻觅良机。萧方和张居峰、李望野三人在房间里屁股还没坐稳，就有探子来报说，陪谢文东前来的还有聂天行和任长风二人。萧方听了以后心中一震，真没想到他竟然也来了。谁啊？张居峰一愣，见萧方面带凝重，忍不住问。萧方说：还能有谁啊，自然是聂天行了，这个人计谋厉害得很呐。近几年北红门势力发展得这么快，和他关系大着呢。一个谢文东已经很不好对付了，现在又多个聂天行，哎，看来呀，我们这次要无功。

反喽。说着话，他偷眼观瞧张居峰和李望野二人的表情，果然这两个人同时挑起眉毛。萧芳一句话把他俩的斗志激发出来。张居峰冷笑一声说：“哼，谢文东我都没放在眼里，一个小小的聂天行自然更不在话下了。”李望野要比他谨慎的多，他说：“张兄不要太大意啊，萧老弟的头脑你不是不清楚，可还是在谢文东的手下吃了亏，还是小心为上啊。”萧芳感叹一声说：“唉，谢文东诡计多端，想取胜他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儿啊。”听到萧芳等人在南郊站住脚跟，任长风急急忙忙的来到谢文东的房间，见谢文东和聂天行、灵敏都在，他直接说：“大哥，听下边回报，萧芳在南郊一处旅馆聚集呢，他们刚到南京，脚跟没站稳，如果现在偷袭，一定能够重创南寇，你说呢，东哥？”谢文东会听取任长风的意见，在这个时候偷袭南红门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47集。听到萧芳等人在南京的南郊站住脚跟，任长风急急忙忙来到谢文东的房间。进来以后，见谢文东、聂天行、灵敏都在呢，他直接说：“大哥，听下边回报，萧芳在南郊一处旅馆聚集呢，他们刚到南京，脚跟没站稳呢，如果现在偷袭的话，定能重创南寇啊。”谢文东沉思一下，微微一笑，转头对聂天行说：“天行啊，你怎么看呢？”“萧芳计谋过人，为人也是小心谨慎，刚到南京脚跟未稳，这点他必然清楚，肯定会有所准备啊，如果贸然出击的话，可能会中了人家的圈套啊。”谢文东连连点头，萧芳确实是个小心的人，就上次一战自己多次挑逗引诱他都不为所动，正说明了这一点。他对任长风说：“我和天行的看法一样，长风，我们现在也是刚到南京，一路疲劳，而且呢还不太清楚对方的底细，暂时不宜出战。”任长风听了以后不以为然，有些惋惜地说：“不过现在这个机会很难得呀，万一萧芳没准备，那我们岂不是失掉能把他全军覆没的战机了吗？”他一边说一边对旁边的灵敏连连眨眼，意思是让他帮自己说说话。他们两个人私下的关系非比一般，同是北红门年轻一代的精锐，年纪又相仿，之间的情谊极深。灵敏自然看出他的意思了，想了想说：“长风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我们也不得不防备对方有准备啊。我看可以这样，兵分两路，一路在敌前做试探，一路呢绕到敌后做接应。如果真有埋伏，前路马上后退，后路冲杀，可防止对方追击前路。如果没有埋伏的话，就前后夹击，定可大破萧方。”听灵敏说完了以后，聂天行笑了，他心中佩服，按说灵敏的头脑其实不在自己之下，只是为人过于低调，才排在自己后边。他点头称赞着说：“这个主意好，兵分两路，一前一后，进可攻，退可守，成夹击之势。”谢文东眯眼沉思片刻，也是点头说：“那好，就按灵敏所说的办法办，明人300，御敌速撤，不管对方人数多少，后路由他亲自带领，灵敏相随，领人1000。聂天行由于身手不怎么样，谢文东怕打起仗来场面混乱，他万一有个闪失就不好了，所以让他留守市区，领其余的人。

做接应。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众人纷纷回到各自的住处休息，补充体力。一夜无话，第二天凌晨一点多，北鸿门弟子悄悄聚集，身穿黑衣，黑布盖嘴，衣下都暗藏武器。随着谢文东一声令下，千余人静悄悄地分路坐车出了市区。现在已经是深夜时分，万籁俱寂，霓虹远离城市，只有公路两旁街灯发出微微的光芒。夜半无声杀人时啊，一路上虽然无人说话，但身上杀气冲天，周围的空气异常凝重，压得人无法呼吸。任长风和魏子丹带领300人走正路，比谢文东的后路快一些。等快到旅馆的时候，他下令车子停下，剩下的路程步行。在黑暗当中，旅馆的身影隐约可见。魏子丹拉了拉任长风的衣服，小声说：“哎，咱们是不是先等等？我想东哥还得等段时间才能到呢。”任长风的头脑也不简单呢，他听了以后点点头，向身后一挥手，命令众人停下，原地休息。他和魏子丹向前又走了一段，把旅馆周围的环境仔细打量一番。旅馆是一座5层的旧楼，虽然天色昏暗，不难看出楼房的墙皮有些脱落。楼前边是公路，楼后边是一片大草地，荒草看来有好长时间没人搭理，足有半人多高。楼房左右除了几所早就关门的修车店以外，再无其他建筑了。任长风的心中一惊，好一块荒凉之地啊。魏子丹眯眼看了好久，奇怪地说：“哎，我怎么没看见放哨的人呢？消防不会大意到连探子都撤了吧？”任长风听了以后聚精一看，可不是吗？楼前楼后竟然没有一个站岗的。他刚想说有诈，这时候楼内晃晃悠悠走出两个人来，嘴里叼着烟，哈欠连连。两个人相视一笑，把心放下。任长风看了看表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上。”魏子丹亲自带上两个人猫腰前行，向楼内走出的那两个人摸去。这两个人靠着门旁的墙壁，嘻嘻哈哈，不知谈论些什么，不时发出窃笑之声。还没等魏子丹接近呢，两个人纷纷打个哈欠，又走回楼里边。魏子丹的眼珠一转，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可哪儿不对，他一时又说不上来。当他接近楼房的时候，终于感觉到哪儿不对劲儿了。整座楼房太静了，静得可怕呀，里面没有一丝声响，就连周围也是。荒郊野外，杂草丛生，连个蛐蛐的叫声都没有，你说这怪不怪？不好！魏子丹心中暗叫一声，转头想向任长风打个招呼，让他不要过来。可是转过头，他的手都举起来了，又放下了。原来任长风已经带人跟上来了。魏子丹低声着急地说：“快走，这有埋伏！”话音刚落，只见原本漆黑的楼内刹那间灯火通明，把楼前照得明亮无比。同时从楼内涌出无数大汉，提刀向任长风等人就杀过来。见对方早有埋伏，任长风先是一愣，然后狂笑一声，哼，心说我倒要看看你们南鸿门有何厉害之处。他大叫一声：“兄弟们，给我杀！”说着话拔出腰间的战刀，这把刀长有3尺，纯钢打制，刀身漆黑，却只有不到2指宽，弧度微小，血槽极深，是正宗的唐刀。中国唐刀、德国开山刀都可以说是刀中的极品，只是正宗的少见。特别是当的一声脆响，任长风一刀下去，把那人连刀带头一分为二，滚烫的热血和脑浆喷了他一脸。任长风抬脚把尸体踢飞，向人群里杀去。魏子丹见状，心里有些无奈，

0: 来的时候，东哥千叮咛万嘱咐，如果遇敌就速撤，不管对方人多人少。可现在这位任长风好像忘了，两眼通红，杀得兴起，既然拦不住，自己也不能干看着呀。魏子丹心中叹气，拔刀冲向前，跟在任长风的身后。正在双方混战在一起的时候，谢文东和灵敏带领的千余精锐也赶到了，离旅馆大楼还有一段距离。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虽然这是第一次见面，但是谢文东的照片他也看过无数次。李旺也大吼一声：“谢文东，你今天就别想跑了！”谢文东的心中一动，看来萧芳早有准备啊，打下去自己也难以讨到好处。想完了，他丝毫没有犹豫，也不理会叫嚣的李旺也，他大声说：“撤！”军令如山倒，鸿门虽然不是军队，但是家法并不比军法轻啊。纪律严明就是鸿门的特点，下面的弟子纵然有心一战，可不敢违背他的命令，纷纷抽刀转身，怎么来的又怎么回去了。李旺也一见心中狂喜啊，谢文东和北鸿门也不过如此啊，见了自己连打都不敢打就跑了，哪能轻易放过。他一挥刀，大声地喊着：“给我追！跑到前面有赏，跑到后边家法伺候。”下面的弟子一听家法两个字都吓了一哆嗦，二话不说，发疯一般的向前猛追。不一会儿就差不多追个首尾相连，落在后边的鸿门弟子都能听见身后呼哧呼哧的喘息声了。一个人见北鸿门的一个胖子落在最后边，近在自己眼前，他抡刀就劈。那个胖子听见身后恶风不善，知道不好，身子向前急窜两步，虽然没砍中，但裤子被划出一道口子。这下子后面的南鸿门弟子都笑了，纷纷嚷着：“哎，北鸿门真是厉害呀，穿着开裆裤就出来了，是谢文东教的吧？”哈哈哈哈。那个胖子被嘲笑得面红耳赤，可又没办法，自己又能怎么办呢？算了，跑吧。这两千来人一波在前边跑，一波从后边追，浩浩荡荡，好不热闹。谢文东带领的这八大天王之一的张居峰啊，他心里加了小心，表情若无其事，狂笑一声说：“呵呵，很好，今天就用你的血来祭我手中的战刀。”说完了，他挥手连砍三刀。任长风的刀法和东新雷同出一门，都是金鹏所传，但二人的刀法风格因为各自性格不同而又各不相同。东新雷用刀大开大合，霸气十足，任长风的刀法刁钻诡异，及时如闪电，毒时如蛇蝎，没有多余的花招，刀刀都可毙命。张居峰能凭身手挤进八大天王，自然有高人一筹的实力，可是对上任长风，他可不敢大意，手臂一晃，双掌当中多出两把短刀，长不过尺，刀身却有手掌般宽，血槽被刻成龙形，下雕红武二字。张居峰舞动双刀，和任长风就杀在一处了，越打他越心惊，他暗中连连赞叹任长风的刀法果然有过人之处，诡异狠毒，防不胜防。而任长风是越打越起劲儿，正如张居峰所说，他是一个骄傲的人，而且还是极其骄傲那种，一般人根本不放在眼里。鸿门内除了金鹏和东新雷，他感觉其他人的身手都不如自己，甚至做自己的陪练都不配。今天遇到一个高手，他的心里兴奋加激动，血液都快沸腾了。任长风打得既过瘾又投入，眼中除了张居峰再容不下其他的人，周围情势的变化一点没注意到。他没注意到，可是魏子丹时刻留着心呢。刚才楼下一阵大乱，心中一喜，知道是谢文东领主力到了，可他的高兴没超过三秒钟，隐约听到有人大喊：“谢文东，你往哪儿跑？”接着是一阵众人跑路发出

的轰隆声，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魏子丹听声心中奇怪，按说东哥不是跑了吧？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有些不相信，想去后楼看看，可哪有空隙让他穿过去啊？面前人山人海，都是南红门麾下弟子。过了没一会儿，手机响了，正是跑路中的谢文东打过来的，让他赶快撤退。还没等他说话呢，电话就挂了。魏子丹气得直哼哼，这叫打的什么仗啊？自己连东哥动手的声音都没听到就跑了。转目再看看自己带来的那300人，留在身边的只有100多号，其他的都让人家南红门给冲散了。撤吧，他心里头暗叹一声。见任长风正和一位青年打得有声有色，不可开交，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上前抓起任长风的袖子就跑，用高分贝的嗓子大声喊着，兄弟们撤退，全部撤退。任长风打在兴头上，突然袖子被人抓住，眼角余光一瞧，是魏子丹，心里这个气呀，你干什么呀你啊，拉着我跑什么？魏子丹边跑边苦笑着说，跑什么，再不跑啊我们今天就回不去了。什么？怎么了？东哥还没到？没到还好，可是东哥到了又跑了，这什么意思嘛？这任长风有些发懵了，带着疑惑看向魏子丹，后者摇了摇头，算了，回去再说，我们先杀出重围吧。两个人带着100来号兄弟，使尽全身的解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冲出重围，跑了一段路，停下来再数一下人数，已经不到80人了。魏子丹刚想让大家原地休息一会儿，话还没出口呢，身后杀上来数百名南红门弟子，刀光闪闪，气势如虹。没办法，任魏二人只好带着残兵败将继续跑路。我们再说谢文东，他带着1000来人往市区跑，跑路是他的强项，至少在黑道当中很少有人能比他更快更有耐力，可下面的弟子没有他那样的实力，一个个累得浑身是汗，刀早就别回腰里，手里

0: 市区已经隐约可见了，李旺也暗暗着急呀。如果让谢文东进了市区，那自己可就前功尽弃，这10多公里算是白跑了。不管怎么说，那是北鸿门的地盘啊。李旺也胆子再大，也不敢贸然的闯进去。他把手一摆，停下身子，弯下腰，双手伏膝，先喘了一会儿。 下面的弟子见老大不追了，也纷纷稳住身子。好一会儿，李旺也深吸两口气，缓缓直起身子，觉得自己的肺都快炸了，气管火辣辣的。他说：“算了，我们不能再追了，前面就是南京市区，那里北鸿门的帮手多。”说着，他叹了口气，惋惜自己错过大好的时机，没有抓住谢文东。哎，大家撤吧。 等天一亮，我请兄弟们吃顿好的，犒劳犒劳大家。这时候，李旺也想撤了，可是谢文东不知道为什么又跑回来了，在离李旺也10多米的距离站住，笑眯眯的看着他。谢文东为什么又跑回来了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48集。李旺也追谢文东，快追到市区的时候，他停下来想撤了。可是谢文东不知道为什么又跑回来了，在离李旺也10多米的距离站住，笑眯眯的看着他。妈的！李旺也心中大怒，哎。 我不追你，你竟然还敢跑回来！他想都没想，拔刀就奔向谢文东了。谢文东见他冲过来，既不拔枪，也不动刀，撒腿就跑。李旺也是虎目圆睁，咬牙切齿，看身乏力。李旺也坐下没半分钟，你猜怎么着？谢文东又出现了，这回李旺也连身都没起，伸手指着他的鼻子。 谢文东，有种你就别跑，看我不把你大卸八块喽！这一回谢文东说话了，他笑眯眯的看着怒火中烧的李旺也说：“<笑>我是来送你上路的。”我呸！李旺也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嘴唇抖了抖，硬是没说出话来。
1: 怎么着？你不相信吗？奶奶的，我只相信我今天一定要你的命！说完了，李旺也晃晃悠悠站起来，不过双腿已经脱力发软了。谢文东含笑看着他，轻轻的拍了拍手，啪啪啪。随着三下击掌声，公路两旁的黑暗树林里顿时涌出。 成百上千的人，黑压压的一片，根本就数不清数。黑衣、黑面，像是融入黑暗当中，只有手中的钢刀寒光闪闪，夺人双目。李旺也见状，心中大惊啊！难道谢文东是故意引自己到这儿来的？答案是肯定的。哎呀！ 李旺也咬着牙，心中暗叫：“糟糕，自己是中了他的诡计了。”他高声呼唤自己的手下：“这儿有埋伏，撤，快撤！”这时候再想撤，哪儿还来得及啊？树林里跑出的黑衣人，个个体力充沛，如狼似虎。再看李旺也，这些手下一个个累得无精打采、衣衫凌乱、东倒西歪的坐在地上，真恨自己脑袋生得太大呀！ 抬头的力气都没了，没等北鸿门的人杀过来，已经有不少人累得吐血了。这是真吐血呀！在家法的强压下，没人敢私自掉队。可是10多公里的路不是那么好跑的，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实在是受不了啊！千余众混杀在一起，这种场面，谢文东也是第一次见着。 刀光剑影，杀声连天，刀与刀碰撞的声音叮叮作响，受伤的人惨嚎，让人神经绷到顶点，寒光闪，血光现，滚。

0: 烫的热血洒满场中。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李望野的手下本来就无心恋战，一听他喊撤退，争先恐后的往回就跑。这时候他们虚弱的身体哪儿还能跑过北红门早就埋伏好的1000多生力军呢？被人兜着屁股追杀呀，只把这1000来人杀得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四散奔逃，惨不忍睹。很多人呢，干脆就不跑了，知道跑也跑不过人家，把刀一扔，高举双手，跪地投降了。李望野跑在最前边，把身体里所有的潜力都发挥出来，手下的惨叫声、呼救声令他心痛，也令他跑得更快。渐渐的，喊杀声越来越小，李望野也不知道自己跑了多远，停下身子回头一瞧，没有追兵追过来，再看自己身旁的手下，他差点没哭出来。本来追杀谢文东的时候，自己带着1000人有余，现在只剩下十几个，而且大多身上都有伤。他后悔莫及，怎么自己就没看出谢文东是在有意引自己上钩呢？怎么自己就不考虑一下谢文东为什么不战而逃呢？怎么自己就没多想想谢文东为什么有车不坐跑着回市区呢？现在他想明白了，可1000多人算是交代在这里了。他仰面长叹，谢文东真是诡计多端呐，此仇我必报无疑。他正伤感的时候，迎面来了一波人，人各手下被人追出好几里，他们是真的连车都没顾上坐呀，眼睁睁的看着南红门的弟子兴高采烈的把汽车推走，他们心里能舒服吗？他们对谢文东舍自己而不顾微有言辞。这两个人正郁闷的走着呢，看见前面地上坐了十几个人，身穿南红门的白色衣服，像是经过一场血战，每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伤。两个人一愣，任长风先反应过来，二话没说拔出唐刀就冲了上去。他心里窝火呀，自己怎么说在北红门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啊，什么时候被人家追杀出好几里地呀？一般都是他追杀别人呢，现在调换位置，他自然受不了这个气。前面提到过，任长风是个骄傲的人，而且还是极其骄傲那种，这口恶气快把他的胸膛给憋炸了。正好看到南红门的残兵败将，他心想就拿他们出口气吧。好家伙，这任长风可是找到发泄对象了，他一上来挥刀就砍倒一个人，奔着衣服和别人不一样的李望野杀过去。现在的李望野已经不是平时的李望野了，如果平时他身上有10成的力气，现在恐怕半成都不到了。见迎面又有敌人杀过来，以为是谢文东安排好的，长叹一声，嘿，心里服了。任长风上下打量着李望野，他的嘴一撇，心说这个人长了好长一张驴脸呢。他横刀立目，冷冷地说，你家爷爷刀下不死无名鬼。言下之意啊，就是让他通报姓名。李望野心中一动，按说看来这个人不认识我，难道他不是谢文东派过来的？如果不是，那就好对付了。他正想隐瞒身份蒙混过去，哪知道一旁的一个小弟见任长风凶神恶煞一般，下大功一件啊，说完了也不管说话那个人的表情，对着李望野的脑门力劈华山就是一刀。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就在那个小弟说出他真实身份的同时，李望野就知道完了，自己现在是手无缚鸡之力，随身的战刀也不知道。

0: 到扔哪儿去了，拿什么和人家打呀？见对方一刀劈过来，他本能的从旁边小弟的手中抢过一把片刀，横刀应接。唐刀的锋利可称得上是刀中之冠，加上这么一刀下去，力如千斤，李旺爷哪能接得住啊？可叹这位贵为南红门八大天王之一的李旺爷，连一招也没挡住，就含恨死在任长风的刀下，给这把刀名唐斩的战刀又添一新魂。任长风一刀劈了李旺爷，心里这个舒服啊，简直是无与伦比，和刚才的心情是天壤之别。头仰得高，用眼角瞥了瞥其他的人，把李旺爷的尸体一踢，傲然说：今天我不杀你们，不是看你们顺眼，而是你们不配。带上他的尸体回去告诉萧芳，我刀下之鬼下一个就是他，我的名字叫任长风。好家伙，这个任长风简直是得意忘了形嘛。魏子丹可是看得很清楚啊，他在一旁想笑可是没好意思，是个人都能看出来李旺爷已经精疲力尽，只是强弩之末，随便叫个兄弟就能把他斩杀了，嘿，这有什么好威风的。任长风的话音一落，南红门这十几个人如释重负，背起李旺爷的尸体撒丫子就跑。嘿，要说也奇怪，被任长风这么一下，哎，身体不知从哪儿来了力气，不一会儿十几个人就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了。任长风一甩唐刀，上面的血珠随之滑落，滴血不沾。他得意的看着魏子丹笑着说：哼，南红门的什么八大天王也不过如此嘛。魏子丹现在的身份是大队长，虽然被谢文东器重，不过和任长风比起来就差远了。他笑着说：不是八大天王不行，而是任兄的刀法太快太厉害了。哼，任长风大大咧咧的点点头，这些恭维的话他是欣然接受，认为事实就是这样。他拍了拍魏子丹的肩膀说：放心吧，回去之后我会帮你向东哥要功的。魏子丹翻了翻白眼儿，真是拿他没办法。其实任长风哪儿都不错，人际仗义又很够朋友，就是性格过傲，自以为是，骄傲在很多人眼中好像不是很大的毛病，可是在江湖骄傲可是致命的。这回任长风走在回来的路上是眉飞色舞，洋洋自得，他心情好得不得了。南红门的八大天王是什么人物啊？跺一脚南面都要颤一颤的主，对北红门的威胁极大。今天其中一个死在自己的刀下，那是多大的光荣啊！恐怕老雷见了我都得高挑大拇指吧。正走着，对面跑来一批汉子，全是黑衣黑面，手中握刀，见到任长风等人急忙上前施礼：嘿，风哥。任长风见是自己人，问他们：哎，你们这么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去？那个大哥设计围攻李旺爷，可惜被他逃了，我们正去追他呢。哈哈，知道了啊，兄弟不用追了。怎么了？他已经做了我的刀下鬼了。啊！众人一听心中狂喜，呼啦一声就把任长风给围住了，问长问短：哎，风哥你是怎么把李旺爷给杀的？哎，风哥好厉害呀，这回可是头功一件啊。嘿，风哥以后可要做提拔小弟啊。一行人等众星捧月一般把任长风迎回堂口，早有小弟把任长风一刀劈死李旺爷的消息告诉谢文东了。谢文东听了以后和聂天行对视而笑，事情是怎么样他们俩心里啊再明白不过了。本来任长风提议偷袭南红门的聚集地，刚开始谢文东和聂天行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可是等开完了会以后，谢文东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躺在床上把计划在心里演示了一遍， 总觉得有些不妥之处，他心里后悔自己不应该草率地答应这个计划。正当他后悔的时候，聂天行来找他，他同样也觉得这个计划太冒险，而且任长风为人骄傲，弄不好会坏事。谢文东点点头，可是令已经下达，现在再想改变，一是有伤自己一方的士气，二呢有损自己的威信。聂天行想了想，帮他出了个主意，来个将计就计。对方如果没有埋伏也就罢了，万一有的话，不要打，引着敌人来追，等敌人力竭的时候进入自己的埋伏地，可以一举歼灭。其实李望野也是谢文东故意放跑的，他知道回旅馆只有一条路，打败回来的任长风等人一定会和他遇上。凭任长风的为人，李望野就算有十条命也难活呀。谢文东有意给他一个立大功的机会，算是为自己的不战而逃，让任长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陷入重围的一个补偿。再则呢，是谢文东十分喜欢任长风这个人，除了骄傲，在他的身上再难找出别的毛病，有意培养他。这一仗谢文东是大获全胜，光俘虏就抓了不下500人，还斩杀了敌方主将之一的李望野，士气大振，声望直冲云霄。庆功会上，谢文东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自己不战而逃，其实啊，是为了引诱对方进入圈套。这时候，大家才明白过来，纷纷的赞叹，这计谋真高啊，别说是李望野呀，就算是神鬼都难防啊。谢文东也不鞠躬，对众人说，这是天行出的主意。他心里也是非常佩服这个人，面儿却是悲声一片。萧芳看着李望野的尸首，心中一酸，眼泪流出来。张居峰也是痛哭流涕。八大天王名为同殿之臣，实则亲如兄弟，在一起出生入死不是一年两年，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啊。今天李望野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人设计杀害，一直都很有信心，自称头脑过人的萧芳能不难过吗？难过归难过，连他也不得不佩服谢文东这次的诡计。自己能算到谢文东会来偷袭，可却算不到他计中还有计，变化莫测，自己远远不如他呀。这回萧芳输的是心服口服，再加上自己一方损失了一员大将，士气低落，再打下去就得全军覆没呀。他有了撤兵的打算，他不是不想为李望野报仇雪恨，只是谢文东在他心里十有八九又是谢文东耍的诈。谢文东刚打了一场大胜仗，吃掉自己1000多人，同时还杀了李望野，士气如虹，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撤军呢？萧芳瞪了那个探子一眼，把那个探子吓了一哆嗦，他说，这一定是谢文东放出的假消息，哼，又想一抹伤口，这一回我是不会再上他的当了。这一次真的又是谢文东放出的假消息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眼看着春宝要吃苦头，铁罗汉窦尔敦来了，这就叫不巧不成书。窦尔敦怎么来的呢？您想想，那窦尔敦这心呢，就像长了草一样，坐不稳，站不安，等啊等啊等啊，一直没等回来。其实啊，不光他着急， 老侠客上官元英、柯特朗等人

0: 也着急，心说他们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难道出事儿了？
1: 派手下人前去打探。这手下有个人呢叫张帆，跟赖九成手下的一个伙计是表兄弟，哎，把他给找着了。一问，那人说了，坏了，里边干起来了。你打听那小孩啊，哟，这小孩胆子可不小，这娄子捅大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张三一听，撒脚往回就跑，把这个事儿禀报给科特朗。窦尔敦在旁边听得清清的，窦尔敦就站起来了，两位哥哥，我去看看吧。科特朗就说，你要一露面诸多不便呢，还是派旁人吧。不，此事非小弟不可。上官元英就说，要不你多带几个人。
2: 不，
1: 兴师动众诸多不便，就我一个人最合适。上官元英就说，旁人不带行，我跟着你吧，要不你出门我也不放心。
0: 哎，老哥哥，我不是孩子，我会随机应变，您的心我领了。
1: 大家都知道窦尔敦这个人呢一言九鼎，他做出的决定九条牛也拉不回来。眼望着窦尔敦离开驻地赶奔万全镖局，窦尔敦大步流星一口气来到门首，门上人这才到里头送信儿。赖九成等人一听窦尔敦来了，先是一愣，随后就跟开了锅了似的。窦尔敦这一来，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有不少人没见过窦尔敦，想利用这个机会见识见识。会过窦尔敦的都知道窦尔敦不好惹，磨山老母毕凤连一平一蹦多高，大伙都烦他，心说你又要发疯啊，你乐什么？再看毕凤莲乐罢多时，牙齿咬得咯咯直响。
3: 来得好，来得好啊，这回他们师徒都来了。我说各位啊，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旁人我不管，我就要找他报仇，我要找他血恨。我赖九成啊，你说是吗？
0: 老人家说的是。那么眼前这个娃子怎么处置呢？
3: 这个好办，先把他眼睛抠出来，或者把手剁下去。窦尔敦就是来了也晚了，这不明摆着吗？他就是为这小兔崽子来的。
1: 华文龙闻听把脸沉起来，不可。我说老人家，人家都说年高有德，我说您说这话我觉得有点缺德。
3: 哎，华文龙啊，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想想，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虽然这孩子捅了马蜂窝了，毕竟事出有因，现在人家师傅来了，总得叫人家见一面吧。啊，我说这话呀，您甭挑我的理，容我把话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等一会儿窦尔敦进了屋，咱把这事儿跟他讲说清楚，把他交给窦尔敦处置。如果通过窦尔敦能把他的手剁下来，能把他的也就不言语了。赖九成急忙吩咐，来，下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准备，不得有误。
4: 干事，
1: 快快准备，准备，准备，准备。

这屋里就乱得赢了。首先把小英雄傅春宝给捆起来，把宝剑插到他背后，就在狼檐之下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另外按照赖九成的吩咐，下边的人七手八脚忙活了一大阵子。等了很长一段时间，鲍总镖头，鲍总镖头当家的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赖九成一看差不多了，这才吩咐一声请。出于礼貌，他带着华文龙两个人到大门口迎接窦尔敦。相见之下，闪电昆仑子一乐，哎呦，铁罗汉，没想到又见面了，欢迎你大驾光临呐，在下有礼了。窦尔敦以礼相还，还礼还礼，少派主一向可好啊，哎哎，托您的福，托您的福，里边请吧。赖九成一句话也没说，他恨透了窦尔敦，心说这次我跟柯特朗之间发生争执，就是由于有你们这帮人给他撑腰，他才不服不忿。你窦尔敦是头一个帮凶，我岂能饶你啊？接你啊没办法，实质我恨不能把你大卸八块。所以华文龙说话他一句话都没说，沉着脸跟着窦尔敦进了院子。来到头层院子，铁罗汉闪目观瞧，好家伙，中间是走道，两旁边站着120个彪形大汉，一个个光着膀子，戴着护腕，手中各拿刀枪，枪尖对枪尖，刀刃碰刀刃。啊，窦尔敦明白了，这是给我摆下一座阵势的。我常听说什么钻刀山饮血酒，莫非这就是刀山不成吗？嘿，心说你吓唬谁呀？吓唬胆小的可以，窦某天生就不怕。因此窦尔敦昂首挺胸，如是无物啊，乐呵呵的钻过刀山枪林。华文龙一看暗挑大指，罢了，窦尔敦呢真是个好样的，以前我对他不熟悉，120个瞧不起，自从那次我们俩交手之后，我发现此人不但武艺精通，而且豁达大度，不愧是个英雄，我就喜欢这样的。可惜呀，我们现在是两派的冤家对头，不然的话这朋友我算交定了。即使这样，今后有了机会我们还得处一处。手没敢贸然动手，但他这个心有，他此次帮着赖九成，他发现这个人不仅光明磊落，而且武艺，这第二道院叫人看着都发瘆。院里头支起两口大油锅，这锅的直径啊能有一丈，这锅都出了号了，底下点着干柴噼啪直响，锅里头装的是满满登登的麻油，现在麻油烧热了还没开，冒着缕缕的青烟，一股味儿是直刺鼻孔。窦尔敦闪目往廊下观瞧，宝贝徒弟傅春宝五花大绑在那捆着，在春宝的前头还摆着两具尸体，在尸体的前头

边摆着桌案，桌案上放着五供、黄钱纸等祭奠之物。再看春宝的周围有那么十来个人，一个个袒胸露背，腰杀着五色板带，手里拿着匕首，交叉横在春宝的脖项之下，有两把尖刀直指春宝的软肋和前心。如果有谁一声令下，就得把春宝给剐了。再一看，两廊之下，刀斧手、捆绑手，一个个是横眉立目，杀气腾腾。窦尔敦心里一惊啊，心说：“春宝啊，孩子，这是怎么回事？你究竟捅了多大的娄子？”我幸亏为师来得及时，要晚到一步，你小命休矣呀！铁罗汉，里边请，里边请，屋里坐，屋里坐。华文龙相让，窦尔敦稍微迟疑了一下，迈步走进大厅，往正面一看，木床上坐着仨人，超然和尚、老道张道陵，往正中一看，三尺地灵魔陆清、陆远泰，往旁边看，嚯，摩山老母毕凤莲也在这儿呢，还有其他数不清的英雄好汉，满满当当站着一屋子。窦尔敦迈步进来，抱拳拱手：“各位朋友，铁罗汉窦尔敦这厢有礼了。”华文龙在后头跟着，赶紧给介绍：“各位各位，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咱们武林之中新出世的英雄好汉，他是五台山文殊院派的，绰号人称铜头铁罗汉，姓窦，叫窦尔敦。大家彼此都见见吧，啊！”花文龙这一带头，有不少人这才说话：“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久闻大名啊，今幸得见呐！”说了些客套话。花文龙用手相让：“铁罗汉，请坐。”窦尔敦也不客气，是昂然入座。其他的人全都各自归坐，但是屋里的空气十分紧张，能听见每个人心跳的声音，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窦尔敦首先说话了：“各位，小徒傅春宝奉命前来下书，他是个年轻的孩子，不懂规矩，不懂礼法，因此把各位给激怒了。我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今天特代替他前来请罪。各位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小可愿闻高论。”刚说到这儿，赖九成一蹦多高：“窦尔敦，你想知道怎么回事吗？你听我说说。我说你的徒弟你是怎么教育的？小小年纪呀，简直狂傲的不得了，先把我们的人猴头膜给打了。我们觉着呢，他是个孩子，不懂礼法，不为奇怪，因此没加计较，放他逃命。可这小子得寸进尺啊，又把我们的人给打死。不知道你看见没，外边躺着血淋淋两具尸体，都命丧在他的手下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刚想要处置他，你来了。铁罗汉，你来的，我对得起傅华臣吗？”

窦尔敦真是左右为难呐。不过呢，窦尔敦也有心眼儿，转回头来不问赖九成，问华文龙少派主，方才赖总镖头所说句句属实吗？是这么回事吗？华文龙一笑，啊啊，大致是这么回事，他说的是大概齐，这个细节呀还很多，你听我再讲说一遍，是这么回事。华文龙偏袒窦尔敦，所以说的非常详细，尽量把责任摘出来。铁罗汉，我说完了，那么你看今天的事儿怎么处置呢？哈哈哈哈，各位啊，你们这一说，窦某才明白怎么回事。有道是父不言子不孝啊，我当老师的不言才出了这样不孝之徒，我绝不偏袒他，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听大家的，大家说吧。如果念起他是个孩子不懂事儿，我代替他，剁我的手也可以，挖我的眼睛也成，各位以为如何呢？我代替他领罪可以不可以呢？人们一听啊，交头接耳，有的就说，瞧瞧人家这老师，哎，等出了事儿，爱护自己的徒弟，跟我老师就不一样了，我老师有点事先把我推到前边去，他解脱责任。看来人家爷儿俩这感情相当不错，有的就说窦尔敦真是好样的，能做到这步那就不上。哎，总而言之下身手了，各位请便。窦尔敦说到这儿，把双手一背，眼一闭，胸脯一拔，那意思你们来吧，我把这一堆这一块交给你们了。可这么一来呀、啊，把大伙还给拘住了，因为谁能下得了手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正座那三位老当家的谁也没表态，就连赖九成也愣住了。赖九成有心过去伸手，但他心里没底，心说窦尔敦说的跟做的一样不？我往跟前一凑，我啪一巴掌把我打死怎么办？这可如何是好？他转回身来，盯着超然、陆青和老道。就在这时，华文龙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各位听我道来。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闪电昆仑子华文龙。一听窦尔敦够意思，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任打任罚交给你们了，你们随便，我徒弟错了，我替他来请罪来了，你这边没条，这叫无懈可击。华文龙把大拇指一挑，领回去严加管束，我们的人死了不能白死，得叫他交点赔偿费，交多少咱们再商议，这是后事，不知道各位以为如何呢？啊！华文龙是专说上句，他带头这么一说，大部分人不敢抬杠。赖九成心里头一翻个，哎呦，心说华文龙啊，看出来了，

0: 真正是吃里扒外呀、啊！我把你们爷儿俩请来，可不是白请啊！我是贵门呐、啊，我答应给你牵马坠镫，我给了你黄金千两，白银无数啊！自从你们爷儿们来了之后，我是盛情款待，比侍奉老祖宗还尊重啊！为什么呢？就是请你们在马高凳短的时候替我说话，给我帮忙。没想到你拆台呀、啊、你！你说的什么话？傅春宝这么折腾，没事儿了。啊，包赔点银子就拉倒了，哎，是那么回事吗？你说的多轻巧啊！把人放了，这要传扬出去，我赖九成怎么见人呢？我不成了软豆腐了吗？这话出自窦尔敦之口，没挑，因为我们是对头的冤家，他怎么说都行。可出在自己人之口，这玩意儿不能不叫人疑心呐、啊！不行，我得问问他，你到底是哪头的？我非把话挑明白不可。你今儿不是一次，我话到舌尖，他又没敢说。他一看华文龙背着手在那站着，手里摆弄着小扇儿，那脸阴森森的，二目如电呢、啊。心说话，这话我一说呀，我们俩就得闹翻了。闹翻了是个什么后果啊？华文龙颇具号召力啊，他老师肯定得向着他。在这关键的时候，他们师徒甩袖子一走，我岂不前功尽弃，白折腾了？他们一走，不定带走多少人。你是叫窦尔敦吓住了是怎么的？怎么他这一露面就把人给放了？没他妈这么便宜，从我磨山老母这儿说就通不过。华文龙一转脸，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我说把他们爷儿俩一块扔进油锅炸了，那不院里摆着两口油锅吗？啊，这不正好吗？怎么能说放就放呢？
1: 窦尔敦冷笑一声，闭上脸，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0: 把你炸了。
1: 我要不叫炸呢？
0: 不炸不行，
1: 不行就不行，你敢把我铁罗汉怎样？
0: 哎哎呦哎，各位听听听听，他是公然的叫号啊，这么猖狂哪能放他走呢？大伙儿给评评理。
1: 他转圈问众人，谁都不言语，就因为这个磨山老母人缘太臭。你别看在这儿坐着，连赖九成都烦他。他转了八圈一看没人捧场，他有点挂不住了。窦尔敦呐，哈哈哈哈哈！
0: 前者在忠孝祠的事儿，你
1: 窦尔敦一说这话呀，屋里有不少人都解恨。他徒弟华文龙想的是一码事，超然表面上来帮忙，实质来看哈哈笑。超然心说，窦尔敦说了这些也不是没理，他是针对着这老妖婆来的，跟我没关系。再说这个老妖婆人缘太坏，留着她也是个祸害，我要亲手把她铲除不值当的，我穿新鞋不能踩狗屎。正好看他个哈哈笑，所以超然和尚不表态。老道呢新来，不摸这里的行情。这个老道心里说，究竟他们怎么个套头。

摸不着底，说深了说浅了不合适。自己是玉皇顶的老当家的，我呀以慎重为妙，轻易不发言。这三尺地灵魔呢，别看跟老妖婆的是师兄妹，从心往外他烦这毕凤莲，因为毕凤莲说翻脸就翻脸，喜怒无常，有时候把他得罪了，他跳着脚在面前骂祖宗。所以三尺地灵魔也不得意，他也想借助斗尊之手啊教训教训他，省着他太狂妄。

0: 什么知识的都有，都在这看热闹。单说毕凤莲嗷嗷直叫，一看窦征出来了，毕凤莲把袖面高挽，姓窦的，来来来来，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今儿个就得分个短长，论个高低，你拿命来。没等铁罗汉站稳，毕凤莲往前一纵，探手就一掌，二龙吐须来抠窦敦的眼睛。铁罗汉一歪头，噌跳出一丈多远去。慢，
1: 还慢什么呢？你还不伸手等什么？阎王爷正冲你招手呢。
0: 毕凤莲呐，叫我陪你动手不难，我有一个要求。
1: 是什么要求？
0: 毕凤莲，我输给你应该怎么办？你输给我应该怎么办？咱应当讲跳进油锅，不用你们伸手。如果你不是我的对手，跟我打赌。
1: 我
0: 窦尔敦真有容人之量，这个人品德高尚，越来越叫人佩服。
1: 毕凤莲一听啊，好嘞，就依你，我这人还不抬杠。
0: 你说毕凤莲疯啊？他一点都不疯，冲这一招他就是装疯，他这心里啊
1: 特高兴，心说窦尔敦呐，你自找的，你倒霉呀，可别怨老娘。
0: 想到这儿，他慨然应允。
1: 行了行了，话也说的不得理儿了，遗嘱你也说了，你赶紧就伸手吧。
0: 那你就先进招吧。
1: 还叫我先进招？好嘞，休走你接掌。啪啪啪，
0: 毕凤莲就发起了进攻啊。你看窦尔敦嘴里这么说，心里一点都不敢大意。上次在忠孝祠比武不错，窦尔敦赢了，但是赢得相当吃力啊，并不轻松。他知道这个摩山老母自称一派不是没道理的，这个老家伙厉害呀。所以呢，窦尔敦万分小心，接驾相还，一招一式是稳扎稳打。窦尔敦更不傻了，大话扔出去了，真要败了就得跳油锅，没有退路。他跟毕凤莲截然不同啊，因此格外小心谨慎，两个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呼呼刮风，打了个难解难分。要说毕凤莲的功夫，一伸手就趴下了，那不可能。他使用的是阴阳混元掌，一招挨一招，一式挨着一式，频频发起进攻。窦尔敦偷眼观瞧，这个老妖婆子贪功的心切呀，你用力有点过猛，我呀别跟你费事，干脆我来个以逸待劳，看官定势，封住门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窦尔敦不进攻，招招架架是躲躲闪闪，心里的定住神，保住元气，这跟人的个性有关系。他是越战越快，越战越急，眨眼之间救不了。
1: 哎呦，当当当当当。

0: 揪，摔倒在地，趴那就起不来了。如果窦尔敦要像他似的往前一跟步，一巴掌就把他拍到这儿，结果他的性命。但窦尔敦呢，还是怜悯他年纪太大了，他这身功夫学来的不易呀。因此窦尔敦收招定势，站在原地没动。毕凤莲，你还有何说？不服你就起来再比。喂喂，哎，打死我了，哎呀，打死我了，哎呀哎呀。花文龙走过来把他搀起来了。老人家能禁得住吗？是找个郎中看看呢，还是接茬比武？毕凤莲心说，小白脸子少耍阴损。好啊，这笔账呢又算记上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相见有日，各位啊，再会再会。飞身上房，三晃两晃，踪迹不见。窦尔敦又饶了他一把，他这一跑了，在场的众人是交头接耳啊！窦尔敦真厉害呀，你真不含糊，打的是干净利落呀。那么谁还能出头呢？哪一个去会这铁罗汉窦尔敦？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
0: 第二样，毕凤莲倒地，窦尔敦并没有赶尽杀绝过去，可是动了三纵没敢。他准知道他这两下子白给呀。赖九成走出来，冲着四外一抱拳，然后来到三位老当家的面前，都要哭了。
2: 哎，我说各位啊，这个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眼见铁罗汉窦尔敦如此猖狂，我们无人应战，这交代不下去吧。我赖九成是交朋友的人呐，我把各位请来，就像恭敬老祖宗似的那么恭敬，难道说众位看我的哈哈笑不成吗？哎，我三位老当家的，你们得说话呀，你们要再不言语，我
0: 下话他没说，意思我干嘛呀，我就碰死在众人面前，他真没脸活了。哎呀，这三位老当家的，一个超然，一个陆清，一个至于陆远泰，这三尺地灵魔，他怎么想的？他看了窦尔敦的武艺了，他心里说不错，以他的年岁来说这就不含糊，但是跟我没法比，我一伸手五毒掌准叫他准死无疑。哎呀，不过他觉着自己挺了不起，我贸然就伸手有失身份，现在还没到火候，我还不能伸手，因此他不言语。这个老道飞天蜈蚣张德龄呢，刚来一开始不摸门，可现在一看这赖九成都带哭腔了，问到鼻子底下了，再不说话呀交代不下去了。张德龄说话了，无量天尊，总表示不必为难，并非我等惧怕窦尔敦，这个有些内情啊你还不清楚，既然如此

0: 贫道好财买脸，我就会他一回。张道陵这一说这话，华文龙心里就一翻个，因为他知道张道陵并非等闲之辈，独霸玉皇鼎，独树一帜，自成一派。尤其这个妖道善打暗器，他的暗器是百发百中，相不虚发，而且他打的暗器都带毒的，见血封喉是准死无疑。要怎叫飞天蜈蚣呢？他的轻功也相当出众，他是剑客的身份，他要露面可够兜蹲的强。这老道来到兜蹲近前，无量偏尊，兜蹲呐、啊，来来来来来，贫道陪你走几趟。兜蹲一看，面前站着个高大的出家道人，九梁道巾，铜簪别柄，身穿道袍，往脸上一看真难看，这张大驴脸，小豆杵子眼睛，在面前一站，跟那黄鼠狼的成精差不多少，背后背着皮囊，手拿着拂尘，这边还挎着双剑。兜蹲看罢，多时不认识，请问仙长尊姓大名，仙乡何处？
1: 哦，对对对，我还没介绍呢。贫道自幼出家玉皇鼎，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娘家姓张，我叫张道陵啊。
0: 张道陵，窦尔敦听说过。窦尔敦呐、啊，你跟毕凤莲交手，贫道看得清楚，你们两个打赌我也听得明白。窦尔敦，贫道问你，如果你不是我的对手，这油锅你挑不挑啊？窦尔敦一笑，仙长放心，我窦尔敦向来说话算数，不光是跟您伸手，在场的哪位浮尘卷了卷放在旁边，长大的道袍也款掉了，里边一身能不能胜得了飞天蜈蚣心里没底，但他心里是向着窦尔敦的。忽然他想起一件事儿，华文龙大喊了一声，先别打，先别打，我说两句。他迈步来到两个人的中间，冲着窦尔敦和飞天蜈蚣一抱拳，二位稍后，二位稍后，我把话说明白。今天真是大喜的日子，英雄会好汉，好汉斗英雄，使我等眼界大开，我长了不少的知识，学到了许多本事。我要说什么呢？我就是说，你们二位要施展真实的本领，真实的本领就是真功夫，包括软功夫、硬功夫，怎么的都行，唯独有一样，我希望二位别使暗器，暗箭伤人不光彩呀，扔零碎赢人算得了什么能耐呢？我说铁罗汉，你千万不准使用暗器，你要是用这招把人家赢了可不算。转回身问张道陵，我说仙长，你说是吗？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啊？雕虫小技摆不到台面上，您说是吗？无量的，张道陵气的鼻子都歪了，心说华文龙你是哪头的？我擅长的就是打

气呀、啊！你这几句话好吗？给封死了，我这暗器等于没用了。要凭真本事叫我赢窦尔敦，我心里可没底呀、啊。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你怎么说？你说不，我非是暗器，这话说不出啊。老道这脸一红一白的，我无量寿佛，好，好，好，好，少派主说的明白，既然如此，就不使用暗器。他是咬着后槽牙，强努着劲儿说出这几个字儿的。窦尔敦心里高兴，窦尔敦什么都会，就不会暗器，心里头明白华文龙给自己帮了忙了。窦尔敦一抱拳，少派主说得好，我窦尔敦一定不识暗器。其实窦尔敦根本就不会，乐得河水不洗船呢。双方表了态了，华文龙点了点头，好，我不耽误二位。说着话将身撤到一旁。这飞天蜈蚣气的心头突突直跳，心说我就不使暗器，我就赢不了个窦尔敦。我闯荡江湖六七十年呢、啊、我凭经验我得赢了啊。想到这儿，袖面高挽，两人四目相视，开始动手。他们俩动手啊，谁也不先发招，身形转动，就听脚底下唰唰唰唰唰唰唰，两人四条膀背来回变换架势，谁也不敢轻易发招啊。窦尔敦心里清楚，飞天蜈蚣那叫剑客呀，是你想干什么？光跟我打磨磨，你不进招哦，等我发招呢啊，发招就发招，我还惧你不成吗？老道沉不住气了，冷不丁往前一纵，哎，使了一掌叫单掌开杯，奔窦尔敦面门劈来。窦尔敦一不躲二不闪，双背交叉着往上一迎，这叫双脚掌，就像那剪子一样剪他的腕子。老道赶紧撤掌转身，左手一探，猛抠窦尔敦的软肋。窦尔敦往旁边一闪，把这一招躲开，两个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明眼人看得清楚，他们俩这一打呀，比那毕凤莲跟窦尔敦打又升级了，可见窦尔敦有潜力啊，还轻易的不倒了箱底儿，见什么人使什么招。因此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满院的人屏息凝神，瞪眼看着，打来打去，打斗到七十回合，依然未分出胜负。就见窦尔敦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慢！张德龄一看，正好，利用这机会，我喘喘气，歇会儿。哎，窦尔敦，因何不战？前辈，你的决意我已经领教过了，我长了不少的学问呢、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我看仙长到此为止吧，不必再往下打了。为什么？点到为止，何必非分出胜负呢？哎呀，窦尔敦，这一说你惧怕贫道了。莫非你要跳油锅不成？我跟你玩不了。赖九成利用这个机会过来了，仙长。

0: 先喘喘气儿再比也未尝不可。来呀，把水端过来，让他们二位每人先运运嗓子。张道陵在喝水的时候，赖九成凑过来。赖九成啊，对华文龙十分不满。华文龙说那些话，他听着跟吃了蝇子差不多少。他利用这个机会偷着跟飞天蜈蚣说：“前辈，再伸手的时候别留客气，你这心眼灵活点，该使灵穗就使灵穗，无论如何要把对方置于死地才是。哦”哦哦哦哦！张大陵明白了赖九成的意思，叫他使用暗器。这老道何尝不乐意，只是叫华文龙几句话给堵死了。他心中暗想，既然赖九成同意，他支持我，我留着暗器干什么？看这意思，凭着真本事我也万难取胜。嘿，不毒不狠非丈夫，我宁愿意说话不算数，我也不愿跳油锅，那滋味受不了啊。老道就打定主意了，喝完了水之后，兜蹲也喘了口气，两个人二次伸手动武，又打斗了三十多个回合。飞天蜈蚣一看差不多了，我该伸手了。再看他冷不丁的一转身，哎，干嘛呀？手底下玩活呢。一伸手在皮囊里头拽出五毒莲花。那位说什么叫五毒莲花呀？是一种器械，这玩意长七寸，头前莲花瓣，后头莲花杆儿，瞅着小巧玲珑，十分可爱。这里边暗藏埋伏，用手一摁崩簧，莲花瓣就张开了，能打出五颗毒莲子。您这名儿好听，什么叫毒莲子？就是射出五颗弹丸，那弹丸是细长型的，头前带尖儿，都用毒药喂的。如果打一颗也可以，同时打五颗也可以，这全在掌握上的。只要沾到肉上一见血，对方是准死无疑啊。这个老道怎么会这招呢？说起来还有一段小插曲。说这个人坏不一定一辈子都做坏事，说这个人是个好人也不一定一辈子都做好事。张德龄就是这样的人，在数年前呢，他救了个外国人，据说这个洋人是荷兰人，闹了重病住在玉皇顶。张德龄动了恻隐之心，床前床下的侍奉，后来把这荷兰人呢给救活了。这荷兰人感恩戴德呀，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通过谈心，老道才知道这个洋人是个铁匠出身，手艺相当出众，能打造出各种各样的器械。所以呢，这张大陵就求他，你能不能给我打造一种暗器，我画图，你按图上打。这洋人还真聪明，利用半年的时间打出五毒莲花。哎，这玩意打完之后小巧玲珑，后来经过使用啊，有些不太合适， 张大陵又提出新要求，洋人又修改，又经过半年时间，这才完成。后来两个人分手了，荷兰人走了，张道陵就得了一件特殊的暗器，他在五毒莲花上可下了功夫了，日夜不停地练呢，可以说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相无虚发，可以打单发，可以五个同时打出去，只要一扣扳机儿，一摁崩簧啊，啪，这东西打出去准见响。另外张大陵呢，平常的时候他不使用，毕竟他是剑客的身份，这玩意儿留在关键的时候使唤。你别看他带着暗器，平常很少动用，今儿个到了关键时刻了，他真败在窦尔敦手下，他得跳油锅呀，谁不怕死啊？他心说，虽然有言在先，不使暗器，但是我就使了，你能把我怎么的？起码我能保住我的性命，因此要下棋毒手。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讲到，土地秀左手单锤一颗大枪，右手锤来个单防撞杆，呜一声奔焦赞的太阳穴。焦赞锁岗藏头，躲过大锤，二马一错蹬，土金牛反背呜又是一锤奔焦赞的后胸打来。焦赞的心一个劲儿乱跳，战马震得先一声的暴叫，是落荒而走，可把宋朝的将官吓坏了。哎呦，焦赞受伤了，快派人追去。六郎叫岑林柴干去追焦赞，一定要把我的焦贤弟给找回来。土金牛这阵啊还觉得出点气儿，哪个不怕死的过来。话音未落，一匹青鬃马已到眼前，马上一员宋将。见此人年纪在个二十来岁，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得有九尺，细腰炸背膀，双肩暴隆，头戴乌幽盔，上安斗大的赞缨，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了金钉，身挂乌幽甲，护心宝镜闪闪放光，探甲丝绦五谷凝成，凤凰裙双折马面，虎头战靴牢扎在镫，肋下悬剑往脸上砍，面似滨州铁，黑中透煞，扫帚眉，张翎眼，狮子鼻，四字海口，手擎冰铁齐眉棍。这员大将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嗨，土金牛，你敢伤我的三哥？你姓字名谁？俺乃是杨元帅帐前的大将，打虎太保杨兴之也。那杨兴啊，一看焦赞受伤，玩了命了。你别看他们是异姓弟兄啊，亲如手足啊。焦赞打了败仗，杨兴觉得脸上发烧啊，怎么？边关众将都在这儿呢，不叫人笑话吗？他是急性人呐，要上去为哥哥找着脸儿。另外杨兴的能耐那可比焦孟二人强得太多了，平时啊不太爱说话，可有内心。他父亲呢就是练武的，从小和父亲学的武艺，力气又大。你等他认识了岳胜之后，哥两个整天在一起没琢磨别的，就琢磨怎么出手赢人呢。功夫不亏人呐，今天杨兴可用上了。他来到队前，齐眉棍高高举起，泰山压顶，捞头便打。土金牛来到海底捞月，双锤游侠智障，啪往外一磕，崩出大棍。那杨兴操招坏事，横风扫落月，唰拦腰斩来，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

0: 两旁边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下灾报道一样，大战三十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那杨欣性如烈火呀！哎呀，我真赢不了土金牛，我可白往里进招。两人打在了一块，杨欣年轻啊，棍疾马快，一招紧似一招，一式紧是一式，颇风八打，这劲使开了，哑在棍山这样啊！猛然间，二马巴拉一学，两人往前一冲，杨欣啪的一下子正砸在丑朗的太阳穴上，当场丑朗废命，输要剪断。杨欣连赢四阵，六郎高兴啊，暗暗的竖指赞美，不愧叫打虎太保，果有真本领。韩昌一看，火往上撞，诸将官，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过去，待本帅亲自出战。
1: 元帅多加注意，
0: 了也无妨。那韩昌急忙下马，把马肚带啪啪紧了三紧，推鞍不去，翻鞍不回，随后飞身战马，抬腿，
2: 我这脸啊已经露得不小了。哎，韩元帅，听见没有？锣响了，我家元帅叫我回去，
0: 失陪了。八一打战马，回归本部军队。元帅，末将交令。贤弟，先休息休息，带我去战韩战胜。杨景抬腿摘下盘龙金枪，掌中一停，推马来到韩昌的近前。韩昌说，杨军马，刚才你连赢数阵，可算手下有能人啊，足见你治军有方啊。不过你再赢十阵也没用，因为宋朝大厦将坑，一目难知啊。你就是有通天的本领又能怎么样？你浑身是铁，能免几根钉？那宋王皇帝昏庸无道，信谗言，不纳忠语，信宠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你们老杨家我赞成，大绝将军哪能威刀必剑，贪生怕死，只有一死报答皇恩。今天你我交锋，咱要化符填言，如果你败了，可交降书顺表。我韩昌哪能说话不算话呢？可是要是你败了呢？如果我败了，跪在你的马前，杀剐村流，任你宰割，空口无凭。你我打赌几掌？好，两人啪啪啪来个三击掌。韩昌说，你我交战不许别人帮忙，上来助阵的可就算输。六郎说，行行行。两人各自回归本部军队。六郎嘱咐手下的弟兄，今天我和韩昌打赌几掌了啊，一战决胜负，你们别管我是输我是赢，都不许上去帮忙，如果你们一过去，可就害了我了，我就算输了。孟良啊，你记住没？
3: 记住了。六哥，你要赢了你放心，我保证不上去，那要输了，输了你也别管。
2: 那你有个好歹怎么办？
0: 你管不着啊，我们这两下里打赌几掌可不是小赌头啊，我赌的是脑袋，他赌的是撤兵不撤兵啊，听着没有？
3: 好，这回我不管了。
0: 二司六郎来见韩昌，韩昌把钢叉一举，六将军请了。说完马抢上风头，钢叉哗啦啦直奔杨景就砸下来了。六郎想，都知道韩昌有把力气，能没有好，今天我试试。虽然说当初在幽州城我们见了一面，在两狼山外也打了一次，可是都没施展开，又经过这么长时间，我倒看看韩昌能耐长多少。想到这，把大枪一横，来个横单铁木栓，往上一兜，喊了一声嗨，开，啪，就这一声啊，简直像伴着空中打个焦雷一样震耳欲聋。虽然

0: 把韩昌的钢叉给崩回来了。李五郎的战马被震得稀溜的一声暴叫，意思是说，主人呢，我受不了。
1: 李五郎虎口发热，看看冒血筋儿。可是那韩昌被震得膀子发麻，嗖了一下子，战马咔咔咔咔咔倒退了几步，呀！杨六郎看外表文质彬彬的，像个文人，有这么大的力气啊！看来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我不可疏忽大意。杨六郎一颗飞虎扇，马望前进，奔着韩昌，啪啪锁喉三枪，扎梗膛，烧挂两肩。
0: 韩昌钢叉往外一崩，顺水推舟，拦腰打来。杨六郎怀中抱月，用枪一颗，马望前冲，圈马再下。
1: 那杨六郎乃是杨家祖传的枪法，使出来枪山相仿，电闪一般，横风扫落叶，双手托天，怀中抱月，二郎单山。什么怪蟒出洞吐寒光，那大驸马元帅韩昌受我高人点穿，名人指教，这杆钢叉练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有诗为证：钢叉一抖金阳手，举火烧天托双肘，八步转环风雷响，狮子摇头大张口，博蛇吐信奔面门，黄龙摇尾两肋走，野叉探台招出庙，滔天晃日移星斗，大鹏展翅劈头落，敌将相逢难逃走。
2: 两个人从中午站到天黑，没分出上下，临时歇兵，军卒用完了战饭，然后挑灯夜战，又整整的打了一宿，直到天光大亮。开始军兵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后来鼓也不响了，人也不喊了，都看直眼了。就这样两个人大战了三天三夜，也没分出输赢，大家干着急，帮不上忙。边关的众将已经到土城请出了佘老太君，老太君也来观敌料阵。两人正打到难分难解难离难散之时，突然黄土坡上有人高喊：哎，韩昌还我性命，俺杨七郎到喽！说完一匹战马冲下山坡。大辽兵将最怕杨七郎，当初杨七郎在幽州力杀四门，金沙滩杀个七出七入，两狼山杀兔重围，辽兵是闻名丧胆，望迎而逃。今天一听见七郎来了，魂都吓飞了，没等看准什么模样的是抹身就跑，有的还打盹呢。队伍一乱，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跟着往回跑。那位说了，杨七郎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了呢？原来在上边喊话的人不是七郎，乃是三爷焦赞。焦赞在两军阵前被土金牛给打败了，战马落荒逃跑，来到一个山环之处，山环里有座古庙，到了门前突然从马上摔下去了，被小和尚发现，告诉了老和尚。老和尚出来一瞧，是宋朝的将官，叫人把焦赞抬到庙里，给焦赞吃了药，弄点饭，在这歇了一宿。等第二天天亮，焦赞醒过来问明情况，老和尚乐了：你呀太傻了，我教你招，不用打不用战就能赢。等会儿啊，你回去，你只要在山坡上一站，喊杨七郎来了，他们不打自带。就这么，焦赞在这又养了一天伤，今天赶到高坡喊了一声：杨七郎到了。你还别说，真好使，辽兵辽将立刻乱套喽。当兵的一乱，韩昌一走神，李五郎的大枪唰就到了。韩昌一闪身，就觉得头一晕。

扑通摔到了马架，因为打了三天三宿啊，那韩昌累的头迷眼花，往下一砸，摔到地下，把眼睛一闭，心的话我没命了。六郎用枪一敌，韩昌你起来。韩昌睁眼一看，六郎没下毒手，没杀自己，连忙站起来。杨景，我暗想我已成败将，常言说败将不可再战，杨景饶我性命，这样宽宏大量，大仁大义，我再不知道进退，枉为人也呀。韩昌满脸的羞愧，杨元帅，我错了。本来大宋大辽是一家，想当初老主赵匡胤封我家狼主耶律隆绪为天庆梁王，也是他贪心不足要当皇上才起来造反，我助纣为要，两次进犯边关，惭愧呀，惭愧。杨俊吧，刚才你几句话我韩昌顿开茅塞，从今天起大宋朝边关有你杨景一杆枪，我韩延寿绝不造反。我回去说服萧太后交降书递顺表，我这就撤兵。六郎点点头，韩元帅，只要你们尊重宋朝不再进兵，可以三关为界，如何？韩元帅，咱们一言为定，我走了，后会有期。说完深深施了一礼，传令撤兵，令下如山倒，辽兵往下便撤。宋朝的兵将不放他们过去，他们一路上伤我们老百姓，伤我们弟兄，不让他们走。六郎传令，他们已经受降，不要杀半将。书报交代，韩昌人马撤了两三天才走完。这话不提，单说交战回归本部军队，六郎去见老太君，母子见面，又见寇准、八王爷、胡王爷，君臣见面，母子相逢，眼泪俱下，叙离别之情，真是悲喜交加。然后军队进了土城，埋国造饭，犒赏三军。开始啊，不敢叫军兵吃好的，熬了几大锅稀粥，切点咸菜条，叫被困的军卒吃。这些人多少天没吃到咸蛋了，浑身一点劲都没有，吃咸菜比吃饺子全香啊。三天后，韩昌递来降书顺表，表示永不造反。三关百姓大庆祝啊，八王、杨景、佘太君等人又将人马撤进三关。到了三关之后，大家商量，人马都在这不行啊，得回京城。可是边关谁镇守呢？寇准给八王出主意，封杨景为临时的三关大帅，岳胜为副元帅，孟良、焦赞、杨兴、郎前、郎万、岑林、柴干等封了边关24员大将，劫持总兵的俸禄，镇守边关。这是临时的，得回朝廷奏明圣上才能生效。杨六郎诈死瞒明有罪，这次立功得请皇上宽恕，暂时六郎留下镇守边关。说要简短，八王寇准、太君等人带50000兵马回京城了。两个月后，圣旨下到边关，六郎接旨，二弟太宗驾崩，三弟真宗赵恒继位。六郎诈死瞒明的事儿，皇上没怪罪，正是封他为边关大帅，又封了众将。又过了一个来月，又来份喜帖。把喜帖打开一看呢，原来是翰林院大学士王强升为兵部大司马。杨景挺乐，王强是自己的恩人，想当初传御状状告潘仁美的时候，是他给写的状纸，如今高升了。六郎派人送的贺礼，六郎不知道啊，王强。

多少天没吃到咸蛋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吃咸菜比吃饺子全香啊。三天后，韩昌递来降书顺表，表示永不造反。三关百姓大庆祝啊！八王、杨景、佘太君等人又将人马撤进三关。到了三关之后，大家商量，人马都在这不行啊，得回京城。可是边关谁镇守呢？寇准给八王出主意，封杨景为临时的三关大帅，岳胜为副元帅，孟良、焦赞、杨兴、郎秦、郎万、陈林、柴干等封了边关24员大将，劫持总兵的俸禄，镇守边关。这是临时的，得回朝廷奏明圣上才能生效。杨六郎诈死瞒明有罪，这次立功得请皇上宽恕，暂时六郎留下镇守边关。说简短，八王寇准、太君等人带50000兵马回京城了。两个月后，圣旨下到边关，六郎接旨，二弟太宗驾崩，三弟真宗赵恒继位。六郎诈死瞒明的事儿，皇上没怪罪，正式封他为边关大帅，又封了众将。又过了一个来月，又来份喜帖，把喜帖打开一看呢，原来是翰林院大学士王强升为兵部大司马。杨景挺乐，王强是自己的恩人，想当初传御状状告潘仁美的时候，是他给写的状纸，如今高升了。六郎派人送的贺礼，六郎不知道啊，王强乃是北国的奸计，叫贺黑绿，此番到京城卧底，大宋朝的江山又摇摇欲坠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7-8年过去了，杨六郎镇守边关，这几年边民百姓安居乐业，南北经商往来挺和睦，六郎呢是天天的操演人马。7-8年没回家了，也思念居家老少，可是没有圣旨不敢走啊，一来怕大辽进兵，二来私离郡地有罪。这天六郎正在帅堂里料理公事，众将全在这，中军官进来报，元帅，天伯府老太君派人下书。哦，六郎一听，娘给送书信来了，挺高兴，快叫进来。中军官把家人领进来，杨景一瞧，是老家人杨，大家往外一走，六郎告诉中军官，把岳胜给我叫到书房一去。殿上一面，来迟一步，难以相见。上写天，下写万，下坠母手书。六哥呀，蒙娘有病了，那你快收拾收拾，回京看娘去吧。杨景坐那掉泪，贤弟，没圣上的旨意，愚兄怎敢私离郡地？叫朝廷知道，有死罪啊！六哥，老娘70多岁的高龄，是风前竹瓦上霜，汝等万岁旨意得何年何月？你可偷偷的入都，然后悄悄的回来，人不知鬼不觉，还把事儿办了，边关一切放在我的身上。哥哥，你走吧。这我不放心呐。没什么不放心的，这几天不用升帐，就说你有病，几天一晃就过去。六郎被他说活心了，兄弟啊，那你可就费心了，我到家看看老娘就回来，我走后千万别叫孟良、焦赞知道，听见没？六哥，你准备吧。六郎换上便衣便帽，打了个小包裹，带点路费，把战马从后营牵出来。军兵问，元帅您干什么去？巡营廖哨去。

0: 然后飞身上马，直奔东京汴梁。一路上心急似箭，恨不能一步就到家门口啊！走出能有20多里地了，前边是大树趟，突然有人高喊：“呸！留下买路金钱，再过去！”六郎带住战马，心想，在我管辖地怎么有劫道的呢？他看了看，光听见喊声，没有人。他正发愣呢，大树林里一前一后走出两个人来，来到六郎的马前躬身施礼：“六贵，嘿嘿，是我们俩。”六郎一瞧啊，是孟良交赞：“你们俩干什么？跟你闹着玩呗。”挺老大的岁数，还耍小孩，快回去。你怎么回去呢？我有事儿。
1: 我们有事儿。
0: 你们有啥事儿？
1: 那你有啥事儿啊？
0: 我到京城办事儿去。
1: 对了，我们也到京城去。
0: 刘郎想，坏了，要叫他们知道可就糟了，我得把他们俩快撵回去，这两个是惹祸精。兄弟啊，别跟着，快走，我有重要事儿。
1: 得了吧，六哥，你别瞒着呢，你心咱不懂呢。
0: 哎，你唬别人去，你拿我们两个当250，对不对？
2: 六郎说：“你怎么说起这话了呢？”“
1: 怎么说这话？
0: 你和我们和岳大哥，咱们都是一个头磕在地上，怎么呢？还有远近之分，有薄有厚啊。有话你告诉岳胜，不告诉我们，嘿，不告诉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在窗外听得明明白白的。老蒙娘有病了，对不对？你回家探母去，对不对？”六郎就怕他俩知道，他俩真知道了。
1: 兄弟啊，你要都知道，就不瞒你了。你们俩快走，我要进京城看老娘。
0: 那不行，我们也去。哎呀，这怎么能行呢？我是私自进京，谁也不能带。你们帮助岳胜守营，用不着你带，
2: 我们自己长腿来了。
0: 来了也不带去。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们俩遇事压不住火，好惹祸。
2: 孟良说什么？好惹祸？
0: 哎，这回学好喽。我怎么办？怎么办？干脆就领着我们俩就得了呗。实在要去也行，你可得应我3件事。10件8件有什么呢？你说吧，什么事儿？第一，不许喝酒，这一道上一滴酒不许你们动。
1: 行。
0: 第二，不许乱走。第三，我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得听我的。
1: 行行行行。
0: 当场都说好了，从树林里牵出两人的战马，3匹马直奔东京汴梁。路上无书这日来到京城，怕叫人看见他们在城外等着，当天黑要关城的时候才打马进城。等进了京城，孟良交赞眼睛又不够使喽，头次进京看什么都新鲜。大道两旁买卖铺户，房屋高大，门窗整洁，街上行人来来往往，亚赛穿梭一样拥挤不动。
1: 这个地方可比边关好太多了。
0: 柳郎急得了不得：“兄弟快走。”到天波杨府得奔顺龙大街，从这块往顺龙大街走得拐个弯，在拐弯这个地方，孟良就发现有一所宅院，修得特别好，悬灯结彩，来来往往的人拥挤不动。孟良就不爱走了。
3: 哎，老教尉，
0: 这家太快了，这么好啊。六郎走出挺远了，回头一看，两人还在那站着呢，急忙过来：“兄弟啊，都快走啊，快到家了。”“
3: 哎，不，
0: 你看这个门楼修得太好了。”“我舍不得走。”“哎，咱家门楼啊比他这好得多，老主爷封的，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还有闹龙牌匾。走到那看看。”“
1: 是吗？”“
3: 哎，那好，瞧瞧去，看咱老王娘去。”
0: 说着说着到了，六郎也高兴，一边走一边给讲：“兄弟，你看这就是天波杨府，你瞧瞧咱们家比他们家好多了。”他说了半截，一看门前

0: 愣住了。怎么？再看天波杨府门前冷冷清清，大门关闭，眼前是砖头瓦块堆得满地都是。上马牌坊、下马牌坊全被拉倒了，闹龙牌匾也砸碎了，一片凄凉的景象。呀，这是怎么回事？孟良一看，嘿嘿，是热闹哎，叽了咕噜的绊脚，各位，这是怎么的了？六郎知道不好，出事儿，还得瞒着这两人，忙说：“哦，牌匾呐太旧了，八倒重修。走走，咱们从后门进府。”六郎怕敲大门，声音大了被人看见。三个人转到后脚门，啪啪一敲门，门开了，里边走出老家人洋人。
1: 哟，骏马回来了，
0: 小点声，快把马牵去。
1: 哎，好。哎呀，就
0: 放到小客厅。大师傅给俩人做了四个菜，搬了一坛酒。六郎说：“道上没让你们喝酒，馋坏了吧？到家了，管够喝啊！喝完了就睡，有事儿哥哥叫你们。”
1: 哎，好。
0: 嗯，你不喝点啊？我有点事儿，你们先喝着，一会儿我就来。
1: 好了，
0: 这哥俩见酒没命啊，这一坛子酒呢，可乐坏了。嫌酒杯太小，把茶碗拿过来了。你说左一碗右一碗，喝的这个高兴啊，喝的不那理儿了。孟良一巴着嘴儿，
1: 大兄，别喝了别喝了。
2: 怎么的？
0: 咱俩光顾喝酒了，六哥哪去了？
2: 谁到了？
0: 准是给老孟娘磕头去了，把咱俩撂到这儿了。咱俩干什么来的？不是来看蒙娘来了吗？
1: 好嘛，光顾喝了，走，咱找娘去。
2: 娘在哪呀？
1: 找呗。
2: 天魔杨府敬女将，不让随便走。
1: 去你地吧，我领道没错。
0: 孟娘真挺能耐，三转两转也不怎么转到吴宁楼下。楼上就是老太君住的地方。两人抬头一看，见楼上灯光明亮，隐隐约约有哭声。在那哭呢，
3: 小旦一看，小声的说：“
4: 咱俩进去，
5: 别忙，
4: 听听。”
0: 就听六郎杨戬说：“
1: 娘啊，老娘受惊，不孝儿杨戬回来了。”
0: 老太君昏昏沉沉的，没睁眼睛。六郎问：“九妹啊，娘得的什么病啊？”“
3: 夹气伤寒。”
0: 怎么得的？叫人气的。
3: 谁气的？
0: 九妹想说，八姐一拽他一襟儿，他把话要咽下去。这阵儿太君动了动，
3: 君主说：“娘啊，你六儿回来了。”
0: 老太君听说六儿回来了，把眼睛睁开了。六郎趴在床沿，
3: 娘，您觉得怎么样？
0: 太君扭头看了看六郎，昏花老眼闪出一点喜悦的神色，可是马上消失了，泪水夺眶而出。
3: 六郎儿，你我母子是不是在梦里相见呢？
1: 不，娘啊，儿真回来了。
3: 那你怎么知道我病了呢？
1: 我接您的书信就回来了吧。
3: 啊，什么书信？
0: 这一着急，太君又昏过去了。八姐九妹连忙喊娘。六郎一听就明白了，老娘没写信呢，谁干的这事儿把我诓到京城呢？我私离训地，叫皇上知道我有死罪，可是娘要高兴也行，连喊带叫。
3: 老管家杨洪出来和他评理，和他说：“你不懂得规矩，不怪你，你快走，别在这吵闹。”哪知道那谢金武口出不逊，管杨洪叫老狗，愣说着过街牌坊挡道，今天状元夸官得拆了。
0: 手下的恶奴拉倒了牌坊，砸碎了闹龙匾。杨洪抓住他的马缰绳，要找他见太君算账去，哪知道谢金武一

0: 脚将他蹬倒，恶奴们上去用劈鞭抽打杨红，把杨红打得死去活来。杨红是我家有功之臣，怎容这么欺负？老娘得志来找谢金武，要和他面君去讲理。谢金武战马一冲，把老娘给撞倒了，连气带摔昏过去。我们姐俩出来才把这帮恶奴给打跑。娘醒过来之后上殿面君，哪知道皇上从中打呵，向着他的老丈人，向着谢金武，愣说新状元不懂得规矩，等明天过府赔礼道歉，拿钱给修牌坊。打杨红算白打了，说我们也打他了，可是那谢金武直到如今也没到咱家来，也没拿钱来修牌坊，娘这口气咽不进去就得病了。六郎一听这话气坏了，好啊谢金武，你真欺负杨家没人呢，有一天见着你算这笔老账。妹妹呀，没找先生给娘调治吗？嗨，治有什么用啊，娘这是心病，要想叫娘的病好，除非是谢金武的人心。本来八姐九妹说的是气话，哪知道被孟良焦赞听见了，两人一听啊，给老娘治病除非是谢金武家在哪儿啊，这不认得呀。哎呀，新状元不用问，哪家房子阔就是哪家，对，找房子阔的地方去。就这么两人溜溜达达出了顺龙街，刚一拐弯，哟，一看眼前这片宅子可太阔了，一丈二的粉皮墙，磨砖对缝，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门外各有四颗龙爪槐，倒吹枝儿，一捧散相似，青枝绿叶，雾气弥漫，上下马石，拴马的装绝，对面是道影壁墙，上边画着福禄寿三星的图像，门前是悬灯结彩。他探头往院里看看，只见院里大厅东西配房雕梁画柱，金碧辉煌。这家是不是老谢的？他一看门上有副对联，上联写状元及第春常在，下联配极善人家庆有余。哎，状元及第，哎，休息是这，别走，就来这转腾转腾。两个人正在这转腾，突然就听院里有人喊叫，哎，老魂头，你还要耍赖是怎么的？给你脸不要脸，给我出去。紧跟着啪啪啪打人的声音，又有含混不清的叫骂声。两人一闪身躲在旁边胡同口，探头往着看，时间不大，就看从院里出来三四个恶奴，架着一位老人，站在门里一抬手，呜的一下子就把这位老人给扔到台阶下边，随后咣当大门关闭插上了。那老者趴在地下半天没起来了，焦赞可气坏了，呀，这太欺负人了，他想闯进去问问，被孟良一把拉住，先顾这个看看怎么回事，问明白了再去。两人到近前把他揪起来，一看老人浑身是伤，嘴角带血，这两个愣头青啊把老头架到没人的地方，小声问老爷子，老爷子快醒醒。
1: 不大，
0: 不是，
1: 哎呀，对不起呀，我呀糊涂了。
0: 我说老爷子怎么回事？
1: 好汉爷，我说也没用，你能给我帮忙吗？我姓田，老伴啊早死了，有个女儿叫秀姐，今年19岁，因为家中啊太穷了，就叫她和借饼的王大妈学唱曲儿，能唱个三个段两个段的，好挣钱糊口啊。每天我领着她穿街过巷，你说要不是穷逼的，那么大的姑娘能让她抛头露面吗？今天呐，路过状元府，被府里的恶奴看见，把我们爷俩叫进去给他们唱曲儿。

0: 儿整唱了一天呐、啊，唱得口干舌燥，他们也不给钱，也不放走。天都黑了，我就问怎么回事啊？有个家人告诉我说，谢老爷看我女儿有几分姿色，要留府里住几天，给了我50个老钱，叫我走。我们爷俩不答应啊！我说了，我们卖艺不卖人，他们就往外推我。我跟他们讲理，我说你们哪能说把我女儿留下，把我撵走呢？这不是霸占民女吗？那谢老爷出来了，指使他的恶奴，叫他打我。他们连仇带打，把秀姐儿从我手里给夺过去了。我和他们评理，被他们打个死去活来，扔到门外。多亏遇见二位好汉爷呀，快救救我那闺女吧，我那是17、18的大闺女啊。孟良焦赞听完肚子都气爆。我问你，这状元爷
1: 叫什么名字？
0: 他叫谢金武。
1: 哦，谢金武
0: 啊，他老丈人就是兵部司马王强啊，要是没有王强给他撑腰，敢这么干吗？
1: 嘿，这么巧
2: 呀，我到府里去找谢金武去，怎么样？
1: 嗯，那不干。
2: 嗯，那就你把这老头背走，
1: 我
2: 就
1: 喊叫之声。
2: 嗯，那边有人，还得往前去。
0: 半夜三更的了，哪个屋都睡着了，唯独是前边的大厅灯光明亮，人影晃动，隐隐约约有女人啼哭的声音。焦赞来到窗前，将窗户纸捅破个大窟窿，往里面看。一看这屋啊，立灯、吊灯、戳灯，这是灯火辉煌。屋子里收拾太阔了，银花纸糊棚，下边方砖铺地，靠北墙有张桌子。上边蒙着星星血染的桌蒙子，有2把檀木椅子，一扎厚的墩垫儿，手拿着撒鸡小扇在那呼的呼的扇呢。浑身的衣服穿的挺阔，丝绸果断起浪头的衣服。地下倒着个姑娘，头发散乱，衣服都被抽开花了，血从这衣服上都印过来。周围站着4个彪形大汉，敞胸露怀，腰扎着1巴掌宽的牛皮带，手中拎着鞭子，用脚还踢着那个姑娘。
2: 嗯，不要脸，老爷看得起你，你还拿起把来了，哼，翻了，找死呢！你长几个脑袋？今天不把你打软和了，就算你长得结实。说完，啪啪还在抽。
0: 那姑娘咬牙忍痛，破口大骂呀，一声，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认呀。
2: 好啊，还犟嘴，
0: 拿扇子这小子吱声呢。哎，别往脸上抽啊，脸上抽破了可不合适。
2: 姑娘听见了，一伸手，夸的一下子把他脸全挠破了，血下来了。
0: 哎呀，上边这脚急了，啪把扇子一扔，哼，脸抓破了，要你有什么用，把他给我打死。说话这小子是谁呢？正是新科中的文状元，叫谢金武。谢金武家里有钱呐，他家在京城有10几处买卖，京城外边的买卖还有他家的股份。家里有钱，公的游手好闲，那个花花公子自称风流才子。那他怎么和王强混到一块儿了呢？前文书咱们说过，王强是大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飞律。因为萧太后要进犯中原，想当皇上，就叫王强到中原卧底。他接着给六郎写状纸，又拜了把兄弟这么个机会，当上翰林院的大学士。你等他当了翰林院的大学士，就教小皇上王月荣啊，在大辽的时候已经给人家了。他嫁出去之后呢，由于行为不老实，被人家给休回来了。就这么王强给带进东京。

0: 凉。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就想给他闺女找个主，找谁呢？王强又看好大财主谢金武了，因为谢金武有钱呢，王强派媒人一说和，谢金武冲着王强是大官就答应了。这边是图钱儿，那边是图势力，等成完亲呢，谢金武可咧嘴了，怎么呢？这位王月荣长得哪是什么月容花貌啊，倒像个癞蛤蟆，不过挺爱收拾的，老是浓妆艳抹，不过冲着老丈人不敢小瞧。成亲三个月，正赶上京城开科场，主考官就是王强。王强叫他姑爷谢金武下考场，就考中了头名状元。王强高兴啊，现在可该找我给大辽帮忙的时候了，可以借皇上的手把这些忠良都治死，引皇上荒淫酒色，不理朝政，宋朝不达四灭。但是有杨六郎在边关，韩昌不敢进兵，他想办法得把老杨家给平了，韩昌才能发兵。想什么当？他就老在谢金武的耳边吹风，老杨家忘恩负义，不叫我当初写状纸给他帮忙出主意，他告不倒潘仁美，现在他得好了，把我给忘了，还说什么他人送书信将六郎叫进京城，孟良交代也跟来了。谢金武这小子是可恨呐，他夸官这几天呐，每天在街上惹是生非，天天有喝喜的，还有那些狐朋狗友来喝酒来。今天找来个唱曲的秀姐，那秀姐别看是穷人家的姑娘，没什么穿戴，可模样长得够国色天姿。谢金武兽性发作，逼姑娘陪他喝酒要成亲，把秀姐的爹给推出府门。这姑娘真是个烈性人，开始哀告，后来大骂，谢金武叫恶奴们打他两个发昏了。谢金武还不死心，后来一看姑娘把脸抓破了，他急了，打死恶奴们，抬腿就下毒手，交战的窗外看得真真的，哟，这不是要把这姑娘打死吗？不行，我得管。他冲着里边高喊，嗨，住手，亮出单刀，噌就穿进来了。可是已经晚了，恶奴一抬脚，啪一声正踢在姑娘的太阳穴上，当时就没气了。肖战也进来了，他一进来把屋子人都吓傻了，啊，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就干这个的。肖战把刀一抡，噗噗，两刀宰了俩，那两个小子往上刚一扑，你看肖战呢，打大将没能耐，要杀这些恶奴啊，一个顶八个，腾的一脚把那个踢出了五尺远，这个刚往前一近身，反手砰的一刀，脑袋给嘎起来了。那个刚想往外跑，焦赞往前一近身，又是一刀，结果了性命。四个家人死了两个。他摸过身来，来找方才拿扇子那小子，就是谢金武。没了，人哪去了？怎么没了呢？他正发愣呢，就看这桌帘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啊！在这儿呢，小子，给我出来吧！一伸手，刺啦，把桌帘给撕掉了。一看谢金武就在里边呢，扯着大腿就给捞出来了。小子，你是谁？你小子不是吧？是我手下家人干的，那是一回事。杨红是不是你打的？也是驸马王强的女儿王月荣。因为她丈夫谢金武在前面陪客人，王月荣回后边歇着去了。天都快到四更了，谢金武不回来，王月荣越合计越生气，丫鬟都睡了，就亲自到前边找来了。他不知道焦赞杀人，他推门进来一看，满屋是血，吓得妈呀一声，磨头往回就跑。焦赞想，他要一喊家人准出来，那就坏事了，往前一近身，抓住头发往怀里一带，把刀一举，哎，你是谁？
1: 我叫王月荣，是兵部司马王强王大人的女儿。哈哈。

0: 不是好东西，打发你上望江台。
1: 他也给抹了。此时登出多远，他回头看看，嗯，这回可给我老蒙娘出去了，病该好了，走。哎，不对，得把谢金武的人心拿回去，老娘病才能好呢。嗯，也算我一点的孝心。交战过去，就把人心给弄出来了。他又往外走，回头瞧见这几具死尸，哎呀，杀了这么多人，这不给周围老百姓惹祸吗？明天官事儿，他以前学过几天，后来跟岳胜练的，跟孟良练的，还别说，真就能编出一套词儿来。他在屋里学了一圈，一看，真找了一管笔。用笔蘸粥写，在粉皮墙上写了四句话，写完了自己还觉得不过瘾，又写了四句，啪，把笔一扔，砰砰砰，把灯吹灭了，从屋里出来，随后把门关上，倒带上，直奔后院。来到后院，纵身上墙，翻墙而过，来到了外边，心里的人心拿来了，在哪？这就搁着。嘿，走，咱们回府。哎呀，我走你后头了。嗯，那就甭提了，等回去老蒙羊准得说，嗯，还是交战孝心喽。他俩还当好事儿了。孟良就问老舅，你宰了几个？没算，六七个吧。哼，我没摊上。哎，说着两人来到天波杨府的后门，咣咣咣一敲门，家人把门开开，两个人进来，把门又上上锁，然后两人奔吴宁楼。现在吴宁楼啊，灯光明亮，谁也没睡，都守着老太君呢。这阵太君呢，精神头好点了，一看儿子回来，又是高兴又害怕，怕儿子私自进京城，叫皇上知道，有杀头之罪。儿啊，你是怎么回来的？六郎知道啊，写信的这娘根本不知道，得撒谎，进京办点事儿，顺便到家看看。
2: 哦，
1: 回来几个人，就我自己，他没敢说出老孟老焦。就在这阵儿，孟良交战到了，娘们，我们也回来喽，给您磕头来喽。上楼挂宅院，把这人心掏出来，在这呢，娘们你看看。说完把人心逼了出来，往太君眼前一放，万可乐了，这个药真好使，老娘病好了。太君虽然病见好了，心病可见重了。张景啊，你说实话，你们是怎么回来的？六郎这回不敢撒谎了，就把自己如何接到柴郡主这封信进京城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老太君问问交代，蒙儿，这人心从哪里而来？
0: 行了，谢金武家的。
1: 你杀谢金武可是真？
0: 那能撒谎吗？刚才是这么回事情，把他们两口都杀了，外带四个家人，还有一条狗。
1: 老太君听这话，吓得亡魂皆冒。哎呀，蒙儿，你可给我杨家惹祸了！柳兰儿，速将你两个兄弟领出京城。
3: 佘老太君吓坏了，人命关天，这还了得？谢金武的老丈人王强也不能善罢甘休啊，忙叫六郎领着交战孟良出京，离开这是非之地。六郎点头答应，给孟良交战换了件衣服，天刚放亮，三匹马离开天伯杨府，除了顺龙大街奔城门。正好城门刚开，三个人打马出城，是马上加鞭，一口气儿，雪堆里埋不住死孩啊，何况杀了好几条人命啊。
0: 柳哥人，你不用害怕，没你的事，要是漏了，我替老焦打官司去。
3: 嗨，我不是埋怨你们，你们给老娘报仇，杀的新科状元，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有事儿

0: 哥哥担着，不过今后少办这样事。刁赞这回可傻了，吓得他不敢对六郎说，杀完人在墙上还留着诗句，这就耽误事了。六郎说，回边关呐，对谁都别说杀人的事，连乐胜也别讲。好啊，三个人商量好了，马不停蹄飞止一日，这天晌午来到边关大营，从后营进去，各回各的屋。柳郎把岳胜找来，问问边关有什么事情没有。岳胜说什么事儿都没有，只是把孟良刁赞给丢了。柳郎说他俩偷着跟我去了。哦，我说的吧，怎么没了呢？老娘病好点没有？六郎心想，身体是复原了，可是心病又重了，还不敢说啊。好多了，六嫂子和小侄儿都好。哎，好好好。岳胜发现六郎好像不怎么高兴，好像有心事，又不好深问。到了下半晌，岳胜准备了几个菜，弄两壶酒，想陪六郎吃点喝点。他们刚端起酒盅，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东京汴梁来了奉旨的钦差，现在已到帅府门外，叫您去接。六郎一听钦差来了，吓得两眼发直，坏了，犯案了。岳胜见六哥这样，忙问六哥你怎么了。六郎怕叫岳胜看出破绽，哦，没什么，一路上鞍马劳乏，精神不爽，走接钦差去。柳郎岳胜换上官服，点鼓巨将，这些个将官来见元帅。元帅有什么事儿？不做女胎，穿的可挺好，头戴绿缎子大叶方巾，身穿绿缎子的开裳，腰扎皮裙大带，青中衣抓地虎的靴子，肋下配件德胜沟鸟翅环，还挂着一口三平刀，怀抱黄王圣旨，坐在马上，撇子辣嘴的，那意思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柳郎带众将到他跟前了，他还装着看不见。边关的大将可都生气了，钦差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仗着圣旨吓唬人吗？我们镇守边关，披星戴月，爬冰卧雪，你们在京城吃喝玩乐，养尊处优，算在什么地呢？气的众将真想过去把他拉下马来问一问，可是一看六郎恭恭敬敬，一躬到地，谁不敢言语。钦差在上，杨鼎迎金来迟，望其恕罪。论道理，这个钦差大人应该下马客气客气，没有，这小子用眼皮撩了撩，一摆手，罢了。六郎一看这位钦差这样，可不高兴，压着火，钦差大人，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到帅堂一叙。朝前带路。众将也过来行礼，参见钦差，免。众人气得鼓鼓的，在后边跟着，偷偷的嘀咕着，你问我，我问你，哎，这是谁？
1: 不认识。
0: 鬼臣等接旨。这个钦差把旨意打开了，方天长渊皇新元帅。岳胜郎秦郎万这些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奇怪的看着杨景。众位将军，本帅奉万岁明诏进京见驾，望你们跟着新元帅同行协力，镇守边关。
1: 诸位，我告辞了。
0: 说完捧起帅印交给狄玉桃，狄玉桃拜过帅印，往当中一坐，六郎转身走出帅帐，众将呼啦过来拜。

走出多远，冲着差人回身一抱拳，再会，然后奔东京汴梁。差人们看着后影都哭了。杨元帅辛辛苦苦镇守边关这么多年，功高盖世啊，临走的时候连一个人送都没有啊，这些战将都干什么去了呢？唉，咱是当兵了，说了不算。六郎是怕众将来送添麻烦，又怕焦梦二人要跟着，想偷偷一走就得了。一口气跑出20多里地，六郎放心了，这回想追也追不上。他又走了有10几里地，忽然后边马过伦林，紧跟着就听有人高喊：“六哥呀，慢点走，小弟来喽！六哥呀，快留步啊！”六郎回头一看，远处尘土飞扬，飞来几匹战马，跑在最前头的正是花刀大将岳胜岳景龙。岳胜的马又飞起来了，后边陈林柴干、郎前郎万、杨兴等人都来了，边关24员大将来了22个，只少了孟良交代。六郎不能走了，下马站着等着，等岳胜他们到近前，跳下战马，抓住了杨景的双手。六哥，你怎么不等我们一会儿就走了呢？可叫我们追得好苦啊。六郎一乐：“兄弟啊，你们伺候新元帅有公事在身，不必麻烦了，送不送不是都得走吗？哪能不送呢？六哥呀，我们舍不得离开你呀。可是你们都出来了，那元帅能让吗？我们和狄元帅请假说送您，新元帅还不错，给我们半个时辰的功夫，我们要给您践行，哪知道您不辞而别走了。大家都过来，各位您进京，你姑妈有什么事儿？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到京城你可来信呢？好，我一定给你们回信，我们不放心呢，干脆哥呀，我们都去得了。哎呀，贤弟，那哪行啊，我是奉旨进京，你们还要在这跟元帅镇守边关，你们大家要在此地好好的镇守边庭，保护边关百姓不再受外寇的蹂躏。他又看看岳胜：“兄弟，你要多关照这些弟兄们，尤其是焦梦二位兄弟突如莽撞，你要多费心。”“嗯，六哥，你估计什么时候能回来？”六郎苦笑笑：“我想不出一个月就能回边关。”“那好，我们在市里听着接您，您快回来。”“好吧，别送了。”“不，我们再送您一程。”“哎，回去晚了，新来的元帅要怪罪下来怎么办呢？”“不怕，我们都在这儿呢，法不责众。新来的怎么的，他得有个面子跟着，不行得送送。”这哥几个是难离难舍，又送了5-6里地才分手，众将往回去。六郎站在高坡之处，看着他们的后影拐过山环看不见了，才回过身来要上马登城赞路。这刚一抓丝缰，突然从树林里走出两个人来：“六哥，我们哥俩来了。”六郎一看，脑袋嗡的一下子：“谁呀？”“孟良交赞。”“怪不得刚才没他俩，他俩在这猫着呢。”“贤弟啊，你们来作甚？”“柳官爷，我要给你送行来了。”“哦，二位兄弟，送君千里总有一别，快回去吧。”“那不行，我们得把你呀送到京城才回来呢。”“柳郎心的话，你还要进京啊？上次你进京城杀了谢金武，这个事儿还抖落不开呢，别去了。兄弟，边关是防范重地，不能擅自离开，你们快回去吧。”“那不行，你进京我不放心。你说你调进京城干什么去？”“哎，那王强能完吗？你还升官升官插过吧。”“你怎么胡说呢？这个，哎，得了，哥哥，这么办，你呀把我们俩带着，要不是为杀谢金武的事，

0: 咱就拉倒，要是这个事儿打官司我们去。六郎一想，焦赞杀谢金武是为我杨家，哪能叫朋友受牵连呢？好说好商量，这两个人是不能走啊，得这么办，用激将法把他俩支走。想到这儿，故意把眼一瞪，冯良啊，这次进京不许你们跟着。上次你们进京城闯了那么大的祸，我看在磕头的份上没说你们，你又来搅和来了。哎，快回去，要是听我话咱们好兄好弟，如果不听我的话，我要和你们画地绝交。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六郎一想，焦赞杀谢金武是为我杨家，哪能叫朋友受牵连呢？好说好商量，这两个人是不能走啊，得这么办，用激将法把他俩支走。想到这儿，故意把眼一瞪，冯良啊，这次进京不许你们跟着。上次你们进京城闯了那么大的祸，我看在磕头的份上没说你们，你又来搅和来了。哎，快回去，要是听我话咱们好兄好弟，如果不听我的话，我要和你们画地绝交。孟良一听就火了，耶，我说六哥耶，杀谢金武可是为给蒙娘报仇啊！啊，咱可是为了你呀！怎么，你才翻了？你们不是向着我，这是害我。当初啊，怪我杨景心瞎，眼睛也瞎，教了你们这些占山的贼，杀人不眨眼的贼。今天我明白了，你们是野性难改，贼皮难脱。从今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永远不许你们见我。说完亮出宝剑，在地上画了一大，又把袍襟撩起来，用剑刺啦拉下来一块，扔到地上，上马就走。这叫隔袍断义，画地绝交，掰脸了。孟良交战了，肚子都气爆了。好啊，姓杨的，嗯，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不就仗着你们老杨家门楼高吗？这人还没瞧得起你，非扒着你不可呀！没有你，孟二爷、小三爷一样都活。小辈，咱不理你了。说完，两人往回走。他们合计，杨景准能救他们。走出十几步，站住了，回头瞧瞧，见六郎头也不回就走了。焦赞傻了，
2: 完喽，六哥真和咱们断交情了。哎，回去告诉岳大哥吧，商量商量，咱还回八角寨占山去吧。孟良摇摇头，不对。
0: 六哥对朋友宽宏大度，屈己待人有尊有让，不是这样啊。
2: 怎么回事呢？
0: 对了，这叫激将法。他怕我们两个跟着，故意把我们两个气跑回去。
2: 要冲这样啊，不好。
0: 大哥进京非危险不可，走，咱们回去问问新元帅，把六哥调回京城干什么去。
2: 那新元帅也不能说，
0: 庄爵上绑着个人，法柳子搭了在脸上，又是个背影没看清。
2: 哎，当兵的，
0: 闪开闪开，这杀谁呀？当兵的看见他们俩来的，都自动的闪开。马二爷，哎，里边杀的是岳将军。
2: 什么？杀我大哥？
0: 哎，您别吵吵。俩人跳下马来，挤到里边一看，庄爵上绑的正是花刀太岁岳生。
2: 大哥，你犯什么法了？叫谁给绑上了？
0: 岳胜看见两个兄弟，打了个嗨声。刚才我送六哥，狄元帅给半个时辰的假，我们走了一个时辰，等回来的时候，我误了三毛，狄元帅说违犯军规，就给绑上了，要杀。

0: 毛。
1: 不多不多不多，我们两个这里得误六毛，那么说我们俩崽也不够了。
0: 哎，大哥呀，
1: 那呆误卯了，怎么不杀别人，光杀你呢？
0: 他说了，要杀一儆百。
1: 我是副元帅，饶了其他战将，不饶我，去他地吧！这他怎么个老底呀？老子在黄土坡大战韩昌的时候，他刚会走道。哼，谁听他的？
0: 站住！来，我给你松绑。
1: 哎呀，兄弟，不可胡来。没有元帅的将令，私自松绑有罪呀、啊！
0: 怎么的？哪有多灵啊？
1: 咱听六哥的，谁听他的？六哥将兵权交出去了。
0: 哦，非得他传令？
1: 对，
0: 好，你等等啊，我叫他传令放你。
1: 走走走走，孟良交代，直奔帅帐。
0: 当令了，王爷送信，告诉狄玉桃，就说孟二爷。焦三爷回来了，
1: 孟良故意找茬，一会儿里边传出话来了，元帅有请。孟良一听乐了，耶，我报爷他有请，岳胜大哥老老实实他要杀，这小子贱皮子，软的切硬的怕呀。
0: 老焦后着点。
1: 嗯，孟良交代两个人大摇大摆的到帅堂，
0: 一看我老孟求情还不行啊，
2: 刚才众将求情我都没准。
1: 哎呀，别人求情你不准行啊，老孟求情不准敢。姓李的，别给脸不要脸，我们镇守边关多年，连六哥都得让我三分。你刚来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杀岳胜，看来你是没安好肠子，今天放了岳胜半截就不放岳的更。别说老孟大府的一轮天家拜明，把你吃饭的买卖给放下来。狄玉桃也火了，当着这么多人呢、啊、哎呦，胆大孟良，你难道要反不成？
0: 对，就是反了，你能怎么的？快说痛快话，往事不发。
1: 他这一领着干呢，众将也都觉得腰杆硬了。对，你放不放吧？狄玉桃也不让将啊！啊，我就是不放，你能把本帅如何？
0: 呀，你小子跟二爷叫号呢！噗，
1: 他一探身，隔着桌子，砰，就把狄玉桃的袄领子给薅住了，一伸手，擦啦啦。亮出宝剑，宝剑就压在了狄玉桃的脖子上。
2: 小贼，
1: 本来我就要找你打听个事儿，还没等我找你呢，你找茬杀大哥。今天咱们一勺醉吧，
0: 小子，说实话，为什么把我六哥绞入京城？谁派你来当的这个元帅？讲，
2: 他这
0: 说话，
2: 今天你要说了实话，万事俱就，要不然把你剐了。
1: 说完把刀背子放在小子的脑盖上，蹭蹭背了两下，交战也亮出刀了，
0: 稳来了。
1: 狄玉桃可吓坏了，你别看他有两下子，架不住这块人多呀。
3: 他上传旨，派双田关寇准和王强前去验尸。寇准听说谢金武被杀挺高兴，这些天呐，他接到了不少状告谢金武的状纸，告这小子欺男霸女，霸占民田，心想杀得好，给京城除掉个祸害，这是心里话呀。皇上叫去验尸也不能不去呀。寇准和王强带人到在状元府，问家人发现状元被杀的经过，家人说大门关着，贼跳墙进来的，在后院还杀死一条狗，在大厅里杀的状元夫妻俩，四个家人，还有唱曲的姑娘。当他问明白情况，寇准吩咐男女无座进大厅去验尸。无座呀，就是法医验尸的。然后寇准在前，王强在后，进厅房在里边看。干嘛？查看查看是怎么

的凶手留没留下什么痕迹。那寇准转了一圈，猛然一抬头，西边的粉坯墙上写着两首诗，是用血写的，上写太阳一出一片火，是我是我就是我，如若抓差去犯案，一到边关去找我。寇准就吓一跳，在边关呢。另一首是怒气冲冲笑斗牛，我与状元结冤仇，杀命替尸为何故，因为老娘无宁侯。寇准呐，都吓哆嗦了。从诗句上看，是杨家人干的，没错。又想，不能啊，老杨家人不傻，杀完人怎么能留诗呢？告杨六郎，焦赞的诗句写的也是缺德。你说，你知道了，我为我蒙娘报仇，来一个只为老娘无宁侯，那你不给杨六郎惹祸吗？皇上一听也吓一跳，杨景镇守边关呢，怎么能是杀人的凶手呢？王强说，你看这有诗句为证。皇上接过来一瞧，也来气了，哦，这诗句可像杨家人干的，可是杨景为什么要杀谢景武呢？王强说，万岁你还用问吗？前者谢金武路过杨门府前，拉倒了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闹龙牌匾，老杨家能完吗？因此杀的我的姑娘我的姑爷，求万岁做主。皇上这下可火了，啊，谢金武砸了杨家的牌坊，哦，杨六郎你就杀了他们家六七口啊，把杨六郎抓来。这寇准也上金殿了，万岁且慢，饶命光天不可草率行事，抓贼要赃，抓将要双，你有什么能证明是六郎是凶手呢？诗上不是写了吗？写什么了？王强说，你没看着啊，那不是写的你到边关去饶我，谁在边关？杨六郎啊。是啊，杨六郎在边关，怎么能到京城杀了谢金乌呢？他魂飞了吗？哎呀，他长腿了，他不会回来呀。再说了，那上边写的很明白，因为老娘无宁侯。太君几个儿子，不就六郎一个人吗？不是六郎杀的，哪个管太君叫娘呢？嗯，这又不对了。如果真是六郎杀的，哪能留名呢？哪个杀人凶手写上这是我贼的，那就不许是别人栽赃嫁祸于人吗？别人杀的写上六郎的名字，可得怎么办？人命光天，万岁三思。皇上一听言之有理，王强说，不管是不是墙上的诗句牵扯到杨景，就该把他调入京城三推六问。寇准替六郎着急，想办法开脱呀。我说王大人啊，把六郎调到京城，三光派谁来把守？那亚门光、代州、瓦桥俱是大辽精兵的咽喉要路，柳郎一走，怕是光口有失啊。光口一丢，我说万岁，你那江山可就保不了了。皇上一沉吟，王强说，那不要紧，难不住我们。我有两个徒弟，一个叫狄玉桃，另一个叫狄玉瑶，现在都在我兵部司马府里当差。那狄玉桃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又够帅才，是微臣一手栽培的。如果把六郎调回来，怕边关有失，可叫狄玉桃领有正式为帅。你可要给我做脸，可要站得住啊！你要想站得住脚，必须要制服边。

0: 滚二十四员大将，能拉的就拉，不能拉的就杀。要记住了，其中有个副元帅花刀太孙岳胜，这个人的才学比你大，和六郎是把兄弟，他们有刎颈之交，六郎的帅权让给你，他不能服，你得找个借口把岳胜宰了。再有孟良、焦赞、杨兴，这都是大草包，用小恩小惠把他们拉回来，可能为你卖命。徒儿记住了。就这么狄玉桃领兵奔边关，到这之后先杀岳胜，没想到碰上孟良这么个愣头青，把他给抓住了，刀压脖项，逼问六郎进京的事儿。这小子虽然有两下子，可架不住在这伙人的面前呢。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大家拿刀动剑这么一吓唬，把他吓堆了，浑身直哆嗦，苦苦的哀告。孟良可气坏了啊，怪不得六哥和我们断交情啊，是怕我们受连累啊，咱们能不管吗？不管算什么英雄呢？想着这儿手起刀落，噗，结果了狄玉桃的性命。叫六哥去给狄长对命的算什么朋友？不烦也得烦呢，把元帅都宰了，得干脆进京城救六哥去吧。范林柴干忙说，不行啊，我们一走这边关谁来把守？一旦韩昌进兵，我们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岳胜说，不怕，把人马分成两半，你们领一半人镇守边关，想啊别冒失，先扎下营盘，咱们打听打听，如果六哥没危险呢，我们杀奔京城还给六哥惹祸了，要是有危险再进兵二十里地，战马一撒欢就到了，赶他。就这么，岳生把人马扎到一个山活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听打听，千万别冒失，给我送个信儿，听着没有？行了，就这么地吧。老孟、老焦两个人骑着战马，挎着腰刀，大模大样的进城了。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杨家将》
0: 上文书讲到，岳生把人马扎到一个山活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呀？
2: 啊，看杨军马。
0: 杨军马犯什么狼？打开一看，呀，暗暗的冲上磕头，万岁啊，谢金武的全家是我杀的。皇上一听更来气儿了，杨六郎，那刚才你怎么不承认呢？嗨，万岁呀，你想杀完人谁愿意去敌场对命呢？都挂着抖搂干净，可是已经被你们知道了，我就承认呗，何必皮肉受苦呢？那你为什么要杀谢金武？因为他拉倒我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立龙牌匾，打了杨红，推倒我娘，找万岁，万岁不给做主，一怒之下夜入谢宅，将他杀死。皇上一听，啪一拍龙书案，哼，胆，也合适。想当初我从北国到中原卧底，有言在先，如果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萧太后亏不了我。杨景一死，我可以给韩昌送信，叫他再次兵进中原。他正在琢磨，皇上问众位爱卿，哪个当先斩官？王强逃旨，老臣冤枉。好，朕准旨。说完旨递给王强，王强抱着圣旨转身往外走。文武官员没人敢求情啊，因为向情向不了礼呀、啊。你老杨家人再好，背着我的皇父杀死潘仁美，被判了个充军发配，那还来个诈死吗？

0: 名，如今又杀了新状元，现在对于他杀之不足，寡之有余。
1: 太监，
0: 有人给搭上中宵带，推到午门以外，寇准一看呢，救不下来，急得直搓手啊！八王千岁今天没来，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呢？我说这王屋大臣也怪了，怎么谁也不来求情呢？我说王子呀，念起我们和六郎同殿成成，娘兄娘弟，让我们祭奠祭奠法场，行不行呢？
1: 嗯，去吧。
0: 皇上准本，文武官员下去祭奠法场，这可好，没有几个去的。这阵儿啊，胆小的不敢靠边了。贺杨家特好的又不忍心看六郎死，贺王强好的就更不去了。等寇准来到法场一瞧，有几个来祭奠的，说几句安乐话，有的掉几滴眼泪。六爷您喝杯水酒吧。六爷呀，我们也救不了你呀，我们以后呢到杨府经常看看太君。六郎只是摇摇头没说什么。寇准倒在庄爵前，我说杨舅妈呀，你掏心说你死去不去？六郎真怕老心追问，寇大人我不去你就别问，不对，这里边有事。哎呀，寇大人什么事儿也没有，杀了谢金武，我娘出了气，我死不冤。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这个人肯定不是你杀的，不过凶手我不知道谁，你非往省上来，你叫我这刷天光也没法呀。寇准正在着急，远处有人高喊，哎，我的都闪开闪开闪开，孟二爷来喽。孟良焦赞来了，两人听说杀六郎，跑到午门外下战马，将马拴在一边，拼命的往里挤。哎，接官接官，上祭奠法场的来喽。当兵的不让进呢、哎，干什么的？别往前提。
1: 咱们
0: 来看六哥的，
1: 我们是边关大将。
2: 咱们两位，给我闪开了。
0: 他大胳膊一抡，把这当兵的给扒拉的叽里咕噜的。有认识的，哟，这是孟良焦赞，快躲开！自动闪条胡同，两个人到里边，李远就瞧见了六郎被绑，寇准在旁边站着，两个人扑通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爬到六郎的跟前，放声大哭：“六哥耶，六哥耶，我们俩来看你了喽，
1: 哥哥，
0: 我们接你回边关。”六郎看见他们俩暗暗的吃惊，怕他俩来，他俩又来了，故意的不理他，闭着眼睛也不言语。孟良不是吗，也不在乎。
1: 六哥你怎么被绑上了？快说。
0: 六郎没吱声。寇准说，你还用问吗？不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吗？
1: 那不是我六哥干的。
0: 那是谁干的？焦赞一拍胸脯，
1: 我呀，我干的，我杀的，凭什么叫六哥肺腑发掌？
0: 这回六郎把眼睛睁开了，焦贤弟啊，你疯了？怎么胡说呢？明明这人是我杀的，你干嘛替我担罪呢？还不给我快走！孟良焦赞听这话更受感动了，六哥耶，人家都往脸上贴金，你干嘛扣屎啊？这人不是你杀的，你非要承认是怎么回事呢？不至于死。想到这儿，他冲着焦孟二将摆摆手，来来来，不要在这吵吵，跟我倒在那边，我有几句话说。
1: 什么事儿？
0: 我问你，这人到底是谁杀的？
1: 我杀的呗，焦赞杀的。
0: 你敢不敢见皇上承认去？
1: 要什么不敢的？难道我杀人还就六哥挨刀吗？我去。
0: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把老谢家的人给宰的？焦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的全对，因为寇准验尸去了，他全看明白了，焦赞杀的人哪能说错呢？寇准这高兴啊，你和六郎有交情没有？
1: 有啊，
0: 人家替

0: 你死去，你走吧。要是唐生怕死，你就远走高飞，柳郎替你掉脑袋。要是好汉，自己上殿命君，喜出杨柳郎。嗨，我不能叫我哥哥被去含冤而死，走，领我见皇上去。那可又一样啊，到这江殿你可不许秃噜了，那哪能呢？嗯，那好，我领你去都行，我就怕王强偷偷的把舅妈给杀了。我说孟良啊，你如此这般，怎么办？吓住这个王强，不让他宰人，你记住没有？
1: 嗯，行。
0: 然后你再怎么办，保证能救出牙六郎。
1: 老君，你真有坏道的。
0: 什么叫坏道的呢？我这就好主意。
1: 行，就这么立了。嗯，我找王强去。
0: 说完孟良走了，寇准带着焦赞奔朝房，叫焦赞在朝房候旨，他敢奔八宝金殿参王拜驾。我说吾皇万岁万万岁，老臣犯了一件好事啊，我把杀人的凶手给带来了。杀谁的凶手？杀姓焦吴的凶手投案自首来了。啊，凶手不是杨六郎吗？杨六郎是假的，这个才是真的呢。真的是谁？是边关大将叫焦赞，现在在朝房候旨。万岁，您要是不信，把他带到八宝金殿，你搂牢玉生。哎呀，皇上一想，这可热闹了。六郎承认是他杀的，又来了个焦赞。
1: 我不信。好，把焦赞绑到金殿。
0: 时间不大，焦赞来到八宝金殿。
1: 哎，我说皇上，那个谢天武家的人是我宰的，你怎么把我六哥给捆上来了？
2: 得了，把我六哥放了喽，我给他第一场罪名都算了。
0: 皇上一听真痛快呀，你说你杀的有何为之？
1: 嗨，那墙上不有诗吗？
0: 那诗句你能记得？
1: 都记不得，我写的我记不得。
0: 萧赞啪啪啪一背，皇上听一字儿不错。焦赞又说明白杀死谢天武夫妻俩外带四个恶奴和一条狗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和寇准验尸说的正碰茬。皇上想这就怪了，难道真是他所为？来，把六郎带上来。等六郎往这一跪，皇上问谢天武谁宰的，六郎说我杀的。
1: 你怎么杀的？
0: 你等六郎说的都不碰茬。寇准说，万岁啊，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正杀人的凶手是焦赞，那六郎是为替他兄弟死去才一口承认的，可不能够驱杀杨舅妈呀。就在这阵，就听八宝金殿的下边有人高喊，阿杨万岁，老臣冤枉啊。皇上一瞧，上来的是老师兵部司马王强。王爱卿，你怎么了？哎呀万岁，微臣奉您的旨意在监斩棚奸杀杨六郎，没成想来了边关大将孟良，一口咬定说我害杨颖，抡刀就砍，也是微臣的腿快才逃出来，不然性命难保。万岁，那孟良言说边关大将反了，并且把我的徒弟也给宰了，兵临城下，将至豪边，万岁快杀杨景，要不然的话这京城难保。皇上一听，放下传旨，把他们两个人都给我推出去杀了。就在这时，就听城外道咕噜道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花落太孙岳胜立马横刀冲着城头高喊，军兵到里边给当今万岁送信，就说来了边关大将，请他城头搭话，我们来救杨元帅来了。守城的军兵早就看见了，一瞧边关大将都吓傻了，知道这伙人惹不起。

0: 给黄门官送信，黄门官告诉殿头官，殿头官来到八宝金殿来启奏天子赵恒。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只见边关大将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刀枪并举，盔甲鲜明，喊杀连天，正在准备攻城。护城河的对岸，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外招绿罗袍，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髯，飘洒前胸，手中青龙偃月刀，胯下赤兔胭脂马，正是边关的副元帅花刀太岁岳胜岳景龙。皇上一看呢，都眼晕呐。寇准在一旁很是得意，心在话：万岁爷，这回看你放不放杨六郎都来了。我说万岁呀，边关的众将造反可了不得呀，他们把人马拉到京城，一旦大辽国的元帅韩昌要造反，何人抵抗呢？这阵兵部司马王强吓得不敢言语了。别看王强文武双状元，胆儿最小，怎么他怕死？另外他也不可能给大宋朝卖命，他向着大辽国呀，所以站在一旁一言不发。皇上壮着胆子问呐：啊，下边可是我那岳爱卿。岳将军，自从杨景在拔栅山八九寨收下你们四员大将，朕对你不薄啊，你身为副元帅，不思报国，为何造反呢？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攻。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想当初大辽国反贼韩昌和杨六郎在黄土坡大战三天三夜，有言在先。韩昌说中原有杨骏马的一杆枪，他们大辽国永远不造反。您今天要杀了杨骏马，明天北国就发兵，他们一旦兵进中原，何人抵抗？我们这些人守在边关呐，不能坐视等死，到这儿特意保本，求万岁饶恕杨元帅和我的焦贤弟。天子摇摇头：岳爱卿，你置之其一，不知其二啊。那杨景私离训地回京城，就犯了杀罪，况他助纣为要，叫那焦赞夜入谢金武的家，刀伤六条人命，孤怎能饶恕？万岁，纵然杨六郎回京是私离训地有罪，念他八九年没回家了，佘老太君有病，人生在世谁无二老双亲，难道为国尽忠就得把生身老娘都扔了吗？况且佘太君为什么有的病？是谢金武给气的，这小子欺负老杨家，砸了杨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把老太君推了个跟头，暴打杨红，太君给气病了。老太君要不病，杨六郎能不能回京，祸是在谢金武身上起的。再说六郎镇守三关，劳苦功高啊，万岁您的江山稳如磐石，多有杨元帅的力量，望我主三思。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君不正臣投外国，父 父不振，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
1: 五年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四阵四行，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牌》。

当无忌多灾多难，他被一个女子扣住双腕，就跟死个苍蝇差不多。他手下的管家乔府赶紧说：“小姐呀，打他一顿出出气也就罢了，可别出人命啊，要出了人命老爷又得生气了。”这女子一听把嘴撅了一撅：“老爷知道我也不怕。”虽然他嘴里说着不怕，可是他就没再让人把张无忌埋了。可是他心中之气未出，他不能够就这么饶了张无忌。来呀，把我那大将军二将军都叫来，给我咬这小子。他那大将军二将军是恶犬呐，那个头可真大，这是昆仑血鳌啊，吭哧吭哧是照着张无忌上身和大腿就是几口，瞬间是鲜血淋漓，痛得张无忌在昏迷之中身子来回抽搐。让狗咬了张无忌一阵，这小姐心头之气才出来，转怒眼为笑眼，她跟手下人说：“你们这次出去，我要买的东西都给我买回来了吗？”“啊，都买回来了，都买回来了。”张无忌是想不到啊，这个小姐如此的折磨他，就是因为他在人家的这个车里边吃了人家一些东西，把人家那化妆盒子里边的那个化妆品还给糟蹋了。小姐一怒之下把张无忌打得重伤。且说张无忌是悠悠缓醒，刚一醒来他就闻着有一股强烈的药草气味，再看自己身上缠了许多绷带，这是有人在他受伤处给他上的药。张无忌在昏迷之际，他也隐隐感到有狗咬他，现在他一闻这药草的气息，就知道了这个药中有杏仁、马钱子、防风还有南星这些药。他就想啊，看来给我治伤的人是个庸医，这些药要治风全谁？他一想啊，自己如此狼狈，我现在要是报太师傅等人的名，对我武当来说那是一种羞辱。管家告诉他这儿是红梅山庄，问他肚子饿不饿，饿了给他弄吃的。张无忌是真饿了，这管家就告诉家人端了一碗热粥给

过一条长廊，又穿过两进厅堂，来到一座暖阁之中。此时已经入冬了，这是昆仑山一带啊，属于青海，平时就极为寒凉，冬天一到冷风刺骨啊，可是暖阁中却温暖如春，还看不到什么地方生着炭火，但见屋子里边陈设是辉煌灿烂，榻上椅上都铺着锦缎软垫。张无忌活到这么大，从来没见着过这样富丽舒适的屋子，看看自己的穿戴破破烂烂，瞧瞧人家家，真有点自惭形秽。就在这时候，旁边咯咯咯，这是一位阔小姐。张无忌就这么一看，一时之间都忘了，把头扭到旁边，或者是眼神回避一下，这两眼就直勾勾的瞧着这个姑娘，错不开神了。张无忌有点失态啊，这也是这个少年人的一种正常的反应。这个女子见张无忌看她的眼神，心里美滋滋的啊，这个姑娘只要能把男人给迷住啊，男人现出这样痴迷的眼神，她就高兴。张无忌足足看了人家也得有20秒啊，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把头低下了，心里想，就是他把我打伤的吗？哎呀，他长得这么漂亮，他不能是坏人呐，他一定是把我当成坏人了，这才打伤了我，我不应该恨他呀。张无忌是看了一眼人家，对人家的印象就有了变化，方才还在想见人家主人道声谢是转身就走，可是现在却不愿意离开这屋子，就想多看这小姐几眼。这小姐微笑的瞧着张无忌，小兄弟，我误伤了你，你是不是生我气了？嗯，张无忌直觉得他吹气如兰，一阵阵的幽香送过来，甚至他腿上还留下了几个那恶犬咬的那疤痕，但是一想到咬自己腿的那狗是小姐的爱犬，哎，看着这疤痕心里边啊还感觉到挺高兴。近日张无忌身上的寒毒又开始发作了，而且发作的次数很多，每一次都很强烈。他躲在屋里，藏在被窝之内，是瑟瑟发抖。按照他的经验判断，自己这条小命是活不过半年了。一想到自己活不过半年，就不再想回湖北武当山了。从昆仑回武当，监关千里，怎么往回走啊？可能走到半道就得死了。那主要呢，是不想离开这朱九真。只要在他家住下去，就有希望能看着这位朱小姐，活着的时候多看她几眼也就心满意足了。他不想离开朱家，那管家乔府就给他安排一些杂活，他在这住不能吃闲饭呢。哎，他挺机灵又勤快，那让他干点活给他碗饭吃还可以。这一天是天降大雪呀，这大雪足足下了一天一夜，天放亮雪才停下。张无忌往外这一来啊，这大雪齐腰，他赶紧拿扫帚就开始扫着院落，扫了有一个时辰，把这院里院外都打扫干净了。他出了一身汗，准备吃早饭，就在这时候银铃般的笑声打上厅传出来了。他一瞧眼睛就一亮，哎呀，朱小姐。只见朱九真连跑带跳的从上厅直接跑到大门外去，一边跑一边喊，是表

0: 张无忌就在他身旁，他连看都没看一眼，顺着张无忌的身边就跑过去了。可张无忌的眼神却没离开他的身上，他看着这朱九真，也就看到了门外站着的人。只见门外站着一个20出头的男子，这小伙子可长得精神，上中等身材，头上戴着一顶皮帽，身穿皮衣，脚下蹬着一双鹿皮的靴子，肋下带着一把宝剑，细眉大眼，鼻正口方，本来是绿林人，可是皮肤特别的细腻，看样子平时保养的不错。这就是朱九真的表哥，他姓魏，叫魏弼。在魏弼的身旁还有一位姑娘，这姑娘和朱九真的年岁差不多，她姓武，叫武清英。朱九真和武清英这俩姑娘，在本清英就拿眼睛白了她一下，看样还有点吃醋。原来这俩姑娘啊，都喜欢这魏弼，可是他们的亲事都没定下来，也不知道这魏弼最终是能够娶谁。不过平时魏弼和武清英接触的比较多，因为魏弼他乃是武清英父亲的弟子，他们的关系咱不细说，单说魏弼和武清英来到这儿，先拜见了朱九真的父母，然后他们三个人坐着狗爬犁在雪地里玩耍，一会儿狗爬犁翻了，一会儿这狗又被他们给压倒在地了，叽叽咯咯，嘻嘻哈哈。张无忌在暗中瞧着，是又是羡慕又是嫉妒。且说意外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一天的晚上，这天晚上张无忌睡不着觉，他在床上躺着，老想着这朱九真翻来掉去的睡不着，悄悄的起身来到后院一个僻静处，他想打一兜长岭，心想天都黑了，这位老爷哭什么呢？还什么恩公，还什么五爷啊？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五爷呢，就听有人跟朱长岭说，大哥，咱们住在这个地方偏僻，讯息不灵啊，原来张恩公在4年多以前就跟夫人一起自刎身亡，我还没上武当山，在陕西半道我就听到消息了，后来我到了武当，我见到武当七侠的宋大侠和于二侠，才知实情，大恩人张五爷的确是死了。哎呀，张无忌听到这儿浑身一抖，心想他们哭的，他们说的乃是我的父亲武当侠客张翠山，我爹在武当七侠之内排行在我，很多人都称我爹为武侠客，也有人称他为五爷的。什么，这家的老爷他认识我父亲，知道我父亲死了，他嚎啕大哭。这时又听到屋子里边咔嚓一声，咣当哗啦，张无忌是没看清啊，原来是那个朱长岭朱老爷抬手一掌把桌子给打碎了，这八仙桌上边盘碗稀里哗啦掉了一地。朱长岭说，二弟，你给我讲明白了，我让你去武当山见恩公张五爷，恩公他死了，张五爷是被他们这些人给逼死的。哦，朱长岭是擦了一把眼泪，要说起这些人来

0: 武林当中都是数一数二的不好惹的人物，可是他们逼死了我的恩公，我的恩公张五爷对我恩重如山，我们就是粉身碎骨也得给他报仇雪恨。那个二弟说了，大哥您说的对，咱们哥们的性命都是张五爷救的，反正已经多活了这十多年，就算咱死了也就算把命又还给张五爷了。小弟最敢抱憾的是这次我去武当没有见到张五爷的公子，要能见到张五爷公子，咱把他接到咱家来好好照顾他一辈子，那该多好啊。张无忌在外边听到这儿是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心想做梦都想不到我爹在这儿还有朋友啊，听他们这么一说，肯定是我爹爹生前帮过他们救过他们，他们知恩不忘。你们哪里知道啊，你们要找的张公子张无忌我就在这里呀。张无忌这么想着，他不由自主地往前走，一挑帘笼他就走进了上房。可是小小的张无忌哪里能想到，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险恶实难测，且听下回道真情。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

书接前文，咱们正说到红梅山庄。红梅山庄这段书啊，主要就体现了四个字，人心难测呀。且说张无忌偶然当中发现红梅山庄庄主朱老爷朱长岭竟然跟他父亲张五爷张翠山是老相识。张翠山生前救过这个朱老爷朱长岭，现在这朱老爷听说张翠山夫妇已死，是放声大哭。他这一哭不打紧，把张无忌思亲之情也勾起来了，张无忌也是痛哭流涕，不由自主的就走进了上房。张无忌往这屋子里一进，就见这屋子里边站着朱长岭，还有朱长岭的那个师弟姚清泉姚二爷，再有朱长岭的夫人朱夫人，还有朱九珍小姐，哎，这一家人呢都在这屋子里呢。张无忌抬头一看，只见这屋子的北墙上挂着一幅画，他一看到这幅画，他那心呼呼就来回颤抖了半天呢。只见这幅画上边写着一行字，张公翠山恩德图，这是画张无忌他爹的一幅画。张无忌可从来没进过这屋子，已经死了，脑袋都掉了，滚在旁边。左下角呢画着一个年轻的女人拜自己的父母，她跟在朱九珍的身后，也就跪下了。他这一跪下，朱老爷朱长岭回头就瞧瞧他，擦了擦泪眼，小兄弟呀、啊，本来你和我的恩公不认不识，可是我这位恩公为人光明磊落，乃是举世无双的奇男子，你给他跪下磕个头也是应该的。张无忌是发自内心给父母磕头，听着朱长岭这么一说，他使劲点了点头，眼泪吧嗒吧嗒又淌

他真想告诉朱长龄等人，我就是你们恩公的儿子张无忌，你们不想找我吗？我在这儿呢。可是这个想法涌到脑子里，话到嘴边，他又咽回去了。他一想啊，我要到了人家家的时候，我就说我是武当派的，我爹是谁，我娘是谁，那可以。我始终瞒着，我没说我是武当人，因为我是落魄如此，不想丢我武当派的人呐。那么现在我要报我是张五爷的儿子张无忌，人家肯定不信，得说我冒名顶替，那我这真的也就变成假的了。这么一想，张无忌是磕了几个头，他悄悄地退出去了。第二天早晨，张无忌躺在床上，刚刚醒来，还没等起床呢，就听到房门外传来细碎的脚步声，接着他就闻到了一阵幽香的气味，一闻到这幽香的气味，这神情就是一震，因为这种气味只能在这小姐朱九真身上飘荡出来，有这个味道说明朱九真他来到了切近。这朱九真不但来到切近，而且拉门走进来了，进来之后直接就到了张无忌的床边，伸出来朱九真。这朱九真大他两三岁，他把朱九真就当成一个非常可爱的姐姐似的，他从来没敢想过跟朱九真还有肌肤相亲啊！现在这大小姐拿着小手还摸上他的脑门了，张无忌是真有点受不了啊，机灵一下子打床上爬起来，臊得满脸通红啊，小姐，我无忌，我爹爹说了，说你虽然小，可是懂得忠义，以后一定有大出息，我爹让我以后和你多亲多近，一定好好的照顾你，来赶紧起床，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一套新衣服，现在我要给你洗脸梳头啊啊啊啊！张无忌见小姐如此殷勤，当时他跟做梦似的啊，不不不，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告诉你，咱家的那些仆夫院工全都打发走了，咱家里没别的人了，我照顾照顾你又有什么呢？说着话，他把给张无忌准备的衣服放在张无忌的面前，无忌一瞧，呵，这身衣服是特别的合体，自己这身衣服那还是在蝴蝶谷穿的，好几千里地赶到青海红梅山庄，早已经是扯得破破烂烂，那看不下去眼了，现在换了这身新衣服，当不露的一位武学大家呀。他们家这所宅子平时有几十号人伺候着，可突然之间仆妇家人全都没了。朱长岭见他俩进来，点了点头，小兄弟，我敬重你忠义心肠，本想留你在我家中住个十年八载，可是我家里边突起变故，不能再留你了，小兄弟你千万莫怪。说着话，他拖过一只盘子，这盘子里放着十二锭黄金、十二锭白银，还有一把防身的短剑。小兄弟呀，玉夫妇和我的女儿一点微意，请你收下，老夫若能保得我全家。

我没事儿，从小啊就在张府当丫鬟，这不是吗？我们老爷呀得罪了皇上，弄的是家破人亡啊，把我们这些丫鬟使女这不都穿上一样的衣服，蒙上一样的盖头，蒙骗大家。

到处变卖呀。你说我们府有个张三姐才十八呀，那长得才水灵呢，可惜她命不好啊，让一个老糟头子六十多岁了叫马红伦给买去了，你说这不坑人吗？哎呀，我这命可挺好，让一个小相公叫冯红伦给买了。可人孩子不干呢，也不怪人不干，你说就我这六十多岁了哪像买媳妇儿啊，这不买家去个妈吗？昨天半夜的时候啊，我在这小店后院看见张三姐要投井自尽呢。哎呀，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就想了个招，一个损招，我让那小三姐啊跟那小相公冯红伦，你说那多般配呀，我呢六十多岁去对付那老糟头子马红伦。趁着天还没亮他也看不清楚，我赶紧把这张三姐衣服盖头蒙上，骗骗这老糟头子。对，哎呦，这鸡也快叫了，我赶紧呐打扮起来呀。

0: 还有谁？小奴张三姐呗。
1: 哎呀，小三姐的动静她就是好听啊。我这一宿的功夫她总算是想开了。哎，三姐呀，今儿个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0: 官人，待会儿啊，日头爷该出来了。该把小奴的桃花粉面呐、给晒黑了。那到了你们家，人家说你买个黑丫头回来，那小奴我该不好意思了。
1: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三姐呀，稍等片刻，我呀这就给你背。

0: 红楼带领着如花似玉似玉如花的美娇娘转回家中啊，温润一等味呀呀。
1: 官人呐、
0: 啊，
1: 你把驴赶慢点儿，小奴我呀是第一次骑驴，别把我摔下来。
0: 小三姐呀，从现在开始，你只要天上的星星我都给你够去。哎，三姐啊，这个天挺热的，就别盖在盖头了，歇下来啊，多闷呐。
1: 官人呐、
0: 啊。

号瓢常常不在家，嫁老头知疼知热能唠贴心话，爱娇妻陪伴身旁。

0: 他保证不能让我当啊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啥呀？
0: 我就不说他呀，歪歪一个瑞。不要了哦，你等着，我找着小三姐，我跟你没完。
2: 妈呀，掉底的包子要露馅了，咋回事啊？哎呀，这驴腿还瘸了，我赶紧骑着瘸驴撵上去了。

0: 击鼓人上堂回话。
1: 是。

0: 呀，今儿老爷开市大吉啊，一升堂就上来四个，都起来说话吧。
1: 谢谢大老爷。
0: 老爷，问问你们，你们谁是原告啊？
1: 我是原告，他是被告，我是原告，他是被
0: 告。你们都是原告，难道老爷我是被告不成？老爷问你们，你们都谁告谁呀？
1: 我告他。
2: 我告他们仨。
0: 你跟我玩扑克呢？啊？一会儿咱俩玩玩抽王吧。那么老爷问问你们，你们都叫什么名啊？
2: 小人马红龙门。
0: 你？
1: 迷糊没事儿。
0: 哦，没事没事，上这儿干什么？下去。
3: 老爷，我呀是姓梅的梅，梅花的梅，那也不是没有事儿的梅呀。
0: 哦，梅花的不是。哎，你，
4: 老爷，民女叫张三姐。
0: 哦，民女张三姐。你，
5: 学生冯红伦。
0: 哦，那老爷问问你们，你们都谁先说呀？
1: 大老爷，我先说。大老爷，我先说。
0: 我
1: 先说。
0: 我
1: 先
0: 说。我先说。有点秩序好不好？这很乱，像一群苍蝇。难道老爷我是臭肉吗？第一个说完，一个再讲嘛。这样，老爷出个主意，咱们来个轮大筋啊。那个，你，
2: 小人马红伦。
0: 我知道你叫马红伦，没问你名字。你先说。
2: 谢大老爷。荣禀啊，大老爷。你明镜高悬是青天，快给小的诉诉冤。我花钱买了这个张三姐，姓冯的一见就眼馋，擦擦他们仨串通一气拐跑了我的张三姐。半夜三更奔了正南，我骑驴撵到了荒郊外，抓他们来到堂前。这就是三三见酒实情话，大老爷，我的老清官，快把三姐还给咱，还给咱。
0: 冯红伦，你可知罪？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我说来呀、啊！
6: 哟，
0: 把冯红伦拉去，打四十大板。
1: 干嘛？干嘛？
0: 干啥？
1: 你说话咋不算数呢？
0: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的？
1: 你刚才不是说轮大姐讲吗？
0: 啊，
1: 这轮大姐啊，现在该轮到我了。
0: 对，没事啊。那个俗话说得好，死尸不离寸地，那地方是我的，下去吗？好，没事，你讲。
1: 大老爷呀！
0: 啊呸！你都多大岁数，看看那德行，你怎么敢抢人张三姐呀？啊，真是的！堂前人等听着，听老爷我宣判。
2: 老爷
0: 啊，
2: 小三姐是我花四十两文银，不二十两文银买来的。
0: 哦，
3: 大老爷、啊，你刚才不说轮大姐吗？要是轮大姐啊，该小三姐讲讲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哎呀，小三姐呀，这回对吧？现在老爷基本已经清楚了，他。

0: 生好不好？都几天没洗脚了。
1: 老爷，时间不长，不到一个月呢。
2: 哎呀，讲讲看吧。
3: 马红伦埋赵府丫鬟，没事为妻，空口无凭，立字为证，老马头。
2: 还有什么说的啊？
0: 不对呀，老爷。
2: 嗯，
0: 不对呀。
4: 哎，老爷
2: 啊，
4: 给换了。
2: 谁换了？
4: 你看，
2: 嗯，
4: 那么缝字这俩点儿给抠下去了。
2: 对，你看这俩窟窿眼儿。我俩点儿给。
5: 大老爷，
2: 啊、
5: 大老爷。我问问你，这京城离这儿有多远呢？
6: 45里。
5: 那不就得了吗？我想起来了，那天呐，我是在驴身上骑着，
6: 哦，
5: 他呢是在地上走着，这个文约呀就放在他的鞋壳里。你说走了45里，那磨俩窟窿有啥大惊小怪的？没都磨碎呀就不错了。
2: 不对呀，他没磨碎就不错了。你还啥说的？
3: 他这人能听呢？听老爷我宣判，老爷
2: 啊，
1: 我还有人证呢。
2: 人证，
1: 老爷，昨天晚上我们在周家小店住了一宿，
2: 哦，
1: 你把店家传来，一问谁跟谁是一家的，那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2: 哦，言之有理，言之有理。我说来呀，
7: 有，
2: 传店家小二上堂回话。
7: 是。

0: 参见大老爷。
1: 你是店小二呀？
0: 是。
1: 起来说话。
0: 谢大老爷。
1: 我是小二呀。
0: 哎，大老爷，
1: 怪怪怪。堂下这几个人你都认识？
0: 认识认识。
1: 那你跟老爷我说说，他们谁跟谁是一家？
0: 啊，那
1: 估计该你了。完了。
0: 明白。
1: 老爷，他和他是一家的？
0: 不是一家的。老爷，他和他
1: 是一家的？
0: 也不是一家的。
1: 哦，你这么一说，本老爷我就清楚了。请老爷我宣判。冯红伦、张三姐
2: 在。
1: 老爷看你们俩，您
0: 跟我们决定。大妈，您还是到我那去吧。我呀，从小就没爹没有妈，您到我那去吧。我自己开了一家店，还不容易。你要到我那儿啊，又当妈又当家，您说行吗，大妈？
3: 行，我就跟你去了。
0: 哎，
1: 好，
0: 哎、大妈，
1: 好。你们说说，老爷这案子判的怎么样？
3: 哎呀，老爷真是清官呐！
0: 不敢当，
1: 哎呀，不敢，
4: 我不服，冤枉！我要上上边告你去了。
1: 什么？
4: 你是荒官！
1: 你刚才说什么？说老爷我是荒官？
4: 是乎官，
1: 你要是上面告我去，
4: 告你。
1: 好好，
4: 冤枉，
1: 鞭子。
4: 20两纹银算白搭，屁股差点打开花。
1: 是。老爷断案没有差。
5: 美满夫妻转回家，
3: 巧计换亲成人美。
1: 便叫我白捡一个。

0: 了亲啊，
1: 包山你住了
0: 半个多月呀、
1: 你一心难长抱好去就主公啊，君铺一把汗，不是将军你呀，
0: 谁呀？
1: 原来是丫鬟小春红，臊得为奴脸绯红，两只脚一活动，身子一呆愣，

0: 卖了，卖给孙富了。
1: 当真卖了？
0: 当真卖了。
1: 果然卖了。
0: 果然卖了。

0: 满怀希望成同乡，这天地虽大难容我杜十娘。
1: 不早了，赶紧打扮打扮，快过去吧啊！您孙父啊，等着还着急呢，快去吧啊！哎呀，人家娶回来，快去吧啊！

折磨。这十几年来，有多少个王孙公子都来向我求婚，可是他们都没有打动我杜十娘的心，唯有李甲，只曾想跟随李郎从良而去，从此后夫妻相伴地久天长。那曾想

光，难道

0: 陪伴我多年的灵花宝镜，最后再陪我树桩一回吧。
1: 打吧打吧，快过去吧啊，师娘，孙叔等着呢啊。
0: 师娘，我梳洗完毕，忙开口叫声李郎听衷肠啊，快去临船去找孙夫，你把那千两银子抬回船舱啊，
2: 离家我取回银两

妈，这曾想今日从良出苦海，那曾想遇见你这黑心的狼啊！你千金能买李公子，怎能买去我杜十娘啊？十娘心怀刻骨恨，我恨你是。

0: 我心欲碎，可叹我看错你这负心的郎啊！你把那千两银子看得比山重，你怎知人心岂能用到我两金山银座和足链？你正眼看看我这百宝箱啊！向前打开三黄锁，满箱珠宝放好光啊！我视这珠宝如粪土，一样一样的跑入大江啊！
1: 新娘，别的白瞎了。
2: 李胆一见事不好啊，急忙过来劝劝杜师娘啊，早知道身边有白宝啊，哪能卖你？杜师娘又有三心病二意，才来疾病啊，叫我一命亡啊。
0: 是这样，山盟海誓听了多少？任凭你花言巧语难动我师娘啊，手捧珠宝我热泪淌，莫怪师娘狠心难藏，今日与我赴流水，也落个清白之身，免得肮脏。说罢抱起宝箱，我猛一跳，太扑通。

千古流传斗天。

哎呦，我说大嫂，你眨眼这功夫，他咋变这么老沉了呢？我可背不动了。

拿借鼻子疼啊。

0: 儿杨八姐，他定说老身我欺君低头，一句呦呦呦，回头叫声包大人。
1: 太君，
0: 这门亲事我应下，
1: 什么
0: 应
1: 下了？

0: 要把对金砖银砖叫他八金沉呐、啊。
1: 看起来老太太要开了金银店，太君呐、啊，皇宫可不缺那金和银呐、啊，要彩礼你得。

背着北海老人身，外加上关东产的羊血补心，脾气爱神，梅花鹿的鹿茸角，还要那不良

花呗。

是啥玩意儿？你说我不能开武术馆？那你说我干什么呢？取经？取完了，这是取经以后发生的事儿。跟你师说吧，啊，那个我二师兄沙和尚啊，去搞旅游开发去了。这白龙马呢，去承包大海养鱼苗去了。我师傅去当翻译去的，学计算机。唯有我猴哥能耐，他倒腾服装，如今成大款了。那你说我干啥不行？你说我开武术馆不行啊？啊，没人来学，主技猴拳，嗯，啊，乱七八糟。那我能干什么？我呀，我。

小吃街那个翻香菜美味，到前那个红焖肘子清炖肉，那个油炸里脊溜猪肝，那个烤肉炖肉红烧肉，那个猪蹄皮冻冰凉盘，白肉大肉清蒸肉，那个外加三样炒猪肝，扒肘子浇肉段，那个肥肠爆肚四喜丸子，清炒五香五须肉的煎炒膨炸样样全，没等顾客进饭店馋得我口水呀。三只三个样，饭菜匆忙俺甩个大嘴造的欢，我自己先来呀，哎呀哎呀，

0: 在当地流传的有关鬼衙门的传说令胡八一和胖子一时兴起，决定一探究竟。他们在地下发现了一个古怪的石殿，以及一个神情诡异的身穿古代女装的人形。
1: 圆形的木墩子，它大概是个供桌。说是木墩子，实际上质地非常坚硬，历久不衰，大概是以一种半化石形态存在的罕见的石木，上面刻着黄皮子身穿人衣的神像，那神情甚是诡异，神秘之中带着几分可怖。胖子哪管木墩子上有什么，只顾着向我解释，啊，他长成这么胖，那是为了将来打入敌人的内部做好准备。我对他摆了摆手，这时候您就甭练嘴皮子，看来咱们呢，那真是进了一座供着黄大仙的山鬼祠了。这一点从木墩供桌上的图案以及石殿内的东倒西歪的泥塑神像就可以看出来，石殿中倒塌的泥像就如普通寺庙中的城隍神造，形式相仿，两厢都是些兽面人身的勾引通判。供桌后呢，是只黄皮子精的泥塑。殿中保留着许多离奇的碑文图形，图形无外乎是些黄皮子成精吃人之类的可怕的情形，而那些碑文记载大多是我难以理解的诡异的内容。深陷土石的石门，殿中杂乱无章的破败的情形，这些都说明以前此地发生过山崩一类的天灾，才使这座石祠半埋于地下。但是石门前那条通道明显是后来被人挖开的，不知道那些挖地道的人为什么不辞辛苦要挖出这些古祠，难道是他们想找什么重要的东西？荒山中的鬼祠里又能有什么？这些是我实在想不出来的。但正是由于疑团重重，无形中又增加了我探究的决心。燕子呢，一脑袋迷信思想，对鬼衙门的传说天生有着一种太岁头上动土，于是我毫不在乎的对燕子说：“什么？想引咱们进埋伏圈？哎呀，反了他了！再说，黄皮子虽然精明，但是他毕竟只是兽类啊，他怎么能如此的渲染牛鬼蛇神的厉害呢？是不是？哎呀，这个思想倾向危险了！要知道。”无产阶级的铁拳，那能够砸碎一切反动势力。最后我和胖子得出的结论，山里人对黄大仙过于迷信，看来浇树要浇根，育人要育心，机器不擦会生锈，人不学习要变锈，这说明我们思想工作抓得还不够，应该让燕子认识到黄皮子就是黄皮子，他套上人皮也是成不了精的。燕子气得大骂：
2: 你们两个瘪犊子，满嘴跑小火车，让我说你们俩啥好啊？那传说进了鬼衙门的人就得被山谷捉住，把血都喝干了。你们看这供桌下的石头碗，那都被人血给染透了，这可是血淋淋的事实啊！我咋是迷信？咋是迷信呢？
1: 山鬼喝人血。哼，这事儿可真够邪性的，难道还有这等人间悲剧？我低头看了看燕子所说的那只用来装人血的石碗，原木供桌下果然有个很大的石碗，东北管这种特大号的碗叫海碗。这个石碗也是有许多年代的东西了，磨损甚重，边缘都残破不全了。我想看看这碗里深黑色的渣子是不是人血，便把石碗搬起翻转了过来，往地上一磕，从石碗中震出了许多黑紫黑紫的粉末。我又看了看供桌上的黄皮子精的神情，恍然大悟，把手向下一挥，做了个伸手砍头的动作，对胖子和燕子说，这原木墩子不是供桌，而是断头台，这个碗肯定是斩鸡头放鸡血用的。你们看，这木墩子的边缘密密麻麻的都是刀斧的印痕，在这上边斩了鸡头，一定是将鸡血控进石碗里给黄大仙上供的。啊，我为什么说是鸡血呢？因为这石殿中供的是黄皮子，黄皮子是不吃人的，黄皮子喜欢吃鸡，那也绝对是属于谣言，他并不吃鸡，他偷鸡也不是为了吃鸡肉，而是只喜欢喝鸡血。我这一番话说的燕子是连连点头，我分析的是入情入理，早年间也的确有这种风俗。燕子相信了这石殿只不过是很久以前供黄大仙的庙祠，而不是什么山鬼喝人血的鬼衙门。燕子呢，他只怕山鬼，不怕黄皮子，毕竟山中的烈火哪个都套过黄皮子。他的心神就镇定下来了，脑子呢也好使多了，不再只想拽着我们逃跑了。看见黄皮子喝鸡血的石碗，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流传了多年的古老的传说。他说要提起黄大仙庙来，以前团山子好像还真

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团山子下有金脉，白天在山上掏洞挖金子，晚上呢就在山下查干哈河畔扎营。由于人太多了，所以一到晚上，营子里点起了灯火，照的山谷是一派通明。找黄金矿脉的人都信黄大仙儿，认为山里的金子那都是大仙儿爷的，让他们挖到是黄大仙儿发慈悲救济苦哈哈的穷汉，都心怀感激，就常到团山子下祭拜那里的黄大仙儿庙。那庙是以前就有的，早已经荒废多年了，可也正是由于这黄大仙儿庙修的地点特殊，刚好对着山下开阔的营地，那个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团山子林场，挖金人吃饭以及点火取暖，就等于是给黄大仙儿上供点香。由于挖金的人太多了，使得黄大仙儿在庙中日享千桌供，夜点万炷香，哪路神仙能有这么好的待遇呢？结果这个事儿让山神爷知道了，连嫉妒带眼红，就把山给崩了，就压死了好多的人。自此以后呢，那黄大仙庙也就没了，山里的金脉呢也就无影无踪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有人在矿洞里挖出了一个青铜匣子，那匣子是黄大仙儿的，凡人绝不能打开，打开之后这山就崩了。匣子里究竟是啥，谁也不知道，看过的人都死了。燕子最后说，哎，这都是老辈子的事儿了，也不知是几百年前的传说。这个地方那要不是鬼衙门呢，那指定就是古时候挖金脉的人们造的那座黄大仙庙了。我点了点头，这听着还靠点谱。想不到这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以前还挖出过金脉繁荣，要不是亲眼看了这埋在地下的黄皮子庙，还真不敢相信。不过我当然不相信山崩与山神老爷发怒有关系，更不相信在山中挖出了个铜匣子山就崩了。地震就是地震，为什么非要牵强附会上些耸人听闻的成分？说到这儿，我们点火的松枝火把渐渐的就暗下来了，很快被胖子用麻瓜塞了嘴，用黄蜡封了缸，后腿呢也让铁丝给扎住了。他现在是既出不了声，也放不了屁，爬也爬不了多快，他几乎只剩下半条小命，所以呢我们倒并不担心他插翅飞了。三个人不紧不慢的向石殿的深处就搜索过去了。黄大仙儿庙的石殿纵深有限，后山墙倚着山壁而建，严丝合缝，整座石殿只有我们进来的石门，那是唯一的门户，并没有后门。石梁石砖的顶壁有几处破损了，呼呼的往下灌着冷风，上面可能是山坡、树洞或者是地窟窿一类的，但是那缝隙都不到一掌宽，那黄仙姑是不可能从这儿钻出去的。殿中有尊一半倾倒着的泥像，那就是黄大仙儿的神位了。那个泥人身穿着长袍，与常人一般高矮，形象更加像人，只是张头鼠目，嘴边留着几根小胡子，还是很接近黄鼠狼的嘴脸。黄大仙的泥像的后边有个地印子，下边修了一条台阶通往地下的更深处。看来黄仙姑啊一

0: 这儿逃下去了，想寻求他老祖宗的保佑。我看着这个地印子，好生的奇特。这地印子口原本应该铺着青砖呢，现在这些青砖都被撬开，给扔在了一旁了。这显然是一条密道，极其隐蔽的入口。看来，这被撬开的地印子极有可能是那伙掘开地下古庙的人所为的，他们显然是有所为而来。那么究竟他们想找什么呢？难道就是当地传说中黄大仙装宝贝的那个青铜匣子
1: 啊？那都是雨水从山上冲刷下来的泥石在此埋上的，是不是？就算是以前有人进山挖宝，那也应该是几十啊上百年前的事情了，有什么好东西呢也早就被他们取走了，还能留给咱们，是不是？现在进去啊，这黄花菜都凉了，隔三差五的抓几只小黄皮子啊，换几斤水果糖，那我就满意了，是不是？你就别不知足了，咱不是还有那只熊掌和金黄豆吗？哎呦，这两天可真是捡了羊落发羊财了。哎呀，咱们春节回家探亲的路费啊，还有今后的烟酒钱，那不是都有着落了吗？我和胖子、燕子说着话往下走，这才发现这个地印子比想象中的那是深多了。我的心里打起鼓来了，我猜不出这究竟是通到什么地方的，越往下走空气质量越差，但还算尚能呼吸。但是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那松竹的火苗由蓝转绿了，光亮忽强忽弱，映得人脸上照着一层青光。哎呀，我没见过鬼，但是我估计啊，要是真有鬼的话，那脸色跟我们现在比起来恐怕也差不了许多了。
0: 那松竹呢？它不仅熏人的眼睛，火苗也不大，即使在可身后的胖子跟得太紧，楼梯又窄，收不住，我被他这一拱也站不起，帽子的头撞了个东西，脸庞有晃晃悠悠的东西在摆来摆去，更高处有绳子摩擦木头，不断发出吱溜吱溜的干涩的摩擦的声音。我心想，什么东西掉在这儿啊？我随手一摸，从手感上来判断，像是以前东北的那种厚底儿踢死牛的棉鞋。我再一摸，里边硬邦邦的，竟然还有人脚。再上边是穿着棉裤的小腿肚子，裤腿还扎着。我顿时一惊，这鞋底刚好和我的头脸的高度平行。什么人两脚悬空晃过来晃过去啊？他肯定是吊死鬼啊！黑灯瞎火一片漆黑之中，竟然摸到个上吊的死鬼。东北山区管吊死鬼叫做老吊爷，所有关于老吊爷的传说都极度恐怖。我虽然从来不信，但是事到临头不害怕那才叫怪呢。我当时就忍不住啊的一声大叫。

0: 把倒在我身旁的燕子和胖子都吓了一跳。胖子摔得最狠，他的尾部骨垫到了石阶的棱角上，正疼得直吸凉气儿呢。这个时候还躺在地上没爬起来，听我吓得一声惊呼，不免十分担心，忙问我：“
1: 老胡，老胡你怎么了？你瞎叫什么你？哎呦，你赶快改个亮啊你！”
0: 我刚才确实是被吓得有些呆了，我的手里头屋子抱着悬空的死人的双脚都忘了放开了。猛听胖子一问，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随口说：“
1: 我这双脚，哎呀，这双脚吓死我了。”
0: 燕子大概被我吓糊涂了，黑暗中就听他慌里慌张的说：“
2: 你咋死了？你可千万别死啊！你回腿那支书得骂我的时候。”那我还指望着你给我背黑锅呢，那你死了我可咋整啊？

在胖子和燕子夹缠不清的话语声中，我急忙将垂在胸前的死人脚推开，身体向后挪了一些，没想到我的后背也掉了一具死尸，被我一撞之下顿时摇晃起来，头顶上随即发出了粗麻石摩擦木头的声音。黑暗中也不知道周围还有多少吊死鬼，我只好爬回了地面，但是仍然能感觉到那一双双穿着棉鞋的脚像钟摆一般悬在我的身体的上方，来回在晃动着。我已经出了一头虚汗了，刚才从石阶上摔下来，不知道把挎包丢哪儿，黑灯瞎火的也没法找，我只好赶紧对燕子说：“燕子，快上亮子，看看咱们掉什么地方来了。”在林场的附近，你是绝对不能提火字儿的，甚至连带有火字旁的字儿也不能提，比如什么点灯、蜡烛，那都不能说。如果非要说点灯，那只可以用上亮子来代替，这倒并非是迷信，而是出于忌讳。就如同应对火警的消防部门一样，啊，他的字号从来都要用消防，而不用灭火。燕子刚才从石阶上滚下来，撞的是七荤八素，脑子有点发懵。听我一招呼他上亮子，终于回过神来了，取出了一只松竹点起来了。这个地印子深处虽然空气能够流通，但是仍然充满了辣的人眼睛流泪的浑浊的气体。松竹能点燃那已经是不错了，微弱的亮光，绿油油的，又冷又轻，加上空气中的杂质太多，隔绝了光线的传导，使得松竹的光亮比鬼火也强不了多少，连一米见方的区域都照不到。恍惚闪烁的烛光之下，我急于想看看我的头顶是不是有吊死鬼，但不知是松竹的光线太暗，还是刚才连滚带摔的头晕眼花，我眼前就像是突然被糊了一层纱布，任凭我怎么使劲的睁眼也看不清任何东西，依稀可以辨认的也只有蜡烛的光亮，可是那烛光在我的眼中看起来就变成了绿莹莹的一抹朦胧的亮光，在我的面前飘飘忽忽，一会儿远一会儿近。我使劲揉了揉眼睛，我还是看不清楚，但是我听到光亮的背后有个人轻声细语的，似乎在对我说着什么。我不禁纳起闷来了，谁在说话呀？这胖子跟燕子俩人都是大炮筒子呀，说话的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可如果不是他们，那是谁在蜡烛的背后嘟嘟呢？

人的本身有一种潜意识，越是听不清，你越想听他说的是什么。我撑着脖子想靠得更近，在身体移动的同时，我的心里忽然生出了一片寒意。我隐隐觉得这个事儿好像不太对，虽然还没有想出是哪儿出了问题，但是眼前朦朦胧胧的灯影却好像在哪里见过。再靠近那只松鼠就有危险了，我的脑中一再的警告着自己，可是却完全压不倒内心想要接近蜡烛的欲望，仍然不由自主的继续的往前挪。距离松珠发出的绿光就越来越近了，刚刚明明是摸到吊死鬼穿着棉鞋的双脚，但是在点亮蜡烛之后，上吊而亡的尸体，还有燕子和胖子，就好像全部突然失踪了，剩下的只有蜡烛那飘飘忽忽的一点光亮，那就是引人往绳套里钻。眼看那绿莹莹的光芒近在咫尺，我赶紧缩身退开了，但是身体就如同中了噩梦，根本就不听使唤。这时候只有脑袋和脖子能动，都是这该死的鬼火。我完全是出于求生的本能，想也没想，我用尽了力气对准那松竹的绿光，一口气就吹出去了。松竹那鬼火般的绿光被我一口气儿给吹灭了，整个地印子里反而一下就亮起来了，也没有那股呛人的恶臭。我低头一看，自己正站在一个土炕的炕沿上，我的双手正扒着一条粗麻绳的绳套往自己的脖子上套着。俺妈一声晦气，赶紧把麻绳推到了一旁。我还没来得及细看自己身处何方，就发现胖子和燕子同样站在我的身旁，他俩两眼直勾勾地扯着屋顶坠下来的麻绳套，打算上吊，从石阶落下来滚作一堆，不知什么时候就迷迷糊糊的爬上了土炕。我们踩着炕沿儿，差点就吊死在房中了。这个地印子内部的大小与普通的民居相似，十分干燥，有土灶、土台和土炕，一如山中的寻常人家。上头也有几根梁船，木头上挂着无数粗麻绳拴的绳套，麻绳中都加了生丝铜线，时间久了也不会像普通麻绳般朽烂和断裂。不计其数的绞索之中悬挂着四具男尸，那尸体已经被地印子里的冷风抽干了。这四位老吊爷个个吐着舌头，瞪着眼，干尸酱紫色的皮肤使死亡后的表情更加

由于绞绳吊颈的时间太久了，死者的脖子已经被抻长了一大截了。燕子太怕鬼了，不管是山鬼、水鬼还是吊死鬼，在松中如豆的亮光中看到了四位惊心动魄的老吊爷，他吓得赶紧把自己的眼睛捂上了。我和胖子也半天没说出话来，碰上吊客当头，可当真算是晦气到家了。我见炕头上有一盏铜制的油灯，里边还有残余的松油，便用松竹接过火去点了。这一来屋中就亮堂的多了，我举着油灯借着光亮一照，发现四具吊死的男尸，他们的装束都相同，一水的黑衣、黑鞋、黑裤，连头上的帽子都是黑的，唯独腰带和袜子帽刺儿是大红的。其实同样是红，也分好多种。他们这是艳红艳红的那种猪血红，我看不出这身行头有什么讲究，但是应该不会年代太久，这似乎是二三十年前的旧式的服饰。我估计啊，埋在土中的黄大仙庙大概就是这伙人挖出来的，想不到他们进来就没能出去。胖子这时候缓过劲儿来了，他指着四具老吊爷破口大骂，差点就让这些东西给套进去了，想起来就恨得牙根痒。地印子

0: 黄皮子是仙家，能祸害人，使人倒霉，或是迷人心窍。山里的精灵修炼成精十分不易，但这所谓的成精也不过就是日久通灵，比如能够听懂人言啊，或者模仿人的形态啊、举止啊等等。但人是生而为人，所以即使成了精的老黄皮子，仍然是比万物之灵的人类低等了很多。他再怎么厉害，也不能轻易要人性命。他倘若想要了谁的性命，就必须找一只族中的小黄皮子跟这个人一起吊死。哎呀，这类事好多人都听说过，但谁也说不清其中的究竟。也许黄皮子迷惑人心呢，就是通过自身分泌的特殊的气味产生一种催眠的作用。这些事儿在山里长大的燕子最清楚了，其次呢那就是胖子。胖子的老子在解放前曾经在东北参加过剿匪的工作，对东北深山老林里的传说了解的很多，也给他讲过一些。三个人之中只有我最不懂行了，当时我对黄皮子所知并不太多，不过我看见黄仙姑趴在墙后边鬼鬼祟祟的，就知道多半就是他在捣鬼。我抢步过去把他捉了，拎住后腿倒提起来一看，只见他后腿上的铁丝还没有弄断，他嘴里依然被堵着麻瓜。这麻瓜就是山里产的一种野生的植物，对舌头呢有麻醉的作用。捉了野兽给他嘴里塞个麻瓜，他就叫唤不出来了，而且口舌麻痹，也张不了嘴，咬不了人了。身后的胖子也跟进来了，我把黄仙姑叫到的方位，心想那个时候我被这黄皮子迷了心智，伸着脑袋就想往绳套里边钻，当时对着面前那盏绿色的鬼火一吹，将其吹灭，才幸免于难。啊，现在想起来，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鬼火，而是这个黄皮子的眼睛。我不能让他这对贼眼再睁着，于是我掏了个剩下的粘豆包，我抠下一块来，把黄仙姑的眼睛给他粘上，我这才站在那画中仙姑的脚边，还画了一口造型奇特的箱子。那部分画面格外的模糊，怎么看也不清楚。当地传说黄大仙儿有口装宝贝的匣子，难道就是这画中画的箱子？我和胖子当时一点都没犹豫，立刻就在屋中翻箱倒柜的就找起来了。黄大仙儿庙下的地印子暗示有意模仿人类的居室，但形制十分的诡异，处处透着邪气。例如整间屋一分为二，却又用完全对称的摆设，一半吊着死人，一半吊着死黄鼠狼的木梁。此间种种匪夷所思都与寻常殊绝，我们又实在想看看这箱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只好硬着头皮不去理会那些。可地印子下里外屋就那么大的地方，进退之间已经翻了个遍了，又哪有什么箱子匣子一类的事物啊？我和胖子不免有些沮丧，听到头顶上的房梁不时有稀稀嗦嗦的声音发出来。我们举着油灯往上照，地印子的吊顶有纵横交错的几道木梁。
1: 黄皮子们守着箱子里，哪能有什么好东西啊？啊，

0: 该不会就是一堆鸡毛鸡骨头？我说咱犯得上这么折腾吗？依我看，哎，一把火哎烧了这鬼地方啊，咱们抓紧回去吃饭。燕子早就想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了，也劝我说，
1: 听说呀那箱子里藏着三孙爷的东西，那凡人要看了要招灾，
0: 这不是连
1: 黄大仙庙都被山崩埋了吗？是不是啊？这找啥呀？
0: 要我说呀，赶紧回林场吧。
1: 啊，
0: 我的耳朵里听着他们两个人的唠叨，但是我的心思却在不停的转动。等他们俩差不多说完了，我才对腿能藏着箱子、匣子一类的东西。对，而阳宅呢，是活人的居所，风水中的传灵相宅之法，又称八宅明镜之术。这两侧完全对称的地印子，很可能被人下了阴阳镜的阵符，也就是类似古时候木匠所使的验圣之术。黄皮子中有通灵性之辈，许在此地借验圣摄人心魄。不过我对那卷残书也不过是随手翻翻，从没有仔细的读，只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理应随手把这个地印子给毁了，免得以后再有人找得到。我不相信黄大仙有什么藏宝贝的箱子，但我猜测出于人们趋吉避凶不敢招惹黄大仙的心理，有人托借仙道之名在庙中的地印子里藏匿一些贵重的物品。这种事儿是绝不奇怪的，而那只箱子很可能就是跟团山子古时候那条金脉有关。如果能找到这件东西，那我们可就是立了大功了啊！那将来能够参军入伍也说不定。一颗红星的土戈墙是利用甘达垒的办法砌的，两边的火炕都跟这道墙连着，虽然结实，但架不住胖子的一通狠砸，几斧子下去就把土墙给砸塌了。两边土炕的下边本来就是空的，也都跟着塌下去，露出了那漆黑的烟道，里边冒出了一股黑烟，混合着刺鼻的恶臭和灰尘，呛得我们不得不退开几步，等下有什么东西倒是先被燕子给吓一跳。借着昏黄的灯光一瞧，原来是一具无头的男尸被胖子从火炕下的烟道里给扯出来了。那具无头的男尸早就腐朽不堪，这具干尸是女性。我正奇怪这火炕怎么成了夫妻二人的合葬的棺椁了呢，胖子就把里面的炕砖给翻开了，大惊小怪的让我看干尸腔子上摆着的东西。就在男女无头干尸的空腔子上有两颗保存完好的人头，那分别是一男一女，披头散发，也不知埋在火炕里多少年月了。那人头的皮肤虽然经过防腐处理，但是已经塌陷萎缩，色泽也犹如枯蜡了。我壮着胆子去看了看这两颗人头，发现这人头的内部都被掏空了，根本就没有头骨和血肉，只是用铜丝儿绷着给撑起来了，就如同是演布偶戏的人肉皮囊。两颗空空的人头里面各有一只死黄皮子，我们三个人看的是

0: 筋肉条，还很恶心。
1: 风闻以前山中供奉迎请黄大仙之时，黄大仙能化成仙风道骨的人形现身，难道那人形就是黄皮子钻到了死人的空腔子里使的障眼法吗？燕子说：“哎呀，这回这祸可就闯大了。那惊动了黄大仙的尸骨，怕是要折寿的呀。”我安慰他说：“你呀，你千万别信这些，这都是庙里那个热闹。可是当地呢，有神棍装神弄鬼，借机会拿这个大耗子就说事儿了，硬说这是什么鼠仙，是来替山民们消灾解难的。然后呢，就以此骗了许多善男信女的香火钱。后来，当神仙供的大老鼠死了，啊，神棍说，鼠仙给大伙儿造了那么多的福，那么临走呢，应该给他披上一张人皮，让他死后升天走得体面一些。于是呢，就在乱坟岗子中找了一具没主的尸身，但是仍然是心存顾虑，而且对那两颗被掏空了用来装黄皮子死尸的人头，他是极为恐惧，他说什么也待不下去了。我只好让他暂时到大仙庙的石门外等着，我和胖子呢拆掉另一半火炕，就立刻上去跟他会合。等把燕子打发走之后，我对胖子说：“这个黄皮子坟下还真埋着黄大仙啊，嗯，那么黄大仙有口宝贝箱子的传说，多半也是真的，塌下来了，堵得个严严实实。”我和胖子见状，立刻明白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完了，那四个被吊死的黑衣人果然还有同伙，他们一定是发现从石阶下到地印子里的人个个有去无回，知道了下边有阵符，结果使了一招抄后路，从山里打地道就挖进了地印子，将山神爷的箱子给挖走。同志，难道黄大仙的那口箱子上面竟然嵌满了黄金的饰品？在被人盗走的过程当中，箱体摩擦碰撞掉落了这些残片吗？哎呀，一想到那神秘的箱子里究竟装着什么宝贝呢，我就觉得我这个心里头痒痒。但是那个东西不知已经被人盗去了多少年，估计啊，我这辈子别指望看见。为此我失望了足有一分钟。这个时候胖子本能，这地印子里储有多半罐子的灯油，就将灯油揣出来胡乱的泼了，最后把油罐子一脚踢倒，把油灯往地上摔过去，立刻就着起火来了。这火焰烧的地印子中的木梁木船那是噼噼啪啪的响，我和胖子担心被浓烟呛死，两个人蹬着石阶就跑出了黄大仙庙。外边的雪已经停了，我们先找个树洞把熊皮熊肉藏了，用石头封好了，这才踩着木头过了察哈干河，回到了林场。这个时候才发现被我们捉住的那只黄仙姑连气在下，她已经剩下半口气了。胖子一看，这哪成啊，这黄皮子死了。

0: 包皮，那就不值钱了啊。
1: 但是
0: 没那手艺，要是把皮子给包坏了，那可就更不值钱了。于是给他灌了一些米汤啊，连夜就带着熊掌和黄仙姑出山去供销社换东西。为了几斤廉价的水果糖，硬顶风冒雪去走山路啊，这样的事情那也只有插队知青才能做出的，动机也并非完全。

则回屯子找人来取熊肉，只留下我一个人看守林场。等都忙活完了之后，闲了两天，我们又合计着逃过了黄皮子啊，这回该逃之狐狸了。可是还没等行动，老支书就派人把我们换回屯子了。支书说，就怕你们留在屯里不安分，他给你们派到最清静的林场去值班。那想不到你们还是不听安排，你擅自到团山子猎熊，不服从组织安排，你这胆子也太大。那万一整出点事儿来，这责任谁来担呢？是不是啊？你们虽然啊猎了头熊，那也算是支农的，但是功不抵过。我看呢，留你们在林场，那早晚还得捅大娄子，得给你们找点别的活干，罚罚你们啊。哎呀，找什么活呢？最后啊，老支书分配我们三个去参加削坟砖的劳动。山里头开荒种地很难，只有那东一块西一块的几十亩包地。今年呢，又从山沟里平出一块地来，那一片地挖出了许多的坟茔。因为我们这个屯子呢，是自清代由猎户们中由支书的老婆四婶子来监督，虽然是从轻处罚了，可我最反感这种缺乏创造性的工作。我们拿着恶臭的坟砖削了半天，腰酸手疼胳膊麻，于是我找个机会请四婶子吃了几块用黄仙姑换来的水果糖，把她哄得高高兴兴的，借机偷了个懒儿，跟胖子抽根烟休息了片刻。我吐了个烟圈，哎呀，这一天啊，这坟砖削的头晕眼花呀，虽然还没到吃饭的时候，这肚子就开始敲鼓了。我忍不住问燕子，哎呀，晚上让燕子给咱们炖锅驴蹄子吃，红烧也成啊。这驴下水啊，明早晨煮汤喝。至于这个驴头怎么吃，我还没想好。你们说，向着吃怎么样？怎么着？燕子被我们连累的来削坟砖，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一直闷闷不乐。但这个时候听胖子说要吃驴蹄子，顿时乐得捂着肚子就笑起来了。四婶在旁边听了也笑，这胖子那黑驴蹄子能随便吃啊？那就算是渴极了喝盐卤，饿极了吃五毒，那也不能吃黑驴蹄子啊。早年间呢，那挖坟掘墓的人那才用驴蹄子。我一听四婶的话，我立刻就想起了曾经听我祖父说过，盗墓的摸金校尉黑衣黑裤戴黑帽，还扎着红腰带啊，踩着红袜，套着黑鞋，那时打扮那叫一个邪乎。

0: 这伙人吧，就专门在深山老林里头挖坟掘墓。哎呀，那当时闹得可凶啊。
1: 胡八一一行人本想从地印子里挖出财宝立功，没想到所获无几，失望之余他们放火烧毁了地印子。三人又被分配去削坟砖，胡八一却对四婶子有关黑驴蹄子的讲述颇感兴趣。
2: 我从来没有听过尼尔会这种盗墓贼的传说，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听。但是人在黄大仙庙中的地印子里还亲眼见过这类似于尼尔会的，所以呢，那肉票家属必须尽快的凑钱，当天就要赎人，所以叫做绑快票。尼尔会当家的大贵以前就是这么个绑快票的散匪，不单如此，他还在道门里学过妖术，传说呢有遁地的本事，即使犯了案子，官面上也根本拿不住他，可能实际上只是做过掘子军一类的工兵啊，擅长挖掘地道。不过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外人根本不知道，那都是乱猜的。后来呀，他发现发掘古冢能够发横财，于是就做起了折腾死人的买卖。他挖的坟多了，名头呢也就与日俱增了，还收了不少徒弟，形成了胡匪中的一股柳子，就开始抱了字号。因为做的都是挖土淘泥的勾当，他和他的徒弟们也大多都是在河道中挖淤泥的穷泥娃子出身，干这更是明目张胆。因为老坟里边多有尸变，或者是墓主的身体中灌有水银防腐，俺们为了取古尸口中所含的珠玉呢，便从坟墓中以麻绳拖拽出墓主的尸骸，把尸骨倒吊在歪脖树上，流尽了水银，然后再动手抠嘴挖肠。有时候古墓离有人居住的屯子很近，他们照样能够明火执仗，或是光天化日的就这么折腾，毫不避讳。干这行没有不发横财的，所以这帮人个个手中都有真家伙，根本就没人敢管他们。他们挖开了坟墓，把里边值钱的东西倒腾一空，留下满目狼藉的破棺残尸。老百姓们看见之后无不错叹，哎呀，那些古尸啊，那也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死后还让人这么折腾，这副情形实在是惨不忍睹。尼尔会这股溜子呢，那都是在大小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中出没的。这里面的三山五岭之中，凡是有残碑封土能被找到的古墓和坟茔，他们都要想方设法给挖开，盗取冢内的秘器。由于常年干这种买卖，做贼心虚，所以迷信的门道呢也就很多。他们穿成了一身黑，是为了干活的时候减少活人身上的阳气。古墓呢，那都是久积阴晦之地，历来都很忌讳把活人的阳气留在里边。另外呢，也都非常的讲究辟邪，帽刺、袜子、腰带那都得使大红的，全都是拿猪血染过的。关于他，这黄大仙的庙里究竟藏着什么东西，犯得上让尼尔会这么不惜血本的折腾啊？那口箱子又被他们弄到哪儿去了？尼尔会那些胡匪最后的下场又是怎么样啊？我们的和尚移风易俗，平荒坟开良田，因为在许多边远的地

我又削了几块，闻了闻自己的手指头，熏得我直皱眉头。我捶了捶自己酸疼的脖子，望着屯子外那沉默的群山，突然感到了一阵莫名其妙的失落。难道我这辈子都要待在山里头削坟砖、看林场了吗？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虽然这确实锻炼人，可毕竟和我的理想那差距也太大了。当时啊还太过年轻，面对自己的前途心浮气躁，一想到一辈子窝在山沟里头不能参军打仗实现自己的抱负，那内心深处一时就产生了阵阵的恐慌，鼻子发酸，眼泪都差点没掉下来。胖子看我神色古怪，就问我想什么呢，怎么就成天的愁眉苦脸的。我叹了一口气说，妈的，还不就是为亚非拉啊各州人民的解放事业发愁吗？胖子劝我说，别发愁了，是吧，人家亚非拉啊，亚非拉美各州人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那咱顾不上，可能啊那人家呀也用不着咱们替人家操心，是不是。眼瞅着快下工了，晚上我请你们吃驴下水，到时候敞开了吃，拿他们东北话讲，就是别外道啊，可劲儿的造。我抹了抹流下来的鼻涕，我正要和胖子商量着怎么收拾那驴下水呢，这我虽然知道啊家里人现在都被隔离了，当然没机会寄东西了，但是我这心里依然很不是滋味。我正要转身走，老支书又把我们俩给叫回来了。他手里举着一封信，说只有这封信那是寄给你们俩的。我和胖子微微一愣，赶紧冲过去把信就抢过来了。我这心里还十分的纳闷，怎么我们两个人一封信。燕子也十分好奇，凑过来跟我们一同看信。我按捺着激动的心情，我迫不及待的看了看信封，信那是我们老家军区传达室转寄来的，所以里面的信封呢才是原件的。显然发信人并不知道我和胖子插队落户革命战友胡八一和王凯旋。自从咱们在伟大的首都北京分别以来，我无时不刻不再怀念着咱们一起大串联的日日夜夜。我早就想给你们写信了，可是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想你们一定如愿以偿的入伍参军了吧，光荣的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那也是我的梦想。希望你们能把穿上军装的照片寄给我，让我分享你们的喜悦。最后请不要忘记咱们之间的革命

哎呀，从信中得知啊，想参军的丁思甜，由于家庭成分啊等等诸多的原因，只好到内蒙的古古伦左旗去插队了。而且他显然不知道，我和胖子的遭遇跟他差不多，也没打。

0: 被发到大兴安岭查队来了。读完了信，我和胖子半天都没说话，实在是没脸给这个丁思甜回信，哪有穿军装的照片寄给他呀？我从丁思甜的来信中感觉到他好像很孤单，也许克伦佐奇的生活比山里还单调。克伦佐奇虽然同我所在的岗岗营子同样属于内蒙古，但是却不属于一个盟。克伦佐奇是草原上的牧区，环境恶劣，人烟更加稀少。
1: 俺们的亲密战友
0: 燕子听我说要去草原，他吃惊地说：啥？啥？去克伦佐奇大草原？哎呀，那四天半个月也打不了半个来活儿，这么多天不干活，你们的工分还要不要了？回来之后吃啥？我对燕子点了点头。这个问题啊，当然不能不考虑。工分是知青的命根儿，上山下乡插队的知青不同于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等地的兵，觉得很奇怪。你既然知青那么自由，你为什么不回城啊？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回去就没口粮了，而且所谓的插队，那就是户口已经落到了农村，就算是农村的户口了，你回城那也是黑户，城里头已经没您这一号了，你不可能找到工作。毕竟民以食为天，人活着不能不吃饭，没工分就没口粮。

很多他从来没有吃过的好吃的。我和胖子捆绑的圆木头上边了，按规定这种小火车只往山外的大站运送木料，根本不允许任何人偷着搭车呀。如果在开车前被看站的老头发现了，我们俩即使说出大天来，那也得被赶下来，而且说不定还会被扣上啊什么占公家便宜的帽子，还会做检讨。所以这个事儿实际上风险不小。我和胖子只好跟俩特务似的潜伏着，唯恐被人给发现了。虽然我们小心谨慎，可还是暴露了目标。前两天在山里头套黄皮子，我就开始有点流鼻涕。屯子里的赤脚医生人送绰号半片子，那是一个比较二的乡下的土郎中，人牲口病他都能治。他给我开了一点草药，喝了之后也没见好，天天在这时候就忍无可忍的打了个嚏。我赶紧用手捂嘴，可还是被看车站的老头给发现了。那老头听见动静，一看见有人偷偷的爬到了车上边，这还了得，立刻吹胡子瞪眼的一溜小跑就冲过来了，想把我和胖子从这小火车上给揪下来。可就在这个时候，随着一阵晃悠，这火车轰隆隆的就开动了，车头逐渐加速，由慢转快，道路两旁的树木是纷纷的后退。眼见看车站的老头再也追不上我们了，我和胖子立刻就不在乎被他发现会怎么样了，我们俩嬉皮笑脸的同时就摘下了狗皮帽子，很有风度地对那个老头做出了挥动帽子告别的动作，嘴里头还大声喊着：“哦，别了，司徒雷德。”我们搭乘的这种小火车，那运行速度根本就不可能同正规的火车相提并论，而且摇晃和颠簸的非常的剧烈。我和胖子在车上头只觉得脚下无根，耳侧生风，被折腾的是七荤八素，无暇再去欣赏那沿途的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的风光。我们只能裹紧了大衣和帽子，缩在木头下边被风的地方。即使是这样，兴安盟相邻近，这里地域广阔，林区、牧区、农垦区都有。德伦佐奇被几条上古河床遗留下的干枯的河道隔断，交通不便，地广人稀。我们俩先到了外围的农垦区知青点儿，打听到了丁思田落户的草场的位置，然后呢就搭了一辆顺路的勒勒车进入了草原。勒勒车是草原上特有的运输工具，化鱼等杂木造的车轱辘很大，直径有一米多，赶车的牧民吆喝着：“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勒”，就这么吆喝着驱赶牲口。这是我们头一次到蒙古大草原来，身临其境才发现那与想象中的差距很大。所谓的草原，那都是稀稀拉拉的扎根在沙丘上，分布得很不平均的草棵子，那草全都是一簇一簇的，秋风正长，几乎每一簇都齐稀深。虽然近处看这些草是又稀又长，可是纵目远眺，那无边无际的草原就变成了黄绿色的汪洋，无穷无

0: 近的连绵不绝。我们的耳中听着蒙古族牧人那苍凉的歌声，坐在车辕上，随着车身颠簸起伏。秋天的草原寒气凛冽，浮云野草冷风扑面，空中的雁阵哀鸣远去。据当地的牧民说，前几天这草原上就开始飘雪了，不过这雪没下起来，估计今年的冬天呢会来得早，要提前着手做好应付冬荒的准备。胖子没来过东北，他觉得山里头和草原上都这么早就下雪了，这很不可思议。他捣鼓着，不知道为什么气候会反常。冬天来得早，大概说明那春天也不远了。我对胖子说，古人说呀，这胡地八月便飞雪啊。胡地那是指塞外胡人的地盘，我看咱们算是进了胡地了。我们坐在乐乐车上闲聊着天高地远的景致，说着说着这话题就转移到了即将重逢的战友丁思甜的身上。哎呀，当年啊，他扎着两个麻花辫，戴着军帽，在火车上跳中字舞，并且教旅客们唱革命歌曲。他呀，曾一度让我和胖子惊为天人呐、啊，就觉得他实在是太漂亮，太有才华了。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就有了一点初恋的意识了，不过社会风气在那儿摆着，谁也没有直接说出来。或许呢也完全没有想到那一层。哎呀，很久之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才体会到可能是有这种萌芽了。现在重逢在即，我觉得这个心跳都有点加速了。能不能让我们这亲密战友之间的革命友谊再进一步呢？啊，那我就留在草原上，不回大兴安岭了。我随即就跟胖子商量，想让他帮我问问丁思甜，在他那心目中我的位置究竟是什么。胖子立刻摇头说，我老吴，咱别这么不纯洁行不行？我刚还想让你帮我问问他，那我在他心中的这分量呢？这你怎么倒让我先问你了？我心想，哟，感情你小子也有这贼心呐、啊！我就对胖子说：“哎，胖子，我平时对你怎么样？你摸着良心说说啊。”列宁同志说，忘记过去那可意味着背叛啊。胖子拿出他那副二皮脸的表情说，你平时对我当然好了，哎呀，对待我简直就跟是对待亲兄弟一样啊，是吧？所以我就想啊，一旦到了这个关键时刻，是吧，你一定就会先替我着想，是不是？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是不是？我们俩争了半天，僵持不下，最后只好妥协，决定分别替对方去问丁思甜一遍，看看谁有戏。刚商量完这件事，这乐乐车就停到了草原上的两座蒙古包的前面。只见丁思甜身穿一身蒙古族的长袍，他头上扎了一块头巾，他正在挤羊奶。我差点没认出他，这装束那改变实在是太大了。 要不仔细看还真以为她就是个蒙族的姑娘。丁思甜呢，他也没有想到我跟胖子会突然来探望他，愣了半天他才缓过神来，冲过来和我们拥抱在一起了。他激动的哽咽难言：
1: 战友们久别重逢，
0: 那都有说不完的话。
1: 可是这心中的往事千头万绪，又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这片草场位于克伦佐旗最北边的区域，只有三四户墓，包括来插队的知青，整片草场的人那加起来也不超过十五六个。这丁思甜呢，是落户到牧人老羊皮的家里，平时除了老羊皮一家三口，就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啊，他突然见到了当年大串联时的战友，不禁是喜极而泣。我安慰了丁思甜几句，把我和胖子没有能当兵也到兴安盟插队落户的事情对他简略地说。丁思甜轻轻地叹息了，似乎极为我们惋惜，但他随即就打起精神说：
2: 现在咱们不是也挺好的吗？你看我们草原的景色有多壮丽啊，蓝天作被，地当床，黄沙拌饭可口香，草原上的生活最锻炼人了。你们来了就多玩几天，明天我带你们去骑马吧。
0: 这草原上的牧民啊，对马那是极其看重，他绝不会让外人骑成自己的坐骑。如果马被外人骑了，或是马丢了，那对牧民来讲都是天大的不幸。而且这里的马匹也不多，所以我以为根本就没有骑马的机会，也就不抱这份念想。
2: 可是想不到了，这个田却告诉我们，
0: 这里的牧民老羊皮他不是蒙族，而是解放前从关外逃难来的，在草原上过了半辈子，解放后呢干脆就当起了牧民，对草原上的那些忌讳也并不怎么看重，跟他混熟了，骑他的马他也不生气。
1: 我知道丁思甜乐观态度的背后，那更多的是一种对命运的无奈。黄沙拌饭怎么会香呢？
0: 不过我还是不提那些扫兴的话才对。于是让他给我们引荐了牧民老羊皮一家。老羊皮在草原上生活了半辈子，可是乡音难改，还有很浓重的西北口音。他说你们来的真是时候啊，今天晚上呢正好要宰牛杀羊，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黄昏时分呢，那附近的牧民和知青们都会赶来。
2: 我和胖子一听这个消息，当时就乐得连嘴都合不上了。哎呀，这草原上的牧民呢，那可真是太好客了啊！那以前是听说过，可是没见过，这回见识真足了。
0: 我们刚一来，就宰牛还杀羊，这怎么好意思呢？这太过意不去了，更何况我们还是空着手来的。哎呀，早知就带点土特产做礼物了。
1: 不过我们久闻啊，这手抓羊肉的大名啊，今天这就厚着脸皮不见外了。
0: 这个咱们平时这儿都是几点开饭呢？
1: 丁思甜在旁边笑着说：
0: 你别拿自己不当外人，

今天宰羊，那是因为今年这片草场接连出了几次自然灾害，但是由于牧民们舍生忘死的保护集体财产，没有使集体财产蒙受任何损失。蒙利说呢，咱们这是支援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因为内蒙草原靠近边境，采取的是军管，所以呢上边派了个干部来咱们这儿拍照报道呢牧民的模范事迹。那宰羊是招待他们的，你们恰好赶上了，要不然呢我可没办法请你们吃新鲜的羊肉。我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白高兴了半天，原来这么隆重是为了招待别人，而且说什么牧区是支援农业学大寨的典型。这大寨跟牧区能比吗？不过人家既然要抓典型，我们也没资格去问，天底下有我没我无所谓啊，那干脆送个羊肉吃，就应该挺知足了。天还没有黑，附近的几户牧民跟知青们就陆续赶到了，加上我们和老羊皮，也总共才有20几个人，那知青就占了一半。其余的知青我们虽然不认识，但是各自一提起自己的身份，便都是茶兄茶妹，跟旧社会拜了把子的那种感觉也差不多。共同的命运是彼此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的距离，没用多一会儿就会熟了。黄昏的草原，夕照晚霞，一望千里，那正是景色最美的时光。有知青去找哪位干部借了照相机，大伙儿在一起合了影，高高兴兴的等着晚上开饭，大吃一顿。我曾经出钱帮老羊皮把要宰的那头羊从圈里给捉出来，哎呀，我觉得今天玩得十分的尽兴，又看到了血红的夕阳下，即便是群山起伏，便伸出了远行之意，就跟老羊皮说，明天呢，想借着一匹马，让思田带着我们骑着马去草原的深处玩玩。杨平一听此言，脸色大变，他告诉我们说，那边是去不得的，草原的尽头是蒙古高原，那也就是与蒙古大漠连接的区域，草原深处有个地方叫白眼谷，现在破四旧，有些话本来不敢说的，不过因为你们都是思田这个姑娘的朋友，还敢跟你们明说。那白眼窟里藏着一条浑身漆黑的妖龙，接近那里的人或者是牲口，那都被龙王爷给吞了，一定是有去无回。要不是今年闹冬荒了，我们担心牲口没抓够秋膘啊，要不然是绝对不会在如此接近白眼窟的这片草甸子上放牧的。你们也不问问，谁还敢再往草原的深处走半步？倘若要是惊动了妖龙，那恐怕长生天都保佑不了他。这老羊皮说的煞有介事，我不免觉得好笑。这也太扯淡了，草原上怎么找？反正不管是人是马，去了就回不来。有一次从东北山区来了一伙人，抬着一口古旧的大箱子，看着就跟口棺材似的，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这伙人

0: 抓了老羊皮的兄弟，拿枪顶着他，硬要他带路去白眼窟。
1: 老羊皮悄悄地跟在后边，想把他的兄弟给救下来，
0: 但是跟到了白眼窟的附近，又没敢再往里边走。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亲弟弟带着那伙人进入其中，从那儿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老羊皮信誓旦旦地说，他那次亲眼看见了那条黑色的妖龙，他吓得几乎尿裤子，他实在是不敢再接近了。从那以后，他天天晚上做梦，他恨自己胆小懦弱，眼看着亲兄弟走上了黄泉路，却没有勇气把他救了。我见老羊皮言之凿凿，那神色间非是作伪，自然是很同情他兄弟的遭遇。但要说世上有龙，我哪里会信？我摇着头对老羊皮说，你见到的那条什么什么龙啊，
2: 是不是看走眼了啊？哎呀，我猜也许是一条黑色的巨蟒。
0: 哎，有些大蟒像木桶般的粗细，
2: 那确实很容易被看作是龙啊。
0: 老羊皮望着我的目光突然变得凝重起来，他伸手指了指天空说，不吼什么，你以为我老汉这么一大把岁数都活在狗身上了，连蛇和龙都分不清了？哎，甚蟒蛇能上天呢？哎，我亲眼看见那神神，那神神是在天上嘞。
3: 胡八一和胖子扒火车辗转来到了草原，他们的从天而降令丁思甜喜极而泣。还没安顿下来，极不安分的胡八一立刻又被牧民老羊皮有关漠北妖龙的传说所吸引。
0: 顺着牧民老羊皮的手指，我不由自主地抬头看向了天空。厚重的云层从头顶一直推到了天边，我心中反复回想着的最后的一句话，那条龙是在天上的。说完了这些，老羊皮也不再继续说什么了，他闷着头到一边去宰羊了。我望着天空出了好半天的事儿，我心里头仍是对他的话将信将疑。这时候草场上开始忙碌起来了，众人都在帮忙准备着晚上的宴会，我便不好再追问下去，转身呢就回到了知青的队伍当中。因为知青都是外来的，牧民们很少愿意让这些人帮忙宰牲口，剥皮烹制的事呢也尽量不让知青近前，所以呢我们几个知青在牛马归圈之后便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了，只能干等着开饭了。夜幕终于降临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草原上的牧人的帐房前燃起了篝火，牧民们陆续地端上来一大盘一大盘具有蒙古风情的食物，开出了整羊席，搭配像什么血汤啊、羊肚之类的。哎呀，我们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些， 闻到夜空里弥漫着奶制品特有的香甜的气味，我们不停地咽着口水。我和胖子中午就没吃饭了，见到这许多好吃的，忍不住食指大动。胖子刚想伸手抓块手把肉吃，就被老羊皮用烟袋锅把他的手给敲过去了。原来还得先请远道来的干部给大家讲几句话。讲起话来也无外乎就是什么时下集会流行的老调重弹啊。那位姓倪的干部30来岁，瘦瘦的脸上夹着深度的近视眼镜，留着一面倒的干部的发型。其实呢，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领导干部，他只是一个文职人员，被上级派下来写一篇牧区模范事迹的报告的。那想不到在草原上就受到了这么高的礼遇。牧民们就根本也没见过什么领导，对他一口一个首长，首长就这么叫，让他着实有几分受宠若惊，一定要众人改口称他为老尼。蒙古族以西为大，以长为尊，请老尼坐了最西边最尊贵的位置。一位年长的牧民拖着牛角杯先唱了几句祝酒歌。丁思甜在草原上生活了半年多，已经学会了一点蒙语，给我翻译说，他唱的是啊，酒啊是五谷的结晶，蒙古人献给客人的酒代表着欢迎和尊重。我和胖子对祝酒歌什么内容呢毫无兴趣，我们眼巴巴的就盯着那烤的直冒油的那羊腿，我们心里就盼望这老头赶紧唱完了。等老尼再讲几句应付场面的废话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吃了。老尼遵照当地的习俗，以无名指蘸着酒，各向天地火弹了一下，又用嘴唇沾了一点酒，这才开始讲话。他先念了几句最高指示，又赞扬了几句牧区的大好形势，最后呢还没忘了提到这儿的知青，说呢知识青年们在草原得到了很多的锻炼啊，知农知牧抓革命所生产的同时，一定也要加强政治学习啊，要经常召开生活检讨会，及时的汇报思想，及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老尼呀、啊、这车轱辘似的讲话就说了能有20分钟，哎呀，可能说的他连自己都觉得饿了，这才一挥手让大伙儿开吃。这蒙古人喝起酒来啊，就跟喝凉水似的，一律都用大碗儿，酒量小的你见了这个阵势你都能给吓着。这个时候牧民们都要给首长敬酒，不胜酒力的老尼招架了没半圈就被灌得人事不省了，让人横着就给抬进了帐房。知青里面也没有海量的人，就不敢跟那些牧民们一碗接一碗的喝，干脆呢就抓了一些吃食，另外点起了一堆小一点的篝火到一边去吃了。牧民们知道内地来的年轻人量浅，也没人追着我们斗酒，我们呢也乐得没外人干扰。牧人喝多了那就喜欢唱歌，吃到一半的时候，不知道是谁的马头琴呜呜呜咽咽就响起来了，那琴声如泣如诉，有格外的苍凉和雄浑，那音色遒劲，赤动苍穹啊。我们是一个知青围坐在另外的一堆篝火的旁边，体验着火烤
2: 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草原生活，听着马头琴都听入了神。我想去那边看看是谁拉马头琴拉得这么好。
0: 丁思天说，
2: 不用看也知道，那肯定是老羊皮爷爷的琴声。虽然他是西北的外来户，可是啊，他不仅是秦腔信天游唱得多好啊，在草原上生活了几十年，那马头琴也是
0: 蒙族舞蹈，形态优美，节奏不快，多是以肢体语言赞美草原的广阔和美丽，以及表现雄鹰飞翔、骏马飞驰的姿态。
2: 我们看丁思甜的舞蹈，看的是如痴如醉啊，浑然忘记了身在何方了。
0: 直到琴声止歇，还沉浸在其中，竟然没想起来要鼓掌喝彩了。常言道，万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即见月当头啊。草原上天高月明，熊熊燃烧的火堆之前，众人是载歌载舞，把酒言欢，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啊。知青们落户在各旗各区，平常是难得相见的，都格外的珍惜这次聚会，一个接一个的表演的节目，不是唱歌就是跳舞。
2: 最后丁思甜把我跟胖子从地上拽起来了，对大伙说，
4: 哎，咱们大家欢迎从新安盟来的八一和凯旋，来一个吧。
2: 在座的几个男女知青都鼓起掌来了，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这可有点犯难了。
0: 我们插队的那个地方好像有跳大神的，
2: 可是没有像草原上这样跳舞蹈的呀，所以唱歌跳舞就都没学会。这不是让哥俩现眼吗？这不是。
0: 但是我从来是不会打退堂鼓的，
2: 何况还当着丁思甜呢。
0: 我稍一寻思便有了计较，我对胖子使了个眼色，胖子立刻会意，伸出了双手下压，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对大伙说，
5: 我说大伙儿让我静一静，哎，静一静。
0: 中年高夫所饰演的列宁，加上国内配音艺术家的艺术再现，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译制片，那无论是影响还是认知的程度上，那都毫无争议的成就了一个电影史上举世无双的经典。当然模仿的难度呢也是相当的大的，并非人人都能学会，一旦某人学得有几分神似，便会成为众人眼中的偶像。
2: 知青们围着火堆而坐，他们明白了我和胖子要表演什么节目，随即就安静下来了，他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心中暗想，可别演砸了。
0: 随后往自己的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沫，把头发向后拢了拢，又摁了摁双鬓，尽量使自己的脑门突出一些。在草地上呢，又剪了一些羊毛粘在上嘴唇，当成假胡子。这个时候知青里头已经有人觉得好笑了。这段演出强调的是革命风暴前夜那凝重的气氛，随即有人笑场。我知道还不到时机，于是一言不发，把脸转向了侧面，摆出一个雕塑般经典的定格镜头。就这造型啊，我足足就坚持了有半分钟，
2: 这周围终于就安静下来了。知青们开始由刚才歌舞升平的浮躁之中平静下来了。
0: 我知道，是时候了。我把目光缓缓地扫向了众人。

就这句经典的台词一出口啊，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变成了电影中的列宁同志了。那底下的听众们好像就变成了电影中那些仰望着列宁的工人。我又顿了顿，使自己的感情更加沉淀，我接着愤怒。

反革命的战火从这一端烧到了另一端，企图把咱们的新生的政权扼杀在摇篮里。这一段啊，要求你的语速快，那吐字得准确，务必把每一个字就跟炮弹一样的发射出去，调动起听众们那同仇敌忾的情绪。这个时候火堆旁边围坐的人是鸦雀无声啊，一听到粮食两个字儿，就难免要想到了吃饭，大伙儿都难免会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上山下乡前，谁没有过远大的理想啊？可是进入了广阔天地，精神跟肉体都受到了太多的压力。进入广阔天地之后，红卫兵们那不再是一支彼此可以呼应的强大的力量的。远离城市的生活磨去了他们的锐气，那时候还没有返城这么一说。伤的说，所谓爱在流血，他那广阔的胸膛上在流着鲜血。时代背景下的年轻人，那经历都是相同的，很容易受到气氛的感染。我说到这儿，我看到知青们的眼睛里已经闪出了泪光了。我趁机举起了右手，做了个停止的手势，又是一个停顿。我有力地说，但是我向下猛地挥落。

0: 站在我旁边的胖子就等着我说这最后的台词呢，他马上举起了拳头，带头喊道：
1: 对，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0: 周围的知青们有的哭了，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为什么会流泪，也有人跟着胖子一起喊：
1: 对，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0: 然后大家一起鼓掌，并一致要求请列宁同志先走。一次完美无缺的表演啊，那尺寸那火候拿捏的是无懈可击，再加上观众配合的极其到位，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模仿过列宁的演说，也许将来还有玩这个游戏的机会，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不管是气氛还是情绪，那今后再也没法达到这次的境界啊。那夜幕下的科伦佐奇草原的晚宴呢，令人是终身难忘。我扯掉了假胡子回去落座的时候，丁思甜吃惊地对我说：
2: 哎，八一啊，你太棒了，想不到你还有这种本事，我刚才真的把你当成列宁同志了，你演太像了。
0: 我听他这么说，我当然是得意忘形了，不过我还是得保持我一贯的谦虚的本色。那个时代流行矜持，所以我摆了摆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这算什么啊？这个我就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出容。胖子很羡慕我受到知青们的赞赏，他赶紧对丁思甜说：“不是，刚才啊，我光给这老胡配戏了，我都没来得及展现我这自身的风采。要不然我就单独再朗诵一段，也好让你们见识见识我这个峥嵘啊，是不是？”在胖子的积极的怂恿之下，知青们又开始了第二轮的表演。这个夜晚就这么过去了一半了。在这种场合之下，你即使再没酒量的人也会多多少少的喝上几碗。酒不醉人人自醉啊，最后我喝的是迷迷糊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散的。又是谁把我抬进了蒙古包？一夜长风一刮而过，睡的是昏天暗地，醒来的时候头痛欲裂，流了不少稀鼻涕，看来感冒还没好利索。睡眼惺忪地看了看四周，原来自己和胖子，包括那个首长老尼，都被安排在了同一座蒙古包里，衣服和鞋都没来得及脱。只见胖子一条腿压在老尼的肚子上，他在打着鼾，老尼呢则不断地说着胡话，两个人都没有醒。蒙古包里并没有另外的人，我估计其余的牧民和知青大概都连夜赶回去了。我丧失了时间的概念，也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了，我头疼得厉害，还想再躺下睡个回笼觉，可是还没等闭眼，就发现蒙古包外边的声音。不对，那轰隆隆的声音像猛雷一样，这一片雷声像是潮水般的从东边向我们睡觉的蒙古包就掩过来了。我正自纳闷外边出了什么事情，就见丁思甜从外边冲进来，他焦急地对我们说：“

0: 贤妻呀。为父若有出头日，你就是堂堂正正的掌印夫人呐、
1: 啊。当然那个小一点也淋不到你的身，呸，趁早损这份心。
0: 我就不信下雨的时候我就上外边站着去。
1: 你到外边一站呐，那天咔嚓
0: 咋的了？
1: 晴了。
0: 那我就成天在外边蹲着，
1: 一块银翠渣都没有。
0: 要你这么说，我祝美辰这辈子是当不上官了。
1: 能
0: 啊，
1: 你能当官，你能当猪官、羊官、驴官、马官、狗官、门叉官。
0: 我就能当这些官。
1: 八个字造就，祖坟冒青气啦。你们家那个祖坟呐、啊，臭气往外喷，什么吆喝？没到那个跟那前啊，就把人熏呐、啊。穷气冒有那个八九丈啊，黄豪长有一人身呐、啊。打开你们那个家谱，看一看那么吆喝，祖祖那个辈辈啊，哪有做官的人呐、啊？老娘我倒有一个好主意，管教你如何。

0: 如意，我随心，那真是好主意呀。但不知夫人有什么高见？
1: 你呀，给我写几个字儿啊。
0: 写字那都不用求人，我是下笔千言，通筋博骨，真草利落，龙飞凤舞。但不知夫人要写些什么？
1: 你呀，给我写封休书。
0: 啊，休书啊，仙妻啊，那玩意儿不能这么闹啊，咱俩结发夫妻多恩爱，怎能说分就分了呢？
1: 你瞅你那个损色。灵芝草，原来你是臭蒲棒，凡。

0: 穷也有富，穷富不能用扎根，打枪门也能翻上下，除了看还能翻翻身。穷不长穷，富不长富，人若有志，土变金。
1: 我叫你土，我叫你金，打翻你的天灵盖，打折你的道。

0: 那有你没骑马呀，
1: 为啥没骑马呀？
0: 他俩不会骑，
1: 哎，你说那是谁呀？
0: 梁山伯呀，
1: 祝英台呀，
0: 一对那书生梁山伯呀。
1: 祝英台狗官冒脚来秀爱意呀，
0: 可是那梁山伯的啥也不明白，
1: 还是这个夫妻呀。
0: 西江有一群高头溜溜溜溜大了不是吗？
1: 那一群马呀。

0: 墙啊，
1: 再往那个墙啊，
0: 那边有扇窗，
1: 小伙又把账啊，
0: 有一个女子在劝酒啊，
1: 一直醒被醉勿忘啊，
0: 有一个女子把文章做，
1: 看你徐远书下笔成长，
0: 小伙你我快把琵琶骑马去啊，小姐说再赴北疆啊，
1: 要你我唱唱半
0: 千年修不的小孟姜啊，
1: 小伙你我多威武，
0: 木兰冲军战战场，
1: 小伙你我脱光旗
0: 那是长啊，半夜凉啊，
1: 小伙你我穿林甲
0: 替仙女立法，下董郎
1: 有个女武手里拿着芭蕉扇，
0: 铁扇公主
1: 哎这下东北后王啊，
0: 花边家花哪行，那家闪出
1: 花八张，
0: 有一个小孩
1: 海边站
0: 啊，哪吒闹海
1: 斗龙王啊，
0: 有一个小孩
1: 唐伯虎
0: 披身救母的
1: 杨二郎啊，有个小孩百里让
0: 哭染泪绵绵，
1: 有个小孩骑驴
0: 即将有一花一张，
1: 有一个戳死扛铁棒
0: 啊，那是土星孙上战长啊，
1: 又一个镯子扛铁棒啊，
0: 金眼猫随到单忙啊，
1: 小猫说我大门锁
0: 闪着过脸下

0: 秋不许出门楼啊，磕头他不烧香你别开口，他要是烧香你就给他呀瞎胡烧啊，
1: 记住了吗？
0: 记住了。当年我进屋斜眼瞅啊，东张西望借啥谋啊，借啥谋啊，哎哎呀，我刚才叫门大声吼，差点喊破嗓喉咙，难道你耳朵长脑后磨磨蹭蹭自子扭扭，在家做了什么扣，一五一十照本都，你惹老娘心难受，我可惹不了你小。

0: 骑着马来挂着枪，家住上房当家庄，哥仨三个都不能，老大名叫张天师，老二名叫张玉皇，老三不愿坐天堂，跑到下方当灶王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灶王爷呀，平日搬迁不走动，你今日下殿什么缘由啊？
0: 贵缘由啊，有缘由啊，没事哪能瞎出流，我问你脑袋为啥这么旧，闺女对象不自由，常言古语说的好啊，这姑娘大了不中留，越留越和你结怨仇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老先生呀，不是我把姑娘留啊，那小子他家太穷怂，猪马牛羊都没有，家里还没有高门楼，
0: 玉皇大帝把旨授啊，小区去配刘凤楼，在刘姑娘不撒手，三庄大难祸临头，死他二爷死老舅，一场大火片瓦不留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都怪我人老脑瓜掉封建思想缠住了头，以后我再不同意呀，老仙你就拔呀，我的眼珠抠啊，哎哎呀，
0: 放楼我耶，这不一摆手大摇大摆往出溜，传完圣旨赶快走，那么要不一会儿露先头，三步两步出门口，不走大门爬墙逃话，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刘凤楼啊，哎哎哎呀。

0: 坑啊。
1: 哎，当初我这高老庄上多快乐呀，爷呀哟，都怪那猴子精，我那个大师兄他活活的把我坑，哎呀呀哟，逼我走上取经路，这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荣华梦不成，哎呀呀哟，越死越想我，越泄劲儿啊，爷呀哟，九尺冰爬呀，地下扔啊，钻进草壳打咕隆，哎呀呀哟。

0: 景
1: 霸占了何总的姑娘，
0: 兰如威廉。
1: 这一天兰如威廉正在房中坐呀，不听婆母喊连天。

0: 扁担，
1: 足有二寸宽，
0: 两头往上翘啊，
1: 刚要往下弯呐、啊，
0: 我走一步
1: 一壶山，
0: 我走两步
1: 两缠连呐、啊，
0: 壶山缠连
1: 壶山，
0: 他咋就不压肩？
1: 废话，疯狂压肩。在面前呐、啊，
0: 轻轻撂下
1: 白木头，
0: 那木扁担，
1: 放在一边呐、啊，
0: 伸手抓着
1: 葫芦棒，
0: 放下六块
1: 摇地花
0: 呐。顾不得碗罗裙开了大腮间，腿带开了顾不得系绣鞋开了顾不得拴，我不顾你来不顾水，
1: 命你妈子跑公关，
0: 哎哎哎呀，我来到桥上找个遍不见公子，为亏远借着闪电仔细看，有个黑影靠栏杆，我急忙一把扑过去，不是公子是蓝山啊，哎哎呀，把蓝山捧在手，手托金簪，心头酸，无情巨浪桥上卷，就知公子难。

0: 谢大家，过年好。
1: 刚才唱一首歌，
0: 自己这个原唱歌曲《大笑江湖》，这歌唱的唱歌对于我来讲是一种皮毛，比较有才是。但是我刚才这是我唱我自己的歌曲，真的我唱了很多年别人的歌。其实我说心里话，歌曲现在呀都好听，但是有的歌曲的词儿吧，我不怎么太喜欢。我给朋友们不说别人，说我师哥汤潮，你们都认识吗？网络红人，唱了一首歌叫什么《愤怒的情人》，那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净废词儿，这么唱的。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四五六七天，你就说一个礼拜就得了呗。所以说我就唱自己的歌曲，一会儿只要大家高兴，今晚我也不着急，反正哪年我都来。你们要不着急，我今晚多卖点力气。你们愿意看我，你们就看够拉倒，我不是，行吗？昨天我不下去，谁他妈最想上来？

0: 吃完了，我压根没点心结嘛。我今天学了不少心结嘛，一会儿只要你们情绪高的话，给朋友来一个钢琴自弹自唱，架子鼓自打自唱，吉他贝斯自弹自唱，不用鼓掌。我一寻思这些活我都会得多好呢，啊，对于我来讲都是皮毛，说心里话，反正这样就过年了嘛，过年主要是喜庆为主，就是那个给我伴舞的这是啊，咋还扫台上来了呢还？哎，阿姨，老妹儿，演出呢，你别扫了。哎，跟你说话呢，也真眼熟呢。哎呀，这不去年打一亿飘十亿那人吗？咋打输了？你咋上那扫地来了呢？
1: 那我不扫干净，那领导该说我了。
0: 不是，我说那是个笑话，皮毛，你不能上台上扫了啊，老妹儿，这演出呢。
1: 那我不上台上扫，我还上你家扫去啊？领导也没说还有私活啊。
0: 你是咋这么能狡辩呢？我这不演出呢吗？你等我们演完出哈，观众散场了，你再扫。
1: 哎，你那么损的，那你都演完了，人都走没了，那我一个人搁这扫，多害怕呀！
0: 那你搁扫地，我整一帮斗地主的陪你扫呗，搁这块儿呗。你不能，我这演出你扫啥呀，老妹儿啊？我知道你很辛苦。
1: 那你演你的，我就搁这扫我的呗，我也不害你啥事。
0: 你说你吃饭时候别跟人抠耳朵，你得劲吗？这不不舒服吗？去年你就搅和我，今天还搅和我，你什么意思啊？
1: 其实哥你也不用生气，我都搁这潜伏一年了，其实我就等着今天能再见你一面，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不眷恋。那你能再给你演个节目啥的，天天想啊，
0: 天天想。
1: 哎呦，我那家想的就一到白天就睡不着觉啊，那眼睛瞪得像大眼灯似的。
0: 是白天谁都睡不着觉。
1: 啊、然后我吃东西就吃一口吐一口啊。
0: 吃啥呀？
1: 瓜子儿。
0: 我吃甘蔗也是，你知道吗？老妹儿，既然你这么诚心，为了我你是煞费苦心呢、啊。行，那我就再捧你一年。
1: 啊，行，我现在演技可好了。
0: 是吗？
1: 那搁台里就蹲一年，我就看他们了。
0: 哦，
1: 我这怎么演都行，就我这演技就七十二变变哪样都行
0: 啊，咋变都是好的是吧。行了，我就在你这今天如果考核你演技演好了，你就给我演出行吗？
1: 行。
0: 哎，演不好的话你就继续在这潜伏扫地啊，行不行？
1: 嗯，
0: 这放这儿啊。
1: 嗯，
0: 演一个什么节目呢？
1: 嗯，
0: 演一个，我就扮演一个出外打工的一个人，家庭条件不是太好。
1: 啊、
0: 哦！你分别扮演我妈，还有我媳妇儿，到火车站来送我的感人场景。
1: 啊、哦，那我觉得我扮演你妈能更拿手。
0: 你是那么想的哈？
1: 嗯。
0: 那行，那化化妆行不？
1: 啊、
0: 哦。你去后边有工作人员，你去化化妆。
1: 啊，行。
0: 得换服装。今天是大年初一，阖家团聚的日子。为了这个家。我还得去打工，独自一人来到火车站，看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拄着大棒子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高喊了一声
2: 妈，
0: 早了早了，我还没喊呢，我还没喊，音乐小点声，你就跟着溜就行。回去早了啊，从来。看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高喊了一声：“妈妈，妈妈，妈妈！”你倒出来呀！你看你，
2: 啥时候出来呀？
0: 我喊两声妈，你就出来。
2: 哎，喊两声妈我就出来啊！
0: 对，
2: 啊，你
0: 喊两声妈你出来啊！
2: 啊，
0: 我高喊两声，妈妈，妈妈。

0: 妈，妈来看你来了。
1: 你看我，你倒往前走啊！你送我来了，火车都要开了。妈，
0: 儿子，
1: 妈，
0: 妈妈来看你来了。
1: 妈，天这么冷，你咋来的呢？
0: 你大爷搁爬里给妈拉来的。
1: 没蹲着啊？
0: 没有，北京的道可好走了。
1: 妈呀，
0: 儿子
1: 保重啊，我就要去打工去了，在家没有意思的时候啊，下去跟人浪浪秧歌啊。
0: 哎呀，这你就放心吧，你这刚一走啊，妈就到楼下网吧啊包了个位置。
1: 妈，你还会上网呢？
0: 妈还有网名呢。
1: 叫啥呀？
0: 叫伤心小女孩。
1: 你到底是不是我妈呀？妈，你真时尚。
0: 儿子，
1: 妈妈
0: 出门在外呀不容易啊。
1: 嗯，
0: 多照顾好自己，在那里呀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坦白从宽呐，抗拒。
1: 你送岔道了，我去打工不是蹲监狱去了。妈，你到底是谁变的呀你？妈，你回去吧。
0: 不要妈送了。
1: 你赶紧回去吧。
0: 那妈就走了啊。
1: 走吧。
0: 妈那边还有事儿呢。
1: 嗯。
0: 还约个网友见面呢。
1: 妈，你赶紧回去吧。你不来送我，心情可好了。我看我那媳妇扮演咋样吧。掌声接，对。大火车就要缓缓开动的时候，看见我那结发的妻子也来送我，我高喊了一声：“亲爱的老婆，老婆！”
2: 哎，老公。
1: 啊。
2: 喂。上那边去，走。
1: 咱俩是合法的，你偷渡呢？还单调呢还？你大方点不行吗？我媳妇是三十来岁挺阳光的一个人啊。
2: 啊。
1: 这还演技呢，搁铁岭电影学院毕业的吧？我高喊了一声，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只有唱给你来听吧，亲爱的老婆，受累了。

0: 二人转俩人活，我还有个小搭档，我给他请出来啊。小丫头长得可好看了啊，嫩点艳艳，鼓励我的搭档，让他闪亮登场。来人，
1: 谢谢您的掌声，来了。不是你吃多少猪尾巴呀？这是啊，那有个老实时候呢，好好的啊。
0: 那老妹儿长得多好看，
1: 好看吗？
0: 哎哥，你看像不像月林的小嫦娥？
1: 夸我呢。
0: 咱俩要结婚，指定能生小兔。
1: 嗯，啊？你说啥玩意儿？
0: 生小兔？
1: 我就发现你这演员咋这么不要脸呢？就你长那个样，让朋友们上眼看看，还能生小兔？那么能生个豆厨子就不错了，你说。能不能好好说话啊？
0: 我现在长得很，我小时候长得好看。
1: 小时候长得还好看呢。
0: 小时候我妈一领我上公园去玩，人家大伙都夸，都问我妈。
1: 怎么的？
0: 说姐，你家这猴搁哪买的呢？咱也热热闹闹的，先给大家唱段二人转。
1: 先来一段二人转，
0: 调节一下空气。
1: 行，
0: 行不行？
1: 行啊。
0: 来段二人转当中传统的老小帽。
1: 哎。
0: 给大家唱一小段大将名武更啊。
1: 嗯，
0: 这小段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唱了、啊、
1: 卖卖味儿的，把扇子手绢拿来的啊、哦、
0: 老妹儿等我行不
1: 行？给大家来一段啊，唱一个清香二人转的味道。嗯，这一天咋这么走道，你说你一天、嗯、我怀疑你是不是让飞机膀子刮了呢，我咋一骂斜飞呢？
0: 这么走道得劲儿，
1: 能得劲儿吗你？来吧，给大伙来的老小帽，不经常听的一段，但这段是卖味儿的，相当不好唱了啊。
0: 对，给大家唱一段大将名武更啊。
1: 嗯，来吧，
0: 乐队接满，

么账？

0: 怎么会不打我们的主意呢？最后的结果是升堂拜捕，也就是鲁肃进入吕蒙家的内室，见了吕蒙的母亲，也意思就是成了兄弟了。但是这两个人朋友归朋友，兄弟归兄弟，他们的政见是不同的。吕蒙虽然提出了很多怎样对付关羽的这些主张，鲁肃是默记在心，烂在肚子里，既没有说出来，也没有使用。因为鲁肃是主张维护这个孙刘联盟的，他当然不会实施吕蒙的那一套计策。但是到了建安22年，鲁肃去世了，吕蒙接任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于是吕蒙就向孙权密陈计策。那么吕蒙向孙权说了什么呢？说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抗曹操是不是一定要依靠关羽？因为这就是鲁肃的主张嘛，说曹操是更凶恶的敌人，为了对付这个更凶恶的敌人，我们对关羽得好一点，得靠着他。吕蒙说未必。吕蒙说只要主公啊派某某啊到什么地方，派某某到什么地方，派某某到什么地方，派某某啊带着一支部队在江上走来走去，我吕蒙自己到某某地方，足以对抗曹操，不一定要依靠关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问题，关羽是否可靠？吕蒙说靠不住。吕蒙说关羽啊，君臣，虽然就指刘备关羽了。刘备关羽这一伙人呢，巧取豪夺，反复无常，根本就靠不住，他绝不是我们的依靠对象。所以关羽是靠不住的。孙权认为很对。但是孙权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孙权就和吕蒙说，你看我们是先打徐州呢，还是先打荆州？吕蒙说徐州好打，拿下徐州并不成问题，但是守不住。因为徐州这个地方一马平川，是北方的骑兵纵横驰骋的战场。我们拿下了徐州啊，今天拿下，明天曹操就派人来夺。我们没有个七八万人，你别想守住，不如去打荆州。荆州既能够拿下，我们也守得住。孙权说好，你是定下了这样一个战略目标，拿下荆州。
1: 拿下荆州对于孙权集团来说至关重要，它可以使孙权的势力从江南向长江上游伸展，同时也可以解除上游对孙权的威胁。孙权曾派人屡次索要荆州，刘备拒不归还，而吕蒙的战略正中孙权下怀。那么要想拿下荆州，首先要对付的就是都荆州的关羽。那么吕蒙怎样对付关羽呢？
0: 那么你要拿下荆州，就要干掉关羽。但是关羽毕竟是三国时代的雄虎之将，英雄豪杰，关羽也不是说拿掉就能拿掉的，说干掉就能干掉的，这得有机会，要有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呢，也是说来就来。到了建安24年，建安24年发生了什么事呢？建安24年的正月，刘备的军队到了汉中。看过前面节目，我们知道，刘备这个时候已经有了这个蜀地，蜀这块地方，又有了汉中，整个益州就全是刘备的了。那么7月份刘备就在汉中称王，自称汉

0: 中王。称了汉中王以后，同一个月，关羽发兵攻打襄阳和樊城，这就是著名的襄樊战役。襄樊战役，关羽的这个行动现在看起来是配合了刘备在汉中的胜利，因为七月份刘备在汉中称王嘛，同一个月关羽就攻打襄樊了。关羽攻打襄樊开始的时候呢非常顺利，八月份襄樊地区天降大雨，山洪爆发，洪水把樊城围起来，这个洪水淹没了曹操派来救援襄樊的于禁的七军，这就是所谓水淹七军。那么关羽趁着洪水自己驾着船和于禁作战，俘虏了于禁，杀了另一位这个很勇敢的将军庞德，叫做降于禁斩庞德，出战告捷。这个时候守樊城的是曹仁，曹仁的决策是死守啊，是死守。同时曹操也派了徐晃带兵来救。那么这样襄樊战争在八月份以后，就是也就是关羽出战告捷以后，就处于相持阶段。一方面是曹仁的守军，徐晃的援军，另一方面是关羽的部队，相持不下，相持不下。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关羽就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
1: 而公安江陵是关羽在荆州的大本营，这些地方的守军主要是防备孙权的力量，一旦抽走，关羽的后方就非常空虚，所以此时的关羽非常有。而这对吕蒙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0: 吕蒙说，根据他的推测，关羽现在是犹豫不决的时候，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忽悠关羽，让他把南郡的部队抽调到襄樊前线。那么问题是，吕蒙忽悠关羽能忽悠吗？
2: 能。
0: 吕蒙做了三件事情，或者说孙权这边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叫做装友好，这个工作是吕蒙接替鲁肃以后一到任就做的，因为我们前面讲过，鲁肃和关羽两军相邻的时候，鲁肃是不断做友好工作的，和关羽的部队关系处得很好。那么吕蒙接替以后，虽然心里面是想干掉关羽的，但是表面上他做得比鲁蒙啊，做得比鲁肃还好，叫做背修后恩，与羽结好。那么在关羽这边呢，他想，原来是吕蒙延续了鲁肃的政策，他觉得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装生病。吕蒙写信给孙权说，说关羽现在之所以犹犹豫豫，没有抽调南郡的兵力去增援襄樊前线，是害怕我吕蒙在后面插他一刀子。而众所周知，我吕蒙是一个身体很不好，经常生病的人，请将军批准我现在宣布生病，回建业养病。孙权说好，发一封公文，不加密封的，召回吕蒙，就也就是公开宣布吕蒙病重，回建业休养。

0: 这是第二步，叫做装生病。
1: 第三呢，
0: 装无能。那么这个不是吕蒙装的，谁装的呢？陆逊装的。吕蒙从陆口回京口去养病的时候，这个养病要打个引号啊，去养病的时候路过了陆逊的房地，这个时候就像当年这个鲁肃路过吕蒙的房地一样，而陆逊对吕蒙的也有一番谈话，凌人。他刚刚降于禁，斩庞德，水淹西军，威震华夏，现在是他尾巴翘得最高的时候，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在背后捅他一刀子。我们说哎呀，这个恐怕不行吧。你看关羽这个人呢，威是很威武，很会打仗的，这个叫做有威风啊。关羽这个人呢，刚刚在襄樊前线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个叫做有威望啊。啊，现在他的士气是正旺的时候，这个叫做有威力啊。他这个关羽这个人呢，不是那么容易搞颠的啊。但是吕蒙到了京口，见到孙权以后，马上向孙权推荐陆逊接替我的职务。为什么要推荐陆逊接替他的职务呢？吕蒙说了三个原因，或者说三个理由。第一，他说陆逊这个人意识深长。什么叫意识深长？就是意念和思考又深刻又长远，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第二点，陆逊这个人才堪重任，那这他的才能是足以担当这个。第三点最重要的，陆逊这个人未有远虑，就虽然他是一个人才，他非常能干，但是他没有名气，大家不大把他放在眼里，关羽就更不会把他放在眼里。而我们现在是要麻痹和忽悠关羽的时候，没有比陆逊更合适的接替者了。孙权说好，就派陆逊接替你。于是陆逊接替了吕蒙到了陆口。一到陆口以后呢，陆逊马上给关羽写信，这封信的写的是非常的有文采，非常的漂亮啊，文笔很好。因为陆逊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人，而且在关羽这些人眼里，陆逊是个书生，他就更加表现自己是个书生，写的很漂亮的一封啊信。信里面呢，主要是这四点内容。第一呢，是吹捧关羽，说将军这一回在襄樊取得的胜利，那是史无前例。他什么韩信啊，啊什么白起啊，这些人呢，根本没有办法和你关将军比，太漂亮了。这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贬低自己。说我陆逊这个人是个书呆子，是个书生，不会打仗，也不知道为什么主公呢把我呢派到这儿来了。不过也好啦，那不是就获得了一个向你关将军学习的机会吗？请关将军多多指教。这第二个内容。第三个内容呢，表示祝贺，说将军这一回在襄樊取得的胜利，我们江东这一边呐、啊，都无不拍手叫好，无不拍手称快。为什么呢？盟军的胜利，那就是我们的胜利吗？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曹操吗？我们很高兴，但是这个但是后面就是他的第四个内容，假装提醒。陆逊说，但是曹操这个贼呢，狡猾狡猾的，他是不会因为这样一次失败他就放弃的，他一定是会来反扑反攻的。所以呢，陆逊呢提醒关将军呢，还是得提防着曹操啊，不可掉以轻心、啊、当然了，我这都是书呆子话，

0: 请将军自己考虑。实际上意思就是说，曹操他不会善罢甘休，他会增援的，你这也要增援呢、啊、这关羽呢的心一看，心里就好笑了，这孙权这个这边真是什么一代不如一代，你看看他原来的元帅是什么人，周瑜真是个人才，可惜是个短命鬼。好，换一个鲁肃也是个人才，他是个和事佬，然后鲁肃死了又换个吕蒙也是打过仗的，可惜是个病秧子，还没打呢就病了。这最后他换了个陆逊，他是个书呆子，这一代不如一代。放心啊，就开始把自己在南郡，也就准确说在江陵和公安的这个守军，防备孙权的那个守军，就一波一波的一波一波的就把他调到襄樊前线去了。
1: 骄傲自满的关羽终于被陆逊忽悠了，把南郡的守军一波一波的抽调到了襄樊前线。也就是说，关羽的后方防备孙权的守军已经开始空虚了。那么等待关羽的将是什么结果呢？广告之后请继续关注易中天批三国之白衣渡江。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
0: 现在的敌人暗中勾结起来了，刘备拿下益州，又拿下汉中，这样长江上游地区啊，加上关羽守在南郡，长江上游地区已在刘备集团的控制之下，这对于处于长江下游的这个东吴集团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形势的变化，使敌人或者说头号敌人对于孙权他们来说已经由曹操变成刘备了。这个时候孙权集团不是吞刘自大的事情，是扼刘自保，这是要保命了、他既然处于一个要保命的这样一个地步，他怎么可能还跟你是哥们儿呢？而且他应该知道孙权早就在向曹操暗送秋波了，是吧？那秋天菠菜早送过去了，早就有私下有来往了。而且他还应该想到一点什么呢？就是这回曹操也有联合孙权的需要了，因为你的军队把樊城那么死死的围住，给曹操那么大的打击，曹仁孤军守在樊城，曹操能不保吗？所以曹孙双方都有互相勾结或者说互相联盟的愿望。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关羽降于禁斩庞德以后关羽传的说法是威震华夏，就整个中原地区都震动了。曹操呢召集会议讨论迁都问题，要避开关羽的锋芒。当然曹操是不是真有迁都的这个想法，这个学术界也是有争议的啊，虽然他是正史铭文这么记载，但是也有历史学家说曹操还不至于但是曹操方面感到震惊，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曹操也召开了这个会议来讨论这个形势，这个也是可以肯定的。那么在这个会议上面，司马懿他们就提出来一个建议，联合孙权。司马懿他们说，刘备取得这

0: 样大的一个成就，绝对不是孙权愿意看到的。孙权的心思其实很清楚，他当年赤壁之战的时候和刘备联盟，是想让刘备做他的马仔。现在看到刘备这么大了，他绝对不愿意。所以司马懿啊、蒋济这些人就建议曹操说，给孙权许个愿，让他在后面干一下。曹操同意，向孙权发出信号，孙权马上回应，他写了一封信给曹操，叫即以讨与之效，说请丞相批准我讨伐关羽，报效朝廷。但是有一个请求，请保密。曹操把孙权的信拿来交给大家看，你们觉得应不应该答应，应不应该保密？那大家说，那当然要保密嘛，这军事行动嘛，就是要机密嘛，最好是这个孙权悄悄的开过来，突然出现打关羽一下，不挺好吗？但是有一个谋臣叫做董昭的，这个董昭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是多次，以前多次出现过的，观众朋友已经不陌生的一个人物。董昭说，不，丞相，我们不但不跟孙权保密，我们要泄密。为什么呢？保密对孙权有利，泄密对我们有利。请丞相想一想，我们一旦泄密会发生什么事？无非是关羽知道了吗？关羽知道的，他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他立即掉过头去打孙权，那我们樊城之围不就是立即解除了吗？还有一种可能呢，是关羽他不立即回去打孙权，因为关羽这个人呢，他太牛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让我们樊城的守将知道事情有救了。就不管哪种可能，我们都要泄密。曹操点头，对，下命令把孙权写来的信啊抄上几份，用箭射出去。有的射到这个曹仁的樊城，有的射到关羽的军营。于是樊、曹仁和关羽都知道了。曹仁知道以后，马上宣布说孙权要从后面来打关羽了，全军欢呼，士气倍增，这有希望了嘛。
1: 一直在背后搞小动作的孙权终于谋划成功，在襄樊前线，曹操的军队士气倍增，在关羽的后方南郡，孙权表面友好，暗地里正磨刀霍霍，夹在中间的关羽还能够突围吗？接到曹孙联盟的信件以后，关羽会作何反应？那么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呢？
0: 关羽拿到信以后犹豫了，关羽果然犹豫了，因为关羽现在确实骑虎难下，这个樊城他被洪水泡着，那个墙都是快泡塌了的，你知道？他觉得这个樊城唾手可得啊！如果现在撤军，前功尽弃，他不甘心。另外，他觉得他的江陵、公安不是孙权一下子可以拿下的，所以他没有撤军。关羽没有撤军，曹操这边就动作了。一方面是曹仁的守军士气倍增，另外方面是徐晃的援军，他也士气倍增。正好曹操又派了12营人马来增援徐晃，徐晃下令进攻关羽。那么这一仗打得关羽没有抵挡得住，只好撤军，樊城之围解了。孙权那边呢？孙权那边一接到关羽开始调兵前往襄樊前线的消息，吕蒙的病就好了，陆逊也不书生了，

0: 两路出发
1: 去抄关羽的老窝。而且吕蒙采取了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称之为白衣渡江，就是他让他的士兵呢都穿上白衣服，把自己的这个军队装扮为商队，把兵船装扮为货船，沿着长江向江陵进发，沿途碰见关羽的岗哨啊，就是我们做生意的啊，聊着聊着天，这边人就上去把岗哨干掉了。一路上静悄悄的就来到了南郡。吕蒙的军队一到南郡，守江陵的和守公安的人投降了，这两个人马上就投降了，所以吕蒙兵不血刃就拿下了南郡。而陆逊呢也是一路凯歌，陆逊的军队到了哪里呢？到了一道，把住了长江的峡口，以防刘备的援军前来进攻。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什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关羽的情况是什么呢？襄樊是曹操的军队，夷道是陆逊的军队，南郡是吕蒙的军队，这么一个大口袋已经把关羽围起来了。那么关羽将如何办呢？请看下集败走麦城。
2: 在上一期节目中，易中天先生讲到，由于曹操和孙权两个集团暗中勾结，使关羽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关羽只好从襄樊前线撤退，败走麦城，结果是关羽被俘，然后被杀。关羽之死给后世留下了无数的遗憾，一个曾经是一等一的英雄，最终却是这样的下场。那么在刘备集团当中，到底谁该为关羽的死负责任？刘备和诸葛亮对关羽的死有没有责任？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败走麦城。
1: 我们知道丢失荆州关羽阵亡的前因是关羽攻打襄樊，如果关羽不攻打襄樊，那么吕蒙和孙权虽然早就有了夺回荆州消灭关羽的这个想法，他是没有机会实施的。因此我要检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在诸葛亮的授意下发动了襄樊战争？战争发动以后呢，刘备或者诸葛亮授意授权或者命令关羽攻打襄樊的任何记载？这么大一件事情，如果是刘备下的命令，或者说是诸葛亮向刘备的建议，应该是有记载的，应该是记载。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襄樊战争的发动是关羽的自作主张，但是刘备听之任之，没有反对。因为刘备如果反对也应该有记载，或者刘备根本就不同意，强烈反对，关羽就打不了这一场战争。所以估计刘备的态度是听任，或者是默许，甚至是赞成，只能这么推测了。因此刘备对此也应该负责任。那么诸葛亮有没有责任呢？没有，诸葛亮没有任何责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诸葛亮不是刘备集团军事行动的决策人。虽然诸葛亮现在已经担任了军师将

0: 但是这个军事将军和我们后世理解的这个军事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不完全一样的。我们后人理解的军师就是摇着鹅毛扇在旁边出谋划策，而诸葛亮的这个军师将军是什么时候当的呢？是刘备得到了成都以后，任命他为军师将军，实际上是升了一级啊，因为赤壁之战以后，诸葛亮的职务是军师中郎将，现在升格为军师将军，任务是辅佐将军辅事。因为刘备这个时候的这个正式职务是左将军嘛，左将军他要开府，他一个左将军府，这个府里面的事情由诸葛亮总理。并且在刘备外出的时候，镇守成都，逐实逐兵。刘备去打汉中，诸葛亮替刘备看家，守着成都，供应粮草，供应援军，这是他的工作，他的职务，所以他没有责任。有些历史学家提出来说，诸葛亮难逃其咎，为什么呢？因为关羽攻打襄樊是按诸葛亮隆中对策的战略规划在行动啊，所以诸葛亮也有间接的责任。我认为啊，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为什么呢？第一，诸葛亮的隆中对策是战略规划，不是实施方案，它是一个总体的规划。懂规划的人都知道，有总规，有详规，还有实施方案。何况诸葛亮并没有向关羽直接下达命令要关羽去进攻襄樊，而且诸葛亮也没有这个权利直接下达命令，他有什么责任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诸葛亮的隆中对策是怎么说的？诸葛亮说，天下有变，则命于上将，将荆州之众以向宛洛，将军，这里是将军指的是刘备了，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这段话说的非常的明确，它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是天下有变。那么请问关羽打襄樊的时候，天下有变吗？没有。第二，诸葛亮的这个战略规划也说得很清楚，命以上将率荆州之众以向宛洛啊，这个上将可能心目中指的也就是关羽吧，姑且这么猜测吧。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是两路出兵，同时进攻。那么襄樊战争的时候，两路出兵了吗？也没有。所以不能说关羽的襄樊之战是实施诸葛亮的战略规划。相反，在我看来，关羽的行动破坏了诸葛亮的战略规划。关羽没有很好的领会诸葛亮的战略思想，匆匆忙忙的就出兵了，结果呢，使诸葛亮这个一旦天下有变，就从荆州和益州两路出兵消灭曹魏的这个设想，永远没有办法实现了。所以不能够因为诸葛亮有一个隆中对策，就把襄樊战争失败的责任加在诸葛亮身上，这对诸葛亮是很不公平的，很不公平的。那么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既然如此，关羽攻打襄樊的时候，诸葛亮为什么不阻止呢？这个问题我们姑且留一个悬 念，以后再讲。第二个小问题，为什么要打相反？这个问题史学界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吕思勉先生的观点是认为这是配合刘备在汉中的行动。吕先生说，足利之兵一意同时并出，首尾相应，故刘备之兵未还，而关羽之师已齐矣。这因为刘备在打汉中，所以关羽呢这边配合行动，打相反，牵制曹操。这个说法呢，我有点疑问。所以我比较倾向于赞同另一种观点，那就是得寸进尺。就刘备在汉中取得的胜利，称了汉中王，关羽当了前将军。这时候刘备集团呢，觉得自己很了不得了，那么再干一下。那个汉中你看也没怎么打，曹操不就走了吗？曹操也没那么可怕嘛，也没那么恐惧嘛。所以关羽的这个得寸进尺啊，我们从好的方面啊，从肯定的方面讲，叫做乘胜前进，再接再厉。那说的不好听呢，就叫做贪得无厌，自不量力。那么究竟是乘胜前进，再接再厉，还是贪得无厌，自不量力呢？我们就要回答下面一个小问题，就是该不该打相反。这个问题学术界又有两种相反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该打，该打呢也包括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叫做必打。怎么叫必打呢？就是相反这个地方刘备集团迟早是要打的，因为襄樊是荆州的治所所在地，只有拿下襄樊才能全部的具有荆州。
1: 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以后，辖有长江南北八郡的战略要地荆州为曹操、刘备、孙权三方所划分。荆州对于刘备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基地，从荆州北上可以经襄阳攻打许昌，东下则可以直捣吴国的腹地，使蜀汉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然而孙权一直对刘备不还荆州之事耿耿于怀，终于在公元219年觅得战机夺回了荆州，杀死了刘备的左膀右臂关羽。既是荆州又是爱将的刘备当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在公元221年7月亲率蜀汉军队数万人对吴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那么刘备究竟是如何指挥这场战争的呢？面对来势汹汹的刘备，东吴孙权一方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易中天品三国之夷陵之战。
0: 建安24年12月，关羽败走麦城，刘备永远的失去了荆州。这对于刘备来说是重大损失，绝不会善罢甘休。荆州丢失以后，关羽被杀以后，按说刘备应该沉下心来总结经验，休养生息，厉兵秣马，这样才能够报仇雪恨。但是他没有，他做什么呢？匆忙称帝。公元221年4月份， 刘备在现在的成都市双流县的武当山继皇帝位。四月，六月份就开始调兵遣将，七月份御驾亲征去打孙权。这个时候刘备下了一道命令，让张飞赶到江州，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和他会合。谁知道张飞的军队还没有出发，张飞本人就被部下杀了，而且把张飞的首级送到了孙权那里。张飞的死对于刘备又是一个重大损失。我们知道现在刘备的情况怎么样呢？关羽、张飞、黄忠三个都已经死了，黄忠是病死的，他的重要谋士庞统早就不在了，法正也去世了。战将这边还有马超、赵云、魏延，谋臣这边呢只有诸葛亮。魏延和这个马超要防曹操进攻，在北边。赵云呢不受信任。为什么赵云不受信任呢？因为赵云不赞成刘备打孙权。赵云出来劝阻刘备说，国贼是曹操，所以我们应该先打曹魏，而不是先打孙吴。而且一旦打下了曹魏，孙吴不在话下。先诸葛亮要镇守成都，走不开身。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刘备为什么还要坚持打这场战争呢？传统的说法是为关羽报仇，哥们儿义气。但是这种哥们儿义气呢，恐怕是小说家言，并非政治家的真实想法。那这一点吕思勉先生也早就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实际上在我看来，刘备发动这场战争有为关羽报仇的成分，不能说没有。这一点曹魏集团的谋士刘烨已经指出了。刘烨说，刘备和关羽义为君臣，恩由父子，关羽被害不报仇，这是说不过去的，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刘烨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刘备集团的整个战略的特征，就是以攻为守，就他必须打仗，他必须打仗来显示他的实力。而他为什么不打曹魏要打孙吴呢？吕思勉先生认为和吕蒙主张不打徐州打荆州的道理是一样的，说的白一点就是吃柿子捡软的捏。曹魏不好对付，而孙刘你要打这场战打这一仗是可以，你可以打得从容一点吧。当时随刘备一起出征的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黄权，黄权就建议刘备说吴军呢向来就很英勇善战，吴军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而我军呢顺江直下，易进难退，我顺水下去，我前进容易，我退回来是很困难的。黄权说，微臣恳请陛下批准做一个先锋探探路，探探对方的虚实，请陛下在大后方坐镇指挥。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刘备不听，不但不听也不要黄权了，

0: 把皇权打发到另一个地方啊去驻防。所以在这一点上看呢，刘备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情绪就是两个字：浮躁。
1: 刘备不顾一切的要发动进攻了，孙权深知杀死了刘备的左膀右臂关羽绝对是与刘备结下了血海深仇，这场孙刘之间灾难性的火拼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于是在杀死关羽之后，孙权就开始从政治上军事上积极备战。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做到最大化的避免风险的呢？
0: 关羽被杀以后，孙权把关羽的首级送给了曹操，意思很明显，就是想让曹操来承担这个责任，向天下人宣布我孙权杀关羽是曹操让杀的。曹操很明白孙权这小子没安好心，于是曹操就按照诸侯的礼节厚葬了关羽，他也不认这个账。但是不管怎么说，孙权这一回是把刘备得罪到家了，孙刘联盟彻底破裂。对于这一点，孙权的心里非常的清楚，而他也知道依靠他的这个力量单独的对抗刘备是有问题的，因此战争之后孙权就干脆公开的倒向曹魏，和刘备翻脸。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宣布不承认刘备是益州牧。刘备不是从刘璋的手上把益州拿过来了吗？孙权宣布不承认，说益州牧还是刘璋。曹操呢也马上表态，宣布荆州牧是孙权。本来这个时候刘备是牧兼二州，就荆州牧兼益州牧，现在一家宣布这个益州牧还是刘璋，另一家宣布荆州牧是孙权，那刘备什么牧都不是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那公元220年，也就是建安25年，曹操去世，曹丕继承了魏王的爵位，同年逼汉献帝禅位，自己当了皇帝，这就是魏文帝。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刘备集团一片声讨，大骂曹丕是汉贼篡汉，孙权不表态度，沉默。到了公元221年8月份，孙权就上表称臣，那干脆称臣了。到了11月份，就接受了曹丕给他的吴王封号。也就是说，孙权的意思很清楚，为唱。这个事情也是很困难的，当时
1: 军队全线进攻东吴，一路上过关斩将，所向披靡。那么国难当头，东吴集团有谁能够力挽狂澜，应对这场风雨飘摇的劫难呢？
0: 公元221年7月，刘备发动了东征孙权的战争。这场战争发生的地点是在夷陵和萧亭，所以历史上称为夷陵萧亭之战，又叫夷陵之战，又叫萧亭之战。夷陵萧亭之战是三国史上三大战役之一，这三大战役就是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我们知道刘孙夷陵之战，或者说萧亭之战，吴军的前线总指挥是陆逊，是接替吕蒙的陆逊。

吕蒙是在荆州争夺战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开庆功会就去世了。我们看看陆逊怎么指挥这场战争。根据史书的记载，公元222年正月，刘备的先头部队到达了夷陵，二月刘备到达了萧亭，这个时候陆逊的军队也到了萧亭，两军对峙。这个时候呢，陆逊的部下纷纷提出来马上迎击刘备，因为你两边的军队都开过来了，开到这个萧亭这个地方了嘛，就应该打他一仗嘛。陆逊说不行，我们不要动。为什么呢？陆逊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刘备啊，举军东下，锐气始盛，城高守险，难可足攻，攻之众下，由难进克，若有不利，损我大事。什么意思呢？说刘备顺江东下，来势汹汹。

0: 大家心目中陆逊就是个书生嘛，是没打过仗的，胆小，各怀愤恨，但是没办法，只好接受命令了。这个时候陆逊就下命令撤退，大步撤退，把几百里的崇山峻岭都让给了刘备，刘备也就往前推进了。推进了以后砸下营寨，你看陆逊不出来打仗，就命令一个下面一个将领在平地上再建立军营。这个时候吴军将领说，就说刘备在山里面的时候大帅说打不得，现在刘备到平地上总可以打他一下吧。陆逊说不能打，其中必定有诈。果然由于吴军不出来应战，刘备沉不住气了，8000人从山谷里面杀出来，这一下子吴军将领才开始服了这个陆逊，说大帅果然料事如神呐。那么这样相持到当年的闰六月，陆逊决定攻击刘备。这个时候吴军将领又不理解了，说打刘备就应该在他刚来的时候不是匆匆忙忙还没有站稳脚跟吗？现在我们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刘备已经占了那么多的地方，都扎下脚跟了，这个时候恐怕是打不得的。陆逊说不对，陆逊说我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不打呢？因为备是华虏，就刘备这个家伙狡猾狡猾的，而且他见多识广，一生征战经验非常的丰富，他来的时候一个是气势盛，第二个呢他这个想法多，这个时候我们去打他打不下来，而现在几个月好几个月过去了，刘备自己我看他也想不出什么主意了，他手下的这些将士呢都已经疲劳不堪了，天气呢也变得越来越热了，供给呢也越来越不足了，士气呢就越来越消沉了，这个时候是进攻的最好时候，我们读过曹刿论战的都知道，伏战勇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刘备一次一次的进攻，陆逊都不理睬他，他这个士气就消沉。所以陆逊说这个时候是反攻的最好时机，但是即便如此陆逊还是很沉得住气，他说我们先试一下，就派兵去攻了刘备的一个营寨，结果呢打败了，这手下的将领又哗然，你看我们说不能打吧，你白送死啊。陆逊说没有白送死，我已经知道怎么对付他了。
1: 刘备亲率大军东征孙武，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势在必得，但是少年老成的陆逊则尽量的避免和刘备军决战，实行龟缩防守的策略，也没有上刘备诱敌深入的圈套。就这样两军兵马足足对峙了4个月，刘备也趁此得以在吴地扎下了根，并从容的排兵布阵。那么陆逊究竟发现了刘备军的什么破绽？广告之后继续讲述。
0: 因为当时刘备啊的战线拉得很长，700里几十座军营一路连过去，当时他这个布阵方式传到曹丕的那个时候，曹丕就说这刘备不会打仗啊，哪有这样布阵的，哪有700里连营可以拒敌的。他说我看孙权的捷报马上就要到了。那陆逊也看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而且陆逊还看出了刘备的一个失误是什么呢，就是他把水军全部也搬到了岸上。陆逊当时给这个孙权写信说，我最怕的就是刘备的水陆并进，我最怕这个，现在一看他水军放弃，全部是变成陆军，而且700里连营，陆逊说好了，有办法了，

0: 你们所有的战士每人手上拿一把茅草去打，先攻一个营，攻进去以后就放火。陆逊手下的将士就按这个办法去进攻，一进攻就得手了，烧他一座，陆逊马上下命大家一起来，军令下达，吴军齐集消停，人人杀敌，个个放火，火烧连营，一口气连拔刘备40座营寨。刘备猝不及防，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只好掉头就跑，跑到马鞍山。跑到马鞍山以后，陆逊又命令部队向前推进，把马鞍山团团围定。这个时候的情况，据史书的记载，刘备这边叫做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刘备只好带着几个随从连夜逃出马鞍山，逃回诬县，后来又逃到了永安县，永安县原来叫余福县，刘备把它改为永安县，逃进白帝城。这个时候刘备仰天长叹说，我真没有想到会被陆逊这小子给打击和羞辱。看来刘备呢是太小看陆逊。刘备和关羽都认为陆逊是个书生，他们不知道陆逊不是书生，是儒将。刘备仰天长叹说，我败在陆逊的手下，恐怕是天意吧。
1: 数万蜀军在这场战争中基本上是伤亡殆尽，损失惨重，刘备靠着众将领的死保才勉强逃入白帝城。蜀国经历了这次灾难性的打击之后，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和魏吴争夺天下的能力。一生征战的刘备在60岁的时候却输给了不到40岁的后生陆逊，刘备的一世英名从此付之东水。而陆逊则是靠着火烧700里连营的战绩而美名扬。那么在这场决定蜀国命运的战争中，陆逊究竟是
0: 什么都得不到保障，所以这一场战争只许胜不许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知己知彼，胸有成竹。陆逊在给孙权的信里面分析了刘备必定失败的3个原因。第一是刘备劳师远征啊，远离自己的大本营，到我们的地盘里来打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纵观刘备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次战争，但是总的来说呢，胜少败多，不是个会打仗的人。第三点就是刘备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舍船救步。就本来他围在夷道这个地方，孙桓是什么人呢？是孙权同族的侄辈，很埋怨的，现在才觉得大帅真是，部下呢全都是一些有战功的老将军，要么呢就是亲贵，这些人开始不大听他的指挥，叫谁谁不动。陆逊有一次就召开会议，把所有的将领都找来，手按着宝剑站起来说，说诸位注意，刘备天下枭雄，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现在主公把这样一副重任托给了我们，我们每个人啊都应该团结起来，都应该振奋自己的士气来对付这个厉害的狡猾的敌人。在军言军，令行禁止，请大家好自为之，本帅可是有言在先了。一番义正辞严，这些人就开始听他的话。事后孙权曾经问过陆逊，说你手下那些

将领不听你指挥，你怎么不向寡人报告呢？鲁迅说呀、啊，他说这些将军们都是我们国家的栋梁，都是主公今后要依仗的人。陆逊自己也确实没有什么本事，只有一条优点，就是忍辱负重。再说了，陆逊虽然愚钝，但蔺相如的故事还是听过的，就知道大局为重，团结同志。所以这就是夷陵萧亭之战，陆逊取得胜利，而刘备失败的原因。那么这一场战争的这个形势的逆转，也是可以说也是在转眼之间，刘备从萧亭逃到马鞍山，又从马鞍山逃到诬陷，最后又从诬陷到了被他改名为永安的余福县，也就是现在重庆的奉节。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遭受沉重打击的刘备心力交瘁，一病不起。刘备很清楚，他这一生的英雄生涯很快就要结束了，他将不久于人世，而他开创的蜀汉政权还必须延续下去，而他心里也很明白，接替他皇位的将是他的长子刘禅，而刘禅现在只有17岁，还是未成年人，他必须找到得力的人来辅佐他。问题是，这个得力的人

身穿蟒袍龙，怀揣任意风。要问官多大八府，寻暗宫，下官张廷秀。大比之年进京科考，得中一家头名状元，圣上命我檀香祭祖，荣归故里。

在锣鼓桥碰见我的兄弟文秀，他乃是一名武状元，我们兄弟二人私自走马换刃，他做我的头名状元，我做他的八府巡按，昨天来到了下江苏州。三天来苏州大事我访得清清楚楚，今日闲下无事，我命少卿少红大街买回花儿乞丐的衣服，我打扮成个花子模样，我要密访王府，访访恩妹王兰英三姐如何，变没变心，早没早主，就是这个主意，待我更衣一回。

挑啥呀？别看我人穷衣裳破，怀里有干货。什么？豆包？还大切糕呢？你别糟践人了。这叫相同不是同，一家印一方。要问官多大，八府巡案宫。我特意打扮成个花这模样，我要密访王府，访访妹真姐如何，变没变心，找妹找不服。

0: 就我打扮一臂，就把那个凉亭下转过身，叫声少卿于少红啊，大老爷午时三刻回了督察院，咱们没有话讲，没有话明啊，倘若是我午时三刻不回公馆，你们在十里长亭给我发大兵啊，养兵发制斋，他们那个王相府里三城外三城为地随下不通啊，张廷秀嘱咐完毕往外就走 啊
1: 要饭。

0: 变模样了。八府刑案啊，转眼变成个花儿乞丐。有的呀，年轻哥们儿都不懂了，花儿乞丐是干啥的？搞过去那是要饭的。哎呀，你别寻要饭的，老爷子们都知道，过去那要饭的了不得呀，分三种要饭的：大要饭的、中要饭的，还有小要饭的。那有的观众要问了，那什么为大要饭的呢？手里拿个啊猪嘎拉哈那个啊，就哈拉哈拉巴巴一打，咯啦啷咯啦啷，那了不得啊，那是大要饭的，那大爷，丐帮帮主。哎呀，你所谓要饭大家都知道吧？啊，你是沿街乞讨啊，你得会说话，口头得甜，逢人叫大爷，逢老太太叫大奶。哎，上称弟下称兄弟，你就会说。另外都有这个大喜哥啊，念路子。这我这个装要饭不行啊，再让王二姐看漏了，那不走了风声了吗？我得练练，要两声啊，看看是不是那玩意儿啊。哎，行行走走，抬头观，眼前来到了大门前。九妈抬头留神看，尤其大门在面前，我往门两边仔细观看，把门狮子列两边。不用人说，我都明白了，这个庄主准有钱。低头一记有有有，叫声大爷要听言，要听言。这家瞅像有钱似的啊，盖的小别墅，大理石封的墙面，铁大门，要点儿。我是大爷呀。
1: 待着吧，什么他妈要饭？你是大爷谁给你啊？
0: 那我得咋叫？
1: 大爷还要饭？你管我叫大爷。
0: 哦，你管我叫大爷啊？
1: 你管我叫大爷。
0: 哦，我管你叫大爷啊？
1: 对了，
0: 那行。我说大爷呀！
1: 啊！
0: 你这小子这不是咒呢，前后打呀，你这年头呢嘛，庄稼不丰收，大爷丰收，叫一个人就行啊。大爷啊，
1: 哎，
0: 帮帮呗，
1: 帮帮你，你没吃饭呢是要钱呢？
0: 哎呀，没吃饭的，饿得丢当的
1: 啊，饿了。那我们家吃晚饭了。
0: 大爷啊，吃完饭了
1: 啊？
0: 吃啥饭呢？
1: 饺子儿呗。
0: 那饺子就饺子嘛，滋儿一下干啥呀？
1: 你看饺子啊，这一咬滋滋冒油，这就叫饺子儿
0: 啊。油大一咬滋儿，家的油都穿方毛了是吧？大馅饺子呗。
1: 对了，
0: 那啥馅儿的？
1: 三鲜馅儿。
0: 都哪三鲜馅儿啊？
1: 猪肉、羊肉，还有那牛肉。
0: 这老头没那个事儿，你说你把那牛抻抻长干啥？大爷啊，
1: 哎，
0: 剩没剩啊？
1: 剩了。
0: 那给点吧。
1: 对不起呀、我们家呀剩那点儿都让喂我们家老母狗了。
0: 不会过，那么好的玩意儿给狗吃，不会过啊！你瞅这老头儿，他妈黑心眼子不好使啊，活不多大岁数。哎呀，上这家去，大爷大奶呀，帮帮吧！
1: 今天不帮了，
0: 咋的？
1: 走吧，今天我们家有事儿。
0: 啥事儿啊？
1: 天人进口了。
0: 天人进口了？
1: 嗯。
0: 什么意思？
1: 棉花了
0: 啊，弹棉花的。
1: 什么弹棉花的？
0: 嗯，
1: 猫月子了。
0: 猫月子多钱一个月？我猫个月去。
1: 什么多钱一个月呀、啊？就是大人下小人了。
0: 哎呀，你就是生孩子得屌的了。哎呀，生几个？
1: 生一个花脸的。
0: 花脸的，
1: 嗯，
0: 像我这样的呗。
1: 脸色埋汰。
0: 骂我。
1: 哎，
0: 花脸的，你有这儿子，你牛逼死了。
1: 你别在这要了。
0: 上哪要去？
1: 你上苏州城王相府
0: 啊！
1: 王相府、啊，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0: 哎、
1: 三宗喜事啊，并一宗。
0: 我干嘛舍近求远？我上苏州要去。
1: 苏州那嘎达王老爷能多舍你点啊？
0: 啊，有钱，
1: 有钱，
0: 而且今天的大喜事儿。
1: 对了，
0: 啊，阎王爷一高兴，能多赏两吊子。
1: 对了，
0: 那这么说我就上苏州，
1: 上苏州要去吧，
0: 哎、带我苏州去了。张廷秀我

在我的面前呀、啊、我直往城墙上仔细观看，有一张告白写在了正当中啊，上写到三种人不能把成绩，打本的要饭花子一律不准进城啊，这左难右难难坏了挺秀我呀，这谁定的规矩，在身后传过来马铃铛声啊，张老爷回过头来仔细观看，原来是十三大姐要进城啊，你要问她进城中何用，进城里卖艺前去说相声啊，我这低头一记有我何不给他当个鲜绿的桶啊，我走上近前深施礼，口尊声十三老板您老师。

0: 随到十三大姐就把那城门进，进城后他往西来我往东啊，我有心就在大街上走，怕只怕我自己走漏风声啊，我不走大街走小路，胡同口里我走如风，纵然行走来得快，王府的花园不远面前迎，我只往花园门上送二目，一副对联写得清，上一联春天有雨鲜花怒放，下一联秋后无霜枝叶苍青，横批还有四个小字儿，问来观花贴在正当中啊。二妹呀，
1: 谢谢，
0: 不好看。我只往花园门送二目，老爷我来的巧，花园角门是半染半风，我溜儿溜秋就把那个花园进，满园的花草开得鲜明，这盆开的是老来少，那盆开的是六月红，我哪有闲心观花望景，我一心要

0: 边来个人，看那样啊，好像个王劲儿。哎呀，我得听听这小干什么，哎，他说些什么。好，
1: 这那是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站在高明下捧茶敬上人，小的王劲儿，哎呀，今天呢是我王府的大喜之日啊！三中的喜事变成了一中，看着吗？大门挂红，二门挂彩，金山铺地呀、啊！这人来人往的人且不少，亲朋好友来了不少。这人一多一闹呢，我还想起一个人来，想起我死去的二姑父了。我二姑在世时候啊，那对我是天高地厚啊，恩重如山。如今我二姑父也去了，哎呀，这还挺光的，就搁这儿吧。哎呀，哎呀，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陪你喝一盅吧。哎呀，死了死了啊！人家这么事儿啊。我二姑跟我活着说，那活着说，那对我那好的，那真的乖好乖好的。这人活半天，说没就没了。哎呀，
0: 讲究。
1: 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我敬你一盅，先干为敬。哎呀，二姑父啊。二姑呗，喝酒呗，二姑喝酒啊！哎呀，二姑，说实话呀，我真想你呀、啊。你死了，你还不知道吧？我二姑改嫁了，嫁人了，再个说西门那个苏大公子，那个德行。娶我二姑，我二姑长得白胖白胖的，可他妈招人心人了。好的，干嘛挺好一个大白的，要猪拱了。二姑父，喝吧，啥也别说了，都在酒里呢。再来一声。二姑父，喝吧。啥也别想了，哎呀，我那干啥呀？哎呀，没事就想你二姑。说实话呀，我有心给你邮俩钱，也不知道你地址在哪儿啊。你这要是有灵啊，看着，王姐给你偷点纸，以后跟你了了，你另买点啥你就买点啥吧，啊。哎呀，哎呀，这搞这个吧。啊呜啊！哎呀，你老人家活着时候待我恩重如山呐，我王劲儿永远忘不了你。你老人家在天有灵啊，来取钱吧。啊，二姑父。二姑啊，收钱吧，这么大风呢，怎么事儿？烧纸就有鬼呀、啊？啊，不能吧？这大白天的，哪来的风啊？哎呀妈呀，二姑吧，你可别吓唬我啊！我给你烧纸啊，我胆小。哎妈呀，二姑你当真回来了？你可别吓我王劲儿啊，王劲我胆小，二姑父，你可别吓我呀，我跟你，
2: 哎，王劲儿，
1: 你谁呀、啊？哎呦我的妈，你钱庄那个偷鸡的王二吗？
0: 我是偷鸡的王二。
3: 你上哪里了？又来偷啥来了？走，这就是
0: 王劲啊。
3: 走，
1: 我王劲儿名是你叫的吗？
0: 那谁叫的
1: 啊？这王府上上下下
0: 啊，
1: 只有三个人敢叫我王劲儿的名字。
0: 但不知哪三个人敢叫你名字？
1: 第一个
0: 啊，
1: 老阎王爷的
0: 阎王爷爷。
1: 第二个，
0: 第二个谁呀、啊？
1: 我二姑
0: 王兰英。
1: 第三个，
0: 那谁？
1: 那就是我二姑父张廷秀。
0: 这就对了。

0: 劲儿，你看我是谁？
1: 你。
2: 怎么看都是臭小鸡的王二。
0: 王劲儿
1: 啊，
0: 我是你二姑父回来了。
1: 我二姑死了。我二姑。
0: 你二姑死了。
1: 别给我扯啊。我二姑早就死了。
0: 王劲儿
1: 别给我扯啊。
0: 王劲儿
1: 别往骂了啊。
0: 王劲儿王劲儿
1: 别说
0: 王劲儿停。
1: 你是谁？
0: 我是你二姑父张廷秀。
1: 我二姑早就死了，你是我二姑不？
0: 瞎造谣！
1: 当着是人是鬼？
0: 我回来了，我是人。
1: 我不信，我试一试呢。
0: 你咋试我？
1: 如果我叫你三声
0: 啊，
1: 你一声比一声高
0: 啊，
1: 你就是人
0: 啊；
1: 你一声比一声低
0: 啊，
1: 那你就是鬼
0: 啊。我一声比一声低，我就是鬼；
1: 对，
0: 一声比一声高，我就是人。
1: 对，
0: 这小胆小，我吓唬吓唬他。
1: 二姑父，
0: 哎，
1: 你别说，有点烟味儿啊。二姑父，
0: 啊，
1: 妈呀，这怎么泄气了呢？哎呀妈呀，二姑父，
0: 王劲儿，
1: 哎呀妈呀，打滚呀，
0: 王劲儿，
1: 打滚呀，
0: 哎呀，
1: 打。
0: 王劲儿，我逗你玩呢，
1: 你
0: 我真是你二姑父张廷秀
1: 啊！
0: 你再重试试，
1: 等着我二姑父，
0: 哎，
1: 我，
0: 你再叫三声，
1: 我是呀，二姑，
0: 那长得挺大挺胖的胆儿，
1: 二姑父，
0: 哎，
1: 妈呀，这哪是人呢你？哎呀，二姑父。
0: 王劲儿，
1: 嗯，有点人动呀。二姑父，
0: 王劲儿哎，
1: 二姑父，
0: 王劲儿，王劲儿，
1: 王劲儿，
0: 哎呀，王劲儿，王劲儿，
1: 你哪天回来了你？
0: 昨天晚上回来了。
1: 不说你死了吗？
0: 不挺好的吗？
1: 都说你死了吗？
0: 哎呀，王劲儿，你哭啥呀？劲儿啊，
1: 你真是你二姑父？
0: 可不是咋，原装。劲儿啊，我问你，你这是干啥呢？
1: 二姑父，
0: 啊，
1: 嗯，你在家说，
0: 嗯，
1: 你待我恩重如山，
0: 咱爷俩不错。
1: 那好，关好关好的，
0: 关好关。
1: 都说你死了，这完我上家都跟那吃那喝呢，我就给你烧点纸，咱爷俩喝一宿，唠个心里话。
0: 你来祭奠二姑父来了，
1: 嗯，
0: 好小子，我为白疼你一回。
1: 二姑父，
0: 来来，劲儿啊，我问你。
1: 嗯，
0: 这王相府
1: 嫁人了，
0: 你二姑父，你二姑又嫁人了，
1: 又嫁人了，说你死了，
0: 王劲儿啊，
1: 啊，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果然，
1: 果然，
0: 劲儿啊，
1: 啊，
0: 来，二姑父在家前，咱俩处咋样？
1: 那你待我那是天高地厚啊，
0: 没说的吧？
1: 没说的。
0: 那二姑父求你点事儿，好使不？
1: 那你黄着粑粑好使？
0: 好使。哎，王劲儿，
1: 啊，
0: 你偷偷的上北楼，给你二姑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我在这花园铺门下等他，
1: 那是当然了。
0: 你周家俺老两口见他一面。
1: 二姑，你放心吧，
0: 啊，
1: 你搁这等着，小酒你喝着，
0: 哎，
1: 我回头给你送信去。
0: 好，
1: 偷偷摸摸的，不能让外人知道，
0: 不能让外人知道，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1: 在这等我。
0: 哎，好，
1: 二姑夫来。二姑，哎，你这坐这儿，
0: 王劲儿
1: 喝酒，
0: 快去吧。
1: 你坐这儿喝酒啊，哎，我把这收拾收拾。哎呀妈呀，二姑回来了，我得给我二姑，我得给我二姑送信。
3: 哎呀，好撞翻了，
1: 哎，好猖狂雨达呀，啊，
3: 这谁家毛驴子没看住可那儿跑啊，
1: 我谁家他们老婆我没专注抱，我干个眼巴擦。
3: 哎呀
1: 啊，

0: 你晃了我咋可给我干娘们啥呀？
1: 我没事了，玩来了。

0: 好吗？
1: 妈！
0: 哎呀妈呀，那这丫头水来的挺快呀！好不？
1: 爸，
0: 爸，
1: 别跟你好不？顶
0: 不
1: 高出四十里。
0: 不告诉你，不好，不好，我告诉你干啥不好？
1: 你告诉我吧，我跟你好还不行吗？
0: 真够好，
1: 真够好。
0: 那个，
1: 那个，
0: 真够好，
1: 真够好。
0: 我再问你，
1: 嗯，
0: 你跟咱家二姑父好不？
1: 那当然好了。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二姑父回来了。
1: 二姑父回来了！
0: 哎呀呀，妈呀，妈呀，妈呀！亲朋好友，别让大伙看出来。
1: 嗯，
0: 你回到后楼，
1: 嗯，
0: 张五二姑让他俩见上一面。
1: 好使，
0: 好使，
1: 好使，
0: 千万别别人知道，谁也好，天子弟子，你知我知。啊，快去。

后影啊，好下那

赶紧追呀，二姐董秀

一下那个老

一见

是个侠。

打到了二大妈，看着那个香港了啊，偏赶上二大妈清晨了起来去刀匠，他拿到这只绣鞋当做拉

过来，军师名叫燕孙兵。

好气，我那急忙啊就把蝎子来抓呀，这一抓了讷河啊，来到哈达。

0: 乐旁，你说这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妈呀，可出事了！
1: 啥事了？
0: 王二姐，今年我都活23了。

起来，便毛出生啊，都有连起来。

0: 让我死啊？
1: 那你不是想死吗？呀，你们看呢，我二姑啊，这小嘴撇的像瓢似的，这小眼睛哭的像桃似的，这大鼻涕哭的跟面条似的，小脸涨红的。二哥啊，你咋的啦？
0: 你不知我是怎么的了？
1: 咋的了？
0: 二哥南京科考不回来，我父把我另聘了。二姑，我为了二哥，我是誓死不嫁，虽然说我不活了，
1: 还誓死不嫁。你看那样，还不只有二姑父回来呢。我呀，我不能这么快就告诉你，我得先逗逗他，我给他报个喜。二姑，你大死了！
2: 什么大死了？大喜了！
1: 啊，大喜了！
0: 我丫鬟呢？
1: 啊，
0: 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喜从何来呀？
1: 你还不知道吧？
0: 我知道什么呢？
1: 今天呢，是俺们

0: 猜着吧。员外寿诞之日，年年所过，年年所有，这算不了什么一喜二过，不喜。
1: 不喜你就嘎巴着。
0: 什么呢？
1: 裹脚布子。
0: 二姑没乐，没乐，我再逗逗他。二姑啊，你又大喜了！
2: 哎，我怎么又大喜了呢？
0: 你不知道啊？
2: 啥事儿啊？
0: 今天呢，是俺们大姑老爷夸官祭祖之日，那大红花，骑大马，老员外喜，员外奶奶喜，我大姑老爷喜，我大姑喜，二姑你不喜呀、啊？好你个胆大的奴才，见了赵囊与我仇深似海，他夸他的狗官，拜他的狗相，二姑我不喜，有事无事，
1: 无事
0: 无事，你给我下蛋后退，你再往后点儿。
1: 哼，王八打把式翻了，
0: 翻了也不行，我这回呀、啊、我再逗他，我告诉你，我二姑啊最乐听那个掌，这回你看着我给他掌一个。二姑啊，后花园来了一个张
2: 张啥呀、啊、
0: 张二嫂，第二嫂上南园子去摘豆角，
1: 一筐豆角没摘了，肚子疼了往家跑，先炕席抱谷草，缝放两个屁拉倒了，公爹骂婆婆吵，没有孩子你别养，是挺好个孩子崩化了，崩化了。
2: 你给我上一边去，我不爱听，知不知道？
0: 哎呀，我二姑还没乐，没乐我还给他张。二姑啊，后花园又来一个张。
2: 张啥丫鬟？快说。
0: 张木匠，李木匠，他的手艺可真棒，听说二姑的喜期到，特意赶来给你做嫁妆，钱多少当面讲，他要现钱不赊账，不赊账。
2: 我不愿听，下去。
1: 咋张他也不乐呀，
0: 这回呀、啊、我就实话实说，阿姑啊，你天天想的那个，夜夜盼的那个张廷秀，
2: 他婚变来了。
0: 这是呢，他是做官呢，是威化呢，还是骑马呢，还是担担呢？就你是吃官啊，你是嚼官啊。
2: 哎，春红啊，你二姑父要是做官，二姑我不是大搭一品吗？
0: 谁呀？
2: 乖娘子，
1: 我看你好像个官翠瓤子。
2: 呆着，乖娘子，
0: 乖娘子，
2: 哎，他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0: 啊，做官回来，做官回来，
1: 这回高兴了。一说我二姑做官回来高兴了，那我咋说呀？我像虎吧？真做官回来了，
2: 真做官回来的，
1: 真做官回来。
2: 那我问你，他头戴什么？
1: 头戴，我哪看他戴啥了？编的。
3: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书接上文，宋江和两名借差投宿在穆家庄，这家姓穆，宋江不清楚。宋江他们真饿透气儿了，这顿吃的比哪一顿都香。这三位甩开腮帮子，掂起大槽牙，吃了个风卷残云，连汤都喝了。好，撑得直打饱嗝。庄主也乐了，哈哈，哎呀，看来三位饿极了，可不是吗？一整天没吃东西了。